0: 哦，周率甲开哦开，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尤其咱每一个月拢有新电台会加入本团队，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啊，我讲咱现在是一个大家庭，因为家宏就哪像这个爸母啊，家己的后生、家己的囡仔同款。啊，小安就哪像恁家己的仔仔，哪像恁家己的仔孙啊。啊，若无小气嫌，做恁甲阮批评指教。啊，爱听什么歌？爱起来开讲一下，啊，是要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问好，拢总会使。
1: 通通都可以呀、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记住咯，空白要卡两届开通哦。
0: 空白要卡两届啦，哈，较袂常常卡来，
1: 啊，常常拢卡袂
0: 通，哈。
1: 是啊。
0: 来，阿母啊，
1: 阿母、欸，
0: 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2: 恁两个好，啊，中国朋友也好。
0: 哦，啊、阿母啊嘛更加好。哎呀，阿母啊，今日台北会冷无？
2: 嗯，
1: 够冷吼。阿爸阿母啊，你爱听你的电话档啦，你搁咧听收音机啊？
0: 那你又搁无关啊啦？
2: 关起来咧，
0: 关起来，
1: 起
0: 來我都听
1: 开就对了啦。
0: 哎呀，再爸无落雨啦吼。
2: 无。
0: 阿母啊，要听什么歌？
2: 听王千里唱的《为钱多性命》。
1: 啊，为钱多性命，哦，你这搞即摆拢记歌名咧。
0: 可以，等下阿母啊做安排。
1: 好，再给你安排咯。
2: 谢谢，
1: 谢谢啦。
0: 谢谢阿母啊。这阿母啊，阮的基本条
1: 啊
0: 卡啦，
1: 对啊，这条啊卡大大条诶，
0: 逐工拢一定固定诶卡。
1: 是啦，是啦，
0: 真侪人为钱赌性命吼，
1: 来，来，咱的素兰大姐，
3: 哎哇，
1: 你好，
0: 哎，高莎，
1: 啊啦，来，什么好
0: 不？哎，
3: 你找我啊？
1: 哦，我找你啊，等一下啦，
0: 我今天
1: 老卡催你诶啦，哈，小等。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为钱赌性命，一个人拼生拼死。讲实在的，真正拢是为着钱啦。啊，人讲无钱万万不能，这嘛是事实啦吼。啊，人讲有钱使鬼会无，啊无钱咧，无钱就互笑，无钱家己要过什么如意的生活嘛无效。
1: 是啊，啊所以无钱万万不能、啊。
0: 你若亲像讲进武汉肺炎来讲，伊重要的嘛毋是钱。伊都难卖着肺炎，性命当活掉
1: 对啊，我昨看的新闻，安尼足艰苦的，啊，见不到最后一面，安尼，啊，人生嘛是安尼啦，吼。
0: 啊，因为即届武汉肺炎，讲实在，就那像一种瘟疫啦，吼。
1: 对啊。
0: 啊，你若拄着，就拢爱随短时间内底，爱随隔离，啊，若死亡爱随火化，啊，你看人生，咱是毋是爱活在当下？
1: 对啊。
0: 咱爱食的落。啊，睏会饱，放会出，啊，看会清，看会明。
1: 想要创啥吼？咱即摆来进来。
0: 啊，咱武汉肺炎，咱着平安迈出去。啊，嘴暗爱暗，甲度好过。啊，以后才来游山玩水，看风景，吼、哦、啊，看咱的孙啊，中代成人，一代看过一代，安尼啦吼。
1: 是啦。
0: 啊，我着讲真济长辈时代，逐工啊，烦恼的镜头无同。有的人烦恼讲啊，我唔知会中风无。
1: 嗯。
0: 啊，有的人烦恼讲我脚袂行。啊，有的人安尼自少年目睭都无看，都真痛苦。来，喂，你好。
4: 喂，
1: 小姐姐。
4: 刷卡。
1: 好，刷卡，小丹哦。
0: 啊，这内行的啦，这拢知影，真咧做节目现场的吼，拢会晓讲要讲刷卡。啊，我讲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亲戚，啊，伊目睭真输啦。啊，自少年，这应该是讲我的青，因为我叫我嘛理所当然吼，
1: 叫青。
0: 啊，我应该是叫伊青伯。
1: 青伯哟。
0: 因为伊是我阿伯的丈母啦吼。啊，自细汉，伊就我知影，伊就看无。啊，阮伊住德山，啊，那假日时啊暑假，
1: 嗯，
0: 啊，阮拢会因迄个阮阿伯，甲阿姆拢会甲接来阮东桥佚佗。啊，咱就拢会去下面开讲。啊，你甲看哦，嗯、一个目睭无看的人吼、 因每一天过的日子拢足忧愁的，
1: 是啊，
0: 因为伊根本看袂到现处时的社会，
1: 是啊，
0: 现处时的风景，甚至我讲啊，真侪人来连贼仔来你都唔知啦，啊，但是人讲啊，青梅耳空耳空光啦，吼、哦。青梅耳孔较来，
1: 耳孔上来啦。
0: 哦，嗯，啊，你若臭耳人的目睭就较
1: 金。上光啊！
0: 哦，这真正祖国，这天地拢有甲你设好势。啊，咱今日嘛真无容易啊，欢迎一个真特殊的贵宾，唔捌上过电台。
1: 听讲吼、哦，今仔日产品哦，拢离咱这市民唔捌听过呢。
0: 啊嘛。足侪人需要，
1: 嗯，
0: 啊，完全唔捌人摕出来卖过，
1: 是啊，
0: 因为伊这伫美国有得过诺贝尔奖，
1: 哦，让诺贝尔奖诶，
0: 诺贝尔奖得过的人来开发的，
1: 是是是，哦，
0: 啊，这个产品今日你若听会到，就代表你有这个福气，你有这个福音，尤其你这个目睭，吼、哦，带着真侪镜头的人，你更加今日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啊，今日邀请这个贵宾。啊，是药厂的总监、
1: 哦，总监呐、
0: 啊。哎呀、啊，因为每一个产品经过博士团队，
1: 爱经过伊啦。
0: 是啊，经过博士团队、教授团队研究了，啊，要推出市面，就爱经过伊。啊，我是先透过关系，就先甲留起来。我甲讲，今日若有机会，无你若唔来拨一个时间，伊讲啊，真武汉肺炎，敢要过来上节目？我讲，阮无咧惊武汉肺炎。我敢那惊这爸爸，目睭无看。有个人我讲啊，戴着双色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吼、哦，啊，敢那三分目、两分目、一分目，讲真正啊，钱人别人是用看，伊是用蒙的啦。
1: 嗯。
0: 有的食物人是用看，伊是用片的，伊嘛无一定看有啦。啊，这是全世界暂时上流行，嘛是打开发出来，经过53个人人体试验过，所有目睭症。拢总完全伫短时间内底有法度来甲改善，啊！这个总监互我欣赏伊也无简单，伊是早孕啊，啊，可能年纪含我相当，啊，那无就加我两岁，减我两岁啊，差不多大概安尼啦，吼、哦，啊，伊嘛是为主做早孕啊，得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1: 一步一脚印就对啦，
0: 吼、哦，为十几岁啊，就开始伫中药行上班，然后来伫中医诊所。然后来这方叫去邀请去啊，迄、那个药厂做总监啊。对中药材，我敢讲伊捌的，卖讲100%啦吼，应该会当捌到1000%啦吼。啊，伊平常时伊过去伊召会时阵嘛，捌顾过中药行，一寡这阿爸阿母啊来，若要迄落简单镜头，伊都比医生较厉害吼。啊，咱讲实在，啊，今日这个中草。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我特别邀请伊要来和大家做分享，要来和大家了解，咱人是安怎去带着这镜头，吼、哦，啊，有个人真侪人带着唔知影嘛，吼、哦，啊，我讲啊，人若看无，事实足痛苦，人讲天若无人我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咱等下再来甲邀请，啊，咱来让小安先唱一首歌。啊，即个爸母啊，你唔免客气，唔免细意。尤其这个月，咱来欢迎咱民本电台嘅加入啦，吼。啊，民本电台、凤鸣电台，伫这一两个月短时间内底，啊，拢加入本台本行列。啊，咱来锁定因嘅周轮啦，吼。啊，来接继续接通。
1: 哇，让你惊到啦！
0: 哦、了来，小安唱一
1: 首歌。来，这首歌曲叫做《歌声乱》，就是咱吴妈妈叫陈小云，吼。歌曲啦，哈。

0: 这首歌曲叫做《歌声恋情》啦，哈啊，然后啊有目睭好诶，目睭靠法度来看歌词，靠法来唱歌啦，哈。来，咱电话哈，今仔好康爱记好条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也卡两届哦。
1: 今日到贵宾来啊，真无简单啦、
0: 啊，吼、啊。啊，
1: 但是嘛是爱再次呼吁咱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嗯。啊，伫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大家嘴暗一定爱暗，
0: 一定爱挂啦。
1: 目睭真，你啊，嘴暗一定爱暗，啊，要出去爱勤洗手，酒精爱接应。
0: 是啊。
1: 哦，哎，目睭嘛会传染呢。
0: 会传染。
1: 你看以前那爱挂护目镜，
0: 是，
1: 因为目睭内底有足侪微血管。吼、哦，有做者门更空，
0: 所以你看人拢爱护，目睭爱看个，惊去有那个口水喷到。哎呀、
1: 啊，武汉疫情唔是干那口鼻严重尔、哎，连目睭嘛有可能传染。
0: 是啊是啊。
1: 啊，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大家嘛知影。
0: 嗯。
1: 但是我讲就即马手机啊啦，你甲看即马人拢用手机啊咧拼音啦，细汉就开始互伊伫遐咧进手机啊，进目睭。
0: 是啊，是啊。
1: 蓝光是所有上伤咱目睭的。
0: 哦，莫讲手机啊，连电视嘛有蓝光啊。
1: 尤其伫即几年吼，
0: 嗯，
1: 啊，我做真侪功课，真侪人为着青光眼白来讲，
0: 是
1: 啊，去开刀拢失败。
0: 哦，足侪。
1: 嘿啊，嗯，啊，有的生意的啦，吼，啊，有的白来讲治无熟的，袂当开的。啊，咱今日这个问题，有当时啊，真简单的问题吼，啊，咱就会当解决啦。吼、哦，咱无一定讲，啊，就一定爱去动刀动灶，动鼎动灶动刀。
0: 哦，佮讲着动刀这种物件，你来开一解刀，你爱伤偌济元气就好。
1: 哦，
0: 所以咱实在讲吼，咱目睭真正爱顾好势，嘛啊，佮来开刀安尼，哦，咱那元气失去了，还佮来复原，佮无一定开会好势嘞。哦。
1: 啊，我讲啊，目睭若无看吼，行无路啦。
0: 是啦。
1: 哎呀，迄有当时啊，你拍麻雀，目睭若无看，有当时啊，
0: 拍麻雀即嘛唔好拍啦。
1: 有当时啊，只啊，昨吼，昨一个拍麻雀的，昨一个新闻，你知道？
0: 系啊。
1: 拍麻雀的，
0: 一个台北的人哦，走去甲南部拍麻雀，一个人传染十几个啦。
1: 无代无志，啊，你看拍两刀的款啦。所以讲，拍麻雀，你若目睭无看，伊会用头蒙伊
0: 吼。丢啦丢。
1: 啊，咱今日真荣幸，啊嘛真感谢。予伊半时间来，其实因公司吼，家己伫这段时间，因也做无用的、
0: 哦，
1: 因为台湾有开发着清冠一号
0: 嘛，吼、啊。
1: 啊，啥物叫做清冠一号？就是即个武汉肺炎啊，一个真好的中草药，会当清咱即个武汉肺炎的药方啦，吼、
0: 嗯。
1: 啊，因家己嘛有，因无清冠一号，因有清疫一号，吼、哦，因嘛有做着一包啊，家己会当食来预防的。吼、哦、啊，互咱的细胞
0: 会
1: 当啊更加健康、更加健壮的。
0: 是啊是啊。
1: 尤其我讲啊啊，恁若之前有甲我买着川贝润 NO 的，逐工一定爱食哦。
0: 是啊、嗯。
1: 这是第一步的做防护啦吼、
0: 哦。
1: 因为新闻媒体有报，吼、哦、川贝啊会当预防你目睭的这个啊预防目睭啦。
0: 肺部。
1: 预防你肺炎、
0: 欸。
1: 啊，这个病毒的侵入。
0: 是。
1: 甲破毒。吼、哦，就讲你一天若食60粒葡萄，甲你食即个川贝。

0: 拢有可能
1: 的。啊，葡萄要黑色的哦，
0: 对。咱今日来邀请咱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监，咱的贾总监来个现场啦，谢总监，总监你好。
1: 总监好。
2: 大家好，
1: 哇，真好听歌，真好听声音嘛。
2: 大家好，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啊，还有咱的家宏兄，还有小安姐，大家好，大家好。
0: 多谢咱的总监，今日真歹势吼，在百忙之中，搁甲你邀请啦吼。因为我知影你自细汉嘛是学医的啦
2: 吼，
0: 都因为自早囡仔十外岁啊，就带中药行，经历过中医诊所，经历过药厂，啊，尾啊拢是伫公司扮演重要的角色，拢是咧开发药爱产品啦，
2: 吼。对，
0: 我明明知影恁康百事药厂，哦，因为你都知影我这个人算我那消息真通啦。嘿啊，恁有代理一支全世界上好的物件，
1: 一般
0: 挂靠啦，吼。啊，恁咧听什么叶黄素啦，拢金盏花啦，什么木壁果啦，什么决明子啦，吼，什么枸杞啦，拢用这类咧萃取叶黄素。啊，迄种的吼，叶黄素有效无？叶黄素是咧食你一寡简单诶目睭诶镜头来食无问题，但是你若要食真正侵入咱目睭诶镜头，啊，咱嘛爱来甲了解。有诶真侪病，咱爱去甲了解，讲啥物块带着即个病。有诶青光眼，你家己毋知影，你啥物青光眼？有诶白内障，你毋知影，你啥物你白内障？啊，咱今日隆重来欢迎咱诶贾总监，啊，咱甲总监请教啊，因为因当时要来研发即个产品。就是知影咱台湾老龄的社会，尤其全世界吼，啊，即目前啦，一年哦，得到青光眼的人7000几万人，全世界啊，青光眼最后带来一定是目睭青盲，目睭看无，有的爸爸妈妈暂时甚至干那要瞎求一个啥物，你敢知？啊，我真得干那剩3分目，
1: 是啊，卖互我恶化就好啊，
0: 保持掉咧，
1: 对啦，
0: 卖剩2分，卖剩1分，我就真欢喜。
1: 是啊，
0: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听到你有目睭诶，你一定爱甲听好了，
1: 斟酌听哦。
0: 啊，你则看讲这物件人是哪啦，有法度来做甲遮好。啊，你是安怎？你会去少年诶去带着青光眼，会去带着白内障，啊，咱来请教咱诶总监啦吼。啊，总之前那真侪爸爸妈妈啊，自少年的拍拼的做，啊，最后拢40外岁、50外岁，就会去带着青光眼以及甲白内障安尼。
2: 咱青光眼吼，咱会使简单来讲，吼，伊有分慢性甲急性诶。
0: 是。
2: 嘿，慢性诶青光眼内底，咱就是会使用简单诶来分析互大家听。
0: 是。
2: 近视。
0: 是。吼，
2: 啊，搁有咱诶糖尿病。
0: 是。
2: 诶，病史。吼。啊，搁有来自于咱诶目睭诶眼压伤悬。
0: 吼，目睭诶眼压伤悬。
2: 对，因为你长期咧使用你诶目睭。
0: 是。
2: 啊，搁有曝日。
0: 是。吼，
2: 啊，搁有你哈一直哈火哈烧烟。
0: 吼吼。
2: 伊会造成你诶老化。
0: 吼。
2: 嘿，啊，这是这是慢性诶。慢性诶，咱一般来讲，青光眼，咱简单来讲，就是讲伊个眼角，
0: 是，
2: 咱像讲水光来讲就好啊，水光伊去脱掉诶，
0: 是，
2: 伊叫做排异角，就是咱要排咱个水个所在去脱掉诶，还是讲你个光变细条，
0: 是，
2: 嘿，你无法度互伊大白，互伊流出来，所以你无，你伊内底目睭仁，伊无法度去连断，
0: 嘿，
2: 所以伊会袂顺，
0: 是，
2: 而且会做，所以会造成你个。眼压，
0: 眼压伤高，
2: 眼压伤过高，所以到最后严重的话，也导致于咱的失明，
0: 脱掉了
2: 失明啊，
0: 变青光眼，变失明，
2: 就是青盲，对。啊，急性的，就是讲，常常伫无，咱无，
0: 拢无，
2: 无意，唔知影的时阵呢，吼，常常就是讲，
0: 无状况，
2: 无状况之下，你无法度去疗伤的时阵，伊常常的，互你感觉讲视力完全模糊，这有可能就是讲，
0: 刹那间，
2: 咱的压力伤过大，有可能咱的，咱的心情无好嘛，这拢会有可能会影响的，
0: 对。
2: 啊，你干那会使看到中的这地尔，你。左边、右边、顶面、下面拢看无，你刚才在看到中间迄块，
0: 或
2: 者是叫做急性诶青光眼，对。
0: 啊，白内障安怎带来啊？
2: 白内障吼，啊，搁有咱青光眼爱补充诶一点，就是讲，你常常看山西，像咱即卖咧看诶蓝光，蓝光长期用久，咪造成咱诶青光眼。
0: 蓝光在咱诶手机啊、电视即拢有啦。
2: 对，所以你若挂墨镜吼，你袂使挂。 蓝色的，你一定爱挂乌的、灰色的，你袂使偏蓝色的。蓝色的，你逐天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你的太阳眼镜也是蓝色的，你嘛是同款，等于你咧穿你的
0: 蓝光。
2: 蓝光，
0: 哦，这我阁唔知影呢。
2: 对，
0: 所以讲咱咧拣这个乌目镜，袂使去拣蓝色的，
2: 袂使拣蓝色的，
0: 一定爱拣深色，乌的还是布的。
2: 对，你若有咧运动，拍高尔夫，就是高尔夫球的人吼，你爱挂黄色的。
0: 哦，光
2: 色的，你的你的对黄光，你的逆光，逆光你较袂逆光，啊逆光了后，你的球你较看会准。
0: 哦哦，
2: 对，所以伊挂啥物色的目镜，这嘛拢有影响，
0: 啊个有研究。对，
2: 唔是感觉讲你感觉水的，
0: 对啦对啦。啊，即卖人是拢挂水的，
2: 对对，袂使，一定爱有好个诶。
0: 所以讲，咱的总感真正有两步起来啦吼。这若无伊讲，我嘛唔知影，我目镜啦，准做我要挂。我就要挂水的，我哪知道我要挂什么色？
1: 目镜银毛嘛，你挂啦。
0: 是啦，挂看啦，切啦，拍卡有诶。
2: 对，所以我较介意用那是以中医来讲，我较介意用药理啊，亲近咱的生活，啊，较为咱的生活来去，互大家会使创造搁较侪无限可能。
0: 对，用中药材。啊，落去创造一寡无限的可能，卖红去食西药啦，
2: 吼，安尼是上好的。
0: 啊，嘛卖用一寡西药的物理治疗啦，吼，用自然的疗法来制造，互咱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
2: 对，啊，过来讲到咱的白内障，嘿，白内障就是因为咱水晶体，
0: 咱的
2: 水晶体吼变了较弱，
0: 是，
2: 嘿，啊，迄是因为讲咱的水晶体就敢若咱的一面镜，
0: 是，
2: 啊，一片玻璃，
0: 是，
2: 透明的玻璃同款，嘿，啊，你若是水晶体变弱，
0: 是，
2: 吼，伊就会产生讲咱模糊，
0: 聚晶体变弱啦，
2: 嘿，伊会变模糊，啊，像那水晶体，
0: 会乌影会遮会杂，
2: 对，啊，像那伊会变模糊，就是讲伊的水甲伊的咱目睭淋内底的水分甲伊的蛋白质就是伊的蛋白质，
0: 是，
2: 伊两个产生碰撞，产生柔和，伊就互你一球一球一球，
0: 啊，
2: 伊就会，咱咧软面粉同款，你就会变作浑浊，
0: 柔和，
2: 所以你就会感觉讲，这片壁还是比这片镜，伊是雾的，
0: 是，
2: 对，所以伊就会互你的目睭变甲浑浊，
0: 是，
2: 看无，
0: 是，
2: 嘿，这就是咱白内障上常会使会发生的代志，
0: 啊，尤其那食甲老吼。啊，真侪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煞雾，都我有摆含总感开讲啦吼。啊，咱人目睭有一个血络盲，真侪人唔知影，你干那讲要食叶黄素，啊，有诶拢是啥物金盏花，你较听都差不多食啦。啊，就抓规世人，因为你都食唔到物件，叶黄素那适当的补充，对咱目睭啊诶黄斑部的病。绝对是有帮助啦，吼！啊，但是你嘛爱食伊的剂量有够，你一定爱食到30毫米粒以上，才有法度来补充咱的目睭。啊，但是一般外口市面上，大家将本求利，你讲叶黄素，你要买到30毫米粒的，第一就已经非常少啊。第二，你是不是会当对症下药？唔是各种目睭的镜头，你甲食叶黄素拢会有效。啊，所以讲因这个。啊，康百氏药厂，咱的总监啊，因去开发一个物件，嘛是为中药草啊来提炼的，吼啊，甲提炼出来，然后会当造成乎你的目睭只个微血管会当清互通。我讲目睭真济人啦，吼，拢唔知影，你目睭一开始，你头前内底，咱内底目睭真济微细血管嘛，吼啊，即个血脓毛真济，那像水管、神经啦。你内底拢哪像一挂石头啊，一挂垃圾，哪像咱厝的水管一挂油渍甲脱掉咧？你根本无甲清哦通，无甲清哦清，你搁食啥物妙药，食啥物仙丹来嘛无效。啊，要甲总监请教的，就是讲啊，恁对美国，恁啥那会知影有这个物件这么好，啊去甲开发倒来做主体，要来治疗咱这的爸爸妈妈目睭酸涩模糊，尤其对白内障、对青光眼。拢非常有效，尤其搁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予产生效果的这项产品。
2: 我 阮就是因为有呛甲有呛之间吼，咱会有交流，
0: 嘿，
2: 啊是因为嘛有一届因缘际会之下吼，咱熟悉着美国迄边的格朗大药厂，
0: 嘿，
2: 这是因为阮交流的关系，靠这个机缘会使有取得这个较好的物件，叫做芸香苷的。生态载体，
0: 吼、哦，芸香苷
2: 啦、啊，
0: 这个物件真珍贵呢。这个物件我听讲，若目睭食芸香苷，若食无效的，就免阁食。啊，芸香苷是安那才好用？
2: 芸香苷吼，伊首先吼，因为这是我头探听到的，刚好你我甲你报告一下。
0: 哦哦、
2: 这是格朗大厂吼，伊本身伊是要开发吼，使美国遐吼，使战斗机的。
0: 好好好。
2: 嘿，啊，佮有因的特种部队，
1: 嘿，开
2: 了，哦，伊战斗机就是准备要
0: 战争
1: 的，对，
2: 所以你绝对，
0: 拢爱准的啦，
2: 对，你绝对袂使吼，拍了唔对去，
1: 子弹啊，子弹拍准对方啊，
2: 你若拍着咱家己的就害
1: 啊，对啊，对啊，
2: 所以伊目睭吼，伊敢那，你袂使有一秒钟的视觉差，所以伊这是开发吼，迄种使战斗机。诶，人啊，搁有咱的特种部队，
0: 特种部队要食，
2: 来互因食，
0: 是是是，
2: 啊，所以因研究出来，因研究出来，伊我知影讲吼，伊知影讲咱台湾真真，咱台湾嘛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应该是安尼讲，全世界。青光眼吼是排第二名，导致于失明的原因。
0: 咱
2: 台湾嘛是因为失明的原因嘛是因为青
0: 盲，
2: 嘿，嘛是第二名。
0: 对对对
2: 对，所以咱台湾。
0: 十个青光眼有占七成以上拢会青盲啦。
2: 对，所以咱台湾吼嘛真需要这项。
0: 啊，尤其台湾个青光眼白来讲，开刀有七成拢全失败啦。
2: 对，
0: 三敢那剩三成成功个俩。所以讲老人敢那听到要开刀就惊。
2: 因为这点其实咱的。手术后，这点后边吼，哎，咱较个补充，因为啊，伊你手术后吼，爱更加爱食这芸香苷，
0: 伊会
2: 使修复你目睭、微血管、上游的细胞，
0: 是是是，
2: 嘿嘿嘿。
0: 啊，咱这个芸香苷对目睭有啥物好处哈、啊？
2: 这芸香苷吼，伊是天然的，伊内底有伊是为胶呗，
0: 是
2: 花粉，
0: 是
2: 啊，够咱的红酒，
0: 是
2: 薄荷，
0: 是
2: 啊，够咱的蒜头，
0: 是
2: 大蒜，
0: 是
2: 啊，够茴香啊。
0: 是
2: 茴香啊籽，这都是用天然的植物来去做萃取，
0: 对，
2: 爱干那要爱伊的蛋白质尔，所以
0: 这干那要伊的蛋白载体，
2: 对，所以它叫做蛋白生态载体，
0: 是是是，
2: 对，这是非常细腻的一种技术，
0: 是是。
2: 然后咱讲到迄个芸香苷嘛吼，伊上大的好处吼，我甲统整起来就是讲，伊会使修复咱。微血管，啊，伊是微血管，就是咱目睭，
0: 是
2: 咱的目睭的微血管，
0: 是
2: 啊，个规身躯的微血管，
0: 是
2: 但是咱目睭的微血管是咱身躯，
0: 是
2: 咱身躯吼上游的，比咱的头毛丝个
0: 较油，
2: 对，所以伊会使修复咱目睭的微血管以外，规身躯的微血管嘛拢会使修复。
0: 所以讲，因为你即个目睭的微血管你若未通，目睭嘛有可能会中风啊，
2: 真
0: 侪人台湾目睭中风的人足侪。啊，恁这个芸香苷，咱讲实在，我看恁的文献，恁给我的资料啦，吼，啊，又经过双盲的测试哦，相对目睭拢总青盲，有53个患者啦，吼，啊，视网膜用这个静脉血管全部拢脱掉咧，这就是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的目睭是安怎会生色模糊、流目油，愈来愈看无，就是你这个微血管脱掉咧，你根本你无摘掉，甲这个微血管清互通。尤其这

0: AM 一零七一。
1: 美容所有法度甲你做补充尔，伊无法度甲你做治疗，伊无法度甲你通你遮个目睭个迷血管、甲目睭个视神经、视神经啦，吼。所以讲，因经过53位双盲个测试
2: 试验，目睭拢青眉，
1: 对，两只目睭53个人哦。
2: 因为安尼吼较会准，
1: 是，
2: 对。
1: 用云香干食4个月以后了，吼，做人目睭竟然有一半以上。诶，人目睭恢复视力，吼、哦、啊！当然，有诶，你那是视网，有诶，真侪目睭青眉是袂好诶啦。但是你那是因为迷血管塌掉咧，目睭叫无看，造成剩下盲目诶。你用云香干，我敢甲你讲100%绝对有效。但是你那是讲水晶体白白诶啊，吼、哦，啊是目睭眼球受损诶啊，迄种诶，你讲你要食甲会看，那有可能？迄无可能啊！等下像你一支脚断去啊，你讲你要干呐食药啊？食到伊个脚骨生出来，够可能？无可能嘛！但是你若是因为鼻血管未通，你会当去接触到云香干，而且佫爱90%以上的云香干内底的萃取，安尼我阿你讲，青眉无裂痕，目睭剩下盲目，你嘛唔免佫再烦恼。这是我明知知影云香干的好处啦。
2: 对。而且伊即卖是咱21世纪吼超越叶黄素的上重要的。元素
1: 是，
2: 就是咱的云香干。咱后边吼，是因为阮是因为阮药厂的关系，后边要炒的这个产品就是云香干呐、啊。我会使安尼讲，啊，但是咱就是第一时间伫咱家红兄家，和家红兄，
1: 是啦，哈，因为药厂的头家和我袂歹，
2: 啊，
1: 讲实在，因为你亲像目睭真侪有，
2: 因为目前有诶，阮足少曝光诶云香干嘿，
1: 伊这云香干内底吼。啊，各位人真侪来，我要介绍给你听吼。云香干佫有甚物好处？真侪人你敢若知影你糖尿病，你会去带来着你目睭以后的青眉、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你唔知影原因啦。其实咧，就是因为你的胰岛素分泌无正常。然后咱的云香干有甚物好处？一兼会当稳定你的胰岛素，稳定你遮的糖化血色素，来抵输予你的黄斑部袂病变，予你的黄斑部。吼、哦，会当正常，较袂视网膜病变哦。伊这云香干是即个好处哦。云香干毋是讲干呐针对你目睭的镜头，伊是会针对你身躯所有啥物疾病，会去带来着你目睭的镜头，为遐先去甲治疗，为遐去甲找源头，来找对你的目睭来。就亲像讲你啊，糖尿病带来视网膜病变的人，伊云香干食落，伊毋是为目睭去呢，伊是先为你的胰岛素。先去甲你分泌，先去甲你分化你的糖化血色素，然后互你这个糖化血色素、胰岛素伫对视神经这个部分，伊甲你行这条线路，来互你的目睭恢复你应该爱有的视力，安尼啦。
2: 对，伊就是针对伊，胰岛素伊有活性因子，
1: 对，
2: 嘿，伊会针对你的。伊个活性，伊个走，直接甲你走去你个胰岛素内底，甲你补充。
1: 对，
2: 嘿，甲咱个中医个原理其实嘛做成个，因为伊先补你个心，补你个腰子，你就会，你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
1: 对，嘿。啊，所以讲因伫云香干吼，啊，其实云香干因是开始开发，因是上重要，本来要强化血管啦。
2: 对。
1: 吼、哦，因为血管你若会通会清。你的目睭要减少你酸涩蒙雾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咧1分目、2分目、3分目的，早你若找到云香干，爸爸妈妈，你会免去真济痛苦，你会想讲哇，那这个物件，啊，较早都唔知影，大家拢咧讲叶黄素，我都讲啊，我偌济听众啊，捌甲我舅仔讲哦，即世人叶黄素伊无爱食，吼、哦，进前有食到阮一支 QQ 冻的。拄我食了，阁有信心尔。今日家宏家甲恁开发一支，互恁会当食视网膜所有的病变，食你遮青光眼，吼、哦、开过刀的，食预防你遮的白内障，袂阁再形成的。伊这是伫一个啊，美国还是安德鲁教授所有去研究出来，得诺贝尔啊，诺贝尔学奖啊。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
2: 诺贝尔医学奖，
1: 哦，这个安德鲁教授所开发出来的，即我都开发这个产品。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确实是一间真无简单的药厂。恁敢知影有一样物件，恁常常食会着，但是伊咧医目睭， 你唔知吼，哈、啊、这鲍鱼啦，吼、哦，你敢知人康百氏甲这个物件，你唔信爸爸妈妈，你去中医诊所甲看目睭，伊绝对甲你开鲍鱼精的萃取物哦，你食。你去中医诊所，你若去找着老中医，伊绝对甲你讲，伊甲你开鲍鱼精，互你顾目睭，因为伊爱甲你先清肝明目。因为我甲你讲，足侪人目睭晒过细细老，伊唔知伊是带肝病啊，伊当作是目睭症，目睭药安怎食都食袂好，所以讲伊是肝发生问题啊，去致使着伊目睭咧无看，目睭咧流目油。所以讲今日这个云香干，咱台湾第一，就是咱啊康百氏药厂开发出来，伊内底有遮尼侪成分，伊会当对咱的目睭吼啊防止你遮个。啊，血管来切，来流血，来啊，迄、那个
2: 血，
1: 目睭出血啦，
2: 看红丝啦，
1: 吼、嗯哦，啊，改善你这目睭的静脉功能不全，会当血流，互你会当运用到你的目睭，会当改善你的目睭酸涩，甚至有当时你目睭你小看你甲看哦，你若一暝困无饱，你目睭就红啊。过来，伊会改善你黄斑部的水肿、高眼压，你人若袂高眼压，然后你。就袂去带着啥，袂去带着青光眼啦。过来，你糖尿病，你若即个胰岛素分泌会正常，你就袂去影响到你的视神经，然后来产生你黄斑部病变，来致使你青盲。人因即个双盲测试，我讲啊，用云香干用四个月，受试者对目睭的敏感度，就是讲，咱人有当时啊，一个物件乌影，啊是像用咱有当时啊，咱暗时咱若咧困着无，像像比如讲。有一个人交易你面头前过，你有看？迄个叫敏感度啦，吼、哦！啊，你的敏感度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视神经。有的人是安怎讲啊？雄雄伫灶下咧坐，外口小可有影有人来，伊就知影。这就是代表你的目睭健康，你的目睭心，你的目睭机能正常。过来，咱目睭内底有真侪细胞，吼、哦，内底有真侪斑点。你要甲正常的当甲代谢，一定爱用云香干。
2: 而且刚好要甲你报告一下，白斑啊症、飞蚊症嘛，是因为细小血管，咱细条血管的病变，所以飞蚊症来讲嘛就有效诶。
1: 是白斑症、大干症、
2: 斑啊症对，大干眼症嘛就有效诶。
1: 伊主要伊就是用这个生物蛋白质的载体，要来治疗你的目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全国就对啊啦，要用鲍鱼甲你入药诶。拄啊，干那康百氏尔，因为迄物件贵三三。
2: 一般吼，咱伫中医诊所来讲吼，毛定定会食到鲍鱼，啊，毋过是鲍鱼的壳，一项药啊叫做石骨明。
1: 吼、哦，石骨明。
2: 伊的壳，咱若去食板豆，遐里面有一个壳，迄、那个壳内会使做药啊。
1: 吼，
2: 啊，迄、那个叫做石骨明，伊本身嘛是咧食目睭，咱内底有鱼。就是，刚好呀，咱目睭内底有一粒物件，那有个人吼，伊目睭会生一粒，
1: 迄条就是伊。我妈妈国小的目生，我应该国小三年，我妈妈的国小的生伊去开过刀。
2: 哦，真的吼，迄个是因为你目睭嘛是塌掉的，血液循环无好，还是细小血管吼去塌的，啊伊会生伊，所以迄个石骨明咱包鱼的壳，就是在治疗这点的。啊，因为包鱼贵，所以咱无可能去用包鱼。正港来食，就是一定爱食包鱼。
1: 啊，恁即届是安那落只落两包鱼，恁都甲落落。
2: 咱既然云香干用遮赞的物件吼，包鱼精一定爱甲落落去，因为包鱼咱是来自于南非、南非无污染的海域顶面的
1: 包鱼精哦。唔是鲍鱼，甲你切切的规块规
2: 块。唔是，咱是用鲍鱼来做。
1: 你若要食迄，你去迄落海产摊买就有啊。
2: 咱是用鲍鱼来做萃取的。
1: 哎呀，
2: 嘿，
1: 咱这是用鲍鱼来萃取。
2: 咱是用六头的南非鲍鱼，六头的南非鲍鱼就是讲一斤有六粒。
1: 吼、哦、吼、
2: 哦，就是遮大粒。
1: 大粒的。
2: 唔是迄细细粒的，你愈大粒愈有效。
1: 因为伊内底要入肝、入目睭的这个成分才有较悬的。
2: 对，太悬嘿。
1: 啊，所以讲今日啊，我有摕到一份表啦，吼。这份表就是所有人因做双盲测试，这真正报告的啦吼。过来第二就是讲，你目睭会酸涩、疲劳、熬老目油，吼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黄斑部病变、大眼睛、近视、弯视、老花眼哦，这你都唔免烦恼。啊，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紫斑？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斑点？嘛，拢总有效。 啊，我要甲总监请教来。嗯，总监，这个蚊香缸我已经其实甲恁研究真久啊，我嘛甲恁摕倒来，互真侪人试过啊。嗯，包括人已经有53队做过双盲测试啦，吼，拢已经确实得到效果。
2: 对，
1: 我甲你请教一下，如果伊甲今日敢若生下蒙雾到老白油的，食咱的蚊香缸偌久会好？
2: 我甲大家报告吼，咱即马是用咱若用上紧的时间吼。3点钟至3天，
1: 3点钟至3天，
2: 对，因
1: 为3点钟就要你有感觉，
2: 对，因为咱现在是美国，咱是独家代理，
1: 对，
2: 这叫做蛋白载体，这是非常非常应该是算是商业机密啦，
1: 是是，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哦，
2: 原装进口的
1: 原料哦，原香干哦，
2: 这是美国的战斗机在运用的，啊，但是因为发现效果非常之好，
1: 是，
2: 它给咱药厂推荐的，
1: 是是，对，
2: 啊，咱才会使摕到这样的原料，所以上紧三点钟，
1: 是，
2: 哎，大家听好，3点钟，
1: 就敢那生食蒙雾到老白油的啦，吼，这算简单的啦，
2: 对，
1: 啊，伊主要食了这三点钟内底吼，目睭睁就是安尼，我要甲一爸爸妈妈一个概念啦吼，你这目睭，你这微血管，你要先甲清活通，你内底真侪垃圾物件甲你脱掉咧，你无甲通，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就那像咱厝的水缸内底拢卡油垢，你无甲通活通。你甲灌水落，甲灌啥物落，安怎伊嘛流袂出
2: 去？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
1: 对，啊，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伊才会清、会金、会明。就包括咱今日一台车，咱一台车的玻璃就对啊啦吼。你今日一台车的玻璃，你外口啦，啥人会雨水，咱咧水拢洗袂清气。伊外口雕塑是油的，因为咱逐工伫外口咧晒，内底拢有废气闻嘛，拢有排油烟嘛。你废油，你若无先用甲洗落清气，你雨水啦，安怎洗？你迄块玻璃，你都洗袂清气啦。简单讲，你目睭内底卡只油垢，卡只垃圾，你只视网膜的神经，你无一条一条甲清活通，你双色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安怎你都看无？你只有会低尖，那只叶黄素会低尖尔。啊，你唔好阁要去食什么金盏花啦、决明子啦，外口你敢那听迄唔好阁听，迄种诶。
2: 伊迄拢是，刚刚讲伊迄拢是，伊伫医学上吼，伊是食品，伊迄是预防呢。
1: 对，吼，阿姨你嘛爱食个迷你谷
2: 膏，对，你
1: 爱，你
2: 啊，而且吼，我甲大家报告哦，吼，叶黄素这种物件吼，伊是脂溶性诶，所以你爱经过咱的肠道，
1: 对，
2: 啊，但是你要经过你的卫生，但是你若不耐胃酸呢，你叶黄素食落就无效啊，
1: 对，
2: 所以蚊香干伊是直接。
1: 游离型的，
2: 游离型，
1: 伊直接吸收的啦，
2: 直接吸收的，直接走去你的油脂、胰岛素、目睭，伊就是直接攻迄个所在，
1: 唔免经过分解。
2: 对，伊是定义就是卫星导航感官，你要行去到底，你就可以直接入去目睭，伊就顾着你的目睭。
1: 这个我头都有讲啊嘛，你今日你的目睭症是为对带来，目睭症有的人是为肝带来的嘛。你有诶是胃疼了，
2: 也先走去观测波吼，也先走去药剂，甲你过药剂来，伊就会互你诶目睭明目会清会明。
1: 伊主要伊就是讲，蚊香干就是那像讲生物载体，就是讲，互你食落，你诶目睭症是胃底来诶，胃药剂病变产生着你目睭诶，胃肝诶产生着你诶目睭诶，胃药剂伊诶胃药剂胃肝胃药剂先走去啊。甲你做治疗，翻头再来治疗你的目睭。
2: 对，伊就是对一搭造成的伤害，伊会甲你修复。
1: 对，
2: 了后伊会阁去甲补充。
1: 好，安尼才会当造成伊的效果啦。
2: 所以食较有效。
1: 啊，你讲若生食蒙雾老目油的，啊，即个目睭雾煞煞，你讲食三点钟至三天
2: 。
1: 啊，要安怎食？
2: 你早一般咱若保养，就是早暗食。
1: 早暗食，
2: 早暗两粒。
1: 吼，啊，若进长咧雾啊，就是两粒甲结落。
2: 对，长咧雾。
1: 三点钟。
2: 对，
1: 有感觉。
2: 对。吼，
1: 啊，你若讲像讲长期，伊目睭有病变啊啦，吼，伊都已经青光眼啦嘛，吼，啊，然后伊白内障开过刀啊，吼，啊是白内障，伊无去开过刀，伊进干阿只着，伊还佫有7分目、8分目，伊若甲食即类，会扩散无？会防止伊袂阁扩散，
2: 对，伊会使防止伊袂阁扩散。
1: 哦，都唔免你，都唔免阁去开过刀啊。
2: 对。
1: 吼、哦，啊，今日这个物件真好，是唔是有早来要我卖？我是已经有早就甲恁公司印啦，应该是卖一个啦。
2: 有准备
1: 啦吼，来，安尼我甲进广告啊啦吼，爸爸妈妈，今日目睭的福音啦，吼、哦，你一世人你咧惊青眉，一世人你咧惊无看，听到这档，今日哪像你听到啥，哈、哦？听到神降临来跟你说你要吃什么东西要顾你的眼睛，来进广告。 啊，咱的甲状腺吼，啊，恁这个芸香干内底萃取的成分有90%兼入鲍鱼啦吼，所以讲伊的名下做明金清鲍鱼精，吼。我跟你讲，全世界你要去对买到明金清鲍鱼精，全台湾你若买得到，加红一克啊赔你100万，赔你10万块。啊，若今日物件你甲买回去甲食，无影讲3点钟、3天内底发生后果。你甲寄回来，我赔你3倍的钱。卖讲干那物件退还我，安尼有够无？嘉宏讲的，因为这个芸香干，我去我周遭一个朋友，我本来我实在无爱讲的啦，吼，因为伊是一个民意代表，伫台中咧做议员，讲真正伊目睭有差不多1/2有看尔，我卖敢讲名，敢讲名，咱算迄、那、落、個，其实出门拢无啥看的，伊去咧拜访选民吼，拢爱靠边个助理咧甲讲啊，咧甲我讲。嘉宏啊，我足烦恼的。啊，这都出去拢无看，干那要共拜票，唔知要哪拜票。我甲摕音箱，甲食好一个月了，已经40%啦，恢复70%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黄斑部病变的，要让你一礼拜内底改善。你青光眼、白内障，那拢一直咧痛，一直咧严重的，一礼拜内底要让你改善，但是你一定爱早暗甲食2粒。啊，若干那简单的要保护的，一天食2粒就会使啊。芸香干的鲍鱼精，啊，恁一克啊定价偌济钱啊？
2: 嗯，嘉宏爷，阮一克啊定价是2500。
1: 2500，吼、哦、啊，2500啊，几粒？
2: 60粒。
1: 60粒啦，吼、哦、啊，不要紧，我甲你讲啦，吼、哦，恁这个物件今日，因为我一般人来，我拢会共出价啦，吼、哦、啊，我今日第一届来，我卖互你惊到，我就直接卖甲你出价。2500，因为我感觉真合理，因为我已经共那试验品，共摕过来10盒转来啊。2500我就无甲你出，但是你爱互我租数，讲看有一个较大的租数，因为今日我要即个爸爸妈妈目睭看有，袂阁算些盲目到老外游，会当互我50租啊，啊，得就2500，我卖甲你出。安尼来卖无？
2: 50租，
1: 我拢无甲你出价呢。
2: 真的，
1: 系啊，
2: 真的搞样
1: 太好。我就是为着要甲你讨租数，所以讲我无爱甲你出价。
2: 因为
1: 我来我的节目，我唔一个无，唔一个无出价，都要干那你我无出价。
2: 真的因为你可能知影，我已经为着这个芸香干吼，飞美国一抓。啊，阮呢，阮阁有主管飞美国两抓，因为为着要爱迄个芸香干，
1: 即个代替蛋白，一届鸡拢半年
2: 前啦。14天嘿，对，啊，阁住伫遐个时间。
1: 啊，这好不容易原料打进口，等下打做好，打准备要上市，我就先甲起来啊。
2: 对，
1: 所以讲我无甲你出价，啊，你嘛卖，我甲你讨个租数，你嘛卖寒酸卖当真，
2: 对，
1: 就给我50租
2: 啦。无问题，无问题。
1: 啊，那安尼无问题，就对啊啦吼。无问题，今日你来到我的节目，我有新台加入，我无出价，你总是爱付出代价，无出价就爱付出代价，安尼你知无？
2: 系
1: 啊，你是不是甲送一啦？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来做体验？
2: 嘿，无问题，无问题，
1: 你就甲送一啦，
2: 个人送一盒。
1: 吼，啊，50租，
2: 50租，啊，个人送一盒。
1: 50租，个人送一啦啦吼，咱的总监有够大方啦吼。今日我甲你讲，咱既然已经大方啊，我今日。中辈时代，咱今日咱的芸香干一罐2500块的定价，我无甲出价，人总共送一罐，嘉宏甲你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要食互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雾煞煞煞煞雾，电话0800-0800-0800-0801-081，爸爸妈妈。你目睭哪会流目睭屎膏的？3点钟要让你记输赢，3点钟要让你保证讲，让你袂搁再流目睭屎膏。尤其你进村一分忙、两分忙、三分忙，用芸香干入鲍鱼精，要让你食，让你会清，目睭会金会明。我干那爱靠一支尔，你甲食3点钟内底要让你改善。电话0800-0800-0801-081，你若透早起来，目睭屎膏老老的，目睭青青咧无看的，尤其你目睭有青光眼，你目睭有大眼睛的，你目睭有白内障的，你电话爱光阴卡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要影响干哦，来2500吼，稍等下哦，今日2500，我无爱讲出价，我跟你讲啦，今日出价人无爱卖啦。 我早我就问了啊，因为公司我已经头壳去问了啊，我今日只要出价就无卖啊，2500，我叫伊个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加上送一罐，等于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来，你好，秀英大姐，来，你好，买银香干哦，包一斤哦。来，你等了几下哦？来，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来，要食目睭的哦。
3: 哎，
1: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食目睭的哦。
3: 啊啊，
1: 来电话行咧，我甲你讲，你食三点钟啦，无效，物件甲寄转来新加坡，干来甲你挂保证尔啦。来喂，你好，玉子妈妈。
4: 我一
1: 早。
4: 嘿。我一早。
1: 来，你一早电话行咧吼。哦，这电话拢我耍。来喂，你好，来玉子大姐，来。
5: 嘿，我
1: 要。你一早吼电话行咧。哦，这电话遮济，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我知影出得过量，就无爱来。喂，你好，新朋友哦，来买音箱杆哦。
5: 对，
1: 哦，来电话行咧。来，你要买音箱杆包一千哦。食目睭的，来，你要食目睭的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胡大哥，你要食目睭的哦。
6: 哎，
1: 来
6: 电话，谢各位啊。
1: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
7: 来，帮我送一组好不好？
1: 来，你要大组啊？先，你要一组人哦，无大组的。来，你电话行咧。来，喂，你好。
8: 你好。
1: 哎、欸，来，你要音箱干嘛？这位吼，来，等一下嘞吼。来，长辈时段，
7: 我讲您拜托一下，我阿妹妹的时阵，就来买爱大组的啊。因为大家拢知你有大组的，
1: 今天才
7: 去买大组的啊。
1: 这2500刚出人都不爱，刚出人都不爱卖啊。我要个大组的，
2: 安尼啦，
1: 总干。今日你来，我已经无甲你出价，代表我上大的生意啊。我唔捌无甲你出价啦吼。今日给我一个30组的大组的啦。30组的大组的，
2: 30组的大组的可能无法坐呢。
1: 你有我30组的大组的，
2: 是
1: 啊，得2组小组的嘛吼，6罐5000块，吼啊，给我30组。
9: 阿芬大姐，
2: 30组，我可能爱讲一下，讲遐，嗯，我个人啊吼，会使替你争取，诶，上济就是10组，好不好？啊，不过大家一定爱把握，
1: 是
2: 10组大组的。
1: 今日你大组会当给我10组尔就对了，啊，小组的50组无改变啦吼。
2: 对。
1: 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啊，我跟你讲啦，我今日无甲你出价，你爱代表恁公司送一罐啊。
2: 我送一罐嘛吼，
1: 啊
2: 个公司，个公司
1: 个上公司送一罐，恁公司，
2: 阮公司送一罐，好，安尼公司，
1: 安尼会使无？
2: 公司送一罐，啊你无甲我出嘛吼？
1: 我无甲你出价，
2: 好，这我有法度。
1: 共款6罐5000块，啊恁公司送一罐
2: 7罐5000，
1: 7罐5000，安尼
2: 这我
1: 会使
2: 等
1: 去，
2: 好，无问题，这我等去争取。
1: 啊若无问题，我甲你讲，长辈时代，音箱跟包衣精，今日你听好哦，大组的我嘛有甲阮头家讲啊。大组的今日2小组6罐，因公司送一罐，阮公司阁加送一罐，总共8罐5000块。大组的，干那即栋尔，即栋卖袂咧，人就死了，以后无当卖啊。来喂，你好。
10: 哎，你好。
1: 来，要音箱干包一斤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音箱干包一斤哦。来，喂。
11: 大哥。
1: 嘿嘿，要音箱干哦，食目睭的哦。
11: 嘿嘿。
1: 好，来电话行咧。来，无论你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你剩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甚至你的目睭暂时拢蒙雾、拢无看的，爸爸妈妈，你也来吃云香干。今日一罐2500，我无通出价，出价人无爱买，但是我甲你讨到，买一罐送一罐，我家己阁送一罐，买一罐送2罐、3罐2500，60粒的哦，大罐装的。来喂，你好。
12: 哎。
1: 来你好。
12: 我
1: 迄个
12: 要大组
1: 诶，来要大组，你稍等咧。来喂，你好，来万德大哥。
13: 我一组。
1: 来，你要一组吼。来，我讲你今日食目睭诶，就拿2小组啦。一般阮公司2小组拢是6罐送一罐7罐，我今日加甲阮公司讨一罐8罐5000。银香干食目睭诶，酸涩蒙雾，3点钟要互你有感觉。你目睭若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一礼拜食无好，物件甲寄转来。来喂，你好。
14: 喂。
1: 来喂，你好。
14: 我买一个包衣精。
1: 来买包衣精哦。来喂，你好，买音箱干包衣精哦。
13: 你好。
1: 买音箱干包衣精哦。来等你起来。来喂，你好，买音箱干包衣精哦。
13: 大组啊。
1: 来大组的等你起来。来喂，你好，买音箱干包衣精哦。
13: 哎。
1: 来。我讲天中一员，人中双眼啦。来喂，你好，买音箱干包衣精哦。
13: 哎，我
1: 来，要大组的小等下哦。大组你的包，今日大组的送两罐。爸爸妈妈，吃乎你目睭袂青眉，吃乎你目睭看有，开你5000块有价，淡薄我唔知啦。来位你好，锦绣大哥。来位你好，来位你好，伟伦大哥。
3: 你好，
1: 嘿，要音箱跟包衣精哦。
3: 来等等，
1: 来位你好，要音箱跟包衣精哦。来，万德大哥要音箱跟包衣精哦。
4: 有啊，我准备睡多。
1: 来等等，来东北时代，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无论是你目睭啥物款的镜头。我跟你讲啦，你带干那一项尔，你无目睭人诶，你卖买，你只要目睭若阁有机会，找公眼白内障，卖阁互拖互开，目睭无爱去开刀诶，电话敲通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组的两罐6000块，买六罐搁送两罐，八罐5000。全国这栋上俗啊，来位你好，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
3: 嘿嘿，
1: 来，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来，来位你好，伟伦大哥，你要包一斤哦。
5: 嘿，我要大哥
1: 哦。来，你电来，你电来，你电来，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早报，电话拢满线啊，无爱青眉，目睭要有看的，0800 0800 0800以上算广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0: AM 1071，有那无看真正，目睭那失明的足痛苦的啦。啊，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台广新竹台，等下第二点钟，今日咱这支明镜深包医生，内底就是男的上珍贵的云香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眼睛、大眼睛。只要你目睭阁有看的，你甲买，你就有机会。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吼？
1: 嘿，
0: 来电话下咧。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吼？
1: 包医生。
0: 来电话下咧。我甲你讲吼，全国入药入包医生的嘛，拄啊，敢若家宏的电台有摘条，甲恁落遮好的物件，落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云香干啦。啊，我讲啊，你若目睭老目睭晒过的，吼，三点钟特别互你感觉。来位你好，健仔大哥。来喂，你好，来，你要包医生吼？
2: 啊，我包医生。
0: 来，等你下咧。我讲啊，三点钟就要让你有改善。你若目睭白茫净、大眼睛，一礼拜内底食若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我赶紧答应你。今日云香干全国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我阿快大姐。来，你要云香干包医生吼？来，吃目睭的，等你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啊，总干嘛？电话拢满线吼，咱这因有酸涩模糊老目油的，要安怎吃哈？
3: 酸涩模糊老目油的吼，那是一般咱保养的来讲吼，是早暗两粒，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3: 对，啊，咱那是讲要治疗，啊，是讲你感觉你的镜头吼有较严重一点嘛？你会使改做三顿，搁加食一顿就对啦。
0: 嘿，
3: 三顿两粒。内底我有要补充一项，就是讲咱内底的包皮精也在双向调节咱的血压，就是讲你那眼压较悬的人，你改加食，
0: 伊
3: 会降眼压，
0: 嘿，
3: 这叫做双向调节，
0: 嘿，
3: 就是讲，让你的血压，啊，够你的眼压，
0: 吼，
3: 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你的眼压那袂悬，就袂有青，就袂有青光眼这件代志
0: 啊。是，好好，来啊，长辈时代安尼怎样来吃啊？然后来位你好。
4: 喂，来
0: 喂，你好。
4: 啊，我目睭酸涩，安尼敢有效？
0: 目睭酸涩，食三点钟，
3: 三点钟，
0: 三点钟就没有感觉。你一个月食三粒落去三点钟，哈？
4: 啊，八蚊啊钱嘞？
0: 八蚊啊钱的一礼拜。
4: 是哦。
0: 早暗食两粒一礼拜。
4: 安尼，我大多啊安怎吃？
0: 饭前吃，饭后拢袂要紧。
4: 好，大多一包。
0: 好，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富春大哥，要包一斤哦。
5: 要
0: 提个小刀啊！来，等下举你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好，来。你都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尤其爸爸妈妈，你有白内障，白内障治呢也未熟，也未去到开刀。我建议你慢些开咧。你若还佫有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慢些去开刀。因为开刀伫台湾开刀手术失败的几率有够悬啦，你有当时啊目睭好，你去开咧，当下煞青眉。来喂，你好。
6: 喂，是家宏吗？
0: 嘿，我家宏啊，你要包医生哦。
6: 你稍等下吼。
0: 哦。
6: 喂。
0: 嘿，妈妈。
6: 你是家宏啊？
0: 嘿，我家宏本人啦。
6: 我过去咧，我一罐啊。
0: 来，你稍等，你要买一组，你电话叫你。来，电话，你家己赶紧，空八空空空八。0800 081 081 081，爸爸妈妈，云香干是暂时全世界上新的科技，伊会当像我甲恁讲的安尼吼，伊甲你物件食落，会甲你清你这目睭的细血管，先甲你清互通，甲你物件清互通之后，你看到目睭安尼，你唔只会清来喂你好。
7: 我要解过目睭诶。
0: 来，包医生，你稍等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目睭晒过细细老的啦，来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哦，来电来给你，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电来给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买无到，今日咱这个云香干明镜深包医生就对你的后悔，来喂你好，
8: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包医生哦，
8: 我是要对着我要管你的，
0: 要大做诶，
8: 短细做诶。啊，不过我想问你，我有胃溃疡，糖尿病要怎么吃？
0: 胃溃疡你正常甲食就好啊。
3: 会使食饭后。
0: 饭后食。
3: 嘿，会使食饭后。
8: 啊，做前啊，做后。
0: 饭后食。
8: 哦。
0: 饭后
8: 食。要不要隔？
0: 不用。
3: 不用。
0: 云香干是天然的食材，
3: 对，
0: 天然的食品，鲍鱼嘛，天然的食品。 咱抽筋吹煮的，你饭后加吃两粒。
8: 哦，
0: 你你目睭进，你目睭进什么镜头？
8: 哦，我眼睛模糊，
0: 模糊啦吼。
3: 应该真
0: 正真正感觉。你拢三顿饭后加吃两粒，啊，其实影响肝吼。伊会甲你固位，
8: 哦，
0: 嘿，影响肝对你有冇帮助？
8: 三高呢？
0: 三高这个它会调节你的血压，
8: 哦，
0: 这真正有够赞的一样物件，
8: 好，
0: 嘿嘿，你等下下来吼，
8: 阿美小姐，
0: 嘿，你稍等，你问小姐哦，来，喂，你好，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影响肝不止干来当食目睭，也当调整你的血压，来，喂，你好。
1: 喂，
0: 嘿，来，你有影响肝要包一针哦。
1: 目睭腰啊，
0: 嘿，嘿嘿。
1: 啊，你给我提一组来。
0: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来，贝贝，有影响肝包一针哦。
2: 啊，对。
0: 来，等一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吼。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一针哦。
8: 对对。
0: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一针哦。
8: 哎，
0: 嘿，要包一针哦。
8: 嘿，
0: 来，等一下咧，我讲本人，你稍等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人就对啊啦，你暂时目睭若小可模糊，你就爱赶紧甲做治疗，你唔通到时袂赴啊！来喂，你好，先听有吼。
1: 要影响
0: 肝。要影响肝哦，包医生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青兰大姐。
5: 我换大组诶。
0: 来面换大组，你电话下咧吼。我咧讲啊，影响肝包医生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啊啦，你若外口就对啊，到目前啦，你若捌听人甲你讲，你去买一支目睭药啊。用包医生甲你入药的，你卡来甲我讨钱，我五千一万赔你。来，喂，你好。
7: 谢座位。
0: 来，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若目睭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甲买转来食。以后你白内障袂阁复发。你若白内障还袂开过刀的，白内障治还袂熟的，慢车开咧，互家己一个机会。咱卖赶紧要去动刀，咱云香干包医生甲买转来，目睭要互你金，互你明，互你清。好，你目睭袂到目油细细倒，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啦。电话赶紧甲沟通，来喂，你好，小花大姐。
9: 嘿，我要影响肝。
0: 来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喂，你好，茂华大哥。
10: 诶，
0: 来要影响肝咯。
10: 你大帅。
0: 来电话下咧，影响肝是降息收入。全世界上新的生物科技，要吃咱目睭的眼压，控制你目睭的眼压，让你袂青光眼，让你袂白内障，让你袂老花眼，袂目睭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袂，我你讲，你连弯视啦、老花啦、近视啦，来甲吃拢有效。来喂，你好。来，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9: 对对对。
0: 等你来喂，你好，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9: 嘿。
0: 来，等你下咧。身体有够多，电话有够歹写，你家己好好包来买影响肝包医生吼。
11: 有，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买影响肝包医生吼。
9: 哎，
0: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买影响肝包医生吼。来电话下咧，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人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人讲人若无双眼啦，寸步难行啦，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啦。啊，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这敢着家宏讲。大家嘛知，吼、哦，我就讲啊，目睭要食到一百岁，爱看有人活了才有尊严啦。咱若今日目睭无看啦，外劳请外劳，三顿乌白甲你煮乌白甲你用，你敢会知影？吼、哦，我讲这是上实在的话，来喂你好，来要影响肝包医生吼，嘿，我家宏啦，要影响肝包医生，嘿，来我给你问一下。
12: 我那不是要做，你去讲个镜头，但是我已经。开刀了后边啊？
0: 开刀了，甲食保养，你以后袂阁开刀，袂阁恶化。
12: 我会使食哦。
0: 会使，一定爱食的。我甲你讲，目睭上严重的是啥？你知无啦，大哥？目睭上严重的就是开刀了无保养。目睭上严重的是开刀了无保养啦，伊得阁复发啦。
3: 伊
0: 这会使
3: 恢复。
0: 啊，你
3: 若阁复
0: 发，
3: 视觉敏感度。
0: 复发就每一届愈一届愈严重啊啦。
12: 好啦。
0: 安尼你知无？来，你电话下来。来，喂，你好。吼，电话拢满线吼，准备时段。来喂，你好，来春草大姐，
13: 哎、
0: 要影响肝包医生吼。
13: 哎、大组是几罐？
0: 大组的今日加送两罐，六罐，搁送两罐，八罐五千。
13: 八罐。
0: 吼、哦，唔捌卖遮俗的啦。
13: 哦。
0: 嘿。
13: 啊，唔捌食过，唔知有效无？
0: 啊，若无好物件寄转来，你买我济物件，你也算。
13: 对啊，开要十万啊。
0: 开要十万算唔知物件有效，无物件无效的，开要十万哦。物件无效，叫你开一千块，你嘛唔开，对不？
13: 我开要十万。
0: 对啊，就是有效，唔只开遐济来。
13: 我唔知咧，啊，就食袂检查咧，我嘛
0: 唔知。电话下咧，电话下咧。 来喂，你好。来买音箱杆哦。
1: 嘿，我要换大组哈。
0: 来电来举咧。来啊，今日制作的一罐2000元，60粒的哦。今日买一罐送两罐，总共干那50组呢啊！因为我无太计，只会当套到50组啦。啊，那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元，佮加送两罐。因公司董事长送一罐，阮公司头家送一罐。第一届买2小组送两罐的。8罐5000元，全国独一无二啦！音箱杆包一斤，来喂你好。
2: 哦，你好
0: 哈、哦。嘿，买音箱杆包一斤哦。嘿嘿，来，我来讲啊，你目睭算下蒙雾3点钟啦。来喂你好。来买音箱杆包一斤哦。来，目睭算下蒙雾到老外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甲食落3粒，甲加落3点钟，没有你有感觉？你若常常有这目睭镜头的，目睭晒过老老，目睭雾雾，目睭看无的。吼、哦，尤其你剩3分目、剩2分目、剩1分目的，中辈时代要甲你慢慢啊恢复，一礼拜要互你见功效，3天一礼拜。我来讲啊，你甲食落开始甲算，3点钟至一礼拜，要互你的目睭改善，过去这镜头、白眼镜、大眼镜，这些拢简单啦。啊，尤其我讲啊，你千万，你唔好搁去青光眼，搁去戴着，搁去戴着白内障。吼、哦，有开过刀的，你爱赶紧食，以后袂，才袂搁开刀。无开过刀的，赶紧甲食，唔免开刀啦。今日开你2500买一罐，60粒送两罐，保庇你的目睭袂青盲。今日若开5000元，摕到6罐，搁加送2罐，8罐，5000元，保证你目睭要清清清，金金金，明明明，要让你食到100岁，目睭还搁有看。

0: 来，喂，你好。
1: 喂。
0: 嘿，要音箱看包已经哦。来电话咧，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要音箱看包已经哦。
2: 嘿，
0: 来电话咧，来喂，你好，要音箱看包已经哦。
3: 对啊。
0: 来电话咧，全世界音箱看加红第一期甲九期的啊。银香干胜过叶黄素，今日银香干要让你吃你所有，目睭无论你啥物镜头，我甲你讲，你拄啊干那一人啦，无目睭人的你卖买得啊，吼、哦！啊你完全青眉卖买得啊，剩的你甲买银香干，入到中药上珍贵的包医生，拢有甲你改善的机会，为着要救一届咱的目睭，开你2500块，买一罐60粒，买一罐送两罐，吃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3点钟要让你有感觉，啊！若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买6罐，搁送2罐，8罐，5000块。要食啥？食目睭清，食目睭金，食目睭明，食让你目睭袂雾煞煞，食让你袂目睭煞煞雾啦。来位你好，
1: 买一组，
0: 来电话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目睭净的，今日拢甲卡起来；目睭净的，今日电话也拢甲卡起来。那做数那买有着，食无后的原金退还你。电话0800-0800-0800-0800-081-081，有开过刀的唔通阁开啊！来位你好，
4: 来
0: 了，要音箱干包鱼精哦。全国用音箱干用包鱼甲你入药的，拄啊干那加红尔，嘛干那阮这个电台你听会着尔，啊电话拢满线，0800-0800-0800-0801-081，来喂你好，黄碧大姐，来，来你好，要包医生哦，听得见嘞，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听得见嘞，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听得见嘞吼，来我来讲啊，今日你真正无买着你的药的，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要包医生哦，听得见嘞，来喂你好，要包医生哦，来听得见嘞，来听乖啊。电话拢满线，无爱目睭无快，无爱青眉，目睭阁有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你只要要阁顾目睭诶，只要你要阁快到一点点啊！我甲你讲，只要你要阁快到一点点啊光线诶，你要阁爱快到目睭，会当快到这个世界。电话你甲敲互通，0800-0800-0801。喂，来你好，
5: 喂，
0: 要包医生吗？
5: 要包
0: 医生，来电话给你。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吗？
4: 哎，对啊。
0: 来电话给你，来电话0800-0800-0801，电话拢满线，听唱歌。来，小安听歌啦，我真无法度去接啊。啊，组数嘛差不多要无啊。细罐的，细组的一罐60粒哦，60粒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2小组，6罐5000块，送两罐，8罐5000啦。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要音箱干包一斤哦。来，来，喂，你要买音箱干包一斤哦。来，电话给你。来，电话拢我线，恁家己，我甲恁倒接啦。无，恁绝对买无的吼。时间硬到到买无啦。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真正云香干，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哎，喂，你好，摩金大哥，哎，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哎，电话哪呢？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嘉宏甲恁介绍这个顾目睭的全国独一无二啦吼，云香干，啊，我甲你讲吼，你会当？
1: 啊，我讲一个啦，我无做数啊啦，啊，我电话一直接啦。啊，跟咱这个爸母啊，因为拢新人客足济吼，安尼甲恁抄电话，等下讲会甲恁问地址，啊，恁卖急，安尼吼，啊，我无做数麻烦一下吼。
0: 吼、哦，啊，你电话一等下甲你回，你唔免赶紧啦吼。啊，电话伊会一个啊一个甲你问住址，因为新听又真济吼，啊，甲恁回一声道歉，啊，做数无啊要安怎？总监呐、啊，无做数啊，是毋是？等过我五十组。
2: 我很多一直听到做这电话。
0: 哎呀、啊，是不是可以当我五十组？
2: 我真正是限量啊，我五十组吼，刚好有较侪一点嘛。我
0: 你上侪当过五十组？
2: 我很多底下一直看电话，一直来嘿，四组的吼，他拄好我有偷偷清洗过公司啦吼，我搁改，我会使搁帮你对。对加十组，
0: 最后干来
2: 最后十组就好啊，唔好未使搁对加落去啊，是。
0: 啊，你若大组的咧？
2: 大组的嘛呗。
0: 大组的，当我二十无。
2: 大组的，大组的哦。大组的，
0: 我大组的今日搁加送两罐，恁公司好不容易送一罐，啊，我搁送一罐。
2: 刚好呀，大组的吼，我先给你五组，啊，我等下甲公司敲。
0: 先给我五组啦吼，来，安尼长辈时代。咱卖讲勉强啦吼，因为音响干老实讲，啊，这真正第一届
2: 就市，
0: 啊嘛全国，啊伊这嘛限量的，啊这开发的人得过诺贝尔学奖哦，吼，
2: 啊而且我搁甲恁补充一下吼，这是全国唯一吼，为天然的食物来在做萃取的，
0: 吼，
2: 嘿是全球啦，
0: 是
2: 全世界，
0: 啊用音响干做主织，啊用包皮精入药，甲你带路啦吼，
2: 一个补心，一个甲你明目，
0: 对，啊即个甲你讲吼，三十分就要互你有感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音响干明金青包皮精，就是客啊，你看到你的写，看到明金青啦，要互你食好目睭的明的金的青。所以讲，今日官顶甲你写明金青包鱼精六十粒的，啊，今日内底含云香干做主剂，云香干特别通你这目睭的血肉膜，通你这视网膜。啊，他拄啊吼，啊，一个谢大哥卡电话来咧请教啦吼，总监，伊讲伊水晶体已经破坏啊，搁食够可能有快。
2: 水晶体一旦予伊破坏去了啊吼，伊的效果你搁食的确实就是无效啊。
0: 安尼你就安尼，谢大哥你就卖谢大哥。你的水晶体已经破坏啊，你都唔免阁买啊，你买你食嘛无效。
2: 哦，
0: 啊，但是你啥物款人会使买？你都进目睭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只要目睭白内障开过刀，白内障也未开刀，青光眼，你阿眼啊，伊要甲你控制好调。尤其你若带着糖尿病，今日云香干包医生，你电话赶紧甲卡号通，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最后剩十组啦哈。啊，那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六罐送两罐，剩最后的五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位你好。
3: 你好，
0: 哎呦，你包一斤哦。
3: 血糖，嘿对。
0: 嘿，
3: 我想问讲，你那血糖管价当下？
0: 好，血糖加 OK。
2: 会
0: 血糖加对血糖有帮助，影响肝。
3: 如果手工嘛，血糖伤高了，有糖尿病。
0: 也以后会青梅啦。
3: 啊，对啊，对啊，
2: 也是修复你的血糖，
0: 也
2: 为你的胰岛素，
0: 对，
2: 还补充你的胰岛素。
0: 影响肝的纤维的胰岛素去给你做修复，
2: 对，
0: 好你以后别视网膜病变。
3: 这叫什么姐？啊，我刚刚一个黄斑部病。
0: 黄斑部病变，只要
2: 啊，
0: 一礼拜就一礼拜就，咩那只要三顿饭后食两粒，饭前话不要紧。哦，好好好，你稍等哦，你电话过来，来电话拢满线吼，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4: 哎你好，
0: 嘿，要音响干包一斤哦，
4: 哎对，
0: 好来电话过来，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你都困醒，目睭晒过老老的啦，目睭常常拢有物件惹掉的啦。因为我就跟你讲啊，你目睭一张膜啊，迄张膜啊拢掉垃圾，无甲你清好清气。你免来看有来位，你好，小王大姐，免影响干包医生哦。
5: 少年嘞。
0: 嘿，你好。
5: 啊，你迄个宅基变来讲无，啊无阿公。
0: 宅基变无人来无。
5: 拢无阿公。
0: 宅基变来无，你先等你电话下来，来回你好，先明大姐。
6: 我要大做诶。
0: 来，你先等电话下来吼。来回你好，要音响跟包一间吼。来电话下来，我来讲啊。目睭伫台湾呐，开刀失败率是70%啦。啊，你唔通常常要开刀来喂你好，金城大哥。
7: 哎，
0: 要音箱跟包衣间哦。
7: 哎，大哥。
0: 来，等下咧。来喂你好，要音箱跟包衣间哦。
7: 对。
0: 来，等下咧。来，我跟你讲，今日细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一罐开无你800块，要食好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好你袂带着失明啦。安尼唔知道有价值无？啊！那大组的就是6罐5000块，佮加送2罐，8罐6500块。今日中辈时代，一罐开你400多块啦，一罐开你500块，要让你一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唔知道有价值无？来喂，你好，吼、哦！啊，你着我讲啊，目睭晒过老老的，目睭酸涩模糊，老白油的，尤其大眼睛、白眼睛，这种的你佮食半点钟落去，就要让你有感觉，吼、哦！啊，一礼拜来效果都拢要互你走出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7: 我要买一包。
0: 来，电话下咧。一礼拜来效果拢要互你走出来啊！你所有你这个镜头的效果，你耐心甲食，早暗甲食，三顿甲食，食一礼拜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云家宏，全国第一期用鲍鱼入药的，诶，云香干鲍鱼精，拄啊干那家宏有尔，金明清啦。这个药啊，做金明清，就是要叫你的金目睭会明，目睭会清。来，喂，你好。
8: 喂，高
0: 红。嘿，你好。啊，你来遐久拢无咧买？你是拢无？
8: 目睭有白，拢啊成个，啊，搁会流目油，搁诶，食这干好。
0: 半点钟就有感觉，一礼拜要互你输赢。
8: 安怎写？
0: 你着早暗食两粒，啊，严重的你像进肠炎有无？你若有遮严重，你着三顿拢甲食两粒，两粒。嘿，啊，食了改善啦，改食两顿。
8: 我拢个情况有
0: 效无？保证有效，无效物件甲寄转来啦。
8: 安尼怎啊？老师都老多。
0: 来，你电话下来哈。来，喂，你好，玉燕姐。来，你好，要包一间哦。电话下来。来，喂，你好，小何姐。嘿，要包一间哦。
9: 啊？
0: 要包一间哦。玉
9: 燕大姐说，
0: 招一招。你目睭啦，云霄，咱包一间。
9: 你甲家宏讲，无我拢。我迄嘛要甲买啊！我拢无阿讲讲我的名，伊唔知影咧。
0: 我知影你啦，我著加红啦。
9: 哦，你加红咧。
0: 嘿啦，你电话下来，小姐，
9: 我迄嘛该买来做鱼油啦，吼。
0: 吼吼，有赚啦吼。
9: 哦，啊，
0: 我该买。咱的物件有赚啦吼。
9: 好啊啦哈。
0: 好，谢谢，我你电话下来。
9: 讲回来，我小讲。
0: 啊，我就是电台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杜文大哥。
10: 你好。
0: 来，你好，要包味精哦。
10: 嘿是。
0: 来，电话下来。来，我你讲全台湾省啦吼。云香干用鲍鱼精甲你入药，要食，互你目睭会金会明会清，拄啊，敢那家宏的电台有尔。啊，云香干你敢捌听过？吼、哦，我听我安尼甲你讲啦，全世界你真你毋捌听过，啥物叫做云香干？啊，云香干就是天然的萃取物，要食你只个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你目睭若开过刀，目睭无开过刀的。伊会稳定你的眼压，互你袂青光眼，互你袂白内障。白内障，你若已经食两三分目的，你甲食，你毋免去开刀，伊袂阁甲你断开啦。吼、哦，啊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倒来甲食了以后，你袂阁白内障。吼、哦，电话，甲你赶紧卡，0800-0800-0811-0811。吼、哦，啊我来讲啊，食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白眼睛、大眼睛。白内障生意的青光眼，你赶紧甲买倒来食，保证要互你一杯一中。啊，上紧的30分钟，甲食落，大眼睛、目睭油细细流的，30分钟要互你有感觉。食一礼拜，效果就开始拢要互你明显甲走出来啊！吼、哦，安尼你了解无？食一礼拜，你会明显的感觉讲哇，那真正这目睭油啊才好用。来，你好，蔡阿妈。
11: 嗯。
0: 来，你好，要包皮精哦。
11: 喂，
0: 谢总。等下个来喂，你好，要包一间哦。
11: 哎，我来做，谢总。
0: 来，等下个哎，我跟你讲，今日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买6罐，搁送2罐5000块。你若无爱青梅，若搁唔知啷卡，若要等到青梅，我无法度啦。啊，你若甘愿开2500，开5000，目睭要金，要明，要清。 电话沟通0800-081-081-081来喂你好，来你好，我跟你讲啊，开25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啦，开5000救你目睭的一生啦。
1: 咱这爸母啊吼，咱这是一罐有60粒哦吼，不是30粒，是60粒哦，所以是3罐2500吼。恁大组就加上恁2罐是120粒哦吼，拢总8罐5000吼。
0: 60粒的吼，60粒装的，要让你清浊的，要让你吃目睭会清、会金、会明的。啊，我今日我有跟恁讲啊。一罐2500，60粒，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买两小组6罐，搁送2罐，8罐5000，吼、哦，啊要只要你目睭清金明，来喂你好，
6: 你好，
0: 来包医生吼、哦，来等你个咧，啊全世界用音箱感应包医生一秒的。

0: AM 1077，傻傻傻傻无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白内障，目睭青光眼的，稳定你的眼压的，互你唔免以后搁再开刀的，拄啊干那靠这支电话，0800-0801-081以上。
1: 啊，爸爸妈妈吼，啊，咱真正爱赶紧卡，咱的产品就用要防定岗完啊。啊，进小安又搁咧讲无做数啊吼！啊，来回了，来回了，喂，喂，啊，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那无声，那转向讲变无声哦，啊，来回，喂喂喂，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来回了，来回了，
2: 我要寄两座大座啊，
1: 你变爱两座大座诶。
2: 哎、
1: 欸，啊，你食
2: 了吗？我食两年啊，在保养的啦。
1: 保养吼、哦，好，来，你等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遮吼，啊，在厝甲恁报告，咱的产品真正有够赞的，来回你有要包卫生吼。
3: 嘿、
1: 欸，嘿、欸，来等来。
3: 你做大做，
1: 好来等来。
3: 进前都买，我都即马食食了啊吼。
1: 好，好，好。
3: 多今天去听，你
1: 咧卖，个咧卖，做大个。来，我电话拢无线，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包卫生吼。
4: 喂，
1: 嘿嘿嘿，嘿，
4: 讲哦，
1: 嘿，要包卫生吼。
4: 哎、欸，唔是，我要问你，我老爸伊个目睭有白内障，啊，有开过了，啊啦，进阶含加迄落叶黄素安尼食。
1: 加叶黄素加我的清个明，做伙甲食，伊目睭绝对比少年的更加清。搁较紧，搁较平啦，嘿啊！来电咧，行咧，吼！来位了，来春木兄，来了我家宏，啊，春木兄那线吼，啊，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吼、哦，你像咱的三皇，我都甲恁讲啊，是我的物件，讲会到做会到，咱的三皇今日正式上电视啊！你下晡两点甲看三立甲明视，所有拢咧介绍咱的三皇，吼、哦！啊，我甲你讲。拜六礼拜两天的电视节目试卖，方便了了，来位了，妈妈，来了，不要。
2: 来，
1: 来电话下来哈，哈、哦哦，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副总啊，无又搁无半撮啊啦
5: 吼。哎呀，
1: 啊，咱的总监甲咱的副总啦吼，啊，真正今日我来讲啊，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搁明。目睭晒过无爱老老，尤其你有糖尿病，你无爱黄斑部病变，长辈时代，别人啊呐，靠这档的机会，敢会当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一切。我阿你讲，咱人就对啊啦吼，目睭若无看，吼、哦，咱活伫世间有偌痛苦。我讲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啦。爸爸妈妈，食一罐过呐，无甲你改善。把物件拢总寄返来用我，我讲啊，我的物件即支嘛又搁人准备签约，要上电视啊！来位了，新娘有无？
6: 现在哦，
1: 嘿嘿，来位一个一名金星哦。
6: 你
1: 我讲啊，我讲本人来位名金星嘛，来电话叫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名金星就对啊，吃了上紧半点钟，上班三工，一礼拜功效若无出来。你做你卡电的来甲我干交，用包衣精入药，用音响杆做，你的药印音响杆 GPS 定位，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全世界第一名的目睭药啊，吼、哦，全世界哦 number one 的，我敢安尼讲，啊你若食别人的，食咧 P 什么 S 的啦，迄拢无效的，我甲你讲，你甲试食一支，来位了，看看啊，妈妈，哎，来了，来要要面金青哦。嘿，我阿你讲，你今日若无买大组的，你后悔规世人诶！因为我阿你讲，像三皇，偌济人食好，偌济人卡来要定。但是我爸爸妈妈讲，家宏讲会到，做会到。像咱的明金青，今日你一定爱买会着，啊无你到时你像三皇安尼，三皇今日你卡电话去甲问哦，电视台开始广告啊，一克啊2980来位，你有出门啊？
6: 嘿，
1: 嘿，妈妈，来了，要平金青哦，来电来行咧，来位了，来要平金青哦，
6: 嘿，
1: 嘿，来电来行咧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平金青，我都讲要治你的什么？治你的青光眼，治你的白内障，青光眼会当甲你控制掉咧，唯一拄啊干啊平金青包衣精，全世界当用包衣精入庙， 会当用医生甲带咯，要甲你根治你的目睭症，目睭酸涩模糊到六百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目睭油细细的，目睭细个壳壳老的。爸爸妈妈，咱人啊拥有尊严就对啊啦，上无爱留一分目，留两分目，留三分目，留光线看未来。爸爸妈妈，社会无这么黑暗啦，咱要看一个光。咱我都甲你讲啊吼，咱的包医生真正会当互你学落的，来喂了。
2: 喂，
1: 来了，要包医生啊。
2: 嘿，我帮我写几座。
1: 来，电来个咧，来啊，中北时段，哎呀、啊，
5: 高哥，我拄啊来，我拄啊吼，来咧含在博士吼、
1: 哦啊、
5: 研究伊咧。
1: 最近来恁中副总诶，来恁
5: 总经理来，
1: 小
5: 心
1: 大姐。
5: 谢谢
1: 各
2: 位。
1: 来，电来个咧。
5: 高哥，咱这个音箱杆吼。来，咱准备未来吼，嘛要就电视，因为咱即马这个音响杆，
1: 最近签约啊，
5: 对，即马签约啊，过来吼，这个音响杆即马是 Plus 的哦，
1: 来维六，
5: 即马是加强版 Plus 的，
1: 来维六，来维六，新台要音响杆哦，啊，来电来叫你，来维六，来音响杆哦，
7: 哦，你
1: 卖迄个包浆吗？嘿嘿，妈妈。
7: 哎、欸，哦，啊，你安尼，我搞只两组大组的来，
1: 要两组大组的。
7: 啊，我去迄个要交迄个啊，活动哦。
1: 哎、
7: 欸，啊，食着正好正下。
1: 好，啊，你今日那，你今日那。
7: 啊，目睭蒙雾哦。
1: 嗯。
7: 啊，你正好呢，啊，你就搞只两组大组。
1: 我知啦，我请你姐姐拢去徛倒摆。哎呀，拢徛倒摆，你就徛较慢的啊。哎呀，你唔通食包味精安尼徛到变变叫，哎呀。哦，好，来等下家咧哈，哦，来为了来请问妈妈，
8: 哎，
1: 嘿，来你要你要包医生哦，
8: 对，
1: 来等下家咧，啊，总经理你我都也无甲你邀请，你卖大概啊，
5: 我到
1: 你
5: 当
1: 总总干
5: 啦，
1: 来
5: 团队咧研究啦，系啊，啊，今日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吼报告就是吼，咱即支即马上新的叫做 Plus 的，啊 Plus 就是咱为包鱼内底的肝哦，肝去。包鱼精内底包鱼去萃取内底肝内底有一个叫做胆红素，
1: 是
5: 这个胆红素吼、哦，就是咧替咱个目睭吼咧洗咱个目睭啦，等于咧甲咱时间明目啦。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明目，啊，不过讲遐我今麦来的意思是啦，我唔是要卖呢，我是要跟你讲，
1: 做啥？
5: 哎，小看搞啊！
1: 来，喂，你讲遐，来，你要包鱼精啊、
2: 哦？喂喂喂！
1: 哎，要包鱼精啊、哦？来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爸爸无啦，啊，即马来个要签约啊，爸爸妈妈。
5: 我这已经加电视台，
1: 我的产品一支一支好的拢互摕去签约。东北时代，咱的三皇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进前甲恁讲，恁拢唔相信吼、哦，我来甲你讲啊，食盐食好的，全国干阿我敢大声安尼讲话啊，啊嘛干阿我的物件，电台的物件会当哦，电视台甲我签约签去卖来，话你要要包一张哦。
9: 我甲吼，我食迄包，我个迄包鱼精甲青果饼吼，食迄目睭屎个拢好啊呢。
1: 拢好啊吼，啊拢好，爱继续食保养哈。嘿啊，
9: 青果饼够有无啊？
1: 青果饼够有无？我唔知影，我最近大项物件人拢在讨，冇人在讨龟鹿启动啊，迄拢上电视啊。
9: 有哦，两个拢甲我食
1: 过。你问老开啦吼，啊，我最近吼中北时段，我尽量甲恁争取，我的龟鹿启动。啊，甲我三皇，我看有机会去甲恁卖一届无？啊，这届有可能啦吼，会当过来无啦？
5: 高明，我讲，
1: 来，喂，你好，来，你好，来，要包卫生吼，哎，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包卫生吼，
10: 哎，我要是多，
1: 哎，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包卫生吼，
10: 哎，
1: 哎，来，
10: 啊，恁是好目睭嘛，真系我有买啊，
1: 哎，这作战咧，
10: 哎，
1: 系啊，
10: 啊，恁迄阵目睭拢会摄袂起落吼，
1: 啊，
10: 即卖
1: 摄摄，啊，即届若无买来，要甲电视台买哈，一罐差不多3500，吼，系啊，唔免惊无得买啦，系啊，
10: 无啦，安尼，咱遮较俗，我就做咱
1: 遮。啊，我阿金嘛，过来恁动啊，阿金，你会使卖来无啊？系啊，
5: 今日我系讲，伊这包鱼精来，这些。肝吼，咧萃取这胆红素吼，这数量足少啊，真正数量足少。
1: 我来跟你讲，这支就对啊，等于像阿金头拄啊讲的，把你的目睭仁摕出来洗洗咧，你的目睭仁等于那新的咧，来喂的妈妈，来你我教，来喂你，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包鱼精、银香干，今日一罐2500，无甲你起价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加送两罐。8500，啊！我甲你讲， 食这较好咧，食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你唔通阁听人咧讲啥物无必过啦，用啥物物件咧做诶，迄拢无效啦。所有全国诶卖药酒药啊，我敢甲你讲，你伫家红诶平台若食无效，卖阁浪费钱啊，来回你好。哦，我都甲你讲啊，中美时代来回你好卖面诶。
8: 嘿，嘉宏，啊，你今日要买音箱跟包皮筋吼？
1: 嘿，对。
8: 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那、落、個、大组的敢有？
1: 来，等下我无着大组的，干那大组的尔吼。
8: 啊，你刚刚归入几种啊？我嘛要买呢。
1: 归入几种？我明仔载清楚看会着无吼？啊，
8: 看些等下明仔载有无
1: 吼？好，来，等下甲你。啊，我着讲啊，包括咱的三皇，你看我救好偌济人的感情。今日正式就电视，甲中北时代讲啊，恁若唔相信的，你甲看三日平时。下晡的连续剧，吼、哦，这现场的节目哦，我讲七月要上电视，就要上电视啊！我加甲因挡一个月，爸爸妈妈，你要爱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目睭无爱失明的，你要食到饱的。我甲你讲，食到永远拢有看的，你只要靠包医生，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来，你好，电话下来吼，我甲你讲，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你目睭的靠山。来，喂，你好。
11: 哎，刚好。
1: 哎，来苏妈妈，来要包一斤哦。哎，
11: 对。
1: 哎，来，
11: 帮我
1: 捞
11: 一
1: 桶。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英文妈妈，来，你好，来要包一斤哦。来，电话。啊，我你讲，恁孙啊，最近拢看电视的，我来跟你讲，啥人签名，好好指定包一斤，叫人买回去把囡仔顾目睭，即卖囡仔拢近视，老人老花六睭，目睭看无来，喂，你好，身体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俊哥妈妈，来你好，要包医生哦，嘿，来电话行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包医生你若买袂着，后一届有可能爱甲电视买啊，像咱的三皇就对啊，我家己一直甲恁讲，一直争取，大家食了有够好诶，巧诶拢买起来炖，吼、哦，阿、啊、俊你甲看，唔是咧播你电视，你甲卡去买，卡去买，买看一罐偌济。家宏有甲恁骗无？恁甲买就知影啦。来，玉琴大姐。
12: 喂。
1: 嘿，来了，来了，要包医生哦。
12: 嘿。
1: 嘿，来等下叫你。啊，我跟你讲，包医生将来那就电视一罐上少3500块啦。吼、哦，中北时代，因为这个较好的，这不是咧食起毛的。啊，我跟你讲，目睭药啊，你唔免听别人讲到天花乱坠，听家宏的就对啦。家宏甲你讲到对了，了到对。要让你目睭清，清到底；要让你看会红、看会清、看会金、看会明啦！来，喂，你好，来，妹妈妈。
12: 哎。
1: 嘿，来，你好，要包一针吼。
12: 对。
1: 来，啊，我来跟你讲，爸爸妈妈，你目睭永远你爱甲顾咧。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你甲设想啊吼。进你目，你厝若停电啦，暗时偌不方便。我跟你讲，停电多甲清明同款意思，你目睭都看无啊。啊，目睭看无，咱干那要上一个便所，要食一碗饭都无方便，甚至进屋的爸爸妈妈要出门拢爱用纱，干那剩一分目两分目。爸爸妈妈，你一分目两分目，我有可能会当甲你救倒来三分、四分、五分。但是你讲你呐，青光眼白内障，我要让你食到完全清，我唔敢甲你挂保证。
5: 到遐我搁啥只空中时段补充哦，就是讲你拄啊讲个暗时的。诶，目睭看无吼，就是讲，咱这个鲍鱼精内底这个肝，这个鲍鱼肝，这个蛋黄素吼，伊食落吼，会使互你卖出那阵挂一个夜视镜，互你暗时吼看诶，加作光。你暗时本身内底看较无诶吼，伊卖出那阵挂一个夜视镜，像咱个车有无？伊夜视镜诶模式甲开落，拢看有。
1: 有诶，就像人咧讲，鸡鸭白诶到暗时啦吼。啊！日头那落山就开始咧蒙雾的啦。你做你家买顿来吃来春荷妈妈，来喂了。
13: 哎、欸，
1: 爸爸来，你要爱了包一斤哦，来等下叫你。来喂了，来要包一斤哦。
12: 哎，
1: 来了，等下叫你。啊，我你讲今日你来要买，爱买大组的，因为我你讲，咱人啥物拢会使无，未使无目睭，无目睭你看偌无方便啦。来喂了，来蔡大姐。嘿，来你要买包一斤哦。啊，我就讲啊。全世界鲍鱼精你找袂到，用鲍鱼入去，用云香干带咯。云香干是全世界的解药啊！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用，互你食，阁袂伤害。来，喂，你好，美女大姐。来，你好，来要鲍鱼精哦。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好英大姐要鲍鱼精哦。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天树燕要鲍鱼精哦。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对联妈妈要鲍鱼精哦。
14: 哎，
1: 来，等下叫你，啊，我来甲你讲啊吼。像进前三皇， 甲恁讲，真正食好足济人感情诶，我用啥物介绍卖恁？啊，恁今日甲敲电话去电视台，看伊用啥物介绍卖你？家宏是真正为这爸爸妈妈设想诶，我毋是为着要趁钱诶，我为着要救你诶双眼，开偌济，我拢倒塌啦。来，国生大哥，来，你有要包一张吼？
4: 哎，包一张。
1: 来，我家宏。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你好，小王啊妈妈。来，你要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大细做拢袂要紧。啊，你目睭啦，真正严重的就对啊啦。你照三顿甲食，三粒三粒三粒，三工，若无甲你目睭晒过解毒掉，若无甲你老目油的改善掉，物件你寄当的行我甲家宏干掉，我都甲你讲啊。无代无志，我那阵过来啦吼、哦！我今日是要甲卖哦，时间到，来位了，伊两大姐，嘿，来了要包一张吼。
11: 食
1: 果，食青光眼。食青光眼，我阿你讲，会当甲你控制。青光眼无可能甲你食好，吼、哦，啊，甲你控制，会当看你怎保持你的光线，安尼就有够牛的啊吼！啊，来位了，来苏玲大姐，来了要包一张吼。来电话给你，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恁有一个观念吼，青光眼若干那甲恁讲食药会好，安尼迄个人绝对甲你骗的。来喂你好，来金钱大哥，来你要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哦，新听友，新听友包医生哦，嘿来，嘿来我讲来你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要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碧莲大姐。来，你要要包一张吼，啊，来一个，啊，我你讲落线，你家己主动卡，落线，我无时间通卡电话，搁等下甲你问啊，因为我无住宿啊哈，来喂你好，
12: 喂，
1: 嘿，来你要要包一张吼，
12: 来好，小等你哦哈，
1: 来你先听友，嘿，来妈妈要包一张，
12: 喂，
1: 我家宏本人要包一张哦，
12: 哎哟，我只问一下，该当问你啊，
1: 来你要问我问题，等这
12: 我
1: 做出来。
12: 我的目睭开到了，
1: 好啊，那目睭开到，你免问你直接甲买东西吃就好啊啦。
12: 对啊，拢有迄蚊较重，啊，搁拢有迄一
1: 只。嘿，随食三工就好啊，吼。
12: 三工就好，
1: 哎，你免问啦。安怎吃？你问楼卡好无？吼，我电话拢满线
12: 啊。迄个公主病呢？
1: 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范太太，来，你要包医生吼。来电话给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是好，也未上我的头顶，全部拢身体有上线，来为你好身体有无？
4: 哎，
1: 来你好要包一张无？哎，来电话给你，我跟你讲，今日你若听这段就对啊，救着你的目睭，你的目睭过去吃目睭药啊，吃不好的，开一开刀上少要3万，开刀佫兼无给你保证的好，但是家红的物件。我甲你保证会当互你平金清啦，来喂了，
12: 喂，
1: 来了，要包一张哦。来电话给你，长辈搞金拢满线，啊！你看这个物件看偌好啦。
13: 补充一下，有一种目睭叫做咱目屎哥，诶，一二三星的时阵，诶，三星咱目睭会 N 两，你敢知？咱的目屎哥一二安怎切，一二切拢切不完，这嘛是要透过咱的云香干保鱼精来给清毒，然后而且来用伊的香来给补充，所以对目睭 N 两非常的有效。对，这个是最近大家人客甲我讲的
1: 回馈。来哦，各位拢电话来，喂，你来，我这来，
12: 要
1: 保鱼精哦，来电话给你哈。
12: 啊！白
1: 内障该当食。白内障车一白一重，伊袂互你白内障去传开，你免去开刀啊。目睭绝对唔好乌白去见刀，目睭去见一解刀，有可能当下你永远失明啦。
13: 哎
1: 呀，吼！来电话叫你啊，来位了，来吴太太，来了要包医生啊。来电话叫你，来位了，来要包医生。
5: 张哥，我讲一下好无？啊，这我即起来目的是讲，因为我这已经甲电视台签约啊，啊，只。卖个接电话，
1: 来个人签约尔，啊，都还未要招的先，我未接啦，我先把这爸爸的目睭，啊，这爸爸妈妈的目睭救我回来啦，来位了，志雄兄，来了要包一张哦，
14: 然后后尾
1: 甲
14: 你
1: 订
14: 一
1: 组
14: 大
1: 组
14: 的包一
1: 张，好，来你订好啊，无你搁讲嘞伤久啊，你讲话还慢，哎呀，来电话个，
14: 你找你甲我介绍，啊，食迄老白油。
1: 真正我的包医生全国上好的啦，我的目睭药啊，若全国食无好，你别人的咩咩啊，哎呀，来为了，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开2500救一类，开5000救两类啦，爸爸妈妈， 今日我你看你要喝一类，也要喝两类，来要喝两类的，你就甲订大组的，两类拢总甲你照顾来回了。来，嘿嘿，你怎啊？
15: 我想
1: 改一个大组的啦，无要订大组的，即干那大组的就足困难的啊。过来以后要上电视，过来以后要上电视，卖讲要订大组的，你一届要一百罐都有，但是一罐3500啦哈。系啊。好啦，来听那个咧吼，来为了来先听音乐，来为了先听音乐，要包一千吼。来听那个咧，来为了来先听音乐，喂，先听音乐。
16: 大红
1: 哦，我讲本人要包一千吼。
16: 我有甲你买三黄含迄条白桑枝啦。
1: 食了有赞无啦？
16: 啊，因为阮迄是阮兄哥伊哩。
1: 哦，来安尼你电话起咧，来为了来医生大姐，来要包一千哦，我大红。来电话起咧，来为了来俊奇大哥，来要包一千哦。嘿，来电话起咧，啊，我来甲你讲啊吼，爸爸妈妈要爱两类拢好，要大组的啦，陈年大姐。
15: 哎，要大
1: 组诶！要大组诶，你就是为着要两类拢好好，对不？
13: 安
1: 尼安尼，这个妈妈有听话，你两类目睭绝对要让你清甲金甲明，你食甲一百个，互你看甲一百个啦。
15: 哎呀，
1: 爱食爱食，啊个高咧，你会当甲你保持你永远的光线。哎呀，哦，来回了，来回了，大笑妈妈，来了要包一斤哦。
15: 我
1: 怎么
15: 要包一斤要？我
1: 细组的，怎么改
15: 大
1: 组的
15: 啦？
1: 啊，你唔较去早改咧？你本来干那买细组的，干那一日看有尔。你过来，你若无买，你以后去啊电视买3500块啦。嘿啊！
15: 啊，我准备改大组的啦，我怎
1: 好
15: 改
1: 买细
15: 组的啦？
1: 哦，你啊，你为着要顾两类就对啊，你不爱干那好一类啦哦。嘿啊，好来电来遐咧，来喂你好来，美金大姐，来要包一斤哦。喂。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威廉大姐要包一斤哦。
15: 对，
1: 来等那个嘞，最好了，阿金，三分钟哦，我袂好耍，以后你要上电视，3500块啊，咱的三王庆祝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要救人的啊，食咸的买三王啦，来威六，来玉琴大姐，
17: 啊，我改大组，
1: 来等那个嘞，阿你哪要食龟鹿启动诶？我这两天甲公司参详，西电影唔知有用无？公司唔知有会无？我甲你讲，迄拢旧电视卖甲变变叫的啊！以后全国的拢会嘛买得着啊！来威了，来好妈妈，来威了，
17: 嘿，
1: 来
17: 包一斤哦，
1: 来等那个咧，来威了，来挣钱大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干那爱恁目睭清个金个明啦，我干那要爱恁目睭看有啦，爱恁人生一片光彩啦。我阿你讲目睭若看无暗淡就对啊，人生合作黑白的啦。
18: 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咱小组就是3200，大组就是8200，加送你2200，这是1260的8250。啊，你哪哪只？你要保养的吼，透早2粒。暗时两粒哈，房间房啊拢不要紧。你老镜头拜托你叫三顿吃，一顿拢三粒给吃嘞。房间房啊拢不要紧哦。
1: 咱两位拢不要好个，爱买大组个啦。今日最后的机会来送你大哥，来威六，喂，来威六，来美美大姐，来六要包一斤哦。
19: 我伫做细组
1: 啊。啊，我来甲你讲啊，大细组买拢不要紧。啊，我甲你讲买细组个好一类咧，甲你讲生笑个啦。吼、哦，恁的大细组买，双女拢甲你顾咧，恁的双女目睭交代予家宏，感谢咱所有全国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后个月就搁要办周年庆啊，啊，我今日为着庆祝咱的三皇就职，我嘛要感谢我所有的团队，予一支三皇会当医好人的感情。电视正式今日广告啊，来位了蔡蜜大姐，
20: 来位了细组
1: 的，来位了。謝謝来孝顺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昌河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六，来张宝妈妈要包一斤哦。喂，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等那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要卡两盖，目睭要明，要金，要清啦吼。目睭晒过，细细的呢，又糖尿病，你以后惊目睭青盲，惊视网膜病变的，你爱食咱的明金清包维精，目睭酸涩模糊，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食一罐绝对健好啦，3点钟，十分，十分，十点， 三点钟至一礼拜啦，吼、哦！我讲啊，足紧张的，因为时间都要接近尾声。我今仔别人拢买无，以后你得买3500的，来回了。来，玉秀大姐，来买包一千哈。嘿啊，来回了，来玉秀大姐买包一千哈。哎，来电来叫咧。啊，今日我跟你讲哦，一罐啊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加送两罐，八罐5000。买好一类的，买小组的，买好两类的，买大组的啦。来回了。来为六新台用哦，来来电来行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而且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祝恁目睭明金清啦吼。今日买无着的，以后我甲恁报要去对买明金清啦，食无好，目睭药啊你唔免买啊哈。长辈师大，啊恁若上网，咱已经就电视正式广告啦，甲我恭喜，嘛恭喜各位，一支救人的产品，家行用着良心甲道德咧做药。感谢爸爸妈妈的收听，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哈。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打一栋诶。
3: 飞行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阿哥，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又过到了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乡电台 FM 90.7，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头一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元丰甲阿秀所甲咱现场服务的元丰俱乐部。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初7，农历是7月26，星期一。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再过倒转来咱节目现场。这首是乔佑甲七龙所合唱的歌《鸳鸯水鸭婚照房价》，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拍摄哈，我咧无用，我咧无用，无用，连续唱几首歌，唱两首歌，要三首，哦，要三首歌哈，唱两首歌，要三首歌，两首啦哈，迄、那个鸳鸯水啊，粉鸟放假，啊个酒鬼，哦，啊这第三首就是交乔佑，嘛，拄啊播的三首，第三首又个交乔佑合唱的。合作大心啦、啊，大心阿当啊，唱安尼三首歌啦吼，三首歌唱完不了啊。来，咱今个时间十二点过十七分，官方俱乐部啊，阿秀今仔日声较无理想，明仔载应该就好啊。我真阁较好啊嘞，下载啊吼，拢讲袂出来。昨较有听众朋友咧甲我担心啦、啊。甲我关心啦，讲阿秀啊，你的声安尼吼，唔通有一天啦讲袂出来吼，我的节目无得听咯咧。昨较甲我关心俩，今仔日声阁愈歹，啊，我会去调整啦吼，我会去调整。啊，因为我咧过年哦，为迄个我咧太久无食咯，因为人药厂拢互我咧食，啊，我歹势啦吼，歹势长期刚食，所以我那人咧，啊，正经我家己的产品我卖人，哦，我家己的产品我卖人，还、啊、是药厂互我的。哦，长期咧供给我食，包括绿米地黄丸，嘛是长期咧给我食，包括迄、那个即、這个过气梗的芍药啊，哦，嘛拢长期咧给我食。啊，所以讲哦，人药厂啊，咱即个产品长期拢可以做，啊又赚，啊当然人伊都伊讲哦，伊将我当做小妹哦，啊即嘛伊个囡仔拢叫我阿姨啦吼，啊好朋友吼、哦，这都是结善缘。啊、我的声是无眠所引起的吼，无啥物代志吼，哪有嘛袂听啦，哦，无哪有听的问题，迄是无眠所引起的。啊，我会去调整，啊，甲恁讲歹势。来，咱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九月初七，农历是七月二六啦吼，国历七月二六。啊，今仔日节前节后，今仔日是白露啦吼，白露过。就拢咧挽白油啊！

今仔日即前即后，即前普通普通啦吼，就是技术普渡上官赴任啊，出行差役啊，即后甲即前拢会当过错啊，但是无讲介理想吼，无介理想，伊是乌哩个哦，吼乌哩啊，但是伊毋是禁区哦，无甲你写禁区吼，无甲你写禁区。但是七月吼，嘛无人咧过错啦吼，农历七月无人咧过错。好时辰地，下早啊，寅时、辰时、子时拢过啊，春进一点到三点的未时，进嘛还未到咧。哦，十一点迄落九点到十一点的子时，啊来过到一点到三点的未时，十一点嘛还未到咧。下早六点钟的好时辰过啊。好，这个喜神吼，喜神伫东北，财神东南，冲着上好的29岁。明仔载国历是9月7日，农历7月27。明仔载禁忌的是石灶、开井、动土、栽种。啊，明仔载我乃当嫁娶、结婚啦吼。明仔载这是红的哦，少下物、技术等等。明仔载好时辰，伫明仔载啊，丑时1点3点，寅时3点5点，辰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拢集中伫明仔载啊8点钟的好时辰。喜神西北，财神东南，冲着上土29岁煞当。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咱来看这个。高旗啦吼，高旗，等一下哈，可以走一下。高旗伫遮吼，高旗长修盘哦吼，长修盘，唔是长修盘啦吼，下早也开盘。今仔日拜一啦吼，今仔日拜一，今仔日修盘，还袂修盘咧。哦，我是报迄落长，迄落拜五收盘是无去啦吼，无去，敢那个落吼落袂少哦，吼落袂少，拜五收盘落袂少，今仔日阁起足济顿来。目前上市的股票起713点，加权指数47264点，成交量7648亿，上贵的进目前起6点，下再要起7点，即马起6点，加权指数409点，成交量1651亿，哦，这是进目前上市甲上贵的啊，这个成交的股票。另外，咱来看。普通油价，普通油价这四礼拜拢无起落啦吼，这礼拜同款无起落吼，无特别起落，所以普通油价同款啦吼，保持伫这个免搁甲恁报一个啦，搁甲恁报一个无位的时段吼，听听咧袂记的，92.30元。95.32元，98.34元，柴油29.3元。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啊，咱这个这个最新的吼，我伫10点报的时阵，哦，唔是这个，啊，即嘛这最新的吼，这个有讲到这个风台啦，连日的落雨吼，连日的落雨。诶，天气形态，这是属于东北部那边哦。哦，连日的落雨，东北部那边，但是咱南部这加减嘛，够落。讲会落啊，到拜日，诶，落啊到拜四啦，哦，拜四。啊，今仔日拜一嘛，吼，会落啊到拜四。尤其拜四、拜五、拜六，迄两天佫颠倒有雨，哦，迄两三天佫颠倒有雨。啊，最新的消息伫早晚8点。伫早暗8点，即个科罗旺吼，科罗旺伫啊安尼踅来踅去，即、这个第23号科罗旺伫大气压环流的东侧这边。
可以引导哦，导引持续咧逆时间啦吼，逆时钟，赶快个逆时钟哦，底下做搞怪吼、哦。啊，伫下仔啊，伫琉球东方海面向东北转北进行，渐渐要减为这个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啦。风台本来有形哦，啊，底下拢咧底下咧动，底下咧洗，洗啊到尾啊怎啊无伊？哦，洗啊到尾啊有可能怎啊无伊啦？吼、哦，这个科罗哇，啊，伫拜六到后礼拜，哦，拜六礼拜这两天吼，就较热咯。哦，这两天较无雨，较热，水气增加伫东半部，哦，东半部迄边水气较侪。落雨渐渐搁明显，吼、哦、西半部同款好天，哦，咱这边即马拢好天，即马落雨拢落伫北部迄边啦，落伫东北部，咱台南高雄这边吼唔通搁落啊，即拢咧清理啊，哦，拢咧清理，你像高雄讲吼，安尼一迄路一空一空偌济呢，等下清理好，吼、哦，赶紧哦加班清理好呢，啊伫。这几天吼，这几天同款拢有雨啦吼。这个气象都是足简单的吼，干那报安尼尔。咱南部较无雨，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咱好朋友啊，去到咱新化吼，新化的指定药房，要听红花青叶哦，白冰冰啊，甲黄西田所合唱的。感谢咱陈先生吼，去到咱。清水祖师庙边啊，沿道中啊所开的这间好店，买咱的鹅汤，我、哦、都、就是咧食胃肠的。邀请好朋友甲陈先生，哦，同齐来收听红花青叶、白冰冰甲黄西田所合唱的歌。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的产品上下的上上课的上上人的上欢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啊，这个喜吼，到边啊，搁有一个一字旁，就是朱喜太后迄个喜啦。这是咱有注册起来哦。我拄啊下载有报一个新闻啦。就是拢仿红金的手表啊，啊，伫个网络咧卖啊，去互刑事局、警察局掠去啊，总共毋知几个人，这叫做犯着商标法啦，吼、哦，商标法咯、哦。对方若要甲你告吼、哦，要摕1000万、2000万，你有哪爱方提呢？迄叫做商标法，所以现在咱会去注册上迄多。注册正丽庄园咖啡，哦，包括咱的尔康啦、永力精拢有注册，啊，搁有咱会当注册，因为我当有法规的问题啦，有些迄名，迄名吼、哦、是成分，哦，像咱人参胶囊，迄就是人参是一种成分，哦，迄就袂使写了，我都袂使，哦，啊是讲红枣、黑杨树，迄嘛成分的袂使，但是咱的尔康就无要紧啦。用力精嘛无要紧，但是咱的做法无同款啦，有商业机密啦，啊，佮有健壮胶囊、肝机用骨碌里先报价，这嘛是咱另外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这里嘛是袂使用同款的名出来咧卖啊，叫做商业哦，诶，这个商标法啦，哦，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吃到咱上一道的产品，正丽庄园咖啡是有保障的吼，25吨啊嘞，吼你若无讲真正合法合规定，袂当做啊25吨。啊，有当时啊法是你讲话吼，你咧广告讲话，哦，像阮拢咧广告的时阵，都无申请伫迄内底讲，啊像比如安尼讲啦，哦，比如安尼讲，但是真咧广告袂使比如。所以咱中辈时代，咱的产品有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你拢会当互阮机会，老朋友甲阮用啊较真诶，非常感谢。新朋友也未用到，互阮机会，啊，要阮机会要较耐心咧。哦，像拄啊，咱的耳康啦吼，咱的耳康是毋是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啊，即、这个啊，要互你大便会当顺畅，啊，咱食物件未堵掉咧。哦，咱的即、这个。腰遐啦吼，较袂迄种拢安尼，目肚会堵嘛吼，会堵碰风嘛，啊碰风你看起来你就啊、看起来就较无腰嘛，吼、哦、较无腰，啊就人会感觉讲哦，你即马敢那较胖哦，要互你苗条，苗条就是咱一定爱会消化、会吸收，啊目肚定定拢轻轻松松，啊搁袂累积遐油。哦，消化吸收代谢自然得到这个心电代谢自然得啊，这个正常的形态哦，包括咱要维持着咱诶生理机能啦，哦，消化道的机能啦啊，包括咱放都是吸收咱的耳康，你真正爱嚼着啊，这个阿桑是安怎呢？伊拢。无要啉茶，嘛无咧食蔬菜，啊，结果咱的耳康伊嘛无咧食，囥啊到尾啊咧去开刀，敢若阮厝边迄个啊，开刀吼，咱话总唔甘啦，迄作熟识，开刀啊，但是我咧卖产品，我无咧讲高母厝边隔壁，啊问啊，我都安尼讲咧讲咧，因为咱的药啊足贵，厝边吼，有当时啊无了解，无耐心使用。有当啊，误解都唔好。人讲诶，交有谈无谈，拢一回事，就是厝边头。啊，拄啊，迄个阿桑就是去抢食啦。啊，抢食阁无好办。你也想，你本身就是消化道机能吸收诶问题有问题，毋才去抢食。你当作抢食了，就会好办咯。抢食了，同款歹办。因为你都积啊长啊，已经爱动手术、爱动刀啊，同款歹办。
啊，歹放咱的耳康爱食四顿五顿，你都爱食，两时啊渐渐，而且爱倒倒啊来，倒倒啊来，你袂急进，因为这唔是医生所苦医会讲会下药啊。哦，食落很棒，迄巴肚会滚加疼。你若开刀的人，你袂使食迄呢？开刀的人，你袂使食迄落会下的呢？迄食落巴肚会加疼呢？咱这是要互你维持伊的机能，消化道机能、吸收的机能，会当互伊稳定，互伊轻松快活。可以恢复正常的形态，哎，倒倒啊来了。所以咱是多好朋友，你开刀更加袂使食迄种老的。啊，你个茶也唔啉，果子也唔啉，我拄啊出去都伫遐听小姐啊，伊就是无爱啊，白茶无爱，你嘛拢要啉丁的啊，哦，拢要食丁的啊，蔬菜嘛唔爱食啊。你也想，你是哪去用开刀，都是这个。你无要听人的话，蔬菜、果子啊，包括白滚水加减啊啉，你佫配合着咱的鹅康、秋子鹅的鹅健康的康，你要急嘛才会紧呐。你若你迄种唔食啊，你要靠鹅康讲随食随互你放，无啦哦。啊，你佫开刀你嘛袂使食迄落随食随放的，迄加疼，会去伤着。24729299，咱的超级有的鹅健康的康指定药房甲买，起啊挂因有红关刀。啊，然后咱啊手术了后，拿永乐精配咱人参皂甘胶啦。咱是多啊，拿当啊手术了，你甲配一粒两粒就好啊，豆豆啊豆豆啊听啦，和咱的精神元气体力。要逐步逐步强身增强体力，别甲你伤着，未补未瘦。咱的永乐精拿地配人参皂甘胶啦，尤其内底迄个什么花什么根内底迄个皂甘，芳草的草，甘愿的甘，顶冠一个草啊饼。这个皂甘是韩国什么花什么根内底才有的成分，迄个偌济，才会当萃取偌济呢？是安怎？你食的速度遐紧，元气体力哦，一克啊食完，也未食完，元气体力会降的啦，哦，甚至讲啊会喘的啦，含坐伫遐讲话都咧喘，都咧讲，咱是多好朋友，这里给咱一克的机会，用力精嘛一克的机会，那用力精配两粒人参皂甘胶啦，是毋是像阿修所讲的？一组食啊未完，元气体力都互你感受会到。伊是一天一天在进步，啊，一天食三盖。啊，其他咱的循环的红枣、黑红素，包括咱哦对，咱的骨碌里先保加。咱今仔日唱人甲我讲，下包一个医生包挂互我，较袂花等遐久。哦，下包一个，迄若无到迄个程度，袂包一咯。下包一个，伊要给。要包括好瓜，剩的后续才去做。明仔载就会来呀！哦，伊今仔日伊知影我咧赶啦，我烦恼个。明仔载就会来呀！今仔日有甲我通知哦，今仔日会先叫员工甲我加班，先会当包的先包起来好瓜。啊，剩的未当包的后边较慢慢啊包。明仔载咱要定咖啡的，明仔载就会当甲你寄。明仔再寄，若无拜三到，就拜四到。因即马邮差吼，足侪人咧寄物件，尤其中秋节要到啊，加一工拢定定有诶哦。2472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打过来。2472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今日时间12:40，今仔日歌我播啦吼。咱阿雄电台无时间通点歌咯，啊，咱等下胜利电台再来播，来听这首陈良姐甲于天所唱的《酒醉乌白话》，邀请大家来收听。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服务社会新闻吼，报新闻吼，大家听。啊，今仔日吼，无啥物新闻啦吼，新闻足少。来看即件，这是等一下哈。这是啥物啊？这个是。台西的啦吼，前台西的主播哦，做章鱼啦吼，交迄、那个，那还拄好交迄个歌星章鱼共姓，佮共名啦。佮伊的前副总裁刘元国结束六档的婚姻啦，哦，伊嫁因副总裁结婚六档。啊，就离婚啊！遭受到这个《政周刊》曝出讲私密的这个合照的风波，啊，爆料者指讲画中的长头章的女子顶半身赤身裸体倒伫这个碰椅，啊，身边有一个地帽啊的查甫的同款倒伫遐，并且凭着啊这个赤凉赤风指认讲是。张宇本人啊，啊，这个张宇，这个透过着律师发出的声明啊，指控讲过去两当持续因前翁散布着伊私密内容威胁，目前已经依法来提告了吼。啊，过迄个翁人讲离婚，搁要甲伊个啊，这个私密的所在。诶，相片吼，甲、哦、发出去，啊，这种都无介理想啊。啊，因这种吼、哦，有当时啊，会嫁这个副总的啦，什么总的啦吼、哦，啊，嫁他知影讲无好，六档尔。这是记者啦吼、哦，啊，但是伊即马无，敢那无啊啦，伊讲前记者。来，过来看另外这件新闻吼、哦，这件。咱是多好朋友哈啊！这个一名姓多的这爱注意哦哈，是安怎那用法啦？啊，尾啊撤销罚单哦，撤销罚单。一名姓多的货车司机经过台86线快速道路，因为车道内底的卡达车的手环掉到一个口罩，啊，手环掉到口罩，可能无注意，无提落来，叫飞去，遭受到检举、翕相、甲记罚。台南市交通局裁决所啦吼，事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重罚到12,000元啦，哦，12,000元。啊，这个姓多的足生气啊，提起到行政诉讼。讲这个法院认定裁决的机关吼、哦，啊，适用着裁罚的基准，无斟酌着违反的情节的轻甲重啊。裁罚吼、哦，会算讲，有多的意思啦，就是讲吼、哦，你拢无讲啊，这嘴硬啊，你用同等的加罚，对不？这有分轻重啊，像咱有当时啊，闯红灯啦，还是讲啊超速啦，伊这个警察嘛拢以最低哦最低甲你罚哦。你像阮卫生局啊，卫生局吼、哦，你若讲啊，你咧无申请啊，无申请迄个会议哦，无申请就甲讲出去，啊讲出去，伊甲你罚嘛是以最低啊，哦最低就是20万起跳。咱是话有恐怖无？20万起跳，啊！较早吼，较早无遐严，即马第二届变40万，第三届变60万。你一档内底，然后发一届、两届、三届，一直加落哦。啊，佫有一点，佫有一点，就是咱好朋友，伊是以最少的20万甲你还呢。你若够加几支的啥物，伊就去甲你加哦，伊算几支产品哦。啊，佮有一点就是讲，伊无以250万
至五百万给你发，因为两百五十万至五百万就是夸大啦。你真正讲啊足含，你那咧广告讲啊足含哦，两百五十万起跳到五百万，这就是法律。啊，咱发二十万，因为无夸大，迄是真实吼，就是讲你要真实讲啊，咱普通时啊食物件啦，哦。啊，普通时啊，安怎啦？哦，啊，你拢即落担担地当啦。啊，普通时啊，你拢安尼啊，困眠无够啦，引起嘴会苦啦，然后会打啦。哦，啊，是讲你骨头无维持着伊个健康，无照顾健康，无甲顾健康啦。你即个担担地当得安怎安怎安怎？我跟你说说这也不行、哦、你没申请就是不能说这，所以我们现在在广告都没说这嘛、啊、我们都以前就是会说、啊、说现在碰碰音、啊、我们的脚路如果好碰碰音，我真是没在广告才能说这呢，我没在广告啦，我是在譬如说、哦、这样政府要给我们发二十万起跳、啊、你如果夸大、哦、夸大就两百五十万了，所以一切拢爱合法规啦。啊，即马即个嘴黄啊，这吼都是以最悬的加法啦吼，以一万两千块，即个嘴黄啊，无注意无提起来叫背起呢，甲我罚一万两千块。当然，伊就去抗议啊啦吼。啊，另外这个我看卖下来吼，咱好朋友吼。今仔日的新闻拢咧报迄种迄啦，恁较无介意听啦吼？啥物四十出来文主啦吼？来，我看卖高雄啦吼，高雄的新闻，高雄市新学年，就是讲囡仔已经开学啊。国中的、国小的营养午餐拢免费。但是一个开学尔，干那一礼拜哦，学校基层的老师面临要求水果只会当高阳出产的素食来供应的问题啊！啊，高阳市教师职业工会点出讲，免费午餐免找麻烦啦，互恁食免钱啊，你都唔通安尼惊东惊西啦。会当食你就食啦，袂当食你就卖食啦。果子啊，着搁指定阮高阳的，对无？啊，着搁爱素食的，这真正难讲的，那遐假啦吼，那遐假啦。来报一首歌吼，报一首啊黄以玲的歌吼，黄以玲的歌啊。你唔是迄款人哦，你唔是迄款人哦，咱都唔通做迄款人，来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你唔是迄款人吼、哦，这首歌袂歹听吼，后盖恁就加一首歌通好点啊。爱用电台诶，好朋友真紧啦吼，一点钟尔，时间咧过足紧，又过到了咱尾声咯。甲咱爱用电台许多讲谢谢啦吼，啊，大家安尼足照顾，足疼惜，不管啊，其实吼、哦，含我细汉就足含慢啦。啊，阮是大人，拢作烦恼我。啊，结果唔知影讲我出来外口，风作疼惜。啊，当然爱用电台好朋友，你若讲有相信阿秀，咱的产品有合理用的，买来使用啦。哦，有合理用，买来使用。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明天会到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后来吼，这首歌这是许志豪啊，甲林珊所合唱的。你的誓言呐，吼，你的誓言，你的誓言，你的誓言，吼，但是台语的许志豪的片啊，啊，甲林珊所合唱的。那听了下下，吼，点歌得阁加一首。晚风俱乐部伫咱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元丰甲阿秀甲咱现场服务的元丰俱乐部，感谢。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道的产品，有12大产品所提供，伫咱各指定药房拢有：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换机用古乐里森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也佮有咱的起膏、洁净露、加乳液，这拢有金银花。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啊，若唔是咱的指定药房，啊，你都唔通去，因为去买无咱的产品，啊，若买爱看。有红关刀，啊，无就爱2472929这线电话，哦，2472929，有这线电话，不管咱的起膏洁净露，拢有这线电话，起膏进市面上无啦吼，咱的洁净露加乳液，哦，即马拢做最新的一批落去啊，哦，旧的拢卖完啊，足感谢恁，拢无嫌贵，用着你就知。无详细、无了解，也是讲咱个安静个种芭蕾舞个种个庄园咖啡，你想要了解一下哦？咱个蛋黄酥、凤凰酥啦，啊，你头下都订较少嘞吼、哦。你若食了好食，感觉无同款，想要订较过来订，因为咱足济听众朋友拢食食嘞过来订个啦，饿了个哦。尤其咱这个蔡小姐吼，哦，加咱这个许小姐吼，许小姐因爸爸吼咧做毛笔嘞，拢长期咧订咱的产品，这是我明知影，啊唔知影，当地啊买，哦，咱讲的有合理用啊，有需要才来买啊，吼、哦，未使勉强进。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吼，搁加听一首歌，我再来报社会新闻，来报女性的命运，这是黄以玲所唱的，感谢。

0: 后来哈，一首歌播完，咱好朋友拄也袂记甲人讲，要口音的哈，要口音的会当卡来口音啦。哦，要口音的二四七七八七八，我等恁哈，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白冠旗手机啊加空六，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白冠旗加空六。啊，那无阿秀都要报新闻哈，报新闻啊！我今仔日家己来报，因为我今仔日吼啊，这个机械吼机械的问题啊比较无用啊，无用啊，啊，搁兼声无好啦吼。来，咱来看这个新闻。啊，我都要报新闻啊！无要点吼，无要点来。我来看这件，这件这是哦有哦。来，有要点赶紧哦吼，赶紧进档啊！一点十一分尔，可以当点四五首，还阁报会完呢。哦，你像我下载啊吼，一点钟点五首，完啊一点十点十几分，同款点五首。搁报有料呢。喂，你好。
1: 喂，阿雪，你好。哎、
0: 欸，你好。
1: 一条无你较偏我。
0: 哦，好，无你较偏我，吼、哦。好，加一个较自由，
1: 吼、
0: 哦。对，对。好，谢谢哈、啊。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你好。哎、欸，阿雪姐好。
0: 嘿。
2: 哎、欸，你好，我迄个点过迄个杨静的金色。
0: 杨静的精细音哦，好好。
2: 叫单雷，那我喊单雷多少？
0: 叫单雷吗？
2: 哎，杨静杨单。
0: 是哦，安尼这我唔知影有。
2: 是杨静写个，有。
0: 我跟你讲，我就找卖咧，吼。
2: 马进。
0: 好，好，
2: 感谢，
0: 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点一首《毕业故事》。
0: 毕业故事啦，吼，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喂，你好。
4: 喂，阿舅啊。
0: 嘿。
4: 我讲的姓彭。
0: 哦，彭先生，你好。
4: 我点一下文英的老歌，初恋的小姑娘。
0: 初恋的小姑娘。
4: 初恋的小姑娘。
0: 哦，初恋的小姑娘啦。
4: 初恋的小姑娘，文英小的。
0: 哦，好。
4: 好，
0: 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0: 好，那宁桑，你敢那特别爱听这首了哈？初恋的小姑娘，无你较快活。啊，来，咱好朋友哈，啊，等下我就报无你较快活。我先来找去那边哈，啊，我来报社会新闻，啊，无加听一个歌好了，哦，加听一个歌。迟来的爱，哦，我来报李茂山，哦，李茂山，不要紧啦，无我现吹吼，迄等下有闲才报，无你较快活，五年，无迄个无吼，唔是母乳的母哦，爱讲五第二声，啊，那母乳的母是第一。

乔佑嘛有无你较快活呢？你是点乔佑啊？点阿文的吼？我讲买下来哈，我会记诶，无你较快活，乔佑嘛，敢那有一首无你较快活呢？来，咱来报，啊，这个有别人唱的，或者黄子怡啦吼，这个是那有这个歌声，但是我唔敢报伊的哦，我唔敢报伊的，报伊的万不离唱出来无同款。来，报一首无你较快活，詹雅文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都等下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一件啦吼。我拄啊，卡咧甲阮这个，阮这个小厨师啊，伊有两个祖囝，啊，一个读国小，一个读国中的。我咧讲高雄吼，人市政府讲拢免费的午餐，哦，免费的营养午餐，拢唔免交钱。啊！伊开咧讲咱台南爱缴啊，但是吼、哦、有补助，嘛是缴一点点啊，尔啦，无济啦吼，缴一点点啊还好啦。啊，我咧讲高雄食啦吼，讲啥物果子啊啦，都爱高雄出产的较要食啦吼，啊，都爱搁提供着素食的啦，啊，无有个人要食素啊。啊，我咧甲讲人市政府讲免费的午餐。哦，免费的午餐都是免费找麻烦啦。啊，伊咧讲啊嘛是真迄落，迄免钱的，搁要紧哦。就敢那讲啊，咱呐去啊一寡寄收礼盒啥，咱今咱呐寄好伊摕物件好伊啦吼。但是你爱摕好个哦，有个人摕你无爱食个，啊拢要烂去歹去，迄唔好。我若要好人，我拢买青的，哦，啊，无就提钱，因为安怎，有的真正规个月无通收费啊，植物人啦吼，植物人，为着一个植物人，规家口啊，拢惨落啦。迄个我亲身，咱的好朋友吼，都安尼啊，听众朋友，啊我啊，敢那几十档的啦吼，我迄阵阁无钱，我嘛逐个月拢提起要收费。啊，毋是摕迄落两千三千嘞，我拢摕五千，我摕五千，逐个月摕五千互收费。甲要几十单诶吼，甲要几十单诶，因为甲迄个植物人往生了，吼、哦、往生了，因兜迄个植物人往生了，啊往生了，伊甲我讲免提啊，我甲讲各互我提一单啊吼，你诶即个孙啊，哦，敢若一个孙啊尔啦，娶新妇，新妇嘛走去啦吼，啊后生。淡薄啊，薪水个薪水无悬啊，所以我拢逐个月提五千互伊。啊，因后生家己讲，爸爸走啊，卖阁甲我提啊。啊，我甲讲袂要紧，恁孙嘛啊大汉啊，因为你也想十档啊，吼、哦、十档。因孙我迄阵当啊提起互伊，迄阵当啊敢若读国小一年级的，也是一定远啦，敢若读一定远尔。哦，啊足古锥个，哦读一定远。啊，读一定，我提予伊，提逐个月五千予伊收费，提啊因孙读高中诶，提啊因孙读高中诶。所以，这就是讲，咱买一寡较弱势，咱要讲斗三工，唔通提起落你无爱食诶啦，变烂诶啦，啊，冷气诶啦，哦，啊，一丝仔钱要予人，唔通讲安尼。啊，面相歹啦，哦啊，讲其实人提啊嘛足艰苦，哦，拢甲我讲啊，讲，哎，我袂输欠伊个，哦，我袂输顶世人欠伊，我甲伊讲袂使安尼讲，我讲你爱讲你互我有机会通进福殿，我讲迄是你有你互我有机会通进福殿，你毋好安尼讲，袂使讲我欠你，爱讲吼。你让我有机会进福殿、哦、我的想法是这样、啊、说欠不好听、哦、跟你斗三工不好说我欠你他要改就不说了、哦、所以说也不因为这样我就没跟他斗三工斗三工又一年我说让你孙子比较大汉、啊、所以说我们中辈是大好朋友、哦、这就是说、你敢提出来当艰苦，你阁敢提出来？但是有个讲，啊，你若无饭通食，要安怎？啊，着家己忝啊，家己足忝啊。来，咱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啦，吼，讲另外一件新闻。咱这个查甫人啦，吼，查甫人讲足够迄落猎户线，哦，查甫人足够猎户线哦。随着年纪的长大。哦，咧多咧济啦吼，迄个中大早都中大，随着年纪愈来愈济岁，男性常常去有猎户线肥大的问题所困扰啦。
啊，以往拢因为开刀了后需要住院比较较久，佮加上惊讲吼啊，即、這个开刀了啊，会去影响到生育的能力啊。啊，拢会选择忍咧疼，忍疼哦。等咱讲个啊，吊无线肥大会疼，拢忍咧疼。你也想迄个痛苦呢？所以人讲个身体健康是足幸福，甘愿做工课，身体好健康啊。啊，这个机密哦，机密病人讲吼，即个人拢疼甲无法度啊，疼甲足严重啊，甚至昏去啊。有也得昏去呢，我有一个朋友就安尼啊，哦，查甫呀，听甲昏去，哎，拢较低级的，普通时啊，拢咧泡茶，唔是阮保安宫的哦，唔是保安宫的，啊，排尿啦吼，排尿，哦，拢已经严重啊，无法度啊，搭去咧求诊啦，但是讲迄阵拢比较较麻烦啦，所以伊呼吁着讲男性。你那是有裂破线肥大的情形，爱第一时间唔免惊歹势，赶紧去找医生。哦，赶紧找医生，较袂去影响到你的生育的能力，会当幸福过日子。哦，这是机密的这个泌尿外科主治医师詹文文呐，哦，詹文文所讲的。啊，姓詹甲阮姓屈的拢共一个组啦吼，共一个组。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郑世炎吼，郑世炎有哦吼，咱就以啊这个帅哥郑世炎有杨静甲陈磊所合唱的，足无简单，你毋较早哦，较早合唱的，啊无尾啊，杨静伫豪记唱片。都无可能阁合唱啊！来，我阁加讲一件，即咱台南市的新闻吼。咱台南孔庙到新林峰，台南差不多开拓准备十亿啦，十亿要开哦，要升级校园的便所啦，哦，要升级校园的便所。这是为孔庙啊，孔庙就是阮朋友本龙庄眼前哦，本龙庄眼前的对面，遐就是孔庙啦吼。这简单甲咱好朋友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郑世炎好朋友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陈蕊甲杨静所合唱的。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介绍咱上许多的产品。咱上许多的产品，尔康吼，这点我那爱甲咱许多在座的提醒。咱这是豆豆啊食吼，啊豆豆啊进步，豆豆啊食，豆豆啊恢复伊的啊这个正常的形态，哦正常的机能。这种交一般你记袂起无同。哦、所以咱长辈时代，你一定要耐心，啊，无你旧年的问题，看有啥物产品通互你食。咱的尔康内底充足陈皮甘草丁香苦楝，尤其胃内底有菌，找无药啊通食，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咱内底迄味苦楝。我、哦、当然还佫有另外一味啦，吼、哦，另外一味嘛是咧改变细菌的重生态，还佫有骨啊味拢咧止疼。你像咱的丁香，伊都健胃剂之称啦，哦，伊有止疼的作用，川芎嘛是啊，哦，咱骨力味，是安那你胃会疼，你食阮的尔康会哪食？哦，安尼一讲，你若要伫短时间内疼啊，稳定啊，短时间内，哦，要啊轻松快活，你会当十分钟、二十分食一盖，唔是要为着讲你赶紧食食来去买，是这种汉方是有两用的。伊是较根本，互你安尼慢慢啊、慢慢啊轻松快活。等下你轻松快活，你照三顿食，食三个月至半冬过，以后你咧食物件就无容易伤到啦。哦，无容易伤到，像阿秀啊、康伯啦，哦，我会知啊，哦，我有讲过啊，我食一条红菜头啊做早顿，因为无时间通食，就哪做节目哪教哪做节目哪教，哦。啊，咱食啥拢无要紧啊！哦，食酸呀嘛无要紧。咱的胃、甲肠啊，都是咱所食的物件，消化甲吸收，消化系统就是胃，吸收系统就是肠啊嘛。爱会食、会放、会轻松、会快活，排便爱顺畅。啊，你若伤过高放、伤过高流嘛未使，伤过高食，拢食未生吧，就是。身体跟同样不健康啦，哦，足够吃身体是哪个不健康？那就是胃内底有菌，咱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哦，啊，你的肠啊消化，迄个肠啊吸收，营养素拢吸收无入来，当然你长期的营养无够，营养失调，啊，所以咱这个阿公阿嬷吼，我有接几通啊电话，较早我有接一通，今仔日小姐佫接一通。加以苦劝，苦劝讲吼，加减啊食寡蔬菜，啊加减啊啉寡白茶，讲伊拢无爱啊，白茶袂甜无爱，蔬菜我都唔爱食，我敢那爱食鱼食肉咧。人是多，这你哪拢放袂出来，安尼都无话讲啊，是你家己造成放袂出来，到尾啊去抢食，哦，下仔啊这个妈妈去抢食了。回来要吃我们的尔康、啊、我们小姐跟口腔叫他要加吃，你不急急哦，他有跟他说、啊、手术了回来怎么都不放，不是手术就没事了，所以我们的胃跟肠你去手术，不是手术回来就没事，同样要维持到他正常的形态，你比较每样东西都会吃，每样东西、哦、吃吃的都可以正常放，我有说过了，无人像我胃二十外岁啊，都严重到四十外岁、五十几岁，四十外岁较做咱的这个消化甲吸收的产品，但是五十几岁较佫加这个苦楝，哦，较佫加苦楝落去哦，哦，啊，即嘛最近哦，三当前、五当前较佫加充足。嘛，加迄个歹势从主管底有诶，加迄个川芎、当归、肉桂、大茴香、白芍、白术，也够当归。当归就是咧，互你排便顺畅诶啦。你毋通看当归安尼用萃取诶技术，啊，包括内底一点点啊碳酸镁，一点点啊薄荷脑，互咱啊这個、好朋友吼，你边啊放吼，啊你尻川口啊都拢安尼骨力力、骨力力皮啦。你若骨来食咱的啊尔康，这方面伊买当，互你轻松快活哦。哦，一边啊垫一个啊，口外遐都骨来捏，
七六个清气拢爱用洗。你食咱的鹅肝，较骨来食食看卖啊嘞，绝对乎你饿落啦。因为我就是安尼，我就是安尼，所以后来较加川芎、当归、肉桂、大茴香、白芍，包括咱的碳酸镁、薄荷脑，这都是伊袂使甲你伤着，咱落去落的啦。这阿秀坦白甲你讲啦吼，坦白甲咱听众朋友讲，所以先啊，我介绍阮的产品足有信心，就是安尼。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调，一定爱为消化道加吸收的问题这方面，你去加重视。后壁你啥物物件拢加食，我20多岁都非常的严重，到40几岁我做药啊，卡去解决我这个问题。迄有当啊，听到含过马路，你都无法度含徛伫遐都咧听，含坐咧都咧听，你免啊食饭。哦，啊，放的问题自细汉都拢歹放，排便袂顺畅，这搞也拢会造成后遗症啦吼。以上算广告，咱的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健鹅康指定药房价买1500块，内底160克几罐的随身包，就是一包一包，甲你分作一包一包，要出门出外好扎。哦，以上算广告。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收听这首 B 的故事，这是文夏所唱的歌，感谢。

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看这件新闻啦吼，看这件新闻。这是华莲一个少年家骑迄个微电车啦吼，微电就是脚踏车，啊，拢食电的都对。去七星潭要看日出啦，家己去弄着路边的车，人路边有停车。啊，可能骑，无注意，还是拄久。啊，路边的车有停了，卡出来无？嘛唔知啦吼。伊停伫路边，我看停足出来。啊，有诶骑斗紧诶，啊头壳累累，一直骑。所以你咧骑机车，唔通头壳累累，一直骑。结果这个囡仔家己去弄着，停伫路边的车，弄一个挡伤啦，哦挡伤。啊，这是花莲中央四路，中央路四段啦吼。啊，伫九月初五发生一件，这个机车吼，食电的机车，这个少年家用骑这台机车，讲要去看日出。啊，朋友吼，我那有朋友了哦，讲分三台车啦吼，三台机车啊，迄朋友骑的嘛拢食电的，哦，朋友骑的机车嘛拢食电的。啊，沿着中央路四段慢车道吼，机车的慢车道由南往北。准备要前往到七星潭看日出，经过一路段，哦，经过这个路段，不明原因，弄伫停靠伫路边的汽车，啊，结果这个汽车是无咧开哦，吼、哦，算讲有关起来，哦，有关起来，唔是人伫内底，哦，算关起来停伫路边啊，啊，这个少年家弄一个目睹啦、正脚啦，明显外伤出血。并且因为啊，肝脏内底嘛内出血，地鼠吼，这个血压偏低，一度意识无清楚，紧急送到病院抢救，还搁伫加护病房哦。哦，这是一件新闻。这一透早五点外吼，有当时啊天也袂光，骑机车爱特别注意啦。另外一件吼，一件新闻，我来看卖下来吼。这个拄啊，我刚刚有看到一件吼，要甲咱好朋友。哦，这个啦吼，这个一个中风的查甫人，讲哭伫路边啦吼，哭伫路边。一个姓苏的查甫人，因为轻微的中风，伫高温之下出现着头壳晕啦，啊，嘴唇吼拢反白，甲脚手啊无力。东行一个姓孙的查某人陪同伊，哭伫这个路边啦。啊，台南地检署的边仔门在咧休困，哦，伊伫路边是拄啊伫迄个台南地检署的边仔门，哦，停伫迄个边仔门的路边咧休困。台南市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的民警接到。啊！人家报案到现场，甲关怀协助着联络这个计程车，将这两个人家送回去。啊，副所长家己摕100块贴迄个车主啦吼。副所长100块买一个便当啦吼。啊，这做好事弄好啦。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这首《初恋的小姑娘》，这是。啊，文英所唱的歌曲，感谢。

我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搁甲咱小小的广告。咱的时代好朋友循环吼，爱去重视吼，循环啊，拢是引起汹汹哦。像讲咱逐工咧报新闻啦，警察啊开车的啦，啊警察伫派出所咧值班安尼，怎啊拢无出来？包括有爷要来上班，怎啊看无人，敲起门。他知影伫厝呢，这个循环要加起来安怎，咱唔知，所以普通时爱去甲重视啦。从咱体内遐油无好的遐，哦，爱有法多甲代谢一出去。所以咱后来加这个银杏，都是医生哦，你若去大经病院，医生拢会开这个银杏互你食，因为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但是。高味的未使食长期的，哦，高味的食长期的会伤到，这医生嘛知影啦，吼、哦。啊，所以咱爱用红粉的，红粉就是有红曲、纳豆激酶、绿茶粉，也有咱的红枣虾红素，也个有咱红景天，也个有其他的哦，骨力味的哦，恁袂当的恁都看。后来咱搁加加这个银杏。就是要让人多那个油很顽固的，有的油在胃肝包里，那你一定要慢慢吃，慢慢代谢，这不是一天两天，所以两早吃，两早维持着咱身体上正常的形态，较袂去出危险啦。红枣的红，曲就是咱日本那个曲红曲、虾红素、黑红素，这跟虾也无关系。247929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啊，包括咱这个红枣、黑红素，你若做头前吃，后壁较来啉咱这碗古乐里先保加，古乐里先保加好加在，请恁甲我加班，先包一挂给我应急。无我烦恼噶，因为足济人叫，啊药房啊，伊也叫，伊也叫。哦，你像咱太阳啊，遐叫足济无够通好伊啊。哦，咱是偌好朋友，啊，所以咱啊，这个家厂人甲我讲，今仔日哦，今仔日下晡会甲我寄，明仔载就收到。啊，咱的古老里先保家会当通任督二脉，伊是阴阳药，要通任督二脉，你体内遐油会甲阻碍掉啊。所以爱食黑红素，食头前两粒至三粒，卡个后壁卡个啉咱精华加，二十分钟后卡来啉精华加，半点钟嘛无要紧，四十分钟嘛无要紧。古乐里先保加，咱台湾头甲台湾尾，干那自己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加一个保赔保，将磷酸甲枸杞甲提掉，政府的招是有磷酸枸杞哦，阮甲提掉。清这个阴阳油，和大家拢会当使用。通任督二脉，对手术了后复健的人帮助。也个有对咱男性、女性、囡仔大细，预防精血无够、气血无足的，对心阁袂甲你伤着，因为咱骨板补心哦，啊，甚至安尼，咱身体是毋是都？较健康，咱就较长岁寿。腰里好，才会当讲健康哦。无腰里好，袂当讲健康哦。哦，咩咩格格哦。啊，咱当然健壮鸟人进腰子型的、细型的真侪，腰子病嘛真侪。要维持着咱啊，这个正常的形态，咱的腰子型的专用的产品，健壮鸟人要维持咱肝胆正常的问题的这个。健康好朋友，你肝机用量早食，量早维持，安尼哦，较袂叫出大问题啦。啊，这拢萃取的伫地沟讲内底哦。肝机用是针对原方先天性肝的问题所研究的。啊，那健壮鸟人针对我细汉尿都禁袂掉，熬出尿，包括吼、哦、啊，这个熬旧筋济哦，阿秀去。这个数字拢无介水，阮小弟啦，阮家的人数字拢幼稚，这毋是先天的哦。歹命囡仔食重咸啦，吼、哦！健壮鸟人食着好处多多，
这我家己的感受非常的深啦吼。所以原方是啊，感受迄个关机用，我是感受见中招人。啊，这几句啊，无伫广告文里内底吼，所以袂使阁加讲，干那讲这两句就好啊。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咱这个杨哲啊，哈，杨哲所唱的《抓火线》哈，这首歌我也足爱听。啊，不要紧啊，加减啊报偌济，算偌济啦，哈。咱甲咱电声电台的时段讲再见，拜拜咯。啊，咱明仔中昼十二点空中再相会。2479-2929要订咖啡、订手工饼啊，要订咱的产品，还是讲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身体上的问题。唔知道就对，这个食对一支产品较合理用啦吼。哎，拄啊吼，食物件，我食鱼啊啦吼，聊安尼甘落，来抓火线，来甲人讲拜拜咯。这杨哲所唱的歌。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蒋安东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大家真久无看吼，真久无看，有闲再来坐啦哈。咱现场的专线电话，有那直接诚恳来在咧做邀请吼。现场的专线电话，打卡来联络感情。台南零六五七零四五六七，台南零六五七零四五六七。高雄控制的电话741-9300，高雄哦，控制741-9300。来，我来接电话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1: Hello， 建中你好，我玉珍啊。
0: 玉珍，李大姐，你好。
1: 一首迄落《秋中情》。
0: 秋中情。
1: 我咧笑啦哈。
0: 好啊，无问题吼。啊，恁遐无落雨啊啦吼。
1: 嘿，
0: 哦，安尼天气较稳定啊啦，就较好啊哈吼。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谢谢。秋中情的歌曲，我来来吹来吼，我来唱吼。来，现场转线电话吼，台南是0657045567哦，这台南。啊，那高雄是0774199300吼，这建中伫遮来大家做诚恳的邀请哈，谢谢，感谢你哈。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啊！卡电来赞助公仔吼，谢谢感谢哈、啊。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建中你好。
0: 欧大哥。
2: 对啊，欧大哥。
0: 欧大哥，欧大哥，谢谢哈、啊，这种。
2: 我长得来啦。
0: 长得来啊嘿。
2: 哎、
0: 欸，长得来
2: 啦。
0: 哦，安尼吼，啊。
2: 不、哦。阿虎啊，要娶某哦。
0: 嘿。
2: 60000-60000
0: 两三年啊，三年外吼，三年
2: 外吼，
0: 卡罗阿妹吼，安尼吼，感谢你，感谢你，
2: 谢谢啊，
0: 谢谢哈，继续带咱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拜拜吼，谢谢，继续带咱高官支持啊吼，谢谢哈，啊阿虎有听到无？你啊看，我这乌大哥偌关心你，叫你爱紧娶吼，要登记嘛，不要紧啦吼，去登记嘛好啊吼，啊谢谢哈，来现场转线电话吼。这、那个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吼，谢谢谢谢吼，来你好啊建中啊，
3: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
3: 嗯，
0: 啊你嘛。你是陈太太啊？我是什么人？你嘛倒讲着，
3: 干呐？我陈太太
0: 来，干呐要话要点歌呢？
3: 讲我点，哎，我想你会认这会认这歌的。
0: 没啊，我袂认的啊！你无讲我也知。
3: 我要点歌。
0: 我无爱和你点，敢会当？
3: 哎、欸，无点来紧。
0: 开玩笑啊！来
3: 紧，好
0: 安尼啊！你是要、okay. 你是要填啥啦？
3: 我牛 K。
0: 我牛 K 哦，
3: 嘿、
0: 欸，真正要聊落去，哈。聊了足亲咩呢？
3: 你讲冇讲我中华语啦？
0: 冇啦，讲笑讲笑啦，我系讲大家讲笑就唔得。
3: 我知呀，我知呀，我阿建
0: 章
3: 我知
0: 呀。
3: 我知呀，
0: 好啦，安尼了解就好啦。好啦，
3: 我冇讲，
0: 我牛 K 啦，吼。
3: 谢谢啊。
0: 好啦，谢谢，祝你健康哈，吼，谢谢，谢谢，谢谢吼，讲笑讲笑啦，冇讲就冇当笑啊，你吼，我唱歌嘛，这个讲啊，对不？吼，来来，坐来。
4: 喂，你请教我咧。
0: 建中啊，对。
4: 麻烦你甲我点条心头吧。
0: 心头吧，你认得个黄小姐。
4: 嘿嘿嘿嘿。
0: 哦，黄小姐哦。
4: 嘿嘿。
0: 认得个黄小姐，心头吧啊，心头吧。
4: 啊，你唱哈。
0: 哦，我唱的哦，哦，我唱的哦。好啦。哦，安尼我再来唱啦哈吼，感谢你哦，我那感谢你哈、哦，谢谢哈、啊，心头吧要我唱的嘛吼、哦，来哦，电话 我那小小啊啦吼，啊啦记起来要卡较好卡。台南是0650457567吼。啊啦，咱高雄地区的卡高雄空七的电话741930000吼。这建中来接电话吼，来得接一通就好啊哈。都后头接落去，惊惊后壁排排较赶呢吼。来这哦，你好啊，建中啊，
5: 建中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桂林阿雄，
0: 桂林阿雄，叫桂林的阿雄哦，哎、啊欸，又是黄昏哦，
5: 对，
0: 哦，又是黄昏哦，哦，又是黄昏，这是花语的呢。又是黄昏啊！迄首也款啦吼，对吼，好好，这老歌啦吼，无问题啦。哦啊，你咧，阮你咧，阮阿雄啊，阮那第一遍来点歌吗？你较早敢捌点过？
5: 捌啦，
0: 捌咯。哎呦，歹势，安尼足久无来来坐来看咯。好，有一段时间啊啦吼。好啦，谢谢你的高官哈，感谢你。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哦好，安尼点歌达完成起来啊！安尼今仔日的点歌，希望大家拢有点到恁想要听的歌吼。啊，我来达做一个安排。手中情的歌曲，手中情，这爱用电脑吹啊啦吼。感谢恁的支持，谢谢高官。来哦，要来搭唱歌吼、哦！诶，电话我看唔要，等你接落去，接落去后壁歹排啦。明仔载到底来点安尼吼？迄、那个李大姐，这玉井的李大姐要点的，或者秋中情，我来唱下。祝大家身体健康，来听建中唱歌，来手中情。

谢谢大家鼓励，建中第一首歌所带来的《手中情》啊，这建中用感情的演唱。李大姐啦吼，这玉剑的李大姐啊，来带咱点哦哦，好建中啊唱哦，大家听的啦吼。啊，拍波啊，拢带咱感谢哈 啊， 啊，全部做一请哦，我都无一个一个来。来在咧点啦吼啊，这拢有收到吼，真温暖的鼓励支持，感谢大家。啊，那祝到大家拢身体吼哦，勇健健康啊，事事拢互你顺心如意吼。来听建中来讲一件新闻，这个是开学啊，即马未少迄个学校讲有请假的问题吼哦。这大家爱较注意的就是囡仔吼，即马开学啊，啊一寡即个病毒方面，伫学校会安尼喂来喂去哦，即有那大家较注意些咧。啊，尤其即马有流感啊，有那有一寡新冠的疫情哦，啊甚至后医生伊即马伫。上班吼是挂迄个 N95 口罩的吼，这可能是较，要安怎讲，要算较谨慎啦吼，

0: 希望大家都要出入外口较侪人的所在，哦，口罩得挂，哦，口罩得挂，啊，得注意一下呢，哦，就那建中伫遮，甲咱的保护做一个提醒，做一个关心，哦，啊，这是最近啊一个现象，提供予大家了解一下哈。来，倒要来听建中唱歌，要唱的是迄个乌大哥。啊，乌大哥吼，我那关心阿虎啊吼，阿虎啊，即马有咧欠钱啊，讲准备要娶某啊吼，未歹啦，哦，无要办都无要紧啦，至少爱登记安尼就好啊，无要紧哦，啊无为人嘛要登记，反正即马人，拢看家己介意就好啊啦，是不是安尼哦？迄、那个乌大哥吼，乌大哥第九月台，即建中来搭做一个演唱一个吼。谢谢哈，现场电话是台南570-4567，啊那咱高雄是741-9300吼，这现场电话哦，啊那那要点歌，即嘛是无法度点啊、哦，哎，你好，我建中啊，
1: 哎，建中唱歌给人点歌，
0: 袂当嘞，点满，
1: 点满、哦，
0: 嘿满，
1: 你爱明仔载啊哦。
0: 无唔对，你讲的是正确的。
1: 哦，
0: 嘿，无唔对，爱明仔载啊哈。
1: 哦，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哈、哦，谢谢哈、哦。哎，你好，我建中啊。哦哦，花旗啊哈。来啦，我来唱歌哈、啊，唱迄个第九乐台。乌大哥点的歌，我来唱来。

好嘞，这个乌大哥、乌处了、乌大哥来点的歌曲啊，建中来演唱陪伴吼。这站大站的吼、哦，这站这第九月台吼、哦，这上大站的啊、哦。谢谢哈、啊，感谢你的鼓励支持啊！拍破的建中，我那大家谢谢，我等下再来念看，念再拍破的，等咱鼓励这吼、哦。啊，我先来拼一个经济一个，进一个广告。诶、欸，阮乌厝了乌大哥讲，食咱的铁鸡吼，我那食三顿外咧。啊，这钱都咪刷咧卡啊！你若讲要长期咧食，讲物件对咱无帮助，咱要开啊侪钱要来来食，倒有可能。所以讲，这罐铁鸡吼，这我家己食要几十年诶，我都咪食瘾头个。就是讲，对咱的身体有帮助、有照顾、有迄个效果，咱才要继续食。哦，所以讲这罐药啊，我大力推荐介绍，做有信心咩？啊，咱这罐铁鸡呢，这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你咧食较有保障，啊，我嘛较有迄个信心，大力介绍推荐，因为我家己都有食的经验啦。都如刚才讲，所以这罐铁鸡，我建议讲真正你好人就会当食。无得卡讲，就爱等到有腰酸背痛、腰酸卡弄一挂酸痛，在你接磨啦，唔免啦。好好人，你得当他食。这维生素的生药药是控一三六四控和高雄市广告疑药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无铁剂啊，这纯中药呀，纯汉方的药品呐、啊。伊所采用的药材就是拢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做主织，咱咧讲的这个新的咱的药剂啦。伊用补肾用啊用的药啊做主剂，所以讲这条药啊咧之后咧药咧来入肾，将咱规个身体来供养起来。所以讲食咱的铁鸡药咧来入肾，来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透顺畅，气血会旺盛，精气神的八点十足，和你精神都好，体力加正有，而且吼得走路加正春风。纯中药铁鸡啊，所以讲你若有这种年岁渐渐积来了，咱人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三成讲哦，身体高安尼虚烂啦，神经淡淡，无啥元气，神叨叨软高高，还讲这个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酸痛在你折磨，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卡，会畏寒，卡手啊冰冷的，紧来吃铁鸡来在你治疗，唔是干那保养了，在你治疗哦，有这个功效啊。铁鸡吼，使用上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唔免像较早咧食中药一罐头拢食十外粒，得爱食三顿，得爱食四顿，甚至得爱得用炖的，底下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咧，食到效果唔免啦，食铁鸡足方便咧，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安尼就好啊吼。铁鸡即来关好掉，啊那建中咧推荐的这个速力通。速力通吼、哦，这主要会当治疗咱这个便秘，和咱的排便较通透、较顺畅。唔下药啊、哦，唔下这哦，伊是和你的排便加较两边较好放尔。啊，这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会当治你便秘，从肠啊肠道内底这毒素带你清出来。较袂即毒素伫肠啊、肠道内底，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影啊、生瓜有甜无当的迄种麻烦啊！你来食速力通，对咱调理着咱即个肉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值啦。人讲话讲蒙拉减洗裤吼，这一罐千百块尔，纯中药的吼，速力通啊。那咱即个日本进口的，即嘛即个保顺通 S 啦、金丝 CS 加银基镁粉末。哦，这个大组的吼，买两组都送一组大组的，包括咱今麦在推荐介绍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样、个，用山苦瓜哦，这有那大组的买两组送一组大组的山苦瓜生态，这有那适合着每一个人来做使用啊、哦，因为这山苦瓜的产量较少啦，所以讲咱处置的成本较贵啊，但是这个咱较强调着伊对咱的帮衬啦，哦，所以讲咱甘愿成本用较重的。要介绍就介绍较好诶，山苦瓜诶苦瓜生态，你好诶人拢会当食啊，这会当来帮助咱一寡即个延缓着咱诶老化，即个吼，即个山苦瓜生态哦，即内底有山苦瓜，啊，都有石斛，啊，都有黄金刺五加五红景天，
红球姜、山药、肉桂、生肖、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葫芦巴，这种做天然的吼、哦。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再送一组大组，搞今仔一季吼，搞今仔一季，这大组买两组送一组，这搞今仔一季哈。要定岗注文，询问紧靠咱林小姐，台南车直播570-3368，高雄车直播74772888吼。谢谢以上广告。

哎，拄则咱拍波啊！哎，这乌大哥有拍波啊！哦，啊，张大哥哦，啊，3558嘞吼，4016的控诉于三的吼，啊，这小桃子吼，啊，阿管啦吼，啊，贾先生哦，啊，这吴先生哦，啊，都有这个陈太太吼，啊，谢谢1740的4016的吼，小桃子哦，啊，好小姑哦，杨妹妹啦吼。啊，阮遮先生阿虎啊吼，啊李大姐啊，啊拢谢谢恁的鼓励啊，0586的，阮也拍波的嘛，感谢哦，啊好啦，哦拢真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倒来听建中准备来唱歌，即马要唱的这首是迄个陈太太哦，大概讲笑讲无好点，哈哈哈哈哈，用一载啦吼，好加载哦，算作大家有迄、這个。就会体谅安尼哦，感谢。哎，这节目内底大家讲笑讲笑呢，并无生气的呢。哦，咱先讲安尼哈。啊，若要生气，咱就做节目就歹做啊咧。有对讲笑就是安尼啦。讲笑讲笑，大家毋要生气啦哦。你若讲我嘛袂生气啊。你是讲你万一讲我啥，我嘛毋知影。啊，我讲的嘛，对嘴安尼讲啦哦。啊，所以讲嘴快咧讲啊，恁着较体谅一下安尼哈，谢谢啊。我娘客我着认真唱诶，毋是无认真唱哦，认真唱吼、哦。我娘客来要聊来啊，

来哟、哦，鸳鸯客，这咱迄个贵人轮啊顶诶，陈太太点诶啦吼，建中啊来来演唱陪伴谢谢，哦啊那谢谢，阮一七四空诶吼，0586诶，1499诶，7558诶，3327诶，4016诶，0423诶吼，0702007896诶。8600，恁的扑克声吼，都有阮8833的吼，啊，2261的，啊，拢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啊。有收到咯，聊开啦吼，哎、欸，等待大家有来拍波啊呢，哦，无听到吗？应该有吧，哦，哎、欸，有听到无？有没有？有聊开无？开足深呢？但是万一拄着就好啊！即马渐渐较无遐热啊，较无人伫耍水耍甲遐忝啊！吼、哦，迄工啊，落雨落了伤过头济啊，迄落甲强要沉落啊咧！吼、哦，上要走去耍水啊，对无？吼、哦，啊，所以即若讲真正热人到啊，要溪仔边要耍水吼、哦，真正嘛爱注意一下，吼、哦，爱注意一下啦！吼、哦，迄、那个过去捌互钉十字吼。哦讲是防重金童，算做卖厝的就对了。这个叫做，这个算做过去，那家有小可出名哦。啊，因为出名了后呢，大家要对有信心呢。总啊哦，对到宜兰，因的故乡啊，招因的乡亲呐，招因的乡亲呐。讲大家集资，啊来投资房地产来趁钱就对了。连较早因的老师啊，我那拢来看看落来，吼、哦、一堆人拢对伊做有信心的咧，迄钱拢落落去啊。哦，啊，都固定有利息通领啊，啊，剩的拢会处理就对了。结果呢，敢若非法吸金吼、哦，2亿5000多万，啊，落尾呢？钱啥个家己在开啊，无咧投资啊，家己咧过好日子啊。因家的人哦，做念头啊，结果呢？结果这个姓赖啊，犯案了后，人达哥啊，去搞法院啊，达哥啊，结果吼、哦，一直搞不了就落跑啊，多走。长达7年，落尾才用抓到，啊，经过法院的重判，才判12年半啦。结果呢，前几天啊吼，感染到 A 型流感，送病医了后，一般人感冒都治疗就好啊咧，这个做歹代志的，感染这个 A 型流感了后，送病医过两天。心肌梗塞怎啊翘起？过去是金童啦，这即马人翘起啊！啊，即马村内这人哦，要讨这钱，我看困难啊！要投资这钱，要讨得回来，我看困难啊！连因个老师都啦没落去啊！个老师有哪在投资啊？家己学生爱来信任啊！结果投资一个翘起啦吼！所以讲哦，要投资哦，一般的投资哦，你要注意啊。尤其是迄个稳赚无了啊，还讲投资着国人的啊，无迄个公司制度的啊，你看袂着因公司的背景的啊，迄真正唔好投资啦。一般啦，银行讲3%、5%就够悬的啊，伊个外口拢1分、2分、3分呢，拢超2年就赚一个本啊，迄款拢危险啦。利息管不唔对啦，风险对咧管啦，无迄落世间无迄落稳赚无了的啦。尤其是投资的，都有可能。哦，所以你呐，伫咧网络上看到迄落稳赚无了的啊，迄种诈骗集团较侪啦。哦，这是我有呐借这个机会，咱真心建议，像诈骗集团涨呢，涨报案的都300控告件个，涨啊300控告件。迄个诈骗集团骗过手，财产损失的金额来到1亿
1898.2万，这经证书里底统计，经证书里底统计啦吼。所以讲，我那借这个机会，得来咱的博客做一个分享，你就知影讲，即马伫咱的生活周遭都赶快有真济这种诈骗的案件，迄为人都袂惊人关呢。伊就春班讲吼，那何你抓到上计，何你关尔啦？伊就骗的过手较要紧啦。上面死人骨头话，伊就敢讲啊，差伫安尼啊。啊，像咱这无胆的，咱就唔敢。咱的介绍拢照起讲来。我真正我的介绍上面做实在呢，我无得来讲迄个背地正地讲迄个绝对安怎迄落个呢？无呢？吼、哦，哎，阿明讲。接来去就像就安尼白天种地，哎，世间买到物件啦，老买到物件，嘿，病都拢收起啊，你是不是？啊，所以你唔好，哎，我免阿讲，哎，听介绍产品嘛是爱，稍微用一个脑筋者啦，谢谢啦吼，希望大家拢是身体健康咧，谢谢。来，咱进一个广告一个，还是要来介绍啦吼、哦。这无介绍这好的物件才会当吼。我来介绍山苦瓜生态，啊，即我建议你爱食。这即卖有得个优待吼，买大组，买两组送一组大组，啊，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送一组大组，安尼算算个呾款。6K 啊，6000块尔，做会好个啊。哦，所以讲你若平平有得食这个苦瓜生态，你食咱来比较看卖啊。因为咱用这个山苦瓜、山苦瓜来当萃取的粉末，哦，所以讲这个分子给做好吸收，哦，啊都啊，伊个分子较油啦，哦，啊，这苦瓜你若无经过萃取，你吸收袂到啦，吸收袂到。所以讲你来食咱的山苦瓜生态，你别讲啊，建中阮厝家种苦瓜，我家己用就好啊。你直接食苦瓜，食一堆你就食无，咱这一时啊啦，咱讲事实的，因为你食一堆你的。你无多吸收伊个苦瓜生态啊，哦，所以讲你食咱个，你得比较看咩啊？食咱一时啊，看下你食几条个啊？即个山苦瓜生态吼、哦，这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上一组大组吼、哦。啊，咧日本进口个保顺通 S 金丝丝 S 加银丝梅粉末，同款哦，拢买大组，买两组大组上一组大组。今仔一支哈，靠咱林小姐来点讲吼，爱记哩。啊，那建中的介绍的这款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鱼生钙，这个我特讲的对啦吼，因为这钙吼，伊对咱的身体方面的帮助真好，尤其是强筋健骨、生筋补脆，这对咱的筋骨这个真有够重要，筋骨的部分真有够重要。所以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钙吼，你来得吃吼，这得苦。在啊，加足骨溜诶，炒到这，这维生素星药2号0016008号，高雄市广告2号1081200002号，钙玻璃骨碌鱼生钙，这内底上标准诶树丁钙，古板六甲枸杞林松这四味，伊对着咱气血失调啦、骨质痛痛、筋络会酸痛、四肢会酸软诶，这个拢正对症。所以你若脚头乌，得无力变形，对迄个脚头乌，这个关节，这个凹翘这个所在啊，脚头乌得无力变形啊，脚后底闷闷啊得疼，或者是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这足艰苦，甚至你若无力插吼，会致使到咱的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迄个软骨，伊会加速退化，迄规个关节总啊要派去，啊派去要换人工诶吼，迄个艰苦啊呢。哦，换啦，换了好当然恭喜啊，但是呢，换了无好，得要换第一遍，得换第二遍，得底下死啊个，换迄个艰苦啊。所以咱啊，食老感觉讲背楼梯会喘呢，啊，这个脚头乌得无力退化，走路走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紧食即款。钙玻璃骨碌鱼生钙，这个老药方，咱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的，所以讲咱的钙吼是水的哦，咱的是钙水哦，内底无含食品，啊钙吼当高高可可，直接倒出来，阮只地搭冲落拉拉的当啉啊，都好吸收。
唔免当点为啊有力有法对交纹，安尼效果就开始出来哦。钙玻璃骨碌益生膏，这一罐3500块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的，你食咱的食胃散来收缩你这个老血。这脚一身，这家庭病药一罐1500块尔吼。啊，都有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紧硬，会晕车、会晕船啊、肌张，伫厝咱家己的出来，滴人滴推拿、刮痧拢会当抹。这宝华膏家庭必备的药膏啦吼，宝华膏一罐500，有需要咱敲电话来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找咱林小姐以上广告。来，再来听建中唱歌来。啊，产品要交关的吼，再靠咱林小姐。这电话是透早9点就开放，到暗时啊10点的。台南是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请卡74772888，谢谢哈，感谢大家。心头肉来认得黄小姐点的，我来唱下来。

谢谢保佑您的鼓励支持，普阿星的加油吼，真感谢哈！我那祝福大家拢身体过好，永健健康吼。五七八二一七四空一四九九七七五五空五八六空四二三九四九三七空五空二七六一三五五八七五五八三三二七四空一六的吼。空七空六的拢真感谢，都二空空七的八八九六的八六空空的拢感谢恁的鼓励，八八三三的有哪有啦吼？谢谢哈，感谢恁的博阿星的支持。再来进一段广告，介绍这款药啊，叫做神王，这药品，这药品呐、啊、吼、哦，这要治疗放尿困扰的，这是药品，足侪人拢有在食这。讲要治疗放尿的食品的吼，啊，我来介绍这是药品哦。药力效果方面，你会当来比较看卖啊。哦，像咱有大哥，伊就食咱的神农，对买一罐细罐的试试了，即马拢买大罐的，红阿婆拢来食，伊就食一罐细罐的了后有改善啊。到建中官来讲吼，伊就食过迄食者只放尿药啊，食一堆啊啦。伊都食食的，就是我咧介绍这款神农，伊食食有迄个效果呢。吼、哦，但咱足肯定的吼、哦，所以讲即马红阿婆伊咧全部做伙食，就是安尼。这款药啊叫做神王，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空一三七空三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二号。神王这原行名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伊就是会当在咱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因为咱人吼年岁较有膀胱的收缩无够力，造成讲会涩尿、会漏尿、会搞尿。女性作者就是寒冬出来拍卡枪，笑较大声，裤就打咪啊，一讲干那来裤，我要过来那样咧。啊，那查甫是作者迄个尿头做歹放，啊，然后尿尾吼嗅袂干、嗅袂清气，常常拢拉链拖开。五苦难开呢，都拉链拖嘞，啊，尿尾在咧出嘞，又在打咪啊。迄位甚至都会抓尿啊，啊，暗时啊，搞尿放尿放一暗放四抓，放五抓，放六抓，迄种紧来食这款纯中药的神农，紧来在咧做治疗，使用足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就好啊吼。神王细罐的两千五，大罐的五千，赶紧来来看吼，你脑子放尿困掉的，茫惊人笑啦。哎，赶紧来治好，较袂讲食了啊！都包括大包细包，伊就麻烦啊咧吼。啊，这个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这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足重要，就是都会当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所以有食薰呢，真正爱哪干的？啊，咱家庭主妇、咱炒菜素这个油烟、摒扫厝内对面少药啊哪干的？这拢袂歹啦。咱咱清洗轮椅啦吼，千五块尔，产品要交关定岗，再卡电话来吼。台南是五七零三三六八，高雄是七四七七二八八以上广告。哦，产品要交关，再卡咱林小姐，啊，我来唱歌来，要来唱这首华语的《又是黄昏》哦。阮这台湾的吼，所以讲讲的拢。台湾的华语的，你能较体谅一下吼，会来体谅啦吼，所以讲啊，又是黄昏，迄个家己就搞袂准啊，来，建中来唱，又是黄昏来吼，谢谢吼。

0: 谢谢吼，这阿雄啊啦吼，桂林阿雄啊来点的歌，啊这建中文啊用感情来当演唱陪伴吼，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啊我那感谢大家的听堂，祝福大家都拢身体永健健康吼，啊感谢哈，啊今仔日节目文啊接近尾声。啊，要甲咱所有的敬爱的朋友，大家讲一声再会，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啊，若对着建中伫节目当中伫推荐介绍的产品，都要甲咱高管点讲询问。哦，尤其这大组优待到今仔日，你会当敲电话来公司遮订吼。台南地区，搭请你敲570-3368，570-3368的电话哦，即咱林小姐在咱接。啊，那高雄地区，咱卡高雄空气的74772888吼，74772888的电话来找咱林小姐，在咱做服务。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对建中的信任，而且再祝大家谢谢吼。明仔载咱讲这个时间空中。在胸。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到着九月七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七月二六，今仔日嘛是二十四节气的白露。最近呢适合着祭祖，最后呢适合着出行。啊，今仔日呢整个啊禁忌的是坐船甲坐轿。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到南边，冲到二十九岁上好的朋友。拜一的好时辰，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后边拢是中中啊的时日啦。九月八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七月二七。适合祭祖、嫁娶、沐浴，禁忌的是设灶加开祭。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到东边，冲到二十八岁上土的朋友。拜年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灾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也够下晡的三点到五点。

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日由于着科罗旺风台已经离开了，北边有较大的空气呢落南，全省各地大部分拢是晴云到好天。另一方面呢，桃园以北甲宜兰靠落着零星的降雨啦。啊，那早时正前家己宜兰的山区嘛，可能落着雨。那午后呢，花莲台东新竹宜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这边呢，因为落雨有较少，日头出来了，在北部甲东北部气温会回升，高温跟中南部同款，拢有可能来到着31到32度。啊，那花莲台东高温是伫29至30左右。全省各地气温来到着23至25，所以早晚开始会感觉淡薄凉啦。离岛这边呢，平湖好天有时晴云，气温26至29；金门嘛是好天有时晴云，温度26到30；马祖地区好天有时晴云，同款是26到30度。空气品质这边呢，新竹苗栗宜兰花莲台东空气品质算是良好的，那是其他包括北部、中部、昆嘉南、高屏、马祖、金门、平湖这边拢是普通的等级。拜二的天气呢，偏作是北风，水气同款较少，天气嘛是真稳定。啊，但是呢，辐射冷却开始咧影响着啊哦。中部以北约着东北部早晚会较凉冷，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但是桃园以北甲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花莲台东啊，搁有这个新竹以南的山区嘛，可能会落着短暂阵雨。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了，拜四拜五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早晚拢会凉凉啊。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是晴云到好天，但是午后嘛有局部短暂阵雨。拜五开始，沿海面的水气较济啦，加上北海岸、宜兰甲花莲呢有局部较大雨势来发生着。另外，今日就秋天了，啊，尤其呢，今仔日拜一，阁是24节气的白露。透早，全台湾上低温出现伫宜兰的南澳，只剩着20.3度。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伫沿海面这边降雨会来增加，包括着北部、东半部会转较湿凉，要去到这个所在，可能阁爱加脱个衫哦。来，时间予咱来先安排着一首歌曲，安排着邓丽君所来献唱的《夜来香》。

秋天的歌曲，这首是由着邓丽君所来演唱的《夜来香》。咱们水库自着8月4号开始来放水啦，累计已经放掉2亿多立方公尺啦。因为当时8月份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一个月内底有21天拢是咧落雨的。其中8月23、24个间啊，连续2天停班停课。但是水利局统计呢，以往8月份平均的降雨量是只有466毫米，但是今年8月份呢，累计来到着1300多毫米，大概是以往的平均3倍啦。啊，嘛是有史以来算讲是第二坎坷，因为民国83年稻格风台来呢，引进的西南气流呢，就落了1500多毫米啦吼。啊，所以呢，你看。无真真正正风台入来，但是呢，小连续落雨落到遮尼啊粗吼，啊有。

机场讲虽爱关起来，影响大概17万名的旅客无法度继续伊后边行程，甚至讲嘛无法度入去到伊的印尼啦吼啊行程安尼拢乱七八糟。另外伫东京这边呢，因为科罗万风台夹着方面影响着。日本的这个关东地区呢，嘛落了真粗的雨啦。啊，东京这边呢，伊的交通受到冲击，包括着伊的这个 JR 的这个火车站呢，啊，佮有一挂捷运啦、吼铁路啦，哦，有的部分停驶，有的规工拢无行。所以呢，那是要去到机场，还是讲要坐飞机的旅客，包括咱要去入境的吼，拢总爱注意滴。有可能飞机会当落去，但是你确实无铁路，无其他的交通工具啊，工具离开着机场，吼、哦，这拢总是爱注意的部分。过来讲到，就是有足侪人爱爬山，啊，有可能呢，那是爬山的计划，讲啊，功力较悬的，可能就想要去爬到圣母峰。但是呢，因为圣母峰啊，一旦开放，就是迄几天吼，迄、几个这个啊时阵啊，啊，伫春节的时阵，足侪人会去爬。但是呢，哦，去爬总是有一挂吃喝拉撒的问题嘛，哈。现在呢，只要有去开放的那几天，一天所产生的6000公升、哦、你的体温咱放出来的热嘛，已经来到了37度左右嘛，吼、哦，小小的热呢，竟然吼、哦、会当来把这的高山的冰雪给融去。吼、哦，那是这个料吼，伊因为料有这个烧度嘛吼，啊，伊说一工一工累积落来的烧度呢，一个季节大概3个月，就当扬起到154公吨的冰雪啦。当然，除了啊，排料有带这个烧，而且吼热源以外呢，伊阿底内底大概爱去躲啊。啊，那是有算算的，1600外订的这个帐篷，伊嘛都爱发电，嘛都爱煮物件来吃，吼、哦、啊，所以包括着发电，刚好要好烧的，要煮起来呢，更加是加速了当地地表温度的上升啦。亲像2023年伫登山的季节内底呢，营地所烧的这个吼、哦，哎，瓦斯啦、啊煤油啦、汽油这呢，包括着。排料所产生的总热能呢，啊、头大跟他排料对当扬起着154公吨的冰雪，但是其他加加做伙呢，3个月一季内底会扬着2500吨的冰雪啦，嘛好基地地表温度平均一当呢起了吼，关了0.28度 C。你嘛讲0.28足少呢？全世界暖化咧控制着2度，吼、哦，这个季冬内底2度呢？啊，伊只有一冬会当上升0.28度，算讲是真济啦，吼、哦。啊，最近是尼泊尔，则因为讲伫8月底冰川湖溃决，引起着山洪，造成着上千人的死伤啦。所以呢，科学家吼讲吼，咱咧爬山是可以，但是你所生产出来吼，等、哦。这是造成着高山的一挂状况来产生，啊，敢有可能吼、哦、引起着更加大的灾难呢？啊，所以呢，尽量啦，咱若去爬山吼，尤其这款的关山，你应该是爱用太阳能，啊，这个理由呢，嘛爱做着回收的管理，以免因为你人类的一个吼爬山行为影响到大自然千千万万的状况，啊，当然也有人针对着这届尼泊尔这届这个吼冰川湖溃决，讲吼关山有诶冰起来吼，内底一挂细菌可能是几万吨吼，搁甚至搁较久诶。敢会因为这冰川吼落来了后呢，佮冲一直冲到尼泊尔啦、印度啦啊，甚至会啊，最后是不是会排入海里面？啊，敢会这啊几万吨的这细菌安尼得瓦开吗？你茫讲无可能诶，这嘛是有机会啦吼。啊，敢会因为几万吨正常的细菌？会影响到咱全世界啊，咱的这个身体健康吼、哦、啊，所以呢，即阵啊嘛有人咧讲啦吼、哦、啊，一寡对倒一搭吼，也、哦、是讲深海的鱼啦吼啊，尽量吼、哦、诶，有诶讲吼，啊，较会
最近有的鱼生了奇奇怪怪。

怪啊，有诶讲吼，足大只鱼哦，你茫讲这大只肉得侪好食呢哦，大鱼吃小鱼哦啊，所以足侪毒素可能拢积伫即个大鱼内底哦啊，所以这饮食食安的问题，茫讲哦啊，一个山洪爆发，一个冰川雪落来哦，可能无地带。即嘛全世界，你迄足侪国家出口的物件，咱可能嘛会当食到印度啊，是讲倒一搭进口的物件嘛吼，啊不是讲无吼，啊所以这吼真正啦吼，食物件这部分嘛是要特别的小心加注意啦。啊来，联合国嘛来警告哦，即嘛今年真正有这个超级盛婴现象啦吼，啊正经有讲到讲，这是带来着亲像哥吉拉等级的灾害。英国的环境部长在咧讲吼，伊希望讲因的英国的民众啊，爱准备几落工分量的食物甲饮水吼，啊应应着。哦，将要来的这个紧急状况啦，因为呢，这波的最强的盛婴现象呢，有可能带来更加大的热浪。哦，这是针对着因英国那边讲，咱今年是做八月份水落甲真粗啦，哈、哦。啊，对于呢来讲呢，冬天可能更加适当，而且呢，这个暴风雨啦，啥物暴风雪可能愈来愈多。啊，尤其呢，即阵卖高温，包括着印尼也有野火啦。啊，印度本来有即个季风降雨，讲啊减少啦。澳洲嘛有一挂野火来产生着，啊，所以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八月份咧估计呢，即款的盛婴现象有可能致使全世界5000万人有这个粮食危机啊，所以呢，即马看看足侪人拢咧呼吁大家吼，身躯边啊欠几落工的水甲食的物件，唔通讲是危言耸听啦吼啊，大家呢，那是要保护着家己，天灾地变，啥物时阵要来，要影响偌济工唔知影，但是咱所会当做的就是事先准备吼，好势啦。来，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合作是长岛川燕歌，霓虹歌舞打，有着小林幸子献唱，和大家来听。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这首呢《风歌舞打》，这是由着小林信子所来唱的长岛川演歌。讲到今仔日九月七号呢，除了是白露的日子以外啦，那是有这个统一发票三四月得奖的。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啦呢，但是呢，财政部讲啦，目前也阁有五张1000万的大奖，阿未有人来领啦。阿阁有4张200万的特奖的发票，阿阁有这个吼，云端发票专属奖100万的呢。吼，安尼算算夹夹起来，13张百万级的大奖，今仔日无领，得爱充公啊啦吼。啊，尤其呢，你今仔日因为这种是大奖嘛吼，啊，如果无伫银行营业时间内底去领奖，都没有啊啦。啊，那是你是摕到几百块的小奖吼，你阁会当去到一挂便利超商吼，因为这个事务机吼，安尼起起的印印的，也是讲伫家里会当去看因个对话。可以当加较济，诶，即个吼啊金额吼啊，今仔日最后一天呢，啊，即个百万元呢吼，有诶是可能去买应用程式诶啦，有诶去食臭臭锅啦，啊，去便利超商买饮料着3张。哦，拢无人摕到啊！200万的这边吼，甲大家讲，台南这边有2张，一间是伫民族路的这个超商买食品，一张是伫咱林森路一段的台南市农会超市买700块食品，你拢有钓到？今仔日最后一天，赶紧去领哈，无得真正拢没有。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来后边各五首歌起来吼，安尼看看起来，可能拢白歌就好啊，我就唔免讲啦吼，讲到哪转哪哦，那时候咧强强咧扫啊扫甲无法度吼，来先来安排这首吴太太讲要听到的歌曲，嗨嗨，人生。

0: 谢吴太太点播着《海海人生》继续的安排。可能个讲要听这首乐乐等的歌啦吼，《新三撇英台》，恭喜这个金头啊所演唱的歌曲，啊嘛邀请到咱可爱如母爱如母色啊，啊加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哦。
1: 嘿嘿嘿嘿嘿，要甲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巴黎，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食冬做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离。我真好意，送英台到洛杉矶，不是洛杉矶，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又送我一首诗，叫我28374627，等去台湾吃饭买配韩剧，迄阵旁边我老塞，阿公因小妹老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回来去台湾，带狗妹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黄，又搁无砍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被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哼，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半个，你安那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皮，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啊？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我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救人哦！啊，牛兄，救人哦！牛兄！
0: 好妖啊！我都要拄拄要昏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昏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
0: 我是生气的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虎呆，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溜袖白，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但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拽拽拽拽拽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要带去马杀鸡哦，吼、哦、啊，原来这个俚语结句吼，这个词语啦，吼啊，正经都咧讲马杀鸡哦，唔是阮这个时代较有哦。哎，收听这是可乐的吼，古歌点一解，和大家来吼啊，听一下啦，新三票。英台继续有三首歌嘛，是做连续安排啦哈。阿恁陈大姐讲要听《伤心日月潭》，这是唐丽所演唱的歌曲。

收听的合作是伤心日月潭，继续安排百三的，讲要听长崎蝴蝶姑娘，啊无指定要你讲过，也是台语的呢，我得找这首是台语的哈，一个炎华有唱着长崎蝴蝶姑娘。

感谢到巴萨来点播这首《长崎蝴蝶姑娘》。这部最后来安排这首蓝大姐点播的《普渡夜船》，那明仔在空中搁再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假设你，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就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征兆，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来呀、啊！感谢到咱的乡亲，放上头的心机，存好多大声不能听。收听到咱电台总监曼丽小姐，上有人言的主持着精彩节目，刷了后，接着来说着下去。文宏、文吉联合主持新闻快报，感谢你的栽培支持。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知道你有想我无？那我是做生理的呢。昨是礼拜日，今仔这是拜一，恢复到你我工作的上班时间。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九月初七，星期一，农历是7月26日哈。北方北本坡，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南投，欢迎听友李有营来坐来找文风文旗画好卵安尼啦，好卵看要画偌大粒，做你来画安尼哈。昨一个礼拜一，多济济听友来个咱提日历月历哈，日历月历提个打打打安尼，结果啊联络到这个印刷公司啦，印刷公司讲哈。啊！我都甲你文风讲，讲你印那咧一定会无够的，因为你的人缘太好诶，恁的日子吼，当年拢堆加，搁堆加，堆加，搁堆加。啊！我来问看讲，即马听众伫遮欠人足侪本呢，啊，无要安怎？讲啊，无得真正要北配啊呢哈。咱迄个月历吼，本地印刷公司伊都甲分两批得着吼，啊，第二批都还未来哈。啊，所以即几工都会来。也那迄个日历吼，讲要搁加印，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因讲。即马来就搬到迄落年底啊吼，我讲啊，无你上无嘛挂半半几本啊来应付着欠人诶。伊讲若要半几本啊，都发到真拢印未出来吼。咱迄个日历吓哦，听众朋友人都有甲你讲，迄拢用秒杀，因为这日子未控制，你若要印拢爱存100本以上哈。所以摕有诶，甲你讲恭喜；摕无诶，明年才阁来，明年才阁来。今仔即个股市开关走关，买盘起起来775.14，加权指数是47326.27，成交量9399.2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16200买卖出17200哈。8080本铺，感谢你的收听。啊，这个印刷公司讲有要拨几本啊，日子和文风文旗，欠的听众朋友哈，拢一定会合理。啊，那无到时阵就真正。甲你剥皮，是要甲你剥皮，唔是要甲我剥皮吼？阮两个皮拢真正拢剥去啦。8080本铺，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高。

白露，白露来就会当露水。白露就是中秋八月的节气，秋分就是八月中气。白露甲秋分是由，互你知影讲傲热的天气，进入在这个秋季啊，秋高气爽，两个节气。白露那一到，咱就知影傲热的啊。做热诶个天气就对吼，那讲热拢准备提起来吼。夏季已经过啊，凉爽的秋季已经到啊。听有你那徛，特别啊现在是徛伫在迄顶啊卡吼，哇凉凉，一阵凉风吹来，准备倒去呢。啊，咱的露水一缸一缸都一直高，啊，都会结成了一滴一滴的白水滴落来。咱这合作是白露，白露过来了后十五缸就是秋分，秋分那搞得美丽对半分哈。白露日出时间是会在。去五点三十七分，日日是下晡的六点七分，秋分的日出是下在五点四十三分，日日是下晡五点四十九分。所以讲是日月如梭，流水无情。今仔日是国历九月初七，白露星期一。祝咱的听众朋友，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啊，那这个拜拜时吼，就是要关掉这个鬼门关就对啦吼。啊，都要去就点点做你去安尼呢。咱的好兄弟啊，有的就是讲啊，青草食了呢，啊，就来报道一下安尼吼。要报道的就去咧报道，那无报道的呢，听众朋友呢，唔通搁再留恋呢。我今仔日我那有社会新闻消息，要为你来报说。譬如讲，无当这个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被人通缉来逃亡，但是张俊杰伊的后壁目睭真大只，哈，啊，可能都是有人来里咧，有人来里咧，来里咧，该接就对啦，哈，人咧铺后路。另外，高金素梅的助理，哈，也是歌手张南巴的张俊杰，昨三更半暝，加登了电子手环逃亡。目前已经发布来通知，警方公布伊被个监视器摄起来动态下的影像。张俊杰挂断了迄个人讲卡口的的类似这个监视器了后，伊就总拿一支雨伞，啊，立在迄个马路安尼来立咧走。台北地检法院今仔日就正式发布来通知啦，通知后期。差不多是148年将会离业哦，这走都走个老曲曲啊！张俊杰车啦，都按照规定爱来派出所报案呢，结果无来呢，无来才知影讲吼，伊个监视器加灯啊啦，家己一个人也一支小雨伞，离马路咧走，迄是伊最后下的身影哈。啊，张俊杰哈，伊有一个真牛的迄个竞赛，而且是足牛足熟足刻的哈。咱等下为你安排报上。另外，这个铁道局临时专栏幽灵来加班33点钟，犯迄个起诉。听又要叫人加班，啊，你得爱看人站未调啊，站未调。当然啦、啊，趁钱有数，啊，性命爱国。你有钱无命，嘛是无卡怎呢？咱台湾有一个。咱台南呐、啊，有一个咧做布洛格的迄个中介的，第二一个查某囡仔生个水水啊呢，啊都已经有够水啊吼，啊水个背后个较水啊呢，水个像个林志玲啊呢啦，一个45岁细腻的女帮中，去到咱台南一间诊所咧挂眼袋，啥知影呢？马下住落去了后，器官就衰竭。啊，未动手术，啊，未动刀的哦，啊，熊熊哦，迄个麻醉药啊，注落去了后呢，我啊，都强要喘起来呀。啊，老母吼，甲伊赶紧的呀，啊，都赶紧的哈，感觉讲这拢做不妙，因为伊是在中西区这间医美中心来做着眼袋的手术。手术过程注完麻醉下了后，突然出现着呼吸的困难。啊，这间诊所呢，私底下无赶紧送去大间病院啦。啊，私底下佫插着迄个鼻胃管五盖，气道要舒缓着迄个压力。迄鼻胃管唔通乌白插，迄、那个胃管吼，迄、那个胃啦，互你插破去啊，佮要安怎？结果是2点钟久了后，病况呢急转直下。诊所才赶紧唔是说，才叫着迄个救护车送去成大病院。医疗的过程内底，院方来检查，啊讲，哎呦死啊啦！迄、那个李女的胃啦，规个拢撑空就对啦，啊，就带下咧乌白肚，吼、哦，夭寿咧嘿啦。他又要撑尖，
要用迄个鼻胃管，迄唔是哈简单，吼、哦，迄得搁照胃镜的呢。迄唔是你外行外劳在遐咧乌白肚，迄无影，迄一个胃肚肚破。详细严重，医生看看来讲，害了大事大条了。详细严重，听到需要切除了几粒胃，进行着手术的治疗。例如手术了后，一直昏迷不醒，结果是多重器官衰竭，离悲观，离来离世哈。这家属难以来接到这个必要的结果。例如讲过去，因为巴肚慢慢路上接过着迄个天呐、啊、麻醉治疗，都拢无安怎，因此哈。这个你咧怪着医美中心呐、啊，哦，家属难以理来理解为何这个医美的疗程会演变成了死亡的悲剧，啊，而且出现了规个胃拢出血，严重的并发症，因此怀疑你在诊所急救的过程内底，可能就是医疗的疏失。啊，为着寻求着心灵的慰藉啦，哈、哦，家属事后去到庙的内底求神问卜啦，知影讲啊，李女士家做唔甘心的啦，这更加是强化着家属对着死因无单纯的认定。李女讲满腹的冤屈啦，这的疑虑，家属决定对着医美中心甲伊提告呢，甲着护理师全部以着过失致死罪呀，啊，都要甲伊告啊呢哈。这人命关天啦，听众朋友，咱这一个人吼，实在是真爱水。每一个查甫查某都拢真爱水。你有听人讲，天生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美。人的自然就是上界水，对不对？有的人水个要水，啊，有的人吼，实在是歹气质呀。啊，规个人、规个面、规个身躯拢从自迄个美容来的。你若美容了好洗好洗就好呢，啊若美容了无好洗，像这安尼爱人命，是不是非常恐怖的代志？感谢你的收听。

的支持选买爱用到咱的产品哈。中啊，迄首歌曲是露水，今仔日就是这个白露，白露那到哈，咱听众朋友唔通迄个当生当露水，你知哈？当露水会流鼻水哦。八空八本铺买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马尼多里的听日子。啊，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多谢你。啊，那要寄包裹，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今仔去寄，明仔载就到。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咱台南市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尼基，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田边药房都啊，搁家己来提货哈。808班龙丸啊，808新荣新气丸，808金丝丝，加咱808地少散咯、哦，听有咧。咱即马秋风若吹，冷风对面吹，啊吹个安尼吼，足够骚的呀！要食过气卷的，808地少散，你都赶来吃。搁再一个月都要退伍24岁阿兵哥啊，结果吼、哦，让伊细汉。结果是细汉甲大汉，下迄个囡仔伴轮流领地，领地甲死，用迄个木打，用迄个棒球吼，攻伊个尻川，迄尻川攻干下来，红变叫啊色个，叫啊色个变乌个，所种攻攻是安尼啦。这是家己空军24岁细号个上兵，一个月了后就要退伍啊哈，休假期间呢。啊！突然身躯足无爽快，讲袂出话，送去病院了后不幸离来身亡。结果规个尻川皮哦，规个尻川皮尿尿尿乌青兼发红兼泛乌，差不多是体无完肤。讲落来到迄个尻腿的所在，家属原本地怀疑伊的囝在军中被霸凌，但是案情出现了逆转，警方对查来发现吼，凶手就是一对姓侯。到顶大汉的囡仔判改公司的，因为看袂惯着死者伫外口欠钱，伊阁请甲厝内底伸手爱情，所以拿迄个八达安尼轮流吼，轮流安尼改讲公司，主人应抵达甲地死，这是家己官六家乡，人欠人钱，迄是人的代志吼嘛，不用你来教训呢。所以这是一件债务的纠纷，死者事后因为积欠着几日币迄个债务。啊，所以哈、哦，迄、那个另外这个介于私家斗阵大汉的一对，而且个兄弟啊，姓侯的着，一个40岁，一个36岁，这两个兄弟啊，共死着23岁，这个搁再一个月就要退伍，而且个阿兵哥，两个姓侯的嫌疑人呢，也迄个目大哦，迄棍啊吼，安尼来里啊咧残酷对待，隔天跟姓侯的男子身体无爽快，自行就医。结果抢救7天了后一礼拜，过冬宣告不治而死。家属知影这代志了后，作崩溃的，你咧讲吼，啊，搁再讲吼，嘛轮袂到因这对兄弟仔来驾驶，拍离了伤过分了。专人已经报请到家己地方检署，你来侦办安尼，拍死吼，一条人命安尼拍死。讲这个阿兵哥呢，这个月9月初三到初六休困当中，啊，就回厝诶。甲因兜个人讲身躯无爽快，啊，但是已经话提袂出来呀。老母就陪同伊送病院，伊呀到病院差不多是失去着呼吸心跳，抢救当中宣告不治。诊断书来记载，后来吼到病院已经心跳停止，急性的肝腰子衰竭，高血钠加着高血钾，其中迄个臀部啊，迄、那个尻川皮两大面积拢由红灯叫啊，个叫啊灯乌的，加上吼对着这个声音拍上了问号，想讲吼是不是伫迄个军中被人霸凌，或者是迄个虐待下，结果就一直查来到空军防空部开始安尼讲。啊，这就出人命咯！哦，啊，这24岁囡仔尔，啊，这是什么种原因？规个尻川皮安尼乌安尼啊？
姓侯的上兵过去创造一个退伍的士官长，借钱28万，陆续有行，目前吼，搁剩9万还未行。后来吴定讲今年10月退伍，吴定呢领到伊的退伍金，啊，要来行，啊，毕竟是。

发生什么代志？军方嘛拢想无呢？为着借钱，哈啊借出着这个男娘来，啊这真正有问题。所以军方也进一步调看到呢，浩南休困当中，立在营区相关的画面，希望依照伊走路的姿势细节，会当透过着伊休困的当中，是不是有行动不便或者是受伤啊？你像个尻川片乌安尼，迄走路拢一定会败嘞，败嘞，一定走袂去啊！安怎样吼来看，都拢无有任何异状呢？拢像好好人安尼呢？所以军方初步来认定，浩南应该唔是立在野区受伤的。警方调查结果来证实，非军中霸凌，凶手既然是厝边的一对细浩南斗阵大汉的囡仔伴，以为看没关系，私家请外口咧欠钱，搁请甲厝内底人提钱，所以才用迄个木搭，哦，再用迄个塑胶的木搭，安尼轮流施行，主人安尼零地娃娃地死。这样咧怕人哈，怕到二十四岁空军兵啦，突然话讲未出来，结果呢，规个臀部规个拢乌青烟灰哦。哎，这哈听众朋友，迄怕一个就好通酸啊，怕一个就好通走啊，搁会怕到安尼未惊咯。啊，再来咧看医生上班啦哈。昆丁大街啊，有一边的南端路家停放了一台小马型绿色的车，诶这个日头公啊，这两天就出来呀，奇怪哈、哦，日头晒到到地，这台小马型的车，那拢有一个臭臭的味呢。啊，行，迄车底哦，佫有掺出着废水，啊，阵阵的怪味咧。边啊闻到的人赶紧来报警。啊，原来呀、啊，就是一个男子，立在这个车顶哈、哦，拢无出来三天啊，不排除就是因为落雨当中，哦，落雨雨密密啦，无迄个臭味，无人发觉。一直嘎嘎讲，日头公啊出来了后吼，大体呢经未起了晒日头公啊，严重的腐烂，流出着废水。死者是一个35岁姓林的男子，来自于外地的了。这是在这两天啊吼，26线昆丁路边看到一台小型绿色的车发出着迄个恶臭。路边的人来报警，才来知影讲，哦，原来内底就是有一个35岁姓林的男子，倒立在迄车内底，死因就是一氧化碳里的中毒哈。高下都爱生命，何可讲是一个人对不对哈？八空八奔波，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支持到台南2141808。

飞龙在天的庞祥林吼，即马已经往生啊，享年八十岁哦。感谢着你收听、啊、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杰联合主持。

0: 头医啊。
1: 心术师叫我头医安东药房。
0: 啊，什么路？
1: 叫我头离迄路桥南路八十六号。
0: 桥南路。
1: 哎、欸，八十六号。
0: 有
1: 枪
0: 有。
1: 啊？
0: 有枪
1: 哎。有枪无呢？叫我头桥南路八十六号，啊，你也该讲八空八的金术师哦。
0: 八空八了。
1: 哎、欸，金术师。
0: 金
1: 术师啊，无金术师才对，吼、哦，金术师。
0: 讲、
1: 啊、
0: 了
1: 千块
0: 送
1: 几条。嘿对，嘿对，嘿对。嘿对，嘿对，嘿对。
0: 南路几号？
1: 八十六号，你偌久要到？
0: 八十六号，我可能明仔迄个下晡吧。
1: 好好好好。
0: 啊，你讲迄、那个南路八十六号，啊叫什么？
1: 一安堂。
0: 一安堂啊。
1: 一横的横哈、哦，平安的安。天堂的堂，义安堂。
0: 义安堂
1: 啊，哎对，
0: 桥南路八十六号
1: 哈。哎对，嘿，哦，桥南路八十六号哈。三馆的金树溪上电风。
0: 哦，三馆六千是吧？
1: 嘿，上电风。
0: 哦哦哦。
2: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1: 对哦，你买六馆上一馆，可以留一个钱，我就会补你一馆。来，姓啥？
2: 姓那个王。
1: 二好，王露书呢？
2: 王先生。
1: 二好，你买两罐上一罐嘿。
2: 嘿嘿。
1: 好，二好。好。
3: 不是，
1: 哎。
3: 那就是股票对啊。
1: 嘿。
3: 我甲你请教一下吼。
1: 嘿。
3: 我有甲你灌一罐那罐目睭金的吼。
1: 哦，金素熙。
3: 嘿，金素熙啊，食了袂歹。
1: 哦，金素

0: AM 1077。
1: 金属丝，
2: 像阿姐亮都袂歹
1: 啊。阿姐亮有较金袂歹，较袂遐干。
2: 啊，我想讲，我要搁甲你关两关，啊，你敢会当选我食？

0: 关啦、
1: 啊。哎、欸，五关送一关哦。
0: 哎、欸、呀，啊，继续加买一关六关，全部吼、哦、买六关送两关，八关万二。

0: 我记得
1: 了。好好，你都说。
0: 一路叫我娘娘去管
1: 了。好好，
0: 俺娘管的少油啊。
1: 哦，多管的少油啊。
0: 嗯。
1: 好，
0: 我现在我去管，俺哥哥别去管。
1: 好好。
0: 啊，一路啊，努力去管。
1: 好。
0: 啊，迄个。李松，
1: 啊，归管，
0: 松去管，
1: 哼，
0: 我不能来，
1: 哼，好，
0: 安奈我这，
2: 大妞，
1: 哼，
0: 这是一个哥哥呢，你哥哥，
1: 哼，
0: 我归去管呢，一路，
2: 归管来，
1: 拜，好，交给你了，
3: 你不能哈，
1: 嘿，
3: 我要跟你请教哈，
1: 嘿，
3: 我阿哥唔捌食到你的产品呢啊，
1: 是呀，好。
3: 啊！我听前期我拢永远只要拢有听你的。
1: 哦，四点到六点，哎哎哎。
3: 啊，我迄个咧听你讲迄个食目睭的。
1: 哦，金素熙。
3: 嘿。
1: 哎。
3: 我目睭吼。
1: 哎。
3: 我目睭去用看，去用眼科看足济出来。
1: 哎哎哎哎。
3: 去几里啊？去反正看足济拢老目牛啦。
1: 哎。
3: 啊，迄个伊看起伊个迄个身材看起讲少。讲叫我着爱成功，啊无着两项啦。实在我见那，迄落看要成功，也是要开刀啦。
1: 嘿。
3: 啊，就讲拢要落目油，啊，迄阵吼，所以讲我这感染着啦。啊，迄阵目睭睁弯弯，啊，迄落讲佫红光光。
1: 哦，睁弯弯。
3: 嘿，啊，拢红光光啊，啊，迄落算讲伊讲我有感染着啦。
1: 哦。
3: 啊，迄落嘿啦，发炎啦。
1: 嘿。
3: 是咧讲食哩迄种。你种敢有效？
1: 有啊有啊，来吃该好啊。
3: 有啊。
1: 嗯，消肿退红，啊，补充着目睭的营养素。
3: 啊，迄落是啊，食目睭迄落的敢有效？迄落目老目油的。
1: 有啊，目目生下巴退化来吃拢该好啊。
3: 你啊，迄我话讲，我有认真在食一
1: 点。哦，你这个时间就到。
3: 哦，
1: 你早啊就到啊。
3: 哦，你早，拜三早就到。
1: 嘿啦嘿啦。

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的老母目睭瞪瞪，老目油细，目屎搁是心顶来里咧衰退，目睭大大黏黏，目睭像个大眼睛，目睭像个狗啊狗诶，出门去像大目新娘安尼找无着诶吼，目睭藏里裤袋啊。等来咱厝诶吼，听众朋友，目睭依然都未爽快诶，拢甲咱食食金诶，百空百咧，金四四，社会溜溜秋秋，拢靠咱的灵魂鸡汤诶，目睭若无好。搁早有灿烂的前途，看无嘛无路用。头前一只一只乌影飞蚊啊，咱甲你硬起来。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甲咱食食金的八空八金四四的金四四，优待价2000元，每一罐是2000元，每一罐是120粒装，金的啊，金的金八空八的金四四。

看八的班娘丸子因重用力心够有几斤用专地的经过来生疼脚床头的生疼身骨刺腰酸背疼两只脚走路骨脚骨脚一个腰寸未得的疼尾椎疼两骨骨未落去背未起来给咱吃八看八的班娘丸2700粒2.5斤买大丸的较俗大丸的俗300老白老二号两车零做几号才是你八看八的班娘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咯八空八的班娘丸听有即马白露膏啊白露膏了后吼就会较湿气呢湿气那膏你就会腰酸背痛腰酸背痛你就来吃八空八的班娘丸生姜补骨脆哦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啊有的人就是软骨的磨损未暗未久未痛未济啊都酸痛拢吃八空八的班娘丸重金型用体来听完的听有的人做没做你呢校长兼共情的我们的体力爱过元气爱过八空八的班娘丸啊用肝丸用肝里大概都兼各位八都八概生肝会用肝会做肝会八空八用肝丸啊八空八的疏通丸脚底点点肉肉擦擦不小心点会有循环不良我脚肉都走不去飞客飞落飞就没塌的拢给人吃八空八的疏通丸有分做大小罐脚肉手臂会有循环不良的吃八空八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要中风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情感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扣扣八空八情感面膜丸立心固腰子的哈八空八的咱的情感面膜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扣扣也最近都有较交流哦放了给你的孙给你捧工的用男女老幼通用八空八心灵神气丸给你放了孙孙孙给你捧工的用阿爸立合算背大立合算做门科弄给咱吃八空八的心灵神气丸听有你就知道了咱现在天气哪没啥讲啊白露哪一高呢咱就是会转为了迄、那个无啥爽快，秋凉补水啦，补水啦无够诶，咱的尿壶线一个里咧发炎啦。咱今仔即开始就正式进入在即个白露秋季，早暗天气都人凉凉啊吼。咱即个爸爸哥哥呢，咱的备尿单拢都是爱家顾好健康。咱有时阵搞尿、闪尿啊、放尿会挂会疼。啊，拢有时阵感觉巴肚会胀胀哈，迄拢是慢性尿壶线咧发炎，所以人都未爽快哟、哦。你那是会禁尿的，啊尿阁放未出来，放尿无够落顺的，压力阁大的，啊拢甲恁食八空八的，心阳清气丸都互你放尿顺顺顺啊，都唔通阁禁尿。啊你那放尿未大泡未大白的，马黛茶你赶来啉，马黛茶，马黛茶，一斤泡三包，咱都像落大雨清水沟。茶哦，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姜版的马黛茶，12.5斤换一克啊哈，一克啊清理哈，也那买6克啊送2克啊，中秋节了大做诶，马黛茶咧大精神，咖啡的返校完天哦返校八空八。咖啡反笑丸头晕头晕头痛头痛吃咖啡的反笑丸一罐2000块听说今天这是白露白露过来了后会转秋色所以咱就会拿后打打缩缩皮肤还会痒呢买来过去更过单点呢吃咱八空八的地少散今天这就是24节气来的白露啊白露意味着讲哈天气就渐渐淡为了秋爽啊哈秋季就对秋歌气爽啊就会感觉哪有缩缩大大会上上啊足够少的安尼啦半暝啊少的哈迄个气更烂哈气更烂代志无够落得掉唔通烦恼甲冻未掉赶紧的呀八空八的啊咱呢过气更的地少散你就赶来吃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地少散一罐是2000块要拿病为善一罐是清理八空八的病为善健胃正常洗胃型过胃病消化都有问题啊吃咱八空八的病为善感谢你一罐清理咯心心相爱相爱

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起到哈。一个业务人员呢，非常的尽职。高雄新营区助理一楼24点钟的生活百货呢，会在于5点半传出着一个死亡的案件。一个46岁肾炎的女员工，伫咧整理着货物的时阵，到一半突然又倒落去，危险的就是送去病院了后抢救无效，离来死亡，这是讲叫做猝死。员工来里咧吼，整理着迄个货，整理到迄个一半安尼啦，熊熊安尼拽起来吼。挑战朋友，咱人唔通伤过劳动，唔通伤过忝哦。啊，因为熊熊吼，即、這个早晚天气渐渐是秋高气爽啊，早晚天气有较凉啊，你唔通阁穿迄短啊，哦，唔通阁穿迄无䊏啊，或者是内底拢无穿迄吊夹，拢爱穿一个哈。早晚天气拢有较凉爽啊，啊，即、這个凉爽的天气吼、哦。熊熊呢，咱的心中的迄根呐缩起来呢，迄就是真艰苦的代志。阿你哩了解哈，但愿你我互相大拢保重，因为你若看到无常，你才来发觉，原来平安就是世间最美的祝福，也是简单的幸福。到底是无常先到，或者是明仔先到？时呀、啊，运呀、啊，命呀、啊，歹讲呀、啊。

空八本土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闽南八空八本土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上你二空二七年，洋洋得意哦，悠悠得意的日子，日日贴日子哈。文风文气呢，搁装几本啊呢，搁用装的呢。今仔只电话卡位啊，通拢用装的呢哈。为你拢掏心掏肺呢哈，听众朋友人都有甲你讲啊，这个日子都上完为止呀哈，啊人都无理得用啊，因为你即马人买用拢爱几百本的呢哈，啊所以人蛮无，人蛮无要甲你接啊呢，啊咱都有这个。公司都有交情哈，啊都有交背景，伊讲迄个月历啦吼，啊加着日历咧，即礼拜阁要装出来荷兰，啊那来啊，我阁甲你讲哈，买咱的商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洋洋得意哦，幺年大件呢，啊就是明年116年多，日日贴日子，文行文具就送给你。啊，即届送的都无啊哈，因为退星赢得着，迄日子拢爱用秒杀的呢。咱兜的电话拢叫你恁兜的壁，你要找文行文具吼，你看你的日子都有啊，有甲你写文行文具本簿哈，啊电话卡来，你都找阮找得着啊，谢谢，感恩啊。30几岁细林的男子，因为下钱买偷摕物件失踪，太着钱的偷家，这时呢惊完来里咧做着迄个黄金链的吼，来里咧提炼下的资源公司，56岁当做的黄姓红，事实上两个人本地都是旧朋友啊，交情无歹，是去当做个信任伊哦，和迄个林兰自由进出在迄个河体，搁一碗饭互伊食，搁互伊礼拜厝的摒扫哦，一碗饭好食。想袂到讲因拢伫熟，所总啊，互伊饭一碗饭汤好食，即、這个30岁细林的男子呢，甲伊个温情人白脚白手呢，夭寿哦，搁倒头栽哦，他靠重创而来死亡。如今当作的家属之余，命案无遐单纯，落网的林男恐怕都是被指派行凶的傀儡，因为你咧无用哈，啊，所以这个代志愈想愈复杂了，对。伊讲真正凶手无落网，所以普通人讲一个人哈，若要爱人死呢，一刀就好死啊，无可能佮白脚白手的，啊，佮伊白脚像个木乃伊安尼，所以这个案。啊，未结案，是不是后壁阁有较大卡的真正凶手？这拢无放过着任何可疑的刑侦甲着迄个共犯。面对着家属的质疑，警方嘛唔敢讲吼，轻过轻易啦，所以着继续来查哦。当然，希望这个代志会当表示着尊重，比对你来查证。公正的立场查明着相关的事情，以厘清着迄个案情的全貌。死者妹妹在口述说，哥哥心情努力研发着新技术，投入了不少的心血，在业界拥有了优势，过去有同业寻求合作拢被拒绝，怀疑被关键技术被人小心是不是你来杀机，李老板的林人恐怕是指派行凶的一个傀儡，因为警方来发告四周围当地透露说，案发起以前有3男1女，哥哥啊，托梦里咧讲，真正凶手无落网，所以有介济条的线索，佮现主持来查到这个共犯哈。啊，现主持呢，这个死者的囝心急如焚的滴人哦，啊，讲是阿爸死去了，伤过可怜，顶半身和家大反白，倒立在二楼客厅，他佮佮有钝器攻击。失回过侪里的死亡，警方封锁现场来采证，哈、哦，结果是予人看到的加连顺呢，啊，监视器搁一体离奇里来故障，当作的手机啊通讯记录规个拢停留在12点前，加上着现场的火拢已经惊动啊，安尼讲死亡已经超过12点，足足予人感觉讲哈、哦，这个真正嫌犯就是出境去啊，所以。真正要办这个案呐、啊，拢真正有迄个困难度，真正有迄个困难度。讲到这个黄金的提炼呐，吼，这个金属的提炼制造销售，伊是国内一枝独秀、唯一的一个工厂，贵金属的大厂，涉嫌着各方半导体关价达的迄个建设的资源，一年产量要到4000吨呢。所以命案发生的时阵呐、啊。死者多打离中国做完生意回来，而且
哥来赶紧收到迄个金属的出口，所以这个关情种种关系，唔是干那讲要爱情呀，哥是要爱伊的命。这十分来确定，有的人讲是这个阴谋，但是四到四的原因哈，自杀嘛有自杀的原因呢。这个代志，警方经过十二天抽丝剥茧的调查，搬查到四五十个员工，以及几百台的汽机车案件出现着反转。二十几个便衣的刑警呢，也迄个冲锋枪，前往伊姓林男子的老母台中的客家厝里人，并押解着回屏东来里的搜查，在西山边啊，有扣了一支万用鞭啊，万用的鞭啊，林嫌可能穿伫哩当着内底要偷摕物件，无注意失方被看到，惊被认出，惊了讲向认出来才杀林苗口。但是大批的网友依然认为讲无啦，这案件唔是遐尼啦吼，简单啦。这警方哦，你唔当想过简单，就要来破案，就要来了解哈。无后真正凶手庄敬林到底是虾米人呢？一定要给抓出来。无后的乌手还袂见光，如今佫讲吼死者死唔冤呐。所以这个案件有经过着迄个破解咯。感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8，2148。

0: 空八的低少山松香润喉固丹田固细胞，少钙固少未好，拢食咱八空八固气功的低少山，透你的中气较袂酷酷少。秋高气爽，凉风秋风吹，啊都会少。食咱八空八的低少山，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行的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低少山，八空八的病胃散，消化道问题，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拢食咱八空八的病胃散，何里用的何里用，何里用的固骨锁固骨的，固你的关节，固你的骨头，要食何里的卡筋的骨筋的哼，何里的卡骨有力头，八空八何里用的固骨锁固骨的，八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八空八的钙固筋，出来市中心世界啊，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玲姐，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三号一公道动手武器，田边药房，任何路得个厝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来请三哥啊，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者，困先困到底呢，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过你的心。中国你的头壳，美容的化妆品，500块的洗面面霜的7包，如意7包，也那是抹料顺的1000块，乌头挂是2000块，百空百的大生机贴药包，好大好用好大好贴，百空百的大生机贴药包，100块3袋100块，百空百的马黛茶马黛茶，一缸泡3包，咱就清热大火清水膏，血糖血压血脂相关的，拢甲咱啉马黛茶。加了加量加强版马黛茶哦，尿酸血糖血压血脂的，和你心情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买6克啊送2克啊。台南2141808，一个查甫人呐，哎呦，讲人偷摕到迄个七粒的蒜头，几十块尔，啊，得爱赔到8060块啦，啊，搁人吃落去啊啦，啊，所以讲物件吼，唔通乌白摕啊。台南2141808，2141808。文风文吉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博感情，甲你买来电话：2141808，2141808。我波头高雄的加空六，2141808。谢谢。再见。모두다의미가있었죠。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000赫，非常欢迎您所有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包。免费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那你那多机美的话，增加保证，准行的家属，准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甲指教，问该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下应该管有需要，你带回家为健康爱管好点。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准先无休困，拢总亲切，家你服务够互相。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太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卡紧卡带回家。每一天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家安稳。尊兄祝大家。任何家孙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安，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讲万事如意啊！

广告，不是正马咧送，晓得咧听，哇，送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不较边看过疲劳，马咧送马咧听，观察咧听，经过送听方式，送甲听甲，困了无拄好煞加老真济，提拔生伤，骹手更加骹脚较大，马咧送马咧听，乌青筋会止疼，未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外档老牌子要着，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金毛子的食不能养，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是光规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因要打的有大细的家己加嘛。哦，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内行个拢嘛给大包的，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声听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啊，那准生的七头被轻松了，爬楼梯。好、哦，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哦。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也就是 UC Two， 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这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拢总甲带回家。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骨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比他们低十里低三里强，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我愈食着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安尼早已在在袂安尼噗噗啊，是讲一粒无？顺顺啊行，步步的栽嘛，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够，稳定了大事。广东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好、哦，咱的关心了朋友有讲过，厝内底这疫情啊，衬托啊、西里台啊、袜啊、穿久哦，又有久久收收，迄该换一换，下底无病爱换。唔管几岁拢赶快关心了朋友，走路千万拜托，一定爱做注意。这身体较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生的七大病，食这较好啊，管得较赞啊，正讲较厉害哦。啊，今麦管嘛开有够劲。哦，咱这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块，赶紧带回家。哦，赶几组，三罐你赚一罐，很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几组甲准生欢乐哦，拢总较好嘞，赶快去互你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卡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咱这加强配用 Q10 啊，碰扑正干有力，尤其秋天季节要搞爱干掉，阴性阴性，零火火未个再安动动。啊，那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嘛？我、哦、大豆卵磷脂更加爱补充。好，无出门者，手机也未给你扎锁匙，未给你夹。准生的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去年到当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分手卖过量啊！哦，油炒啦、海产类啦，安尼炸的钱的吼，重咸重口味。小个日子爱控制爱运动，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哦，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四罐赚一罐。内行的一组两组，叫我你做检查吼。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每个账叫3个6个，嘛会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1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绿灯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枸杞、葡萄籽、油命素，通通有呢。学生囡仔认真读书读册，早毋是了。更加需要早毋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头当操作机还过机还啦吼，过电脑啦，过手机啊啦，过因无 monitor 哇，过几工，平板电脑同款，过电视也同款哇。日月清你有需要关掉，这日月清，互你关掉。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用啊！睡觉是有感觉，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卖赚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都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了，不管几岁买下慢吞啊慢补呢，每本较袂正呢，出院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我一天一罐就可以好饮好用好吸收，我咱这主要成分血氧素血氧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B 了 B 在你四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有需要，特工的使用的美国类的家，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生的保证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上盖赞嘛。甲关灯的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内行的赶紧带回家。我当然准生搁阿你推荐介绍准生这个家属。咱这是国际大厂认证，国际 ISO 啊 ，HACCP， 美国 FDA 拢阿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尤其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超好用。一工一粒，咱这加强升温零脂加速才灵好。你看，往来加速、诺丽果加速，包括数十种植物精华加速拢在遮。别人无咱拢有哦，真正赞的哦。哦，这已经升级版本，让你方便使用，免跑免闹免遐，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

轻松。咱的教授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清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烟哦，这是无同的烟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要啉啉较好，爱家己，对家己较好诶，食较好诶。尤其咱阿公阿嬷爸阿母也同款。我、当然平常时袂当食糖食甜，袂堪去食补诶，袂当食伤咸诶，这拢有需要啊。无同的烟哦，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赞。哦，国际 ISO HACCP 哦，美国 FDA 同款甲你保证哦，最用性的两百级。该加强吸收嘛，两百支对咱足重要，逐工拢爱吸收啊。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烟雾、烟雾酸，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悬啊。哦，咱这纯度悬、含量悬，青春而美丽，用完美容，营养补给有够好，品质好，口感好，佮有酸味真正好。哦，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悬，哦，咱顶级的烟雾，无糖烟雾你看到，真正赞的。大家甲啉，对来教我保持水温，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啉好水起来。顶级烟雾，你管好着啊！尤其对呼吸空气啦，效率好哦，活化环境有够好哦。啊，不是工厂四五烟空气污染啊，分酒卖过量。顶级烟雾，大家甲啉有够好。好、啊，当然你若讲我着中秋节要搞我送礼，高级大班送好礼啊！真正赞的，无糖烟雾你送我着啊！关灯啊，油啊，白啊，无啊，好景中卖毛够好啊！好、一克六罐装八百，五盒一组三千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新丹苗叶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好、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罗德的庄名，冈山的庄名。哦，离咱这个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啊，那讲分店哩，嘉义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分局对面西门边啊，中红。哦，啊，当然恁讲麦当劳厝对面拢会边啊，下班啦。小东路公民街甲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惠光，哦，新华来顺天码头，新兴药正破坏堂。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永安，新兴路这边大吉，西门路来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前2020年新历，来到啊，这个九月初七，哦，今天礼拜和阿古历，行到7月26，今天算甲新历属水日子，马上祝贺祝岁哦。好、哦，不过今天哩，嘛是要来教咱24这块白露啊。离台湾的时间还是就是AM渐淡哦，10:42就正式要进入到白露这个节气，也就是讲暗时就较凉凉哦，会当这露水，站塔山会较凉啊，秋高气爽。但是你当时中昼时啊，秋老虎嘛就大只哦，热甲保重身体，早蚊子愈来愈大，赶快塔杰山忙关掉干掉。对今仔日7月2日亥时，正经过半个月，到这个秋分，过来半个月，到这个寒露，来到旧历的8月28，未时正，整个几个月叫做中秋月，中秋月哦，秋天啊吼，桂花桂吼，桂月，这个算这当兵，咱有讲，每一个月。诶，这季一交接，十二生肖，咱拢会来提供哦。多几个生肖，这个拢未歹。那进入着白露节，这季对今仔日暗10点以后开始，三大生肖就开始未歹啊。啊，这一个月哦，丁酉月哦，明年叫做丁未年啊。所以讲哦，就豆豆讲下半年，咱就一直拢有讲过，就要豆豆会接着明年的这季啊。小刘。上鸡上牛哦，这几个月来底拢未歹做参考。我那明仔载，就来个新的9月7日礼拜日古历，行到7月27。明仔算一有你属水日子算嘛，正好正顺吼。明仔适合祭祖、祭祖拜拜、出国、沐浴、扫下屋、摒扫出来、入殓、行独福，安全可以。不过明仔近期着失职、开政、动土、财政着五谷杂粮，明仔拢总近期着。那较好这个时辰是些休息啊，透早一点行到这3点，来点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过来你当时新时，明仔去7点行到这9点，念字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在西北，灾神在东南，从小兔的28岁率这当兵，时钟这里说从天公报这报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在西北边啊。这礼拜的可能算没拜当中会当做利用，不过行到这礼拜拜哦，新历9月11哇，911美国恐怖攻击的事件。古历拄好到8月7，哦，安尼即礼拜星期四，下暗主持一过，中元节就过哦，干么来过？好呀，第二节嘛就要休假哦。啊，拜五了8月7，就是讲足近中秋节要到啊。啊，拜五古历初一食菜拜拜人，会去食菜拜拜。好、啊，咱讲哦，照这开古早人的地位是咧讲哦。哦，今仔到白露，白露水讲就较毒。雨水的性较毒啦，最近个小可落爱注意，你爱洗好清气哦。白露水的水哦，拢较毒啊，即、这个性较毒。古早人的智慧，白露佮过了秋分，春分佮秋分一样的对分啊。规工个你当时暗些时间变长哦，但是秋分啊，天气若好哦，哇，安尼就大丰收。啊，秋分的单位工、雷公司呐，啊，就欠收。所以讲，秋分啊，天气好，安尼是袂歹啦吼，佮、哦、半个月，秋分佮过足紧，我、哦、着旱露啊，白露水旱露风，今仔日若落雨，旱露落风台，哇、哦，你九月份啊，蛮风台，今仔日咱南部无落雨，啊北部听讲佮落雨呢，哦，即个北部佮落雨，白露水旱露风，九月风台无人知，我、哦、当然。九月到风吹满天后啊，最近的透风透到九月份哦，透风啊，
拢是放风吹的好季节啦，我、哦啊、古早小朋友拢会放风吹，即卖人较无啊，较不爱生个啊。啊，不过嘛是有啊，加减啊，你这海边拢看到吼、哦，透风。较早囡仔小朋友拢嘛放风吹，即卖无啊。啊，我看人放风吹海边啊，即卖囡仔袂爱生风吹这个物件。哦，佚佗物啊袂爱生，拢嘛生迄个电脑、手机啊。我、哦、当然是在咧变化。哦，啊，寒露个过，就霜降啊！好、哦，这是咱的这块里才做提供，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今仔天气嘛，佫照顾即阵甲查起来，整个台南有30度。未来即礼拜，哦，袂歹拢出日头，开始哦。衫裤起做拍拍的，面罩被啊，讲卖讲较大领哦，小可较高淡薄，但起做拍，因为说早唔了，小可会透风，大家保重身体。是袂过概念，不过凉凉啊，天气真好。哦，但是要温差愈来愈大，因为到拜三开始，台北区用增强，星期四到拜五，台北区用个应用，中部以北就较凉凉啊。哦，咱中南部是好天，不过早温差就较大。嘉南拜花、宜兰花，咱北部只加减个落雨，要去遮注意。好、哦，拜三开始哦，台北区用就开始要报道啊。啊，秀秀桥最近话，这一两天就安尼风作头吼，大家保重身体，搁再关心了朋友，哦，忙伊关着干着，千万拜托。好来，股市行情也拢总收盘起，去775点，加权指数47326点，成交量9414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金钱小心卖做注意。啊，黄金的价钱今仔博100，一钱你若要买17200，啊，你若要卖剩16200，投资总是风险，金钱小心卖做注意。好，来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跑、明辉、生听一棒，尽情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啊，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哭了背起来。今当公司来脚步，那你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哦，规套当爱做水，你忙当啊秋当即准水是上盖好啊，但是规套当爱水能够更加好。Q 10加强培养碰补力，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咱有需要。进行的补精，咱的加速进行无糖的燕窝，每当食糖食甜拢会当做使用。无糖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中秋节要送礼。高级大班真正赞，要甲俊贤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开讲点歌，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做服务，规套当俊贤无休困吼。百礼拜同款，亲自甲你服务。我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亚顺咪正那样，拢同款甲你服务够互相。听说在地少年人尊行，望您看行，望您听说。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哎，讲到安尼，外国天灾地变不断。刚才这个印尼，哇，今仔日安尼火山爆发啦，volcano 啊！印尼这个克拉克多之子的火山副影响，哇，连雅加达机场嘛拢关起来。咱台湾要飞印尼哦，飞雅加达，航空公司包括中型航空、华航航空拢总取消。最近袂使去哦，印尼甲雅加达这茫去哦。哎呀，火山爆发哦！啊，喷一个火山灰有够济啊，温蓬蓬啊，危险哦！啊，哎，毋是讲干那危险尔，火山灰共款烧烫烫咧，做危险诶。目前观光署讲无接到台湾旅行团伫遐受影响，但是会持续调查当中，航班即马拢停飞，无要去印尼，拢爱注意。火山大爆发，你哇惊倒人啊！火山喷甲1.5万公尺啊！整个印尼机场拢总受影响，印尼有23万人，全世界啊旅客哦，拢受影响。27万人里啊，即马我倒伫机场困啊！啊，等电视嘛，毋知说我要出国哦，这都无一定诶啊。我调离啊，袂当倒来，袂恁袂当啊！天灾地变，你无倒去无聊啊！人心无常，小心注意，大家平安。好来，讲着中秋节要到啊，搁再提醒你，若讲出国，还是国外倒来，千万拜托你要送礼是安尼，有一个诚意，食最甜了吼。那任何有猪肉制品、有肉类制品，你们知道？我、哦、啊，无你真正毋是跟他花钱，佮无收哦。海关啊，同款，一直提醒哦。你若出国，你茫炸物件，有肉类物件茫炸出国哦，罚钱哦，佮甲你没收哦，消费掉了，对，蛋挞搞对啊。啊，你若伫外国。买倒来你问我，哎，无啦，泡面无泡面内底有肉吼，猪肉，买迄个国家的泡面，毋知甲买倒来我过海关就甲你单讨价，啊，严重甲你罚钱哦。哦，这自较早咧讲啊，即马毋管去倒一个国家，倒一个国家你若出国佚佗倒来，毋通炸伫咧肉类这边，尤其中秋节要搞，逐个送哇，好这物件哦，迄内底有肉拢袂当炸，哎，月饼嘛有咧。肉酥饼啦、月饼拢袂使，有肉的袂啊，肉干啦、肉干饼、烟肠啊、腊肉啊，这都毋通。杀着真正，毋是干那煮饭尔，咱都讲过吼，过无收，我过罚钱哦，我爱注意。我们中秋节要到啊，就送好嘞嘛，不是咧送伊个月饼、烟肠哦，啊，要大家拢已经习惯。啊！但是即卖人食较少，你讲除了烤肉，加减烹，少年人加减烹，靠年岁人讲话，哎，行家臭味大不做爱食，哦，食较少的，当然，即卖拢简单性的啊，用个铁板，用蒸的较紧啊，我、哦、用烘的有点少，哇，尤其你啊是生火团哦，哇，那个你啊会火，哦，在个人啊，不过咱提醒哦，这医生专家讲你啊，烘一摆吧。袂输你食安尼100包粉共款哦，烘一摆肉了，对啊，烤肉啊，爱过去红烧，逐个话爱烘啊，无要紧，你拢无咧烘，烘一摆无要紧，好无烘烘诶人话哦，啊你若戏梗啊，然后钟啊啦，戏无较差，你着是有感觉，好、哦、着、就是有感觉，所以讲哦，当然啦、啊，迄在一个风俗，要烘在个人，我卖烘嘛无要紧啦哦，你过节共款咧过啊，啊你话饼咧食，共款卖讲话。啊，大家吼、哦，一块月饼细个底啊吼，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糖分较悬的，你着食一半啊，食一点啊。大家切一块一块安尼食，茫食规块安尼，血糖咧加紧。大家保重身体。哦，当然，先来提供到这。哦，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星星知我心啊。

昨暝在公司买时，和你说最好的就是我，因为月亮来照着伊的时，伊也真美丽，又搁古锥，所以我也是忍不住，说来个去死啦。马哥，天星嘛知影，伊嘛知影，人是比上来好的。大家，幸福人，欢喜的人。

我来讲个，不是这马咧松，徛落来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母较病，看过比了马咧松马咧听，赶紧要来大松大厅，减轻着这酸痛。五十外当老牌子顺汉，要上顶的中药材买了掉，明肺的酸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我即马大。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够有够赞。哦，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哦。我大概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拢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买来个大。那进行的七头米，轻松的背楼梯去降级做伙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 Two 呢，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价，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迄老会条。高纯度 MSN 啊，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嘛！哦，外国人你看运动几工，苦如果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大家爱摄取。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你加，唔免去找啊！咱的气候一条有啊，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开化，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规划，要工作我佚佗嘛够有，关灯来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咯。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咱都讲过哦，唔管几位拢共款行路爱注意啊。厝内底有紧爱的衬托鞋啊，洗哩打好，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嘛。大家身体够健康，行路风，行东西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大米。轻松了，背楼梯更加了灵，更加溜了。啊，你载载载，别个互你噗噗啊！关着呼吸啊，买着注温啊，准生的气头面，食这脚好哦，关着脚赞哦，再看脚厉害哦，起码关嘛脚好靠脚，一罐两千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还免赚两千块，赶紧带回家，贵州甲准生欢乐，同款价格嘞，互你带回家。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正确原料，较紧换较紧改善。哦，这加强配用 Q 10，你只嘛碰碰正刚有来，尤其秋天的季节，你更加有需要，规套当爱输赢啊！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个红景天，背关落加背关酸有需要，啊，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啊，无出门一个，锁匙别给你砸，手机也别给你夹。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循环好啊，你都无烦恼，分酒卖过量，大鱼大肉买菜加，尤其三顿爱食吧，海产类行的炸的钱，小克里子爱控过，爱控制，啊，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管好掉。一组两组吃过，你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搁再往叫三哥六哥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准成的哦，较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的，日月的清日月清嘛，非常完整的成分，未上好消上大呢，搁再添加着比当面 B 群较好用，咱讲话日本人规套当啊，食个老，逐工拢爱使用的 B 群啊，正港的日本人啊。啊！你甲问十个九个一定拢有食。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拢通有。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绿电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药明素拢在食。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差两粒无，放心放下无要紧哦。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啦、顾电脑啦、顾电视、哦、顾手机啊，安尼顾几工。平板电脑好啊，开门车对个机也好啦、啊、哦，你开门车大只车也同款啦。另外，清看着，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
迄玻璃纸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进价了吧？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现买赶快现赚两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这个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盖贵重嘛，真正赞的。国际 ISO HACCP 赶快给你保证，一缸一罐，男女都有，拢总会当做使用。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好。广东的友好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赶着，一盒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三千块，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就再算呀。我、哦、当然你配合其他产品更加赞啊！咱这娶老家有够好啊，大家阿恁真正赞嘞。你莫气血水气，毛面村拢有够好啊！尊贤的保证你赶着。啊，那尊贤的驾驶，这是新的版本啊。诶，外销日本美国呢？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哦，食品药物管理局拢赶快甲你认证哦。高单位高纤维可用型的纤维，所以讲速度紧足好用的哦，唔免跑，免拉，免行，一工一粒就可以。尤其两工以上无排，你来赶得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马桶，遵循个架数，荷兰公就受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排会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什么都好穿衫，体重就袂走轻，重量就袂增加。遵循个架数，你带回家，荷兰个架数你赶掉，解决多年的问题，排会顺，会舒适，会清气，啊，就轻轻松松。哦，遵循个架数，无价值零点一克。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这顶级的无糖燕窝真正赞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给你保证。广东爱疼惜家己，咱对家己较好，你啉就啉较好，大家你辛苦打拼一世人哦，一定爱啉较好呀。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爱啉哦，得无糖燕窝里家。做你家啉，规工家啉有够好，对内甲外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尤其秋天季节更加规套当爱使用，真正赞哦！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爱挂一个，轻加洗手。无糖的燕窝在顶级的是啊啦，有水溶性的蛋白质，啊这蛋白质逐工拢有需要，上爱基本的，咱逐工爱吸收有够好，加强吸收伫遮嘛。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袂啉袂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有够高，做你家啉，活化元气，效率够好，真正赞。尤其咧四五烟工厂、大工厂，空气污染、焚烧卖过量，咱拢有需要。顶级无糖燕窝，这燕窝是中国讲海拔顶之首啊！你看东南亚国家啊，工厂啊，侪大家拍拼个，哦，较侪嘛，你咪怎讲赞嘛？营养摄取无够，困眠不足的，你啊颠倒无正常，做你家啉，无糖的燕窝真正赞，做你家啉有够好。哦，咱的燕窝要送礼，你看中秋节一到，送啊无同款，还不时送个月饼。我、哦、当然即卖人哦，营养拢较好啊，所以讲哦，迄月饼也茫食伤过头济啊。当然，来送这燕窝更加好，高级大班，对身体更好。一盒六罐装八百，五盒一组三千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俊哥，新丹苗药的新，俊成的俊，立哥哥，新俊哥对接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万宁喜酒啊，平行路花生，家庭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来微美药局，路德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公山与阿公店桥边的公山哦，去到公山来庄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海边一安同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的嘉义药局，嘉义市场内的安兴药局，中正路田边药局，土城啊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红姐姐来，中红对中红来，来咱中红药局，
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啊，英国麦当劳带对面农会边啊，生意有够好，协安药局。哦，对，下班来，大湾市场口的大湾药局，小东路国民街口的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药局，公路未来信泰，文仁路交站处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隆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码头古巷对面的信兴，药站破坏洞，各大指定站指名挂号掉，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遵循规套但无休困。听说在地少年人通通带回家，甲恁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个，日子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教教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间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先丹妙药的先准成的准立哥哥。哦，对这来教好咧，通通带回家。免费的生痛药包，准成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单公司来就不无问题。UG2 玻尿酸通通有，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喷布正干有咱，日月清咱的保证，准成的加速，无同的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刷。开讲田哥，对着咱产品有反应爱关，有需要你带回家为健康爱关好点。因为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俊贤无要群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大台南市，讲安尼，安南区海淀路安尼，因为爆炸的事件哇，每一个县区拢发生过，毋捌遮恐怖，伫台南真正恐怖，空地安尼落雨落甲家己会崩起来，你看偌恐怖，千万拜托，毋茫搁再发生，台南市政府当然爱注意。即摆在受灾哦，要请求赔偿，我呢冻条、卡条的卡关啊，还是安怎？啊，议员即摆督促啊，大潭市市政府比较讲心得，台位请求赔偿啊。听讲即个人，废弃保证公司即个人煞了，卡底要选毋通选对国家。安尼一帮波及着周边百外户的主体车辆。但是政府最近要针对损害啊赔偿啊会诉讼开说明会，受灾后上关心讲要重建啊吼，请求赔偿问题啊，毋知要找谁啊？议员咧讲吼，爱赶紧啊，该救助先救助，该赔偿该负责赶紧负责，莫让灾民苦苦咧等待。行政定数就是安尼啊，一等要等偌久，等几等啊？政府有责任嘛，赶紧协助灾民啊！咱大潭市南区这灾民，爱甲因协助。好来，台南市永光道路延宕超过一冬，啊！就因为干么个恶啊恶恶啊恶，恶着是要酸牛股无啦，恶着清朝啊，好啊，恶着清代哦的文物。清台的时候有四块放在文物的顶，哇！啊，大学着大袂当袂当听堂，你袂当个哦哦，迄算古迹遗迹嘛？啊，清朝清代物件土家底啊，哇！啊，怎冻哩啊？啊，冻一冬啊哦！啊，到底当时要完成？啊，即卖以往嘛，即顺啊！即道路开辟以后，会串联复兴路128巷甲中号一路啊。啊！就因为学着清朝的物件，怎一破三折？周边民众苦苦等待道路，当时要完工，唔知啊！即马有啦，干部叫讲，哇，赶紧哦！明年四月底完工，希望如此。啊，因为这学着清朝清代文物哦，啊，伊就爱偷偷考古啊。哦，专家就爱偷偷研究，就爱研究偌久，当然啦、啊，唔知。这地方建设。有做来，唔是干咱遮，整个大潭市做侪所在是学了拢嘛话，古仔文物做侪啊。我希望爱改善，那看见看见安怎做，我、啊、当然文物嘛是要保存，安怎保存哦？市政府来加紧脚步，卖附近民众较无方便，好来。铁路地下化。要来做啊，啊做要好啊，啊即马中营路这条便桥啊。哦，临时起的便桥啊，钢铁起个便桥啊，细个条啊吼，对中营路要过开完呀，啊，就即马行这条桥吼，爱封起来，啊，要拆除，啊，即马要收尾啊，如果甲拆掉，哇，啊，这道路变做恢复工程爱偌久？讲爱一冬，哇，呢，真正你中营路要去开完路口，要过中营路，你即马遐个阁袂当过。讲个一冬，唔来，得很关心嘛。你即马个一冬哦，我也袂定袂冬，个袂当过啊，个大他家啊，建设是拢一定会他家，看他做啊，配套做好啦。哦，不你即马封起来个拆掉，里边有一个代替方案啦，红队也会当过啊。哦，当然啦，这就是要加紧脚步，地方政府啊，做侪工课做袂完，希望拢赶紧改善。来安排歌曲，讲到底呐、啊。

广告。不是，加马咧松，遐落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变康过疲劳，马咧松马咧听，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按约50外当老牌子买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酸快，金毛子的十分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了嘛，可以大包大包20袋，加两袋20袋。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知名，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送听又不卡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气头比轻松了背楼梯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UC Two 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咱阿公阿嬷、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有需要爱补充啊。高纯度 MSM，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尿尿点甲柠檬酸钙、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逐工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跍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了大事。关灯的听小弟家己提早做准备，我、哦啊、当然身体也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啊，啊行东风西来照顾啊，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米，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哦，关着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今嘛关嘛卡好靠，也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还免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个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方，较紧赶较紧改善。秋天呢，碰扑咱的秋天季节，尤其咧寒到呢，银杏、银杏、零火火袂个再安冻冻，丹参甲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啊！迄循环啊赞哦，水更了就弄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1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姊妹你赶紧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哦。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伊嘛有讲过嘛吼，B1、B2、B3、B12，维他命 A 吧，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玉米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绿豆的叶黄素，通通有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你甲管好着。疼惜饲料，保护饲料有够赞吗？迄玻璃甲漆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我、哦、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现买同款现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讲哦，啊，即马咧学韩国、日本然后啦，大多数学韩国较济。韩国人阿尼阿西哦，毋是讲你阿西哦。韩国人咧问候讲阿尼阿西哦，毋是叫你阿西哦。啊，但是韩国人咧上爱哇，啊面啊来板筋白白啦吼。哦，安尼啊，讲讲诶啦，啊，鼻仔做嘟嘟啦，目睭个啊，目睭啊，丁唇啦，啊，喙唇哦，甲嘴哦，碰碰安尼啦哦，啊，喙尾也共款哦，啊，面都拢会当做做，啊，所以讲韩国人看起来拢差不多迄个面哦，哦，韩国人少年人哦，我，啊，即马着够流行安尼整容啊，美容啊，整形了着，迄、那个讲有货吼、哦，啊，小可是啊，加者无要紧啊，啊，即马我无拢少年人较济。爱水啊，毋惊流鼻水哦，小心注意哦。过去安尼为着要安尼减肥哦，哇，啊，着去抽迄个脂肪，抽甲无命，爱用煮诶，煮甲无命，有够济啊！拜托诶吼，主人就是美啊，但是这有当下医疗所需意外，在减步咧，啊，人食到济岁，面皮了了正常。目汗厚厚，目汗大家听我，目汗就讲啊，目睭吼，下骹要目汗。迄若讲到年岁都嘛会厚厚，碰碰，无要紧啊，自然好啊。啊，话就讲哇，落去刮，其实少年人嘛有啦，无咧困啊。

乌林哦，挂赛事，人讲挂赛事诶，乌林呐、啊，是讲本身身体问题，嘛有可能目憨诶高高啊，啊，就想要来甲挂掉。结果伫咱台南市中西区大同路有一间安尼整容诶啊，医美诊所，才45岁哦，诶，富人人哦。因为嘛是爱水啊，所以讲伊讲挂麻罕嘛，啊麻罕挂一个甲麻醉，麻醉讲来啊，这个经营医生个一直甲对鼻啊成功啊，啊挂麻罕无成功，成个伊个胃破工啊，家己要甲急救，急救2点钟无效，要送大病院，结果话，迄应该当下袂当急救，赶紧来送大病院急救啊。伊美的诊所大部分你可能敢若讲对伊美是专科，其他你毋专科啊，你来赶紧上大病，结果家己2点钟了救，迄当然啦、啊。这有人啊45岁台南人哦，大病才讲话过用，家属即阵伫卫生局投诉，台南市卫生局找专家，调开着医疗调解平台，3天的完成程序，赶紧来行政调查，调查清楚。挂一个麻罕挂甲无名，到底是安怎？医疗疏失无？即马对这个医生，包括护理师，嫌着过是第几罪？医生法办调查清楚，当刀当剑啦，当然啦，大刀细刀不管啦，拢爱小心啊！尤其迄种上盖严重，有当时啊，第几关拢迄个麻醉啊！你麻醉药啊，吼，麻醉师啊，专业的麻醉有麻醉医生啊，麻醉科嘛一科，唔讲凊彩医生来当甲你麻醉，无迄个代志。评估你这人体重有啥病症无？全身半身当然有年岁，较无小卡吧，但是迄个麻醉吼，足重要。袂当做伤过济，袂当做伤过只，当然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吼，无代志尽量较卖动啊，这不行啊。爱赶紧调查，是啊，挂一个麻烦挂到人无命，这是啥？有当时啊吼，意外啥是做歹讲，才45岁啊。希望调查清楚啊，好，卫生局即马咧调查哦。哦，事实上，干阿咧看到才讲，哇，这医生你也毋是专门咧急救的啊，你是整形的尔。那发生问题，你赶得爱赶紧上大病，你忙家己啊，毋是专科啊。哦，即马大哥，现在专科就是安尼啦。啊，当然，这个不幸蛮个在发生啊，动刀啦，动针啊，千万拜托，一定要小心注意，无代志当然自然了啊。大家平安，赶紧调查清楚。好来，讲到大台南市，啊，即马对10月份后各位，离咱台南。航空站就要开通哦，对10月2日吼，对台南甲越南的河呢，啊越南安尼飞转来台南，哇直飞，哦安尼非常方便啊。这几冬大家去越南安尼搭团啊，拢客满哦，客哦。哦，所以讲哦，10月2日开始要越南就方便，你台南机场来当坐飞机直飞啊，唔免搁加吼，小港机场、台北机场较方便啦、啊。好，不过咱讲过，要出国一定千万拜托买个保险，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希望就说咱开通着台湾人爱去的国家里东南亚，啊，这东南亚国家买当安尼不时来咱台南佚佗，安尼上街好来遮拼经济。啊，我讲越南即马做进步呢，越南人即马全世界做外劳，敢无唔对来赚钱，拢去咱越南建设啦，有哪进步噶？啊，越南人咧开钱，有那吓怕哦，哦，大班哦，未输台湾人啊、哦。哦，过去咧讲哇，大陆人讲好做阿六仔，哦，即马袂使安讲叫人，大陆人即马有那趁钱趁到冰三年咧，大陆人咧开钱有那吓怕咧。当然啦、啊，去安尼日本、韩国，你看一摆拢加天幕过来车等伊，你惊倒人敢那无买过同款，伊伫票迄阵伊伫播啊播啊，即马搁咧播啊，本地嘛上嘛。家电就拖咧入买啊！哇，日本物件咧入买，来咱台湾买，你看偌好哦！恁这国家起来台湾，咱咧拼经济，你看来个台湾消费，你看偌好，当然是如此啊！
全世界拢欢迎。可能未来佫开通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澳洲。啊，日本啦、啊、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啦、啊，这拢是比较咱台湾人较爱去的国家。啊，包括澳洲，哦，会当陆续开通，是更加好。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个拜咱每天下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关心咱大台南南部大西洋代志，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篇文报，圣诞庙宇的圣，尊行的尊，立过个和圣尊个对接来，隆重高的，通通带回家。南平火生铁一部，尊行的七合一轻伤了背楼梯 double plus 哦 ，UC two 玻尿酸，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好一条，骨头背起来，背关了给你嘛轻伤。骨折起身嘛，快活，行东风西来脚步。最近个纳豆激酶较紧挂掉，尤其秋天骨折要搞，规套当爱输赢更加好啊。大条细条通，甲你过条条啊。日月清，日月的清，清清清，明明明，日月清。最近个保精，保持精气神上介好。咱的家属哇，和你亲像马多同款，好穿衫，重量袂增加。好你安尼轻松啊，拜会孙的清气啊，咱的家属真正赞。无糖的燕窝，袂当食糖食甜，规套当家啉有够好。珍贵高级的哦，无糖的燕窝，中秋节要送来送较好个啊，家己要食食较好个啊，爱家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个。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进行任何不规工电话做你拨通，规套当进行无休困哦，也是咪食奈。电话拨通服务马上交代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讲着安尼，九九重阵，哇，要到哦！全台湾拢总要来对中北哦，咱的中北发10万块是台北啦吼、哦，台南无啦。台北即马讲话重阳节要来发10万，新北当然要发1500块。啊，不过台北10万块，当然你也是讲安尼话有够还有分啦吼、哦。桃园2000块，台中2000块。关心咱大潭市要发偌济？大潭市你若65岁以上来讲，即卖已经足65岁，4岁就是65岁，毋是虚岁哦。65岁以上，还未100岁要发，我1500块。差小可，别关心2000、2500，啊，咱1500块，啊，当然1500块哦。吃点心，所以今年九九重阳节，65岁以上大潭市的人，咱的长辈吼，拢会得领1500块。哦，啊，人岁100岁以上有10万块，哦，100岁以上，啊，食到百，100岁以上，大家拢食百以上，哦，100岁领10万块，好、哦、啊，当然。10月14日开始，后个月10月14日开始发放。啊，你100岁以上的人岁，区公所亲身的办红包，会去到恁厝。哦，这是当然。哦，要发钱啊，1500块。但是60岁以上的袂歹，1500块食点心啦。哦，啊，当然。啊，那高雄咧，高雄同款1500块，不过高雄是到89岁尔。如果那里高雄90岁以上，5000，100个共款1万。哦，这是高雄啊南部，好、哦、发钱。啊、哦，直接袂当伊个政府会甲你汇率账户来。台南市政府今年都台南购物节嘛咧定调啊，开始啊。对，即阵开始。哦，对，今年搁要哇，对会甲新历个7月初开始算哦。那发票登录台南市政府啊，吼，购物节的网站，啊，你发票要登录哦，参加摸彩，上届大奖100万的电动的修理车，哦，100万的车就对哇，袂歹哦，露营车啊，吼，100万哦，看大家中大奖没有？啊，佫做些小奖啦，啊，当然买偌济50块的发票就当登录啊，叫大家中大奖。啊，所以一直到明年的3月15日截止，拢有活动，啊，这袂歹。啊，大家若有老发票，叫你厝内底囡仔孙仔帮你安尼登录一下参加抽奖，搞不好就得100万的哇露营车。哦，就大家拢中大奖，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来松，接着你听规身躯酸透透，兼过听了了，我也伸过来听过去。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老白术顺汗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保养，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着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来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体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遵循的七条，轻松了八条腿用。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加杯好用黏条条嘛，直接去手门不需要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条，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能力有够好。克鲁克沙敏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逐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遵循的七大秘你看，就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低头嘛够有，寒冷的疼惜就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身体当然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沙就无问题。遵循的七大秘，食这较好，寒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啊，即卖罐嘛开有价，啊，一罐2000块，三罐价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等于你现赚2000块。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开罐，零加呢辽宁，哦，更加流量。尊贤的七大米赶紧带回家，哦，这一罐2000块，赶紧赶掉，哦，贵州赶快啊，尊贤欢乐，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好用是在一点进步升级，暂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搁再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好、哦，银杏金星，零火火别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家背关算有需要。我、哦、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对哦，啊无出门一个锁匙别给你扎，手机也别给你压，大豆卵磷脂的家，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好、哦，真正有够好用，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就好啊。水更的能量，水价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给你过条条。这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招，数理的水桥够赞。一组5罐，一组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的 B 群，咱就讲话较好用嘛。三五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要听小时了，保护时了，上盖赞的。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哦，赶快来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哦，通通带回家。你贵州啊，尽情欢乐，拢加好嘞，赶紧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用你们好啉好用好吸收，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爸阿婆，孝敬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较紧关掉，一克啊10罐赚800，我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我那尊贤的教授，咱来讲搁在新格版本。咱尊贤的教授，你免跑免拉免行，方便做使用，一缸一粒就可以。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国际认证大厂有够赞的，速度紧足好用，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过马桶。尊贤的教授，和咱讲着受伤，两缸以上无排你来挂掉。我、哦啊、当然啦、啊。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清气的舒适，让咱轻轻松松。
有日报有出版的清气人才健康嘛，和你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水马道，好穿衫，体重就袂走精。准行的驾驶赶紧带回家，一架1200元，两盒一组2000元，通通带回家。啊，若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燕窝是无糖的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你逐工啊啉做，你家啉有够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中秋节要送礼更加好，高级大班，和咱顶级燕窝。咱有需要，这是最用心的两倍剂，逐工啊补充加强吸收有够好。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阁有燕窝酸，营养价值悬，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会当做你家啉，规年头当家啉有够好。秋天季节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口罩爱挂一个更加好。准成的燕窝你挂着，一克6罐8000，我啊一组3000元。对来到我保持水温，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哦，真正赞诶！准成的燕窝你甲挂着无糖的哦，一克6罐8000，我啊一组3000元。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播上家家》各一段了。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乒乓波，免费的生听一波。俊雄的七大兵，纳豆鸡梅，李华清甲保证。好，俊雄的家属无同英国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有俊雄服务电话归讲这里拨通，大家的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化，较紧带回家。尊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因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嫌，准时准开恁家来热收听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哦，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阿芳今仔日来，因为我讲哦，等下陈博士要做位教啦吼，阿姨拢会讲较详细吼，来，所以我就无爱教话啦吼，先来甲咱这长辈时代吼，讲一下这个实地啦，好来，这是这个嘉南疗养院啊，一般精神科，甲这个高年精神科的主任医生啊，你讲啦吼，拄着伊有拄着一个病患啦，这个查人啊，阿桑啊。因为卡后未记当未记使，啊，定安怎行路处理吼？啊，男是门无锁啦，无就亲像我咧讲迄个，阮遮一个吼，门处理啊，门锁咧，
1: 啊，转来
0: 看无炸锁匙去买菜，转来看到人已经处理火烧，甲问讲啊，这送因兜啊来烧甲安尼夭寿啊！隔壁讲这恁兜啦，啊是安尼安尼，这无法度入去，因为伊处理的时阵啊，灶骹咧煮物件，啊门关咧做处理买菜，
1: 本来
0: 厝全卖啊。
1: 哦，
0: 所以我咧讲失地啊，我定下咧讲是一个危险，囡仔做无爱顾，过来失地是上无尊严的，啊要安那去注意呢？其实啊，失地我已经讲有够久的久啊。所有不管是我拢找到报纸一寡经验讲予恁听，这拢袂乌白甲恁讲咧。主治病院、这个华人病院、县某病院、劳动病院、国泰病院、台北病院，这大家拢诶精神内科医生拢甲恁讲，一定爱顾啥，一定爱顾咱的心脑血管啦吼。顶讲一个阿姐讲啊。阮了人即摆开支开百外万啊，迄写自助的倒哦，我甲讲你敢无看卫生部写甲足详细吗？一个疗程要百外万啊，即摆自助一个月自一点自一支啦，自十五个月啊，十二个月我袂记啊吼，自完了伊无甲你保证讲后个月你袂老人痴呆呢，安尼你听有无？吼、哦，迄是啊，做你咧自的中间有预防性呀，你何必倒安尼？我会当甲你讲啦。阮家己经验啦，啊，阮丈人，
1: 嗯，
0: 吼、哦，去大医院住28天出来，脑心，真正脑心，
1: 小可的病，
0: 不是小可的吼，足严重哦。阮用阮迄治性效，吼，
1: 系啊，
0: 啊加蛋黄油，
1: 啊个营养素，
0: 啊个营养素紧落食，营养分一定要补充好够，人身体所欠的绝对营养，唔是药啊。那阮开始安尼食，即卖去你讲话，大下嘛知，阮老母哩。敢那五六年前、七八年后，嘛是安尼，嘛是安尼。日时好哦，黄昏日头惨啦，日头落山，伊就开始咧变形啊，拢袂记哩啊，含家己个孙啊袂认字，食饭饱也袂记哩啊。阮赶紧用好食，人即嘛袂。啊，我甲你讲，你会记哦嘿。老人痴呆要真正要吊吊，会进前，你会记哩？伊食物件食袂饱。
1: 对，
0: 真正食袂饱。
1: 目前跟老爸安
0: 尼，我
1: 中昼食饱，我即去遐看，我头家问讲啊，爸你下昼食饭无？啊未，我小弟讲啊，你未食饭吗？伊讲系啊，伊讲你看，安尼你啊，未记你啊啦，
0: 未记你啊，
1: 拄啊个食饱你啊，未记你啊啦。
0: 对，
1: 吼，所以所以
0: 用阮的记性啊，好食，
1: 系啊，
0: 吼，先活化伊的脑细胞。过来有当时啊嘛，唔是讲一定遐个问题呢。有当时啊是你的脑内底欠少卵磷脂，你也赶紧补充蛋黄油，
1: 可
0: 以去换的呀。所以啊，这个厝的人发觉了、这个妈妈安尼吼，赶紧送去带来这个做啥？嘉南病院疗养院精一个一般精神科的医生看了吼，啊，因为伊要七十啊嘛，伊要七十啊。所以去看的时阵啊，因厝的人目真惊啦，惊讲
1: 老人痴呆
0: 啦吼。啊，这个阿桑要发生进前啊，不时间你也跟他讲，外口有人要来找我，外口有人要来找我，啊，定啊半暝想要走出去，哎呦，这咱较
1: 早，这就是精雕，
0: 哎，精雕啊，
1: 哦，
0: 其实在这个时阵，你那会样个会样个功能也够啊，不一定爱食药啊啦。
1: 对，
0: 因为我讲老人痴呆无药，然后
1: 因为老人痴呆吼，伊要安那发生吼，足侪足侪，
0: 吼、
1: 哦、你想袂到。
0: 哦，所以这医生你讲啦吼、哦，这个失智啊，因为脑部的功能已经开始哩影响啊，身体出了问题，会去发现就讲啊。无感觉啦，还是咱有咱感觉都无啥，但是伊都意识混乱呢啊！哦，来，过来就是安那，这个其实足好杂的啦。你都听伊讲个，就知一句话多翻几波。啊，来就是安那，食饭食袂饱，哦，食饭食袂饱，这拢爱足注意啊！哦，来，哦，所以这你老拄到这啊，咱老当时啊讲啊，要带卫生看，当然嘛爱啦，吼、哦。去看是不是老人痴呆啦？后来，过来阿峰甲你讲啦吼，足侪人拢卡电话甲我讲啦。迄、那个，咱咧讲疗愈草哦，阮咧了解疗愈草是咧食少啦。结果啊，即摆足侪阿峰啊，你疗愈草，我无啦。我用迄张草啊，我都甲你讲过，全世界迄博士嘛甲你讲，全世界诶，迄个疗愈草有五种，敢那一种真正有阿峰呀？
1: 对，
0: 迄都真多。退二百有啦，阮有退二百，有二百，阮公司有物件，但是无造丢，一输来赢，所以即摆疗愈草欠袂可能爱过有，可能爱过一阵嘛啦吼。甲我讲了呢，安尼啊，阮孙啊过敏偌严重呢，我逐天拢备一粒无食吼，真正有够赞，啊甲掺一粒啥你知无？掺、咱咧补肠肉啊，就我咧用安尼，用半包互食，半包套一粒疗愈草。哎、贵宾讲食甲好哩好哩哩啦，我有影无影你莫为着要甲阿峰哦，伊款的，我咧讲下听，伊讲真正有影。
1: 你看咱公司仓库隔壁人个，
0: 哦，隔壁，阮隔壁，我仓库吼，隔壁。
1: 伊头开始食，食袂歹，讲偏啊贵宾讲食有感觉袂歹，了后过来买。啊！我讲啊，那伊讲袂歹呢，
0: 真正袂歹。
1: 啊，叫人连因后生嘛
0: 对食。人咧食，哦，阮迄支产品真正袂歹。
1: 对
0: 啊。啊，即摆教授你讲，用博士用要讲，这也搁较赞。即支真正阿峰学了有对的，我家己咧食，甲即摆。
1: 作者我朋，
0: 作者我，作者我朋友吼，那你讲要感冒啊？哦，我就甲炖三粒，我讲你吼，即十粒啦，哦，你照三工安尼食。哦，十粒无，你要安那食不管啦，你都照三工套一遍，就是上少爱三粒，拢未感冒，真正有够赞的赞啦！这支物件真正无话讲啦吼、哦。我一个朋友啊，迄、那个我咧讲血栓来四期啊，大理伊来做伊来做转移个脑部啊，大理分离那边的，我叫伊开始食，照三顿饭后照，我甲讲钱啊，赚够有啦。伊讲，每下博士讲，要是你莫叫食一顿，这支物件会当上济一工啊！你也食三粒四粒就足强的，莫食到六粒。我从安尼好食，人去检查甲我讲一句话啊！我即卖去检查医生干来甲我讲，你我即卖开药你药啊未歹。医生干来甲讲我是安尼未歹，因为指数已经癌的指数拢降落来。哇，这支真正赞！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因为即卖。讲了足久啦，我今日到时要讲过，有哪无时间啦，啊嘛是爱讲啦，吼、哦，几分讲几分算几分啦，来，中华撇分者啊，点讲要听啥个歌呢？这个也做酷盘的歌啦，吼、哦，来，咱来听酷盘上的，啥人了解我啊？

0: 这个咱现场邀请到咱的陈药师，咱的陈博士来到咱现场啊，要来甲咱讲一个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恁听好势哦，这凡是你食到即马也毋捌听过的物件，哦啊，这外国已经几啊百年啊吼，哦，啊几啊千年啊。
1: 我伫咧研究过呢，
0: 对，嘿，
1: 较早就研究甲当来吼，因为较早研究的拢局限伫。伊胃肠，这个研究较足
0: 好。咱来欢迎到咱的陈博士啦，吼，陈博士你好。
1: 好，阿峰阿华吼，啊，今下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啊，我甲阿峰就是都常常爱讲一句啦吼，健康爱向前行，事事才免惊吓。
0: 对。
1: 所以讲身体爱顾好吼，健康的路上步步拢是希望。哦，啊，你若讲有身躯有疾病啊，对不对？
0: 对。
1: 疾病的路上，疾病的路上失控是作梦哦，吼。
0: 对。
1: 啊，我甲阿翁就是直直提倡，咱人爱养生，人也要养生，对不对？吼。啊，人咱人也要养生的人，未讲为着养生来破产，但是你若讲是伫病咧，对不对？就倾家荡产。
0: 对啦。
1: 所以讲身体够好。
0: 我讲人。

0: 是人弄啥恶性的细胞。哦，即摆大家惊，你去病院甲看吼，迄、那个专门咧开肿瘤的医生啊，几乎啊，你甲看一工拢透早看甲暗看袂完啦。是安那遐严重？因为咱敢有法度食，无法度甲咱体内自由基消灭掉。你甲听真济节目，包括电视台讲，一定爱甲体内自由基甲消灭掉，伊的物件抗氧化偌强，拄偌强。结果你嘛食足济，啊有法度无？来，电视台咧讲的遐个产品啊，无一支有法度的啦。啊，这支产品啊，进目前咱台湾，你今仔是头第一遍听到的，对无？吼、哦，这是头第一遍听到的哦嘿。所以啊，恁等下听详细哦嘿。来，所以咱一项一项来请教咱的陈博士啦吼、哦。博士啊，哦咱常常咧讲这个健康啦吼、哦。当然啦、啊，大家嘛知影要爱健康啊，对不对？但是我看你顶回你甲我讲这支产品啊，这个物件是，咱讲在真正做好的物件啦。你摕我试食，我家一个感觉，我较早若食饭饱吼，啊，咱巴肚拢会肚肚对无？啊，你若甲甜，你的巴肚肚肚的时候，你甲甜，你的巴肚皮是甜壳壳。我无骗你，十个九个拢是甜的啦。但是我开始试食，甲即卖吼，你即卖食饱，感觉巴肚肚肚，你家己你的巴肚是软的。哦，拄啊，侦查你在吃，过来我一个朋友吼，哦，迄、那个真胖，哎，真大，真大哦，迄是小象队，迄是大象队啊，啊，佫少年啊，我第一次吃，刚刚讲一句话，伊所有的减肥的物件，逐项伊都捌你吃，包括食到迄个老老要散的，伊都拢你吃，但是无一支我都袂老，哦，袂老哦，佫袂感觉讲食了精神的反歹。过来，佮食了袂感觉讲吼，就是因为咱华人咧食吼，食减肥的物件，处理外口伊做无爱做啊，随时拢想要啦。食一支佮袂，我来讲食三个月减少五公斤落来啦。你甲看偌好用，学落甲达子来，这个朴叔啊，咱你讲吼，这个你甲我讲哦，今年二月份才开始引进生产这项物件来做保养食品啦，对无？
1: 哦，所以我等足久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这嘛是我，唔是我发现的，我研究的主那个主管，伊讲要是，哇，有一个足特色的，日本你过去六十八年就生产做石油，
0: 哎，迄阵做药嘛，
1: 做植物药，哎，啊，这卖等开放工作保健食品了呢，啊，这卖研究起来对不对？哎，哇，功能足济，所以目前呢，我今日要大家分享的，这就是。透神奇全方位哈，征服人类健康全新的武器，哦，就是这个气瓶四部，
0: 气瓶，
1: 这气瓶对不对？目前世界个研究个吼，有两种代表这个那个植物油啊，第一它也代表这个吼，像阮做胃肠的油啊，哦，啊过来当做跟这个减肥，哦，啊加抗老化，尤其人都用的。气瓶拢用伫抗老化剂，
0: 对，
1: 哦，啊，因为西有一支叫做美肤敏，拢食糖尿病，啊，有个人毋是食糖尿病了，我有一工过，迄个上海，遐妇产科医生讲，伊讲会糖尿病啊，啊，阮病院医生拢总毋是伫食，拢毋是迄个食这个美肤敏伫食糖尿病，拢总伫食这个抗老化，哦，所以讲这个。四部会当抗老化，啊，第二点呢，哇，世界拢研究，尤其迄个日本吼，迄个养乐多的公司，伊开发一支用迄个，就是用迄个伫咱南移啊吼，对迄个植物的萃取，哦，提分啥成分，小迄个洗漱碱，洗漱碱，这专门伫控肿瘤，因一年养乐多一年赚七十几亿呢。哦，拢用去做抗癌的，所以讲今日讲的两个方向，哦，当抗老化啊，加这个控这个糖分呢，
0: 哎对，哦，
1: 啊过来抗肿瘤呢，哦，啊买单讲，我先讲全方位，啊我拄只问讲，啊你开会去给你上全方位，第一个就是讲逆龄抗老化，第二控血糖。过来一旦减肥吼，阿公咪讲哇，就比如减四五公斤去啊。
0: 对对，这真正真正哦。
1: 我过去对不对？伫西药研究做这个拢胃肠的，哎，都疼啦、闹塞啦，吼哦，也是讲这个痢疾这个用迄方面的，啊，经过这几年，哇，这十几年来，直直研究研究， 哦，我这。

0: 我依家咧讲，啊，系当迄个共产党遮济啦，哦，我都正讲过，有讲安尼，哦，对这个肿瘤的啦，
1: 哎，对对对，
0: 啦，哦，减肥啦，抗胃疼啦，哦，也是抗老化，以及目前像一寡这企业家拢用这个，哦，做 VR 这个成分，哈、哦，我说玻璃健康，拢吃这物件，吃个胃对不对？哇，拢较袂抗老化，拢会抗老化，啊，佫袂较袂，这个胃疼佫提升啦，哦。啊，我来遮要讲一个，讲咱若40岁过，人都开始伫老化，哦，是重要的关卡哦。
1: 对。
0: 哦，你若四十岁以过以后咧，你身体都唔够，老都有够紧啦，唔是讲老尔，慢性病佫直直造出，啊，无啥物选项好，哦，有千方位无度，都爱靠这个气撇，
1: 气撇，哎，
0: 哦，这个就来遮，啊，你也不爱食咧，哇，健康就亮灯灯啊，
1: 这问题，
0: 糖尿病就直直造出了。三高啦，肥胖啦，
1: 哦
0: 啊，活力拢总无精神啦，拢特别走出来。哦，所以讲这个阿峰呢，你讲这气魄，不大了解。哦，打造健康，拍住这个健康，加年轮老化，啊加慢性这无为无为物件安尼。
1: 这我跟你讲哦，博士嘛，讲了，你讲咱人要预防慢性病、糖分高、加恶性的肿瘤，人较无爱遐紧操劳。人不爱成为大象队，大家拢想要爱食刺皮问题，朴叔啊，刺皮都无有啦。我会当讲实在，来这爸母啊，恁即摆咧听节目，你捌听过啥物叫做刺皮无啦？唔捌人听诶，真正唔捌人听诶。
0: 我前家台湾吼，玉山有做玉山刺皮。
1: 哦，甲咱台湾玉山干啦，玉山有
0: 啊。
1: 哦，
0: 所以爱练爱个海拔爱有够。
1: 哎，对，啊海拔无够，佫无效。
0: 无效。
1: 绝对无啊！
0: 特别讲啊，去耍啲蚊子灯啊，
1: 对，
0: 种哦，种未起。
1: 啊，我都甲你讲过，其实啊，骊山的梨啊，足好食。你甲摕落来平地，共迄张梨啊，摕落来平地种，迄张梨啊，未好果子啦，同款意思啦。
0: 无
1: 气候、土壤拢无共，都拢无效啊啦。
0: 而且我研究了吼，伊是爱啊，你来煮啊，
1: 哦，煮
0: 啊，放个冰箱冷冻咧，啊，20几天过咧。
1: 安尼哦。
0: 啊，再甲提出吼。啊！即大大号搬伊，啊！即刷出外口种嘞，跟你冰箱咧。
1: 啊！种咱平地敢有迄个功效？
0: 都无效啊！
1: 啊，对哇、啊！
0: 种未起来啦！
1: 种未起来吼、哦，来吼、哦，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你今仔去一定爱注意听哦。朴叔一再交代讲，即支啊，一定爱甲介绍阿豪作家。伊阿讲，其实啊，即含囡仔吼，即卖囡仔哦，15、16岁啊，13、14岁啊，糖分高，尿酸高。这个啥？
0: 三高
1: 拢走出来，拢爱吃。好，我看到这个物件，就我去到工厂的时阵啊，内底迄个恁个
0: 尼克，
1: 就伊拉你甲我讲，我甲你讲，阿宏我甲你讲，这件物件你无当看，啊你嘛无当做。
0: 我等34年了。
1: 哦，你看嘛，朴树等这件物件等34年啦，因为较早未使摕落来做食品。
0: 对。
1: 哦，较早未使做食品咯，一定爱做药啊嘛，
0: 哦，一定爱做药啊，
1: 啊，佮做一旦干啦，做一旦做一顿药啊，哦，啊，咱今仔日这是算全方位的啦，吼，今仔这算全方位来，拄啊，咱有讲到老化嘛，
0: 吼，对对，咱先来讲这个帮助老化，
1: 对，吼，咱随着咱人的年岁，无同的阶段，绝对有无同的毛病出来啦，
0: 皮肤直直变化，
1: 一直变化嘛，对不？好来。啊，所以咱要保持着讲，永远都遐青春遐少年，
0: 吼，
1: 够活力，吼，来，
0: 我来，我来分做四段，
1: 啊，好来，
0: 人的老化吼，衰老
2: 是，那个四段呢，
0: 第二阶段都是
2: 用几十万，加上看卖
1: 啊，对，
0: 可以，慢啊吼，开始
2: 哦，哦，
0: 啊，走下坡，
1: 对，
0: 哦，滴滴落脚嘞，哦，你皮肤讲，哎呦，啊，最近大皮肤讲较粗糙，较袂
1: 光亮。
0: 啊，伊感觉皮肤当讲遐干燥，啊，有个人诶，20几岁、30几岁尔，斑都走出来呢，哦，都出现这个斑点都伫走出来，哦，啊，过来眼角遐微小的细纹啊，30几岁都有微细纹啊，你电视甲看一寡只个，哦，有诶袂晓顾身体，30几岁都细纹就走出来。第二段35岁到45岁，你都感受讲啊，皮肤伫衰老啊。咱来看运动选手，
1: 对，
0: 35岁，你要讲球啊，要讲踢卡球都拢无多，哦，棒球啊无多，篮球嘛拢无多，哦，感受神经，身体都衰老， 哦，啊，皮肤嘛是对你衰老。
1: 对，
0: 有的人呢，哇，迄、那个细纹愈来，面都快焦焦啊，小滴焦啊，啊，有斑呢，愈来愈多。哦，啊，有的这个手吼，感觉讲毛拢咧老老安尼，哇，哦，啊，过来皮肤就直直无好去，拢暗沉去。
1: 对、
0: 啊、
1: 对。
0: 他们活到诶三十几岁，四十岁呀，他们就直直变白。哦，啊，我甲阿峰家己讲，花若要水，爱靠露水。鱼虾要水爱靠下水，
1: 对，
0: 人若要水爱啉水，爱过爱食啥？不健康，
1: 气皮、啊、对，气皮一定爱食，
0: 气
1: 皮一定爱食。
0: 哦，啊，那第三段啦，45岁到60岁，哦，这拢一段一段，我
1: 讲
0: 一
1: 段。
0: 那到40岁到60岁这段时间呢，你的表皮细胞未过生啊，衰老的速度直直加紧啦。哦，啊，你看那个啊，地心引力的关系啦，拢怪对地心引力。其实呢，你呢也要用这个气皮相信呢。伊我当活化哦，咱的立腺体来叫做就是加速 AMPK， 甲活化了对不对？哇，你表皮的光亮，啊，佫袂产生皱纹，啊，佫少了都像阿公阿公讲的自由基，较袂生错。
1: 对，
0: 不然你的细胞对不对？吼、哦，有的较弱，较衰退啊，伊咪佮吞掉，哦，对，有时候细胞吞噬的作用，伊佮你紧吃掉，啊，你肉吃掉，啊，身体佫伫生错，你都免不会对水。第四段，那我就是像我当嘛，拢60岁以上啊，我拢中老班啊，哦，啊，那进入这中老班，那是全面性的老化。

0: AM 一零七一，
1: 啊，做一百控制袂对不对？伊逐工对不对？较早一次不问他只，拢办迄个十大功劳，吼、
2: 哦，哎、
1: 啊，十大功劳内底嘛做新闻，直接问啊，做拢无老人班啦、啊，你有知讲四部内底这个植化素 VRVR 有够赞，嗯，
2: 来讲到植化素啦吼。我只插一句话啦吼，咱的较早叫做，咱即摆卫生部较早叫做卫生啥？
1: 卫生署
2: 嘛吼。迄阵啊，都发出一句口号啊，天天五十个健康滚着走，癌症远离哦。你敢知啥物叫做天天五十个？咱的世界卫生组织嘛，你讲即摆。水果爱食十项，蔬菜爱食十项，这样我都达到迄个程度。你敢知影食水果？你食啥？食植化素。植化素啊，是予咱人啊抗氧化世界排第一名。这含卫生单位都公共都拢承认的物件。过来植化素，胎死咱体内自由基是上介好的物件。偏偏啊，这含物件内底植化素是世界排第一的。
1: 对啊，植化素
2: 排第一嘞，
1: 植化素就是抗自由基、
2: 对抗自由基、抗老化、上好的物件。
1: 哦，
2: 啊，你任何所有我了解所有的产品啊，你要讲植化素有在和世界公认的第一名，几乎无啦。即卖目前就是知影欺骗，好欺骗来，
1: 这个 VRVR 啦，
2: 来 VRVR 啦，吼，伊这是伊的英文字啦，吼，伊即卖这是。即卖上界强的一种啦，后来这个朴叔啊，那你讲哦，哦你讲六十岁皮肤会老嘛？
1: 啊，
2: 斑的一拉起来嘛，这是每你讲一定会安尼吗？其实啦，保养的关系啦，
1: 对啊，
2: 真正保养的关系啦。我咧讲，你捌看过百几岁身躯真正无斑的无？来，我报你去看啊，你哪有用啊？你今仔有听到？哦，咱遮有新竹的人，下加苗栗的人去作者吼，你若有听到啊，有闲去三味啊一间面店啊吼，叫做麦镜遐吼，去食面，去食面，伊拢迄个白啊，拢几岁落来，拢几点，拢
3: 只要八点外，
2: 9点外，一百，今年应该是105岁啊。你若你看到伊的面啊，你甲看到伊只70-80岁人呀，
3: 只要
2: 80岁人呀。
3: 啊，个面拢无乌，
2: 拢无斑哦，
3: 面色
2: 拢无斑哦，嗯，
3: 迄真水。
2: 哎，啊，伊，我来讲，嘛拢有咧食咱的产品，啊，阮去下面拢加减啊，咱拢有熟悉下面加减来开讲。我来讲哦，伊甲102岁，也过咧骑亚龙的机车啦，甲103岁，因的囡仔孙讲啊，祖太啊，你唔好过骑这啊，伊也过做好行，伊讲危险啦，
1: 嗯，
2: 老岁仔人袂堪要跋倒啦，买啊只买电动机车你好骑。
3: 四年的
2: 六，
3: 太安心啦！
2: 尽可能105岁啊，逐工也搁去遐食面啦。哦，恁去看卖啊嘞，迄拢食咱的产品来。
1: 好、哦、了，所以讲阿峰哦，我插回去。
2: 好，
1: 阿峰讲的105岁，拢无皱纹哦，伊就是要保养。
2: 对，
1: 伊就心理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啦。
3: 啊，伊人搁未大颗。
2: 啊，就山上来啊！
3: 个人个袂大哦，啊，好，今仔你啊看后壁，红感觉讲85左右啊，这个年纪呢，啊，个
1: 结果啊，你关系拢讲个
2: 对对对，
3: 真在哦。
1: 哦，所以阿公讲个真吼，咱啊人吼，未要保养，甲未要保养，甲保健吼，你个全面全脸的纹路啊，哦，你规面的纹路会不断的出现哦。你若要保养，第一抬头纹先造出来，
2: 对。
1: 第二嘞，眉间纹造出来，吼。眉间纹都造出来，底下的鱼尾纹，有的鱼尾纹是细细的，哦，我你看你化妆啊，同款抹袂掉，看袂掉鱼尾纹。第四嘞，你的眼下细纹嘛造出来，嘛就下面遮，吼、哦，啊过来纹鸟啊，猫咪的纹，像鸟啊，喙齿纹嘞，要我那散开一下。过来我法令纹造出来，法令纹你看，有的人当遐深，啊，有的人遐浅，那浅的就是木偶纹。像咱贴个布袋一样啊，哇！压出来讲，嚯！哎、哦，安尼看个，你安无你无看袂，感觉讲伊这个布袋一样个伊个角度，哦，伊就是木偶纹就做啥物啊？过来，有人笑个，下纹笑个，规面总安尼皱纹，哦，啊，你来讲有滴保养，笑个，感觉麻春春，哦，笑眯眯，皮肤个水，啊，有个人笑，有个人个唇纹足济，嘴唇个纹路足济，哦，啊，有个阿妈棍打开讲，哇，啊是讲没有讲。哇，摇摇摇！哦，这个颈纹、脖子纹，哦，愈来愈多。讲也要保健的，哦，这十大这个纹路嘞，也继续少，有那些蛮多。 哦，拄只阿华讲的讲一百空五位
2: 啊。啊，对啊，那我到国家呢，
1: 哎呀、
2: 啊，来，
3: 体格个水，拢袂大，个无大，个阿公伊瘦嘛，袂讲寡瘦。
2: 咱即摆吼来讲这个，咱这个，咱来请教朴叔啦吼、嗯，咱中老人。中老人这班的啦吼，因为咱即马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
1: 哦，
2: 咱的国家是世界公认，台湾是老人国家哦，老人的国家吼、哦，身体老化现象有啥物爱保健和保持较少年的，延缓咱人较袂遐紧操劳。
1: 哦，这个阿洪讲吼，咱台湾这个吼、哦、高龄老化吼。
2: 哦对
1: 已经到2025年吼，伊叫做超高龄社会啊，65岁以上的吼，比例有20%呢。哦，所以讲五个人都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
2: 的。
1: 哦，咱人吼，我甲阿峰建议讲在下，哦，咱来长寿，唔是要长照呢？
2: 哎，对啦，爱长岁寿，卖互长期照顾啦。
1: 哦，即卖在食好对，所以讲咱长寿不要长照，这足重要哦。所以讲，你看五个人都一个人65岁以上啦，吼、哦。啊，咱人面来感觉讲你是这个身体的老化，第二肌肉减少去。为什么我拢甲阿峰拢会去要重训？就是要练这个肌肉好骨生长。哦，你去第肌肉减少，你来看我破病人，你不看。出皮包骨尔哦，咱人袂使肌肉减少，你若减少了就无力啦。哦，咱的骨头、人肉有黏一条，你就愈有力哦。过来连咱的面脸、脸部的出现老化，就是个感觉讲哇，安尼外貌看见讲，嗯，当然拢无干净啊，皱嘛多，吼、哦，这个害啊。过来就是咱老化，身体老化就是讲，哎，智力大减较慢去啊。哦，迄个其中是咱中老班的身体老化治疗啊，有的哦，要跍咧，爬爬去，步爬无啥去，行路插咧，对不对？啊，佫行路偏咧，迄个平衡感拢无去啊，就表示你身体老化。
2: 好啦，即摆、来请教朴叔啦，大家拢嘛要希望讲身体健康，卖着慢性病，尽量卖食食食，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啊，要让身体健康人较卖遐紧操劳咧，体内自由基，我伫只佫甲咱只爸母讲啦。体内自由基干那一项有法哩，啊叫做地热素啦。好、哦、来，所以啊，你这方面朴叔甲咱拢真用心咧研究啦。好、哦，真用心咧研究。来，朴叔，咱即卖我即卖请教你啦，吼、
1: 哦。要讲气撇去
2: 哦。对，讲气撇啦，吼、哦。咱的气撇，咱最主要就是要预防啥？我来讲，这个啥？今仔要讲这预防你老化，控你体内自由基，抬你体内一挂恶性的细胞。
3: 将来加班，
2: 伊用这
3: 加班，
2: 咱即卖对咱这食物，哦，你破坏咱体内所有的健康的因素的物件，伊是代，这俩做啥欺骗？伊即有用的植物对咱人甲动物健康有啥物神奇的故事？
1: 哇，这吼、哦，这是足好一个阿凤也问这讲故事。我希望大家都听好入面，这个气魄吼，哦，嘛做虎牛花啦，
2: 大
1: 家拢讲气魄啦，这是一个故事的吼、哦，像昨昏嘞，哦，迄、那个印尼啊，
2: 对，
1: 来伊就是看到这个报纸来在吹瓜了，那个报道啊，伊讲吼，一印尼一个黑猩猩吼，还有一个报道做自迄、那个自然医学吼、哦，自然的杂志啊有报道的2022年的时候，前几年的尔，我迄提报纸来看，讲哎，班牛叔啊，哦，阮印尼吼，讲有一只黑猩猩吼，啊，讲安尼好足厉害，佫也去找油草来食呢，来挖啦，
2: 挖伊
1: 一部，伊伫迄个2022年6月时啊，对，做研究员啦，哦，去观察到这个黑猩猩，伊的名做拉库斯，吼、哦，拉库斯啦，人呢，佫有那一坑啊，足大坑的呢。哦，就是我唔知啥加条安尼呢？哦，啊，三天以后，哦，这个研究员去甲看，哇，这个拉库斯这只黑猩猩、
2: 啊，对，
1: 要蛮济植物的希望，你直直甲剥，对不对？剥到伊的迄个右边，哦，眼下角一根竹落竿，剥咗咧，甲抹咧，对不对？哦，啊，就感觉较退行个呢，啊，有够气，一只迄个苍蝇啊，大家都在哼，啊，就甲密底下啦。米条伊作杂个，伊从经过班遐树叶，佮个薄规从拢佮打落，对唔对？吼、哦，啊连续食几日工，吼、哦，啊就关 迄、那个迄、那个研究人员甲看，讲哎，啊那无滴无滴波啊，啊甲看伊空嘴咧，哎，啊那计较好去，啊过来甲观察，第八天啊完全好去。
2: 哦，
1: 啊内底植物是有啥成分？气皮的成分，我说植化素。
2: 哦，植化素。
1: 米
2: 啊米啊，哎
1: 呀，米啊
2: 米啊米啊米啊，哈，米啊米啊，
1: 哦，这就是一个足好的故事的咧，哦，就是讲伊要去，咱人也要找药啊。哦，啊！你看这个植物的星星，家你咪去找这个咱中国的祖传的避风植化素米啊米啊。
2: 这个拄啊，朴叔，你讲这故事哩，杂志内底有顶哦。好、哦，你杂志内底有顶哦。啊，这丛树啊，伊用的这树啊，就是亲像咱你讲的，伊就是知影有草嘛。
1: 对。
2: 所以伊去挽的，这是叫做刺皮啦。
1: 对。
2: 哦，刺皮的叶啊。有当诶，内底植化素强。
1: 这动物吼，咱那些咱人滴，好多去动物学呢，就抓你个木骨来点点，
2: 对吧？
1: 木练练，去植物练练的多。
2: 对，你看阮咱饲狗，你也饲土狗啊吼。你若看土狗啊，食饭饱，会去土脚找草啊，你夹咧夹，你茫当作伊是你愿食草呢。伊是去你食啥？去你食要补过伊，伊
3: 身躯，
2: 伊的身体有草。
3: 对啊，你看阮家
2: 的
3: 土狗啊，
2: 出
3: 去
2: 嘛
3: 是拢去找一个皮皮皮。啊！那边迄一项伊唔食，啊，迄项伊个
2: 做嘢嘅。所以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定律啦。吼，我讲阮这只土狗啊啦，唔捌你洗身躯，你敢爱闻到伊身躯的臭狗啊味，绝对袂。你敢知影什么原因？来，恁家有饲土狗，恁的土狗拢会去咬土，啊，咬咬伊会倒在土顶头。
3: 多暖啊！多暖草啊！
2: 暖草啊！迄要创啥？你知哦？你消毒顶头遐毒素，加迄个味。阿哥，
1: 哎呀，但是啊，迄个沙拉沙嘛是，
2: 你个拢装做片，甲你丢掉。
3: 对，迄鼻上迄个。
2: 所以啊，刺鼻，你野外、国外应该是较有啦。
1: 国外拢有，爱管啊管有，
2: 爱管的所在管一定
1: 有。好，今嘛足济。
2: 哦，
1: 啊，你都没有用啊。
2: 哦，对，
1: 没有用。我这边来讲吼，阿公讲到这，我来讲这个传统的医学。对这个气皮吼，植物啊，那
2: 对来
1: 印度嘞吼，印度一点有点毛下吼，阿育前头要点，那弄个华佗嘛，阿是阿育前头的印度，因为印度拢对目睭、耳啊，
2: 哦，
1: 啊是干净哦，目睭啦、耳的干净拢用这来滴抹，哦，啊过来印度拢用滴减肥去，哦，印度人嘛吼，
2: 哎，拢用减肥，
1: 有的空气较袂好对不对？伊用这吼来吃，啊是抹，啊足紧就好啊。啊，过来印度咧，那有迄个蛇咬着啊，哦，啊是迄个蛇啊，毒蛇啊，
2: 嘿嘿
1: 哦，那咬着对不对？伊用拢用这来解毒，哦，啊，过来伊人咧，拢用这气瓶的水，迄个果啊，一年后修行，种偌济呢？种一万一千几公斤哦。
2: 哦，拢专门种气瓶就对了。
1: 伊都唔知道，当然天然油啊，伊都该食迄个果实啊，有帮助有，哦，都、就是。吃的较袂给你老安尼尔吼，啊伊人咧吼，因为种个水果，但是伊人嘛因为有电哦，因为滴也用滴对方面去，肝啦甲脾肿大啦，肝啦肿大啊甲脾肿大，啊过来用对这个气喘，伊用途拢无同，啊过来美白，咱讲要抗老化，
2: 对，
1: 哦这个美白吼，过来有当时啊种，哦咱咧割掉了种啦吼，拢用这吃这还是抹这吼，啊到我念。啊，中国大陆用对对起，你敢知？
2: 哎，中国，
1: 系我来讲话，好，特别用起咧，伊都讲用对尿失性关节炎起
2: 啊，红血球红啦，质量啦，
1: 糖尿病，嘿，我较赞同糖尿病，
2: 哎，
1: 哦，因为内底伊的功能有较一些，metformin 哈 ，metformin 感官，如果当治疗糖尿病，哦，啊，过来，因为用对尿塞起，啊，咱这边科技咧。用法都各无同，都像阿翁有讲过，我对心血管的问题啦，啊代谢循环问题无好啦，要减重啦，减肥拢总有帮助，啊胃肠无好嘛有帮助，对不对？我来抗肿瘤，哦，啊有抗氧化、抗发炎，哦，啊过来咧，哦，咱即摆成只大陆惊老嘛，哦，美丽年抗老化，啊上温度，台湾西游记有告诉你，
2: 对，
1: 哦西游记，哦你这个
2: 来，我这里破书啊。我请教你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这款的刺鼻对《西游记》到底有啥物特殊的功劳？
1: 哇，这个《西游记》吼，咱来讲，就较袂讲迄个有机纤维化，
2: 哎对，较袂叫纤维化，
1: 也是只抗生素对不对？啊，应用到这个有机啊，过来有机开这个结石的人哦， 降帮助结石啊，
2: 哦，结石啊，系，哦，
1: 啊是讲用这糖尿病诶转化变做肾病变黑啊，
2: 诶对，
1: 我嘛降好，啊过来想烦恼肾丝球病肾丝球对不对？现代化剂，
2: 哦，
1: 然后菜龟补剂，哇，有几多功能都派，
2: 都系啊，
1: 啊过来恁台湾化疗嘛足济，
2: 对，
1: 哦，化疗人对不对？你若讲会引起这肾脏的伤害哦。哦，所以讲你爱用这个哦，气瓶 V R V R 来加挽救这个功能，哦，慢的功能比你下降，哦，足重要。嗯，
2: 好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下一点钟博士会搁较深入甲咱讲气瓶到底好到啥物程度，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咧哈。

0: 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公阿嬷想啰嗦啦吼，啊，您注意听，咱来进一个广告吼。咱今仔所要提出的叫做玻璃康，啊，就咱咧讲的气片，这个物件到底好到啥物程度呢？来，自咱推出以来啊，吼，只要有你洗油纸的，大家拢惊啦，油纸洗伤久的纤维化，拄啊博士嘛咧讲，吼，这个洗油纸的。包括讲你咧做化疗的，包括讲你足够感冒的，你体内自由基足济人，你一定爱食这支玻璃康啊！这支啊是进目前咱国内唯一一支啊，会当互你啊身躯得到真好改善的产品啦、啊、吼、哦！这外口绝对拢总无啦哦。要食啥？要食内底米尔的地瓜素。啊，地瓜素你种啥？拢唔免少钱。听节目有人咧做生计饮食无？有人咧做营养专家无？你会记哩？你甲问医生，地瓜素你种啥？哦，地瓜素你种啥？这是咱台湾啊，即卖目前所有的保养食品内底上好的物件，好、哦、来啊，非常的简单。咱的成分啊，三大成分就是刺皮、红枣粉、甲日本的豆腐椒。要让你创啥？我迄天我有讲过啊，吼、哦，就是要让你惊，迄、那个豆腐椒就是要让你火会惊，吼、哦，要让你火会惊，吼、哦，要让你预防着你的脚气啦、水肿啦。强化着咱的微血管再生，过来，您注意听诶，我咧讲吼，我的身边加食这组啊，有迄个肺癌诶，我的朋友啊，我拢叫伊食，我本来拢叫伊饭后食两粒、食六粒嘛吼，我爱朴素者，听着唔好食，唔好安尼食，唔好安尼食，你叫伊食早唔两粒、两粒就足济啊，迄唔是肝作用就好，伊讲吼。结果啊，我的朋友大家拢，你这有这个毛病，你这啊，敢来跟我讲一句话，真正差足济，哦，真正差有够济。以防这个，咱我跟你讲啦吼，做化疗人拢唔免少钱啦，医生去就是跟你看一下嘛，癌指数嘛，
1: 对啊，
0: 癌的指数嘛，癌细胞的指数，控阿加你体内发炎的指数嘛，这两样嘛，你甲癌指数降降低。体内一来去发炎，你永远都袂健康啦。
1: 对啊。
0: 我来我来讲，
1: 对。
0: 啊，那我甲你讲吼，阿峰会当甲你讲实在，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若感觉讲，确定我敢那会，敢那你行无啥迄款的吼，还是感觉讲我那了了啊，晒着冷风就敢那要感冒，你一边甲食三粒，一边甲食三粒，真正有够好用的。哦，这支刺鼻来，啊，你注意听下，因为我先跟你讲了哦。刺鼻，咱台湾无，准有，你嘛无当体，我嘛无当体，好、哦，我嘛无当提刺鼻这张，咱台湾的，因为我来讲，伊这拢保护掉嘞。玉山，听博士，我把你甲问，咱台湾的玉山去到位也有，但是迄拢未体质。后、哦、来，过来，所以伊这全部拢爱靠进口。后、哦、来，这个刺鼻啊。要抽无遐简单，有人讲，啊唔是，即卖生物科技作厉害，遐有一台叫做超音波的萃取机啊，才有在抽这个物件嘞啦。哦，咱台湾有一间大学啊，针对这类的研究嘞吼、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西游记的，脚足够水肿的，包括讲你即卖已经咧做化疗的人，你人足够。做啊无了了啊，就安尼吼，全毛病吼，你一定爱食。预防是纤维化，预防你的腰子纤维化，预防你的肝纤维化，上介好的产品啊！来，一天你若正常，咱你保养的一天拢两粒多，早暗你下早是一边是甲食两粒多。啊，阿峰的习惯性啦吼，你若要对我安尼食嘛，我紧，我就是一边三粒，下早是爬起食饭饱，食三粒安尼呀，我就无个食。哦、我就无个只啊，绝对没有你有感觉。来，你注意听啊，咱的刺鼻哦，一罐内底六十粒，咱优惠价是2000块，2罐4000，3罐爱偌济？爱6000块，吼、哦，爱6000块。 咱家的爸母啊，你若袂等的电话紧卡哈，啊，你若当然，你若讲，我俩个有 B J 卡好，你去食看卖啊嘞，哦，这支真正独一无二啊，吼、哦，三罐六千，阿峰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啊，3500块，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加送一罐给你，细组的收到是四罐啦、啊。好、哦，四罐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0。
0: 我跟你讲哈、哦，您注意听哦，你那里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哦。哦，西游记的人，你那里你那里做化疗的人绝对爱吃哦。你那做够感冒的人，做够过敏的人，你更加爱吃。哦，这支真正无话讲的，来，
1: 又是你老西摆边用好啊，你用用一切工具拢做好啊，但是你就爱紧吃吼，来来接
0: 电话。你肝歹的人一定爱吃嘿，肝歹的人一定爱吃来来，正大一个我站这啊，我抓啦，哦，我抓，好对哇，
2: 对对啦，
0: 对哇，应该讲我抓嘛，对哇对，来，你要大做小做，
2: 大做好
0: 啦，好大做来。一组来，你甲记诶。
1: 来
0: 来来来，你甲听，你甲听，你甲你甲听，你甲听。啊，佮迄个你嘛甲听来。这是细组诶，3500块。你若要爱大组诶，四罐3500，八罐是毋是即种？阿王先甲你讲歹势啦。照你讲，阮正常是拢送两罐啦。但是我先甲你讲诶哦，这无多哈，这无多哈。所以我讲啦，你若要大组，我加送一罐给你啦，好不好？安尼高罐优惠你7000块，来，你看你爱营养，我看足济人咧搞讨温泉的胖杀文啦，哦，洗身躯袂介胖，洗了有够赞的赞，迄阿姐讲，哇，你洗面真好，所以来我咧讲吼，你要爱温泉杀文的人，你甲阿华讲，甲小姐讲，讲我要爱温泉杀文，你要爱内裤的人，你也嘛会使拣内裤。你要爱迄个啊，做石墨烯的梅啊，迄个造能量的梅啊，你嘛会使拣三项选一项啊。细组的拢送一块纱文，无一双梅啊，一领内裤。啊，大组的送两块纱文，哦，三项拣一项啊，唔是单送哦嘿，哦你家己拣来。啊，我若无讲，我就是直接送你纱文。安尼你听无？管安尼啊，泥浆温泉的纱文，全台湾甲即间你做呀。大家说，大家好了，0800318009，0800318009哈，来四盒3500，吼、哦，那是三盒卖6000哦。阿峰真正要照顾咱姐姐这长辈时代，我跟你讲，你的过敏的体质的人绝对爱吃，啊，你会记哩吼、哦。咱正常你吃吼，一天卖超过4粒。哦，拢只要3粒多，像我安尼只3粒多。啊，你若讲啊，我著敢保养呀，我惊，若讲歹咧，我像阿峰你讲，我著惊死。哦，我阿峰嘛坦白讲，我嘛惊，所以我著要保养，你甲食2粒，一边2粒。啊，我佫比你较惊死，所以我拢一边食3粒，哦，一边食3粒。这是世界即卖目前，包括外国啥物阿育吠陀啦，即个国家，即个有诶无国家。一来你食的物件，咱这已经食过了千年啊！哦，啊，台湾只有咱这间工厂有材料厂，花冠堂生物科技提供你上好的产品，叫做气瓶啊！咱人我咧讲吼，等于爱较过来食咧，用一食一粒啥？食一粒人较袂操劳，食一粒较袂生生遐有诶无诶，吼、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经个卡诶，电话经个卡0800318009，大组诶，八罐7000，阿峰给阮公司给送一罐，互你收到高罐诶气瓶，我咧讲，你会记哩？不管你身体无虚的人，这支物件你绝对爱食啊！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警察卡，吼、哦，电话警察卡，吼、哦，我先甲你讲的吼，这边来偌济，我也唔知，但是我知来量拢无济，吼、哦，量拢无济，最主要这支产品啊，真正你无当替啦，好、哦、来买电话警察卡，空白空空。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小声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造车让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3: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4: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1: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天呢，吼，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0800-097-098
3: -0000-097-098。
1: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哇、啊，我呢这部一开始就那呢电话并变叫，安尼接落来着。阿妈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你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打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打电话起来啦。
3: 啊，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代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1: 是
3: 啊是，但是日时伤热，暗时伤寒、嗯、啊，即、這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侪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这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的吼，嘴暗暗的
1: 对
3: 啊，对方暂时吼。啊，有一个叫做梅将军、嗯、啊，那对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1: 足恐怖的。
3: 系啊、嗯，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伫这个社会文明病真济，但是有缘啊是一挂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劳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担担地当啊，大家拢会堪去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课像个牛咧啦吼，啊，做暝做日，讲实在，敢若惊客无钱，倒、嗯、来照顾家庭尔、嗯。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袂晓节约，拢生较济，
1: 是啊，
3: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伫遮。啊，拢非常会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赚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1: 对，
3: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吼。我顶礼拜我妈妈啊，较甲我讲吼，讲干那阮庄的啦吼，超过八十岁，还佫三百几个。
1: 哦，还佫三百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传，这整个头呢。
3: 啊，阮庄头五百外个人呢。啊，这嘛佫有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趁食。啊，这嘛有诶拢 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啊，然后你换来一身的老骨头，啊，你甲看吼，装卡，我讲装卡什么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1: 啊，对啦，
3: 啊，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打拼袂行的啦，中风的啦，吼，啊是半身不遂的啦，吼，啊主要。啊，真侪就是拢恁较早打打地当未晓保养，啊，一挂骨头毛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怕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带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都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这部挂服务啦，吼，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欢迎，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啊，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古乐基党，啊，我先啊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靠我这个产品，甲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1: 是。
3: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先来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伫生物科技，敢要听？这听看没有了哈，来为你请听友哈。
5: 喂，
3: 嘿，妈妈。
5: 啊，我来说来点，给你点一条歌无？
3: 哎呦，欢迎啊！哎、你要点什么歌？
5: 我调《向人尽头》。
3: 向人尽头。
1: 妈妈，咱大湖林倒位？
5: 啊？
1: 咱大湖林倒位？
5: 你讲嘛？
3: 你大湖林倒位啊？
5: 我倒六啦。
1: 哦，倒六去哦。
3: 哦。嘿。倒六个倒六。
5: 我今仔逐暝都拢在听你的节目了。
3: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高，比海深吼，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啊，你变哪穿哦？
5: 你硬讲阿爸会丢？
3: 硬暗会啦。
5: 嘿。
3: 阿变哪甲你穿哦？
5: 我身高。
1: 高哦，吓。
5: 嗯。
1: 好好。
5: 叫我阿做就好啦。
1: 我做你几岁？
5: 哈？
1: 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5: 我
1: 哦。
5: 嘿。我六十啊，六十出来。
3: 六十出了少年的啦，叫妈妈呢、啊，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嘞。
1: 系啊，
5: 你
1: 讲
5: 你
1: 敢
5: 教人吗？
3: 我教人本人。
5: 哦。
3: 系啊，啊你也是教妈。
5: 我先听先去查查
3: 叫。安尼吼，教妈妈啦吼。
5: 你应该唔当，甲我报看下
3: 好啦，好，我尽量。
5: 拜一我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拜
3: 托
5: 叫你
3: 教
5: 我
3: 教
5: 我
3: 教。好啦，尽量甲你安排，好
5: 不好？
3: 好，啊，我尽量甲你安排。今日若无报名啊，在啦哈。
5: 阿姨哦，以后我有咧食爱困尿啊，你黑是别哪只。
3: 不要紧，来你电话过来，我变甲你服务哈。啊，来，喂，你好，小桃妈。小桃妈妈。
6: 你教
3: 好。嘿，我教人本人。
6: 哎，我要甲点一首歌来
3: 使无？哎哦，欢迎。
6: 我叫代理，诶，我只要点一支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3: 好，温暖的山色。好，只甲你做时间安排，今若无今日就明仔载，吼。
6: 哦，好。
3: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唔衫裤爱穿吼。
6: 哦，
3: 嘿啊，好，
1: 谢谢啊，好，拜拜哈。哦，啊，今日无嘛，咱感谢咱
3: 做老爹的啦，吼。
1: 系啊，
3: 啊，这场愈济人卡愈旺，
1: 是
3: 啊，嘛愈济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吼，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热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付通卖，啊，尾啊去互电视台甲我买去，去互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1: 唔敢丢掉，
3: 哎呀，啊，我唔敢诶，唔是钱诶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 啊，受到巧玉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吼。
1: 是啊。
3: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啊，巧玉互因妈妈食了好啊，然后免费甲我代言。
1: 嗯。
3: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世田大哥啊，伊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1: 做状元，
3: 做状元，做23年的节目，上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骨碌机动。啊，这个物件伫电视台，逐天都搞尽拢啊，搁咧广告吼。
1: 是。
3: 全国伫电视台广告上登秀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互足侪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的无换，卖爬楼梯的爬楼梯，卖骨类洗衫的卖，
2: 爬袂起来。
3: 对，吼、嗯哦，啊，我都讲啊，
1: 在了穿不拉几啊，
3: 对，压三卡鸡，压四卡伊啊，干那为着安尼购物箱行李加做好诶，吓、
1: 嗯嗯、
3: 啊，拢总互因客气。啊，迄、那个高木箱单调袂调的有够济，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阿伟就讲一直足济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1: 对啊，
3: 啊，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种权利已经袂予别人啦，吼，
1: 系
3: 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1: 喂。喂，
3: 啊，这边拍，这边
2: 打卡，拍卡，
3: 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1: 麻烦，
3: 系啊，
1: 不然因为两两声就好啦，
3: 吼，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咧，
1: 系啦，
3: 这算较复杂啦，系啊，因为只要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的，啊，这到底唔知变呐，系啊，那卖要偷古零分钱的，
1: 来
3: 拢从边来接啦，吼，
1: 系啦，
3: 啊，而且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给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哪有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痛、痛骨折，要换人工关节的，家宏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再考虑开刀，
1: 再用换。
3: 哦，系啊，因为吃了生出来物件。这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的长辈时代，啊阿伟吼，啊咱去点一首歌，啊咱就啊，互伊先来演唱一下啦吼，啊阿伟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啊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哎呀、啊，但是迄间公司若甲出唱片可能会无啥讲。得到啊！
1: 在地可能，在地可能要非常的上，伊落啦，上好就
3: 我。讲上就我阿伟唱歌真好听嘛，真深受爸爸妈妈的介意啦吼。啊，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听小阿伟、听小阿发、听小阿仔，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的支持甲收听啦吼。在此甲恁感谢。啊，和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咱这个等下节目会现场啦。
1: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平时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非凡啊，拢总有咧报上吼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无好的人无在了食，
1: 是
0: 啊，那会当食到古板乐港、顺乐港啦吼啊，少年乐港、一处乐港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吼、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六十一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卡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1: 过
0: 来第三，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啊，排骨放两块马当骨啦吼，放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伫咧啉，人讲嘿，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根本有比这個较伟大诶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诶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给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卖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1: 嗯，对。
0: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诶吼。哎、啊，因为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仔囝穿同款诶一件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五十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1: 亲子装
0: 啦，吼，
1: 嗯嗯。
0: 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程，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买古板鹿角啊，然后要安怎来还原。做好恁会当唔免跑啊，唔免沉，就会当偷来食。阿伯啊，西天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一骨头属实硬病啦。
1: 嗯，
0: 西天兄37年厝的吼，伊捌上过我日时的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搞进阁无退休？你看伊最近拍一支。啊，阿杰的片吼，啊，那像个少年家咧，拍一支阮的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啊，西电遐代言吼，几啊百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几啊百万。过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几啊百万要请伊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的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四五家的山仔园，还是几十家的挂白兰园，
1: 挂白兰园，
0: 系啊，因妈妈啊，拢总啊，靠咱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啊，
1: 乔月嘛有，
0: 吼、啊，会当用迄个。啊，揪个锁啊，吼，咧压水个锁啊，水缸吼、
1: 嗯，
0: 一盖揪几啊十米个，
1: 系
0: 啊，
1: 一共百几米咧，
0: 哦，百几米吼，系啊，我无详细甲听，
1: 嗯、
0: 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嗯、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若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个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啊，阿金啦吼、
1: 嗯，
0: 啊，我家己个雇佣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 做甲将士全国电视销售。

0: 第一名，嘿啊，请请咧欠会吼，啊，咱来听看因的电视，
1: 妈妈，
0: 哎呀，安怎广告啦，
1: 吼，好来，
2: 哦、你等下啊你，
3: 哎呀，
2: 好啊你讲啥啦？
3: 这有骨肉重啊，要互你保养诶。
4: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生活足辛苦诶。之前我妈妈佫为着要包山药，佫为腿顶关摔落来，足严重诶。啊，尤其是若山药期诶时阵啊，恁阮咧背关背低，骨头诶方面吼，毋知要安怎来甲伊做照顾。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但是即卖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种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即卖有一个新的选择，归路行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炸出门，轻松做保养。
7: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我跟你讲，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快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8: 你讲的是迄果冻型的归路启动？
7: 系啊，你怎知？
8: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也足好诶。
7: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辣就是伊的全部。
9: 要顾好跩苦辣，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谁买骨肉蛋，互我食，我的身体才会动，才会用。我食有效，才敢介绍大家食。
7: 因为我妈妈嘛食了足好。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10: 我讲啊，我这哦，大家拢爱转腰啊，咧爬起爬落啊，爬起咧，搁爬了好三四届，啊，大家咧哦，大家都爱搁加，啊，搁包拢爱行几啊十回就对啊，腰拢我咧转哦，啊，搁有一届包在特地时阵，迄三脚腿踩无好吧，啊，怎啊咧扭落？这脚让我拽落啦，哦，我疼呢。
11: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从你扛落，然后要爬开，迄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常常来酸疼。
12: 骨肉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六甲、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改炼、改熬七日七夜，然后再改冷却变做块状，啊，过来一个叫搞干。
5: 归路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归路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3: 以我的经验，有吃就保养就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归路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1: 归路启动，哎，我吃一阵子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继续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归路启动，啊无。搁加减做嘛好啦，
14: 阿敏啊，你唔爱叫你食这支，但系补得变怎？啊，
15: 我都拢食这哦。
14: 哦，
15: 这骨肉冻啊。
14: 哦，阿妈介绍的伊啦。哦，
15: 脚无要紧啦。哦，
14: 感谢你啦，啊，无影响脚吼，真正够惨的呢。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边吼，嗯，骨肉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再报恁吃。要挂，嗯，我拢随身携带啦。
10: 嗯，我就是自从食这骨肉冻了吼，吼。真正有够好的啦！啊，我甲我的查某囝超友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网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咪用酸甲，啊，因讲好哦，要参考看卖啊。
7: 因为这是阮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肝来认为酸盐粉是因的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0: 无论是手袂遐悬，脚袂自然。骨的肉爬不起来，袂久袂硬袂卡袂坐，脚骨的点会颤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肉冻，会当让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7: 乔友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肉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折，要来顾筋骨、顾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肉冻，让你方便再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5: 归路启动，独特的果冻剂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0: 卫生厅专线：
16: 0800。
1: 好啦，吼，这就是乔佑把咱做代言的归路启动啦。
16: 哎呀，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再个换来报啊，这个
1: 西边
16: 兄哥，吼啊，甲一挂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孤乐堂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见效。啊，你若要换人工观察的爸爸妈妈，你暂时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脚袂自然，会软脚，会旧筋咧，脚底会点会麻会擦个。长辈时代，孤乐堂是你上好的选择。这伫电视已经你甲想啦，那无后尾安怎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影卖两年的精神，爱开我差不多。

0: AM 1071
1: 加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你好。
2: 高兄、阿兄啊，以及咧阿仔、阿发吼，各位观众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1: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2: 是是
1: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试的，唔知试几多年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方便扎好使用，让你有的唔免阁订啦吼，啊，有的就讲啊，古板落甲加得阁订，啊，有的就阁泡汤，吼，啊，无方便，有的家己一个伫厝，你讲实在要订一个买冬骨，反正就饮咧过六天，啊，唔免安尼，你就一包一包，啊，甲扎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的，过来你脚尾、手尾冷叽叽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呢，一边阴一边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会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寒人会乎你脚尾手尾冷叽叽。啊，当时阿任提供的是啥物款的古板甲六角，这五千年的历史，阿任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30年以上啊啦吼，
2: 是
1: 啊，咱吼阿任来甲咱介绍者。
2: 讲遐其实吼，咱即支古乐机档吼，即就是咱含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
1: 嗯。
2: 咱即嘛，即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2: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
1: 对，
2: 甲古乐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1: 是。
2: 为什么叫做科技古乐？
1: 嗯。
2: 因为咱用着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1: 吼，
2: 甲这个六角，吼，伊个用超低温呢，甲这个六角内底的天冬氨酸，吼，用甲用滴的，
1: 是
2: 用来吹来滴，
1: 是
2: 用一百迄个低温呢来吹甲滴出来，吼，了来，再去甲这个骨板有无，吼，我们来用低温呢，甲骨板呢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来扭出来，
1: 是。
2: 咱要爱是要爱这個，
1: 是是是
2: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甲这两样物件揪出来。
1: 是是是
2: 啊，这两样物件要创啥？
1: 是
2: 天冬氨酸，就是刚遐都你拄啊讲诶，就是有啊多水加水消炎止痛，
1: 是
2: 冬江水消炎止痛，
1: 是
2: 啊，这个水互你脚会肌力会行，
1: 是
2: 哦啊，这个。骨板内底即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甲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肉啊肉，你知无？
1: 是。
2: 哦，啊，咱这肉啊肉就是啥？要甲这个肉啊肉佮生较肉嘞，袂输那甲你的骨头内底绑较侪铁筋伫内底，甲咱存啊起厝，你绑铁筋绑愈侪，你即个啥？你即个厝就愈用。
1: 对。
2: 吼、哦，啊你骨头内底你的肉啊肉愈肉，吼、哦。愈白哦，你白啊！讲个有些白啊，人即个，迄个白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毋过咱跋倒，咱着哇，咱着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即个肉啊骨肉吼，肉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阵吼，你跋倒吼，有时啊内面着出代志。
1: 对。
2: 吼啊，所以讲咱这個科技归路，就是要甲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1: 是。
2: 咱用着超低温的吼，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哦，当然不是用高温的。
1: 是
2: 啊，这个低温呢，来吹来滴出精华的骨肉蛋，不是，咱不是用传统的用矿的。
1: 是，
2: 所以讲，伊这无去破坏掉伊六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
1: 是，
2: 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
1: 是
2: 上界。厉害的就是六角吼，
1: 伊
2: 的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1: 哦，
2: 伊包括吼，伊要对咱个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六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六角，你甲想，当然，伊有法到底短短的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
1: 伊
2: 胃头壳顶拢无物件，你发出一过遐过要5-6kg的六角， 当然，这啥物？叫做再生啦，
1: 是，
2: 这个叫再生因子。哎，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让人体把这个生命给救出来了，
1: 是，
2: 来服用了咱的人体的时阵，伊咱的人体要再造咱的骨折、骨膜、筋骨，咱一百种。
1: 要把你生骨浆、透骨浆啦，吼，把你定软骨胶布，
2: 对，
1: 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去加。
2: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脚脚甲做疼底，你剩咧接过来食别项筋骨落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因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若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给我们买啦，
3: 不同意我们买
1: 啦，因为我们大概都说买比电视台较俗啦，啊，因为今天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己的老母83岁，我跟说你每天一定爱吃，我妈妈到这时可以吃四五家的蛤蟆，啊，不是说我不好爱做工作，是因为他会怕会走，啊，老实说，他如果到这个年纪会怕会走，不管有赚钱没赚钱，咱就说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骹架，咧举四骹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耳朵歹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哦、真正诶，我诶妈妈身体确实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诶历史，古板六角家就对啊啦吼、哦，你若食会着，长期家咧甲食。长期有经济通甲食，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个份。啊，所以讲当时咱个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个吼。暂时我敢甲恁肯定，古板鹿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拄啊敢那康百事啊，这是咱上好个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事因个正有请着药教，会当控古板。甲鹿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鹿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的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
2: 啊，巴肚，伊巴肚有一个，那一个那存在古钱金
1: 针，古钱金针啦，
2: 你电火甲烧落吼，另外透光伊看个，用要看个北来啊，
1: 对，啊，所以讲咱控出来的古板鹿角。啊，就是好配色的，包括咱的古乐洞啊，嘛是好配色金半金黄色的啦，吼，较深金黄色。啊，今日爸爸妈妈，恁啊，暗时早暗酸抽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叽叽。今日咱的古乐洞，恁啊有这个福气买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 甲即马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这阿杰个超市，恁拢看到超市是超级电视，唔是超市个哦，哎呀，唔是西门那种超市，你莫走遐要讲咩，吼啊，中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兄都有来啊啦，吼，
2: 是
1: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2: 其实刚刚遐我甲你讲一个算较保险的消息，就是讲吼，虽然这栋有答应你，唔过阮咱伫这个通路吼，我咱这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会签吼，这个日本这个川桥骨科医院，
1: 是
2: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啊。查，伊即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的，
1: 我知，诶，
2: 迄个骨科的病院，
1: 是
2: 一支咱每年
1: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2: 每年的总代理，咱亚太线咱就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掉。
1: 安尼，咱的量得个愈少啊，
2: 咱台湾这边的量会愈少。
1: 嘿嘿
2: 对对对，所以讲，
1: 啊，你食一包健康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的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食一包啊，足严重的食两包。啊，你若迄种软骨磨损的，医生叫你要开刀的啦，吼。啊，啊是讲两骨烧断，两骨膜啊叫断无伊诶，尤其你骨头甲含烧拍讲诶吼，啊，轻轻咧骨折啦吼，啊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哦，筋骨络咧酸痛诶，我讲酸到底 听到对，食到对，喝到对。
2: 是
1: 啊，今日和我一百组，
2: 一百组。
1: 哎，
2: 无啦，讲呀。
1: 啊，无嘞。
2: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1: 诶、欸，阮今年经常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
3: 咧，十几台啊咧，
1: 阮只要西半部拢听会到啊咧、
2: 嗯。对对，是是是。
1: 阮后个月搁连落，就差不多全国连播啊咧。
2: 哇哇，
1: 啊你支持票我几啊？
2: 诶，讲呀，嘛是，互你先互你三十啦。
1: 三十，
2: 真诶，这
1: 啊好来，三十啊，恁诶定价咧？
2: 定价两千。
1: 两千。
2: 对。
1: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2: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卖，阮迄边阮有做。
1: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2: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一千六啊八，
1: 一千六啊八，
3: 一六八零啦。
1: 啊，今日那两阿都三千三啊人啦。
2: 对对对。
1: 安尼咱今日就甲算三千块啦。
2: 三千
1: 块。哦，你到我三十组呢啊？哎呀，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头家人
2: 啊？
1: 啊，你到我的高雄小弟。
2: 电视台平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1: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
3: 系啊，
1: 因未确定你去个电视台讲
3: 你卖冤家。因为伊讲要好保守秘密啦，
2: 这、啊、
1: 因为咱要救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未甲咱泄露出去啦。
2: 未安尼吼，
1: 啦
2: 哇，两阿三千哦、喔，
1: 系啦，
2: 诶，两阿三千，阿三十组头，
1: 三十组，
2: 好无？
1: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2: 我个爱送，
1: 互因听几年当的吼、
2: 喔，
1: 啊，当然暗场是。八月份开始啦，
3: 吼、
1: 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明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吼、啊，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2: 剩三千，啊，送一啊，
1: 三十
2: 桌，三千三十桌，好，安尼食，
1: 安尼一句话啦，吼、
2: 嗯，
1: 啊，来人啊，阿金都送一啊啦，吼、
2: 嗯，
1: 啊。恁两个咧、
4: 哦，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了，
1: 会使送
3: 啊，你记
1: 咧吼。啊，安尼阿华佫送一下，就买两下，送两下啦吼。
3: 安尼阿华来都送，阿辉也赶快嘛，佫送一下。
1: 安尼送三下，
3: 对，
1: 安尼拢送啊。家红那无送，人讲哦，输人输阵，输阵就按尿面啊。家红赶快送啊，今日买两下，送四下、六下、三千块啊。电视台一盒卖两千块，优惠一六八零。我今日总共就对啊，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一个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互你健脑啊！若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消山消海一模一样的物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毋捌食过科技牛肉，这透气就会使食，毋免泡毋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咧，随时就会使食，食到阁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了。来妈妈，来你好，要孤落机档吼，
5: 嘿，
1: 来好，电话给你吼，啊，这孤落档电视广告有够大诶吼，全国都对啊，孤落档诶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咧免去开刀，食食咧免搁去看骨科，食食咧手会举悬，脚会起来，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你好，
5: 喂，
1: 范大姐要孤落机档吼，
5: 嘿，
1: 嘿，来电话给你吼，
3: 来
1: 啊，啊，来喂。
3: 来
1: 啊！外口接面
3: 吼
1: 啊！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三十组尔，旧版六甲家人讲太结婚人面红，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旧版六甲两个合作伙，就是属人面红啊！来，
3: 来喂你好
1: 啊！来喂你个新听友吼，来咩
3: 一
1: 组吼？来电话给你吼，哎呀，来喂你好。
5: 喂，
1: 你好，迄
5: 牛肉
1: 冻帮我加。好，来电话起来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牛肉冻啊，嘿啊，这食这甲你补气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牛肉冻吼。好，来电话起来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我都甲你讲啊，牛肉鸡蛋，黄色电超哟，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吼。我家己的妈妈，我都讲啊，八十三岁，食咱的牛肉鸡蛋，食甲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互你食啥？你食，你遮尔用，就是食我的牛肉鸡蛋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甲啊同学的 金鸡菇啦，
2: 哈、哦，
1: 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跟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三千块，你是电视买无两盒；我今日卖你六盒三千块，中白石头爸爸妈妈，干阿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你公妈声音嘛？你若放尿，暗时干阿要行便所，惊袂搞错尿啦。来回你个刺激。
6: 你好，我要几多？
1: 有吃过哦。
6: 有啊，当然嘛有。
1: 吃了好无？
6: 袂歹啊。
1: 这饲鸡自头我袂孤落几档，大概卖，大概拢甲我买有够济啦。当时
6: 要买拢欠货。
1: 嘿啊，啊！都电视台不准阮买，嘿啊，伊无爱复原。
6: 啊，我先留，帮我留啦。
1: 好，来来，你等下行
2: 咧吼。
1: 嘿啊，来为了来先听样吼。
7: 嘿，我
1: 要孤落档吼。
7: 嘿，
1: 来等下行咧吼。
7: 大
1: 好好来，
3: 准备大招，准备
1: 大招，你先下去，我等下甲阿金讨哈。啊，来为了妈妈。
7: 哦，
1: 妈妈你好，嘿啊。
7: 你搞寄两组来好。
1: 寄一组得好啦。
7: 无啦，啊，我家你买两组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赶紧啊，遐我安尼，先家你买个啊，食了有效吼。
1: 嘿。
7: 安尼，迄个镜头加速软了个啦。
1: 嘿嘿嘿。
7: 哦，安加速轻松。
1: 哦。
7: 安尿倒来，安尿倒加一下好势。
1: 安尼吼。好，好，好，
7: 好
1: 啦，
3: 好，好，好，好，
1: 来，来，你等下过来，好，好，好，
2: 谢谢，
1: 好，来，喂，你好，来，小聪妈妈，喂，这小刚的是妈妈，嘿，来，你别孤了单哦，来，等下过来哈，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好，玉龙妈妈，来，买一组吼，来，等下过来吼，而且人拢咧讨大组的，
2: 哎呀，都要大组哦，
1: 啊，今日安尼啦，大组的同款哦，我三十组啦。哎呀、啊，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的，给我三十组。
2: 啊、哦，无啦，咁样，啊、这，
3: 人拢咧拖大组哩。
1: 现在讲啊，变变叫紧的啦，拜托一个啦。这要救人的命的，这还拢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伊拢把咱当作后生仔囝咧疼惜啦。
2: 三十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搞遐。十五号你啦，
1: 十五组，
2: 好不好？
1: 啊，十五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六千块啦，哈。
2: 是
1: 啊，你嘛搁送一啦。
2: 哈，我搁送。
1: 哎呐，今日来特别大放送的，这来搁来，当半当当一当的当卖，无人知啊哈。系啊，
2: 这你一只介绍个卖啊俗，
1: 卖啦，今日拢无人知，真正啦，
3: 无人去电视台讲啊，
2: 一电视台边，
1: 保证没讲啦，我保证保证没讲，
2: 冇啦，
1: 系啊，不要紧啦，
2: 送
1: 一啦啦。
2: 我去送，
1: 系啦，
2: 啊，十外组未完到哦。
1: 好啦，好，
2: 好，未使个，啊，佫无去套哦。
1: 好啦，
2: 哦，好，阿你无我去送只，
1: 好，
3: 好，阿你阿你送只，阿伟今晚佫送只，
1: 啊，够嘛，得你送一下，阿你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三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样吼，嘿，来了要孤落单吼，来电话过来吼，啊，来为了阿文阿妈妈。来，你要要孤落单吼？
7: 我们说做。
1: 好，来电话起来吼。我讲的，今日买着赚的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在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几啊万，做一届玻尿酸开五啊万，做做了半冬后三个月爱搁去做。
3: 当
1: 不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骨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会当活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啦。我就甲你讲，五千年老祖先的地位，咱甲哥改做啥做科技重要，科技的古老党，当不是大爸爸妈妈，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烦心，袂平平，平平的生，的抽，的疼，的麻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古板落嘎嘎，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为了阿甘大哥。
8: 哎，
1: 嘿，爸爸，来你好，要孤落单吼，嘿，来等下起来吼，嘿，来喂你好，来歌完，
9: 哎，
1: 歌完，
9: 嘿，请问
1: 妈妈
9: 要订一组，
1: 好，来孤落单，来你起来哈，等下起来，等下起来，等下起来，你个外口交代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来盖大桌好，来等下起
3: 来
1: 吼，
3: 啊，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我就讲啊，听嘉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叫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有效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 阿金信用保证啊，来中北时代，来秀桃啊妈妈。
8: 喂嘿。
1: 来了，要几落档吼？
8: 嘿，我问你吼，像我脚头，我拢徛袂久，啊，脚后边筋拢按按安尼。
1: 迄按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筋络慢按，你无到骨张，无到骨伤，才会按呐。
2: 对。
1: 嘿啊。吼、哦，啊！再甲你伸骨掌、托骨掌，嘿啊！甲你撑筋、串筋啊，收筋活血，
2: 三工就甲你改善
1: 了。
2: 来，
1: 等
2: 下去啊！改善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的骨头无得救，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真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哦！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家宏第一个生出来的囝，就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得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旧的落爬起来，来为了。
10: 你好，
1: 来要几落档？好，大组来电话起来吼。啊，这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到，你就买会到好产品，你就会救到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那像当初的少年家，那像当初的阿兵哥，那像当初咧做糟囡仔的骨头同款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互你食，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黄西电超越推荐的古乐机档，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个平华时代，嘿，来你个要古乐机档吼，
10: 嘿，来，伊要交几包哈、
1: 啊，一人十包。嘿啊，三十亩的哈、啊，嘿啊，这食有够量的，来你电话叫你啊，啊，来为了新听友哦，嘿，来你要要几落档哦？
10: 我甲你叫我久啊，哪未来？
1: 来你电话叫你哦，
3: 我来操作吼。
1: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小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人一千。原价两千块，今日甲恁优惠一千六啊，白两啊，三千三啊六，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大组的是十二啊，送三啊，六千块，小组的三千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啊，都接挂了
1: 啊，挂了线，恁家己赶紧看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骨头酸痛，像你脚袂拗翘，袂久袂啊，暗时我都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打出去，迄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打袂甲变数就踹着的啦。啊，我就讲旧的变数的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食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三十七年出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了搁咧拍片，人家搁咧趁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甲遮尼好，超越的妈妈六七十岁。也阁种十外家的山啊，甲
3: 芭
1: 拉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3: 吼、
1: 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八十三岁，长辈时代饲四五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都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著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着讲你有骨质疏松症诶，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阿甘大哥，
3: 嘿，你要改大组诶哦，
10: 阿欢啦，
3: 啊，无你等我一下哈。本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哦未久未啊未翻身未变变的，尤其你若哭都无在避开，电话赶紧吼，喂你好，
1: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家宏，
3: 来
1: 好
3: 再来讲，谢谢，
1: 来秀桃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8: 家宏派小我敢问吼，啊我像你这订的两个拢有够有
3: 对吼？对，
1: 做伙食订两个照顾哈。 请问昨天要给我那钙粉就不要吃。那钙粉也可以吃啦，做那吃不要紧，钙粉吃这个以后不要再买了，吃这个就好。对啊，来电话给你齁。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时间连绵要交给电台工商插播啊，这点钟也差不多卖了，就都要刷。啊，先去想一个办法的啦。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多久不要去跟你说话声音啦，久不下去爬不起来，会久不下，不烦心，不平平。只要你卡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痛药啊。上肝上肺子，食咱的骨碌气筒。电话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插播线卡服务，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并变叫啊，当然啦，拄只没有着甲你恭喜啊，因为吼，
2: 对，卖生气，
1: 因为吼，真正租数佫无啊，
2: 表面的骨来租，
1: 系啊，
2: 啊，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
1: 吼，加入咱的大家庭，
2: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啊，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1: 我也威啦吼，
2: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长期来伫播音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1: 是
2: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耗尽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档。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有几当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未予人去做囝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予我闹开，啊，已经报奖金免两当，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友啊，山野公主啦吼，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啊，是安那，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是安那，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因家己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1: 吼。系啊系啊。
2: 来话了。
3: 你好，我要一
2: 组
3: 大
2: 组
3: 的
2: 骨干。要一组大组的，真无你先写药味，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1: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2: 你捌食过无？
3: 有啊有啊。
2: 食了好无？
3: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真好。
2: 食半冬我安怎好？
3: 我筋骨拢加做
2: 好吼。哎呀，这都会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哎呀，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吼。来，你等来。好，来你等来行咧哈。
1: 好，
2: 我当时就是和我的母姨啊，也四卡个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姑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制型开有够侪钱，啊，要搁找顶油。做古板六角的厂商，搁爱找上好的。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着我的故乡小弟阿金、啊、做古板六角，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1: 是，
2: 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过来屋头才会形成。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才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这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脚尾手尾嘛袂搁再冷叽叽。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下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广告一段时间真大段啦
1: 吼，
2: 啊嘛卖到有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货，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价两千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一千六啊八，啊我今日用啥物介绍卖恁，我头拄有搁再甲阿金参详一寡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1: 系啊，够欠人诶咧，
2: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搁再厝甲拜托。吼、哦，甲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寡啊，即着家己亲戚朋友要食诶。但是恁有买着诶，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人讲你买偌济，
1: 吼、
2: 哦，因为即会违反着啊，阮甲电视台诶签约，
4: 会
2: 害家行去往罚钱，
1: 啊，拍歹行情
2: 啊，即法律不得了啦，吼、
4: 啊。啊，有时啊，我真正嘛做为难诶。
2: 啊，即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即明年日本
4: 啊，什么川桥骨科医院，
2: 系啊，日本上大诶骨科，
4: 上大第一名诶骨科。
2: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田食了安怎好？啊，乔伟妈妈食了安怎好啦？吼，
1: 好来，咱来听吼。
5: 真正较好的龟鹿启动，让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让咱台湾的永伯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 动动动耶！
0: 梦到，予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予你食有效的龟鹿启动。伊特殊的所在，就是予你的筋骨、行动力甲外表看起来愈来愈一种少年款，袂阁参就迄种年岁那高就老老老的感觉。所以，咱就爱运用这六国十项专利的龟鹿启动，来甲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6: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那是会使让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开来，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够软到到。
7: 对，所以呢，做玻尿酸跟咱这龟鹿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让你吃多少你就补多少，免说也随吃随有感觉。
0: 龟鹿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8: 以前是要再规地下去拉拉到散了，才能喝，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接出来随时就可以吃，尤其是放在落地下，或是说我们有放在包包就把它落下来，走到地上吃到地上好吃，大人也爱吃，囡仔嘛爱食，就像我安尼外境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个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时势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9: 咱筋骨吼，若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嘛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即卖你甲看有够流利啦，对无嘛？
10: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若甲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人报人用呢。啊，若筋骨无好，食饱是免四界行。
9: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佮无多运动，啊，佮无咧活动，哦，迄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即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
10: 啊，即地了我的园啊，啊做20年啊，啊若要放阁唔甘，啊唔到啊再有食到这个菇落蛋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啊。有一天我咧做到12点阁无等，我早起等来找我，甲来别个园找我，讲妈你哪袂要等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轻松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我就要回去啊，就受食这龟鹿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游游水啊，拢游百外米哦。嘿，若看少年，那看有法度无？啊，佫久嘞，安尼割草，嘿，有哪偌粗重呢？脚着安尼行嘞，行嘞，嘛是照常安尼咧割。较早阮查某囝讲，妈，啊，你面头拢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我较早有这个骨碌重啊，真个啦。啊，我可能会当佫加做120公斤啊。
11: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嘿，安倒我食食啊，好快。真搁加食熬做，拢叫我放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按硬入去来，硬入去来，我拢还有法度好做。拢唔免搁少年倒，搁用我家己倒，拢家用家做，拢还有法度。我真只要80多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啊。
12: 人生吼、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着爱会行会走，唔通唔忘行时阵啊吼，塞咧行啦。这几落冬，我食到这个时吼，身体健壮，80多，啊，对咧100%起。
13: 今年的母亲节，啊，囡仔带客一客啊，即个骨碌重转来互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后，真正改善有够侪，啊，无看有法度像这鱼仔车，一工来要120车，嘛是拢要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客粗重的，吼，啊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14: 对。那是要用到这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0: 请赶紧靠咱主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啊哈。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花环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烧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著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2冬，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33，人早人就无爱卖啊。啊，销售量确实销山销海，吼，逐工 都有人来买买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这些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回来咧饲这个家庭，逐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孤乐家，万叹无钱通食。暂时咱甲开发到啊，这个孤乐蛋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炖，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孤乐蛋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若卖久卖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浆，要甲你生骨浆、生骨浆，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两骨会歪斜，你的两骨会跌扁去，就是软骨磨损。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怕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嘿，跌倒唔是咧讲生笑。啊，咱今日这个孤乐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旧便所爬未起来，讲真正都花里花壁。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归世人诶，人生打拼归世人诶，人讲顾骨本就咧顾老本。当刀人替人打，当兵无人替人兵啦。吼、哦，啊小兵唔依，大兵才要关当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这个古板鹿角啦，吼、哦。
4: 是。
2: 阿金用到什么古板鹿角？咱请阿金佫介绍一下。哎呀、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阮不了是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4: 对。刚才咱甲这个空中吼，这个大哥大姐时代吼。伊个讲即，咱即古板鹿角吼，来自的鹿角，咱就是用着吼生嫩鹿吼，生嫩鹿就是迄、那个伊第一届发鹿角即件吼，算拢六七落以上的鹿角吼啊，伊即鹿角生伊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子是算上悬的，
2: 是
4: 啊，即、這个古板吼用着咱即个金针菇啦，
2: 是
4: 吼，咱即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比如一个金钱，
2: 是
4: 哦，啊，一个古钱啊咧，
2: 是
4: 哦，啊，伊讲个伊这个这，咱过来，咱拄啊讲个就讲，咱第一点钟就讲过，即马个补充者吼，即系听友听不到。
2: 第二点钟再讲，
15: 是是是，
4: 咱、
15: 哦
4: 嗯、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2: 是
4: 科技的古落，
2: 是哦，
4: 你甲过去，迄、那个恁咱咧所捌到的古落是无同，
2: 是，
4: 咱个科技古落，咱是最主要，咱是用冷冻的方法，吼、哦，冷压式的方法，家己即个天冬氨酸，即、這个鹿角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2: 吼、哦，
4: 天冬氨酸你甲用冷萃甲摇出来，
2: 是，
4: 啊，伊这你一定要用冷的哦，
2: 是，
4: 你用烧的遐哦，
2: 是，
4: 伊甲落遐出加一俩，
2: 是，伊
4: 无法度遐出天冬氨酸，
2: 是，
4: 啊，这天冬氨酸食落，有法度互你冬干就是啊，天然的消炎，
2: 是，
4: 吼、哦，冬干你咧对咧酸咧疼，
2: 是，
4: 冬干有法度的，我都随酸随止疼止酸，
2: 是，
4: 吼、哦，啊，过来，你这个骨板，骨板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哦，
2: 是，
4: 吼、哦，这个。是
2: 来维六，来燕娟妈妈。
16: 喂，阿、啊、迄，你迄是安怎买啊？
2: 古乐蛋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啊。来，你等下哈，因为今我还阁还袂套着咧，我来等下个咧。
4: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骨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2: 是。
4: 吼、哦，这个骨板你甲规地甲拆开哦，规地伊是十二地啦。骨板你甲规地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地组成。
2: 是。
4: 啊，为什么这个骨伊有法度安尼？即、这个拆开即个所在，你袂输个咱靠古早咱啥物？诶，咧起厝诶方法，咱用拆笋，
2: 是，
4: 咱用拆笋拆到入去，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安尼，伊即个袂去互裂开，伊内底就是有即个角质蛋白，
2: 是
4: 啊，即、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萃落去，甲即个骨肉甲揉出来，变成骨肉冻，
2: 啊，甲
4: 即个角质蛋白，甲即个天冬氨酸来结合起来，吼，咱要爱即个科技骨肉，我都互你冬干食， 当天就会有最有感觉。
2: 是是是
4: 是。
2: 哦，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古乐鸡蛋啊，伫电视广告甲小山小海，
4: 对，
2: 啊，食好数千人，反正数万人啦，吼。啊，咱无法度去统计，但是我敢若知影，逐天出来出袂离啦，吼。啊，今日阿仁既然来啊啦，吼。啊，咱顶点钟。啊，三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干啦，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伫啊，顶点钟的啊啦吼。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姐。
4: 是。
2: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是。
4: 因为
2: 我这等的代数，
4: 我其实我唔知讲，原来咱第二点钟够
15: 够录制的听友啦。
4: 啊，无实在讲的，我实在无多个哦你。
2: 无啦，啊，这动得啊，因为我知影这做为难的，这已经，这都未输吼。啊，咱物件别人搁去人抢翻头，赶快。啊，但是我为着这爸爸妈妈啊，的骨头酸痛，就为着要伊免去挨刀啊吧。吼，开刀唔是咧讲生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赶快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我家己迄个骨头含烧拍讲，去开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这种痛苦。家宏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4: 是
2: 大组的、小组的，没有我几啊？
4: 小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你人工智能麦克存安尼套啦，
2: 无啦，刚刚三十组啦，
15: 系啊，
2: 麦克家己套我啦。
15: 但佮身边有家己咩？
4: 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
2: 啦。
4: 啊，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2: 不要紧啦，因为拢未看电视台讲啦。
4: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三十组后来加，
2: 无啦，袂啦，因袂开讲，你放心啦。
15: 无啦，你点几点钟就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同款啦，因为咱有新朋友。
2: 啊，这届就好，哦，咱讲实在。
4: 啊，这届就好哦。啊，今日我爱甲你抱歉，因为咱实在这期哦，明年已经签哦，迄个全球
2: 是
4: 个骨科病院，
2: 是是
4: 嘞，系啊。
2: 台湾敢那互因那边总代理啦，啊，台湾同款，
4: 未来
2: 啊，是咱电视公司那边啦，
4: 对，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2: 是
15: 量会愈欠啦，
2: 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1600块啦，哈，
4: 对，
2: 啊，咱今日2盒3300，
4: 是
2: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拖啊，行讲咯，算3000啦，
4: 3000，
2: 啊，你同款送一盒啦，哈。
4: 加订单整个同款咯，我个送，
15: 系啦，哎啦，系啦，啊三十组得，系啦，
2: 啊三十啦，
4: 三十组得，
2: 安尼阿伟，阿仁买2盒3300啦吼，啊阿仁啊，甲你买2盒送一盒啦吼，啊阿伟咧，
15: 阿伟也同款够送，
2: 啊来准备时段，一点钟就对啊啦吼，阿发出去咧倒听电话叫闪过吼，我替阮头家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安尼多买2盒送4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位了。
17: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
2: 好，来大组的，大组的，搁咧套咧，你等一下哈。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组的啦，吼。
15: 啊，
2: 大组的，咱同款套啊，行共路。
4: 大组的，
2: 三十组啊，是15组。三十啦。
4: 无啦，空了，15你啦。
2: 15。
4: 无。15头，
2: 啊，同款两小组12盒啦吼，啊，你同款搁甲送一啦，
4: 大组我搁送哦，
2: 嘿啦，啊，就15组尔，哪有堪这个对无？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啥？
4: 啊，15组头，
2: 嘿啦，好，15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好伊，
15: 同款，
2: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12盒两小组，啊，金送一啦，阿伟送一啦，嘉宏送一啦，15盒6000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啊！电话0800-0997-0998，
15: 来位了。

0: 音，嘉宏家己开放十组啊，我家己出啊，两大组，30万对咯，12000块，嘉宏家己送你5盒，电话号码空空，35盒12000哦，中辈时代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块，我今日卖你35盒，12000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倒了钱卖恁，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让恁举三脚架不举四脚椅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今日就对啊！这个机会你来把握，电视咧卖贵三三啦，啊家伙唔甘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0800-0097-0098。大细组只要你买会到，你骨头酸痛真会好哩哩啊！来位了，
1: 妈妈你好。
2: 大组的骨肉激动，
1: 大组的骨肉激动，你捌食过吼？
2: 有啊，
0: 有啊，好。
2: 是食了，食了嘿啊！不咧，脚头吼拢安尼酸甲。
0: 那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嘿啊。
2: 有啊，
0: 有啊哈。
2: 有效
0: 吼，
2: 继续再甲你买。
0: 好，来，
1: 等
0: 来，
1: 谢谢，
0: 好，等来，好，来位了，来妈妈。
2: 要大
0: 组的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好啦，妈妈电话
0: 啊，来为了来要几落几档吼，系啊，啊都拢满线，系啊，好，来电话下咧哈，
1: 来电话下
0: 啊，来为了来起价，
3: 我
0: 要
3: 两组特大组
0: 诶，哦，你不要两组特大组，我惊死人，我十组
1: 俩
0: 咧，
3: 无
0: 啊，
3: 今
0: 日听
3: 无
0: 回，逐
3: 个拢爱等
0: 啊，这真正内行，真正拢咧欠回啦，啊，大部分是得人卡来咧倒，
3: 系啊，
0: 好啦，好。多谢你的支持哈，来维六，来啊，来维六。
4: 喂，我们是找大叔
0: 诶。好，来电话下咧，
1: 好，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视黄色电超越代言的骨肉激荡，食你的酸骨轮，听骨在风湿性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见效啊！你收着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白色的正黄金比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洗骨浆、透骨浆，医生若叫你要换软骨的，慢吃嘞啊！先甲食一组看卖，食食嘞，你唔免去挨刀啊吧，你唔免换软骨啦啦。来，维六玉龙大姐，
5: 我用该做做无？
0: 哎、欸、来来，电话行嘞吼，啊，电话0800-0097-0098，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举四脚架，本来要换软骨无架，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食食的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食食的全啊唔免换，加防家己退化性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肉激荡，要让恁方便吃，好使用，唔免透，唔免沉啦，透气就会使吃。5000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去一日啊！骨板肉甲家恁也会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抽疼都唔吃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吃安心啊，甲吃要吃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吃你好骨生两骨硬啦，熬工熬做工课，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
1: 来位了，
0: 妹妹。
6: 喂，嘿，我要
0: 得
6: 大
0: 组
6: 一组，
0: 得大组，妹妹有吃有吃过吼。
6: 有啊，自较早个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常常欠货安尼。
1: 系啊，啊所以吼、哦，大概你也买买来袂有食匀。
0: 这下袂就电视，伊就开始买食进啦。
6: 系。系啊，好食食，我即马拢嘛手继续会起啊，啊脚嘛继续勾起啊，啊继续啊。
1: 对啊，尤其你
6: 袂。做工课嘛拢继续流利。
1: 你袂面个颈骨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6: 系啊，我进前个是有。足底筋膜炎啊，尾啊食恁的物件，食食的，佮拢改善啊。进我加外口起来嘛，拢袂疼。
0: 安尼吼，好啦，阿妈做较少咧，吼。好来电来加咧
6: 吼。
0: 好好，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肉激荡，你甲买顿来食。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块，优惠卖1600块。我今日两盒3300，然后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等于两小组，佮加送3盒，15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爸爸妈妈，这连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即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逐个老听友食过嘛，搁再买，

0: 只要阮买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阁回转来买，并袂是大。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阁再酸痛，袂阁酸骨轮，袂阁痛骨折，袂阁袂爬楼梯，袂久袂硬。我著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咧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骨碌鸡蛋转来吃，这骨碌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那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哦、只有恩西店介绍，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哈、哦，全国就对啊，干阿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啊，今日互你随透随食随有效，唔免阁等伫啊炖、伫啊控、伫啊泡啦。哈、哦，啊，我就讲啊，寒人食这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伊会甲你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唔捌食过骨碌鸡蛋。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蛋，你袂搁再酸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免换人工关节。我咧讲啊，你即若脚袂自然无力嘞，筋骨咯袂了灵个，你甲食咱个骨碌蛋，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来未了？
1: 哎，你好，我这个做事做诶。
0: 好，来电来行咧哈，这台南永康诶，来未了妈妈？
1: 哎，你好。哎，啊，我要爱着大组
0: 诶。要爱着大组诶吼，内行诶吼，这买着大组诶，真正赚有够多啦。我未甲你骗咧吼。
1: 都真好咧。
0: 系系，你有吃过哦？
1: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伫遐磨啊，会疼啊。
0: 嗯嗯。
1: 你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0: 对对对，惊到心酸叫诶。
1: 嘿，我吃这了吼。拢
0: 无啊，迄就是软骨磨损，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就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嘿啊，直接在厝甲你感谢哈，聪明的啦，你真正有智慧的，即今日着大组迄个社会啊、标会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电来加咧吼，好，多谢多谢，
2: 谢谢，
0: 好好感谢哈。
3: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碌蛋哦，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沉免转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会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食吼，真简单方便。0800-097-098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呀，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啦吼，来电来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的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把握，人生买物件吼，干那一个机会。啊，要让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人工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到一百岁，要让你的骨头用到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质，袂久袂硬。我台北一个米粉阿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伊一工拢食我的骨碌鸡蛋，食食咧香香吼。伊讲伊料理台30年，伊毋捌洗过啊。家己第一届下落要洗料理台，煞惊着，讲伊那下会落啊。本来拢袂下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也搁咧食骨碌蛋，食甲会当过4-5家的蛤蟆。超越伊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10多家的酸辣红甲白辣红，靠啥？靠骨碌蛋。黄西田，他带你有听到伊讲无？伊会当23吨上山落海，就是靠骨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制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2: 是
0: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唔免用泡的，互你唔免用炖的，会当随时炸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底，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好到底啦哈！
3: 来，喂，你好。
5: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0: 骨碌蛋。来，爸爸，你有食过无？
5: 有啊，我经常食。
0: 食了好无？
5: 食袂了。我骨头真好。
0: 真好吼，好，甲你恭喜哦吼！啊，继续食，继续保养吼。哎呀，来电来加咧吼。啊，来，喂，你好。
6: 喂，嘉宏
1: 吼，歹势，我要问你问题。
0: 来。
1: 嘿，我阿姑讲吼，伊讲叫我甲你问较定，我甲伊讲吼，嘿配嘿骨头无好，阿哥配嘿土龙王，他也是有只骨生拢配这会使。
0: 哦，一杯一中。
3: 哦，这是
1: 个路径。我伊讲叫我过来敲电话。
0: 本来坐客运，本来坐火车呢，即马变坐高铁，嘿啊，速度咻咻叫的。哎呀，随家随，随家随搞，随家随。

0: AM 1071。
1: 喂，我是
0: 做伙大做的
1: 哦。
0: 好，来电话行咧吼，啊，你今日若买无着，会记住，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啊伫电视台买，爱我35啊伫电视台买，爱偌侪钱？才大做的啊，爱70000块。
2: 嘿，
0: 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加房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即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任做伙共同研究，开发全国第一支孤乐鸡蛋，计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正式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我、哦、要大灾好来电话下咧吼，
2: 系、哦、啊，
0: 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痛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当不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只要甲卡好通，骨头酸痛无你会晕啊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的30年的酸痛痛麻痹，食啥物都食无效，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下哈，互你家己一届机会嘛，交互家宏一个机会。唔免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爱去换第二，换伊无甲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食落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2: 嘿，
0: 来喂了，来文章时段。
2: 喂，妈妈你好。
3: 好
2: 弟弟。嘿嘿嘿，对，你买骨肉蛋吼。
3: 啊，为我讲你听啦，我更唔捌买，我更唔捌甲你买着这啦吼。
2: 嘿嘿。
3: 我讲你听
0: 啦。来，你等我一下，我等你去弄我爽。
2: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3: 你好，哎，第大组搞驾驶座
0: 啊！好，来，来，来，来，来，阿妹啊，你捌食过呢？
3: 哎呀，我甲恁订几啊届啊啦！
0: 啊，食了哪？
3: 老会员，哎呀，
0: 食了哪？
3: 我之前拢订细组的，啊，即摆拢订较第大组啊！
0: 啊，食了哪？
3: 食了袂歹啊，筋骨好足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好赞哈！
2: 后来你订几啊？好，帮你留下哈！
0: 哎，来喂你好，
4: 买一座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吼、哦，有食过无？
4: 因为
0: 现
4: 在有买四五家啊，进想讲来配这
0: 個、哦，一杯一条、哦，四五家那个男的这就对了啦，这世人生听无离婚啊，嘿啊，吼、哦哦，好来等你家咧，
2: 谢谢，
0: 来
2: 等你家吼，
0: 啊，来为了。
5: 你好，我要一个
0: 四组诶。好，来等你家咧吼，
2: 啊，谢谢，
0: 感谢全国最终白时段，等你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酸痛要让你好利利，吃到对我就跟你说，你随透早把收到把透下，两点钟来如果没给你改善就对了，两点钟来如果没给你收完，你把东西寄回来还我，人家电视台消山消海、哦啊、你要电话关心卡0800-097-098来为了。
6: 喂，
0: 嘿，来
6: 我改特大组诶，
0: 好，来行诶啦，
2: 谢谢、
0: 哦啊、我就说啊，这电视台真正卖到够大诶啦、哦、来为了。
6: 一路启动，
0: 甲
6: 我
0: 寄
6: 一座大
0: 座
6: 来啦。
0: 好好好好，多谢
2: 啊！好来电话
0: 下
2: 吼，
0: 这足惊买无，讲啊前进进，嘿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7: 啊，属实就做数
0: 嘛，真正无啊！吼，
2: 对啦，拄只啊，通过只阿发有你要讲啊，
7: 阿先
2: 讲迄落大座已经超过五座，啊，得大超过两座啊！
0: 啊，不要紧啦，先写啦，阿姐咪打，阿姐啊，无打我只做咧，还没来甲阮头家。啊，
7: 请
0: 负荆请罪，为着要哦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大家，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互你两个得大组，我家己送你五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利利。来，为了，
2: 来，为了，
0: 骨头骨头鸡蛋诶，
2: 嘿。
0: 来，好来，
2: 来新朋友哈，
0: 哎，新朋友来，这爸爸来回了。
8: 哎、欸，我要买大桌诶，
0: 买大桌好来，等你家咧哈。
2: 好，谢谢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内行诶啦。啊，我就讲啊，会晓买赶紧卡，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卡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诶。只要我拿来就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生啦！
2: 吼、哦，啊，
0: 要让大家拢食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食好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麻、袂搁再痛，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卡来讲家宏啊，我会行呢，家宏我免举4架椅啊呢，我免举3架架，我会爬楼梯啊呢。 安尼我就爽啊啦。
2: 是
0: 啊、哦，来维六，
2: 来
5: 来，
2: 维六，
5: 维六，
0: 接唔到线了，来维六。
8: 喂，我到底要大组，要介绍大组。
0: 好、哦、好，内行的啦吼。哎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啊，
0: 最后啦吼，阿金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个车啦。
7: 哎呀，做数超过唔好个。
0: 无啦，不要紧啦，先个接嘞。
7: 拜托，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恩西店、甲巧友。甲咱特别推荐的啊，西丁遐37年厝的，食甲上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哦，不输少年家。
2: 对哦，
0: 来喂了。
9: 喂，我要一组迄特大组的哦。
0: 吼、哦，要特大组的吼、哦，我要过年，无要来买特大。哎
9: 呀，我进前就是食了袂歹啊。
0: 安那袂歹。
9: 我要甲阮朋友同同齐买啦。
0: 哦。
9: 我进前暗时睏脚拢会掉筋。
0: 吼、哦，啊，这食掉筋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9: 手洗头无，现在拢会拔啦，
0: 现
9: 在
0: 拢
9: 袂拔。
0: 啊，这都麻痹，食拢有效，嘿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定骨嘛再生。吼、哦，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话你讲，万免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啊！这随透开，随会食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好搁起去炖，唔免搁起去爆呢。
2: 免
0: 啊！透开就会食进啦吼。
2: 嗯。
0: 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电甲巧药，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骨碌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热情的定岗。啊，属实物件货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阁卖恁啊，租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互即个长辈时代听说完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即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即、哦、真正的，即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得爱3300啊，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阁送4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就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来维六，来维六，喂
2: 喂
0: 喂
10: 喂，我刚买归路大组的，
0: 好好好，好电话拿着哈、
7: 哦，谢谢。
0: 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這個、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吼。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食乎你骨头未阁再酸，未阁再抽，未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先啊！最后的介绍，四组的一盒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
2: 哦！
0: 啊，旧年买新年头，两盒33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6000块，12盒加上3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30盒佫加上5盒，35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食咧拄啊好，免去开刀，食食咧拄啊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为了。
9: 喂，你好，我要
0: 讲，
9: 我
0: 订
9: 3组的大组的，好
0: 不好？无，哦，你订啊3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有租数无
2: 啊？
0: 系啊，你这3组大组的。
9: 对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0: 啊，有食过呢啦。
9: 就是食过袂歹啦。
0: 哦吼。
9: 哎
0: 呀。安那袂歹。
9: 啊，进前就是去检查骨质疏松。
0: 啊，骨质疏松食这正版的，
7: 这
0: 上好的。
9: 对。去骨质密度较好哦。
0: 好
2: 好
0: 好好好。
9: 安尼
0: 好，
9: 好
0: 好好，来安尼你定定行咧吼，为着你学了做嘴软功德，好，来，
2: 来维六，
0: 来请我啦，
2: 哎，
0: 爸爸，
2: 爸爸，
11: 要我大拖，
0: 好来定定行咧，
7: 谢谢，
2: 定位行哈，
0: 来维六，
11: 维六，
0: 哎，
11: 是我咧只古罗当大拖呢，
0: 要古罗当大拖，好来定定行咧哈，
7: 谢谢，
0: 好来定定行咧哈，好，
2: 谢谢哈，
0: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定定空不空空。0907-098，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酸痛症。电话0800-097-098，听歌啦。 阿金干那底下一直背，
2: 系啊，
0: 哦，一直讲叫我唔好个咩啊，一首歌写完，
7: 写完就无啦。
0: 阿金，你去想一下办法来啦，先听一首歌参详一下，再去讲啦吼。
2: 来，
0: 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古乐堂啊，红色电车要介绍的，无论你生骨轮跳骨站，生高队跳高队，要让你食高队喝高队，未久未下，未徛未白，未白啦。吼、哦，啊，卖爬楼梯的，卖洗身躯的，卖穿衫的，我都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裤的，电话做你个卡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哎，一个
5: 大，这边大组的两组来啊。
0: 两组的吼，好来电话
2: 讲咧啊。
0: 哦，这大家都买两组。
2: 这真正无听一下歌袂错啦。
0: 听歌听歌，
2: 系啦。
7: 唔系啊，
2: 好啦，咱来听歌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做
0: 小姐。阿金，你够开咧啦。
2: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系你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你嘛？哎、欸，阿阮外口电话变变叫阮。哇靠！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的参详吼，啊，我用乡亲的心感动阿任啦吼。啊，我讲阿任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义县布袋镇过沟。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农村的囡啊，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趁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要做一支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红叫好啊！这好，我就电视第一支产品啊，受尽全国这的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唔捌食过骨头药啊，遮尼好诶！过去有诶，红骗甲会惊，拄啊食到加红的产品，大家拢肯定我啊！这就是我电台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啊，全国电台将是啊，那收入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搁较济爱惊人啊，吼、嗯哦，所以讲我的节目啊，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这个咕噜鸡蛋啊，食甲我家己妈妈就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过来第二效果赞，吼、哦！我来讲，我的早囝几公分，你知无？我的早囝国小五年一百四十几公分呐、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汉我都爱食咕噜蛋，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来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才阁落去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互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算啊。
0: 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哎、欸，你好，我阁一组特大组诶。
1: 我要阁一组特大组诶、哦，你有食过啊？
2: 有啊，啊，着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着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啊，
2: 较贵一丝
1: 啊，嘿啦，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嘿啊吼，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效果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来威了最后五分钟啊，来威了，
3: 你好，
1: 嘿来于小姐。
3: 好，你好。
1: 要归路启动哦。好，来电来行咧吼。
0: 好，电来电来。电来三千哦。
1: 来，
0: 你好，
1: 来。
3: 你好，我要买几组
1: 迄
3: 特大哦。
1: 好，特大来电来行咧吼。来，最后五分钟，长辈时段，我阁阿恁介绍一个哈，一盒原价的原本是2000块，电视奖是优惠1600，两盒3300，优惠长辈时段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阿个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特大组的就是30盒，加送五盒，拢总家宏家己吸收12000，互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走路比比白白，细细甩甩，袂爬楼梯，脚袂凹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袂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舒筋活血、寸筋串骨、生骨张、透骨伤，互你食了好利利啦。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你好。
3: 喂，我要一组迄大组的哦。
1: 来，电话甲你吼。哎呀，啊，我来讲啊，像我互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食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来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袂完啦。作者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碌当食食咧，脚头骨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阿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袂痛，食甲酸痛痛麻痹拢好去啦，来位了。
3: 喂，
1: 嘿，来了妈妈，
0: 你好，
1: 好，来电来行咧吼，
4: 谢谢，
1: 啊、来位了。
5: 哎，你好，要
1: 一个
5: 第
1: 十组诶。哦，好，来电来加你哈，
0: 谢谢，谢
1: 谢。大哥马龙登记来支持哦。好，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后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重的啦，来比你啊妈妈。
3: 哎，我借问一下哦。 我食天麻咧，下一款的迄咯。
0: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4: 我要买特大组诶。
1: 好，来，
5: 谢谢
1: 哈。
4: 好，
1: 謝謝好来行诶，来行诶，即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0: 嘿，好来，
1: 有买过哈，啊，一个安那。
4: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煮啦，爬楼梯拢袂酸痛。
1: 对，爱、啊、就是袂煮，来就是无骨浆、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等来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喂你好来。
3: 喂，我要特大两组
1: 哦。来，要特大两组哦，啊，
0: 大家拢要买特大
1: 两组。
3: 特大
0: 组
3: 会
0: 讲
3: 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3: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1: 嘿，
3: 脚床头拢足酸的。
1: 嘿。啊，即嘛咧，食
3: 好，我拢在食保养。
1: 哦，即那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好，
3: 就用的。
1: 好，好，来等下，来等下，来吼。啊，最后你看开放这五分钟中，陪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卖生气啦吼。中陪时代爸爸妈妈，人讲物件就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一千六啊百，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吼，卖恁遮尼优惠，吼，细组的两盒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三盒，啊，那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五盒，三千、六千、万二，长辈时代开万二，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啦。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外劳，吼、哦、啊咧加三脚架咧坐轮椅咧加四脚架，才知影讲啊较早若听教红下就好啊，互我这个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都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夹拐啊咧扯外了。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肋骨连做啊，这个骨肉蛋，吼，安尼一杯一重来喂，你骨成大哥。
6: 你是
1: 嘉宏。
6: 嘉宏哦，嘉宏，我一组细组啊。
1: 哦，你一组细组啊，哈。
6: 我讲哦。那个我拜二主持啊！
1: 哦好，来你讲，你先讲。
6: 拜三主持。
1: 好，你先讲广告讲，你先讲广告讲
0: 哈。哎呀，
1: 来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也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六七十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对对对。
1: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骨肉蛋哦。
3: 加
1: 买一袋。好，来，等下咧，等下咧，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撮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吼，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行勇行，用心命，人看会到，会惊会走，才是健康。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超越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电兄讲的，会当上山落海23档，靠啥物？靠骨肉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食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两档啦。吼、哦，已经卖两档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两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啊，讲实在，电视卖恁嘛合理的介绍。
0: 对，无
1: 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遮尼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卖恁，
0: 互
1: 恁大家卖骨头酸痛。电话0800-097-098。每个在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送三盒六千，特大组的三十盒送五盒万二块。电话0800-097-098，骨头酸痛症，只要你甲食两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两点钟的已经到站，啊，若佫有后两点钟的，继续听啦吼。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伫遮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若阁有后一点钟诶，
0: 咱继续讲收听哦。
5: 谢谢。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买国标公司诶产品诶，即卖再敲电话入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诶、欸，是。
1: 诶、欸，你也在讲价，一撮诶国骨诶迄来。
0: 国骨诶，大骨诶。诶、
1: 欸、
0: 诶、欸。啊，你什么大名？
1: 王玉霞。
0: 哎，哦，王玉霞哦。
1: 嗯，这人要买，唔就我买，我真正才买，我佫
0: 找人去。哎
1: 呀哎呀，
0: 你不能这样哩！
1: 哎呀，我只讲你买就管来食看卖。
0: 好好好，感谢你啊，这。
1: 用这个孙啊，用这个孙啊，麻烦。
0: 安尼哦。
1: 我讲，哎呀，我讲。
0: 啊，这谢谢你哈，我去接电话哈。好，回你好。
2: 哎，迄个本杰你好。
0: 嗨。
2: 诶、欸，我这是电话，你还用加
0: 哈？好，是，你还用来讲
2: 诶。嘿，啊，我要爱两罐目睭药啊，啊，两罐好算完。
0: 你还用目睭药两罐？
2: 嘿，
0: 好算完两罐。
2: 对，
0: 大罐的啦哈。
2: 对。
0: 来，阿姨嘞，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迄个妈妈，我想你，啊，搁一条迄个望春天。
0: 妈妈，我想你啊，甲望春天。
2: 对
0: 啊，要听十点第二的对吧？
2: 可以，可以。
0: 十点第二啦，吼。
2: 哎，好。
0: 望春天啊，甲迄个。
2: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啦，吼。
2: 哎。
0: 好，好。
2: 好。
0: 好，就给你，给你报哈。
2: 好，
0: 休息，谢谢，谢谢，
2: 好，
0: 再见。
2: 好，拜拜，好，拜拜。
0: 来，现场电话是25255000，25255000，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0。啊，要欢迎家你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甲卡入来哈，感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喂。
0: 嘿，是。
3: 哟，文杰，我家顶铺啦。
0: 嘿。
3: 黄安泰家，我要买两罐，一罐。拢大罐的，一罐高粱丸，啊，一罐
0: 好正丸。高粱丸大罐的一罐，好正丸大罐的一罐。
3: 对对对，你知影我咧点铺啦。
0: 好，安尼好，有吃过
3: 啊？我知影啦。我就讲，要甲你立招无？我就去签去，遐看我就会啦啦。
0: 对啦，对啦，谢谢你啦哈。
3: 啊，对啦，对啦。
0: 感恩感恩，谢谢，好，再见。
3: 再见。
0: 25255000，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要我给你寄产品的电话，你给卡入来哈。咱头前多有时间，有朋友拢有当时啊头前听来困呀。啊，你若要叫产品的，紧卡电话来，较袂讲等的叫袂急切。我给你报告一下哈，为后礼拜开始到中秋节过，后礼拜开始到中秋节过。未当指定时间，嘛未当隔工的教会，安尼听有啦吼。所以，听众朋友，你的产品那是特别晚啊，爱量早叫，提早叫，卡未到时阵，你的产品叫等回去。啊，那等回去了后，迄药效就差摇，哦，所以吼。你若想要还寄产品的朋友，伫后礼拜一开始到中秋节过这段时间，货拢未稳定哦，十几工的哦哈，十几工的。按后礼拜一开始到中秋节过，未当指定时间哦，所以你若要寄，若毋是伫个较早，啊那无得较后壁一刷，啊那无得爱量，加量一两工安尼哦。迄中秋节哦，即卖拢大家人拢寄油啊、寄月饼、寄东寄西吼。迄即卖无像拢塞车啦，送货拢塞车吼。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关庙啊，菜市啊边安生药局过尾天宝永隆苑美人节啊。这个美人节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叫做《红白沙》。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星卡，红白刷。

0: 台中一个姓林的啊，开车经过台中市后里迄个月牌糖厂附近，或者驾后路，这个驾后路去弄到停在路边的连接车，伊家己开轿车去共弄伫停伫路边的连接车，人个路边的连接车停较好势好势哦。规台车，车的迄个驾手柄的叶仔板，甲人客座、副驾驶这边啊，啊个倒手柄的，啊个驾手柄的恁啊，弄甲规个密密麻麻啊。结果车弄歹，伊车怎拼的，人怎做伊走啊？安尼，啊，因为哪走哪细细念，哪走哪细细念，民众看到，知影讲这个姓林的绝对是食毒开车。中顺线撞到这个姓林的，甲抓到，一个抓到了，就甲严毒啊，一个严到真正食毒开车，无唔对了。啊，这个姓林的脚手啊受伤，还好你家在无生命危险。现在已经撞到这个老林的。啊，从伊只公共危险罪甲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来甲伊送法办。台南啊，新年一个骑机车库火烧，啊，因为这台这个骑机伊是伊个车是迄个电动的啊，电车，伊个电车，爱放伫个车库内底，单无无过单烧起来啊。主人倒起来，还在车烧耶，规台车烧到密密麻麻，无人管的伤亡啊，烧不介大啦，都差不多烧伊的车迄位尔，无影响到其他的物件啊，烧起来。那么个看起来应该啊，是迄个电车本身呢，啊有啥物任何的问题，才会烧起来啊。啊，伊的车吼，烧坏部分呢。嘛唔知道修理台车偌济，应该是无要修理啊啦，报废啊啦。这台车应该是报废啊。我为虾米无鼓励咱听众朋友买电车呢？因为我毕竟认为啦，我个人的看法啊、哦，这个电车伊目前上界歹克服的，无法度人克服的问题，就是电池的问题啊。伊个电池吼。伊都足够发热起来，啊，单过头去的小气啊，所以吼、哦，这电车问题足大个啊。喂，你好。
1: 哦，迄、那个我要叫是关何正元
0: 大官。何正元大官嘞。
1: 哎、
0: 欸，啊，你什么大名？
1: 黄启明。我有叫四五官过啊啦。
0: 哦，啊，你姓啥？
1: 啊，我哈、啊。
0: 你讲你有做什么启明啊？
1: 黄启明。
0: 姓黄呢？
1: 哎、欸、哎、欸。
0: 哦好。
1: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哦。
0: 好、哦。
1: 啊！我你即卖来接管第六关嘛吼，
0: 嘿！
1: 啊！我即卖是讲你寄，你会当寄
0: 几米？皮龙，
1: 我想要寄迄个皮龙，你我要给寄迄个去你换一罐目珠药去。
0: 目珠药袂当换，
1: 袂当换。
0: 目珠药无点数袂换一。
1: 我啊，
0: 目珠药无点数袂换一，你爱换，我要换好正换，还是你个食别行诶？
1: 哦，安尼我
0: 个，安尼你考虑一下，我来讲，我该恢复信用性，甲你寄。
1: 哦、好
0: 看你不要上那个科炉哈。
1: 哦，好好好，
0: 拍摄啊，把酒也别当玩，是的啊，是的，
1: 好好好。
0: 把酒也别当玩，用把酒也无点数。阮公司也当玩的，好正玩，过那玩用两玩用新玩，甲五年该都玩几个种，几个行啊？你玩也当玩，啊个少爷啊啦，少爷是少爷是十二点玩。啊，好正玩，过那玩用两玩用新玩，五年该都玩。这五种是二四点完，哦，这样敢好比有报告。这水电呢，中华六十二号姓吴的水电师傅啊，啊，加入着诈骗集团做车手，向着被害人收140,000，叫警方抓到了。这个姓吴的讲无啦，我刚才替人提资料尔，唔知是诈骗啦。这个检警查到伊吼，过去的曾经有去让别人领过钱啊。所以认为讲这人是诈骗集团的车手，无唔对，大概判刑1年5个月。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文杰。
2: 这个人是诈骗集团。
0: 喂，你好，我文杰。
2: 我判刑一年五个月。
0: 喂。喂，我文杰。
3: 喂。
0: 哎。
3: 哦，啊，我是讲他拢无声个，
0: 你听到什么的？你
3: 你。Hello， 你目睭
0: 啊？目睭啊？
3: 目睭一罐。
0: 哦。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3: 叶平柱。
0: 单行柱呢？
3: 叶
0: 平柱啦，哈。
3: 叶平柱。
0: 好啊。好，再给你行吼，操这个电话都唔对啦吼。
3: 对对对。
0: 好，安尼好哈，谢谢谢谢。
3: 好，
0: 好
3: 啊。
0: 伊这个水电的这个吼，伊本身伊早就知影人个是诈骗集团啦，伊唔是像伊讲讲无啦，我都唔知影，这种诈骗集团的迄个诈骗集团的借口啦。伊无可能唔知影，唔知影写头前骗阿济去啊，哦，所以叫我们判刑一年五个月。另外，那个讲到宜兰，一个地主叫人家伊神灵跳，这样、哦，宜兰一个姓林的地主叫神灵跳了。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叫做贡啊，布隆贡，迄、那个贡啊，这个贡啊，娶一个姓林的祖囡仔，啊，甲一个姓田的祖囡仔，牵姓林的这个地主做伙去。KTV 唱歌，那么姓丁这个查某的假无意食酒醉的，啊，当啊看这个姓林的地主揣到汽车宾馆内底，性关系发生了，因揣一群人当啊冲入来啊，把这个地主底下个精佮个木，讲阮太太你佮我困呢，你再佮我负责，叫这个姓林的地主啊，

后判三个月，后判一年两个月，哦。啊，但是民事的部分啊，应该熬夜这些钱啊，这个涉及的地主是向伊要求赔偿450万呢、啊。结果，宜兰地方院最近判决，这五个人啊，爱赔涉及的地主360万呢、啊。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来听歌。安排的这首歌叫做《是你来辜负我》，是你辜负我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秀琴姐啊，跟咱公司寄填报清一笔模案，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是你辜负我》。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我今大家未抱囡仔，今麦学了在得志啦。
2: 哦，手干底无提囡仔。
1: 伊手啦，未抱孙啦，打啦，酸痛啦。
2: 哦。
1: 啊，你讲，伊讲高房咧疼，你讲该按摩，人因咱会晓按摩，今麦卡来甲学了在啦。
2: 安尼吼。
1: 讲伊手吼麻去哦，因早惊讲。阿姨，我老母无咧嗨啊呢，好啊，我无甲你娱乐一下呢。
2: 有啊，姐，
1: 即日才过大无关嘞。
2: 啊，姐，好正完，姐好啊，你过来搞
1: 我
2: 食。
1: 啊，我都甲你斗报啊，伊来阮食，我咧讲我食这足有效的啊。
2: 啊，伊即卖人是住倒？
1: 伊住台北啦，啊，伊囝住伫恁的公司的边啊，伊囝去甲伊关啦。
2: 安尼，啊，我咧讲吼，安尼你甲叫伊哦，住台北来搞我收报哈。
1: 对啦，伊即卖哦吼，伊往足加报啊，就是来我食，我咧甲讲。我即马吼去恁咧做新吼，我那七十万呢。
2: 安尼哦。
1: 啊，食这吼就有效的啦。阿姨讲敢有影？我讲啊，大姐会骗你。
2: 有啦。
1: 啊，叫人家要挂啦，讲要顺续挂互我啦。我甲讲唔免啦，我只大无有咧啦。
2: 有啊，方便方便啊。
1: 阿姨即马哦，我即日再去挂咧。阿姨即马人家改挂吼。
2: 嘿。
1: 甲寄倒去食吼。
2: 嘿。
1: 食草，半个月过啊。
2: 好啊。
1: 哦，甲学老家讲。阿姨真正有效呢，阿姨孙啦，因早间佮讲，阿姨，我妈妈无咧嗨啊呢，会抱囡仔呢。我讲哦，那食好伊足侪朋友的哦，即马咧酸痛人足多啊，啊，我真正在口头啊，袂忌惮吼。
2: 是
1: 啊。食一个，我即马我一日去远行走两架地呢。
2: 安尼哦。
1: 嗯。啊，我讲你得甲斗报哈，我食了足有效的。
2: 好，谢谢哈。好，谢谢。
1: 好，
2: 家
1: 你
2: 家
1: 你。
2: 谢谢。
0: 家己食了好，啊，做两架外地，家己咧做七十外啦，哦，啊个做两架外地，啊个报因大姐食，因大姐讲本来高房疼啊，也未抱紧啊，结果听伊咧介绍讲啊无买来食看卖啊，食一个俄罗斯特制，讲起码拢抱孙拢无问题啊，拢未个疼。好朋友，未阁疼嘛是爱继续食保养。你问你伫想讲啊，我镜头好去啊？无啦，无加快啦。咱人啊，食到一个一定的年纪哦，那个退化的速度是足紧的。啊，所以你伫想生活食的补充绝对无够，爱靠咱这个填补好正丸来补充。啊，这填补好正丸哦，你到哪迄个筋骨路的问题，你也买填补好正丸当来吃。哦，这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呢。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填补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填补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填补功能丸。习惯性个透过听，旧年冬季透过听，透过戆，透过暗眠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填补功能丸。填补功能丸，放尿未顺失，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一、那个高尿喘着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得袂掉，填补用量丸。一、那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填补用量丸。啊，那是咱的填补清耳明目丸呐，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大眼。目睭使阁老老，目睭大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个喇叭。

0: AM 1071，
1: 青叶名播员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诶。啊，那是咱诶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你着啦精神歹啦，疲劳规工神规工诶，熬神熬忝熬爱困，迄、那个困醒了过来困，天宝丽金配。夜生活也交侪用酒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啊，暗时啊晚困诶，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诶，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一罐60粒2000元，啊，你啊一届甲阮买两罐，阮算你3500。这外面无单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啊，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天宝丽金配。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来听歌。迄、那个安排这首歌曲，啊，你若要寄产品的朋友吼，你就爱量炸，爱量炸，因为迄个后礼拜开始啊，乌鸟送货就袂稳定啊哦，爱到中秋节过了，开稳定。哦，即摆拢加量个一两工，爱加量个一两工吼。来深情海花阿仁的黄女士，来到阿仁户政事务所市政台对面，好滴，叫各位填报青年兵务员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区控六星卡，

0: 这个后礼拜开始哦，后礼拜开始，迄、那个乌鸟咧送花都会慢啊哦，因为中秋节，迄、那个中秋节啦，寄月饼、寄油啊啦、寄东寄西啦，送礼吼、哦。所以啊，咱这个好朋友，你若要还寄产品的，你来两早讲哦，啊不容易办咧一两天的哦哈。那个讲到这个台中一个姓林的富林人啊，啊今仔透早。桥多摆，伫这个台中北区三民路三段去弄到一个姓罗的富人，人两个人，我多摆拢变变过啊，找甲大工说哩。啊，即摆两个人拢也无食酒，也无食毒，刚来到地啊，撞到这两个人啊，甲送去病院了后，后壁发生车的肇事责任，警方进一步来甲厘清。45岁，另外来甲讲到一个45岁富人人啊。啊！这个挂眼底，迄、那个目睭里呢，下底迄个目睭皮啊，啊，老含，啊，迄就是叫做眼袋眼底咧。啊，这个眼底吼，那上大底歹看，安尼老字安尼歹看吼。啊，你卖，这个姓李的富人人去台南市中西区一间医美诊所加挂眼底。讲实在是足简单的小手术尔啦，但是伊注麻醉下了后有过敏，伊注麻下时阵过敏，我害啊，喘气喘未起来，巴肚都胀大起来啊！即巴肚就胀大起来吼，赶紧的，这个医生啊，看睡眠无好，拄啊甲插胃讲急救啦，啊了后叫救护车来甲伊送去病院。即马说你的夫人人家塞到病院了啊，为大量出血手术的，叫东东，迄、那个手术后带病院带十一天就过身了。说你的夫人人因兜的家属质疑种诊所涉嫌着医疗疏失的，提出着过失致死的告诉。那么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时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啊。即摆检察官要来选择时间来解剖死亡的原因啊，真有可能是因为伊啊麻醉下过敏，麻醉下一个治疗尔就开始喘气困难啊。啊，这哦，足济人唔知讲伊本身伊有迄个西药过敏的现象啊。西药过敏足济哦，有可能会身躯会肿，有当时会痒。啊、有当时会头啊晕，阿巴肚会疼，胃会胀，足济啦，足济，迄个西药所产生的副作用啊，哦，外肝啦、外胃啦、外腰子啦，这西药副作用，啊，这有个人唔知啊，啊，伊拢无提早准备起来扛啊，所以现在迄个医生啊，迄、那个医疗的疏失，有足济困扰拢是。医生伫迄本单顶悬呐，咧叫你看问看讲你有啥物药啊过敏无？你现主手咧食啥物药啊无？啊，迄、那个本身迄个麻醉师啊，都爱去评估即个物件伊做落去的影响未？所以即阵的案件啊，牵涉到即个麻醉师甲即个医生啊，因两个人有医疗疏失无？这拢爱迄个听候甲检验报告出来才会知影。啊，这个45岁姓李的祖囡啊，无嫁人，啊，本身呢，真爱水，啊，拢改红啊头，整理个真水啊，青头倒尾，啊，本身哦，就是一个安尼真保护家己的人，结果想袂到安尼，安尼为着要挂眼底，这挂眼底做小手术呢，够歹运的这人啊，人啊咧衰啊，进步啊，生菜瓜，另外那个讲到。一对男女朋友啊，住高雄三民区的女婿，结果啊，两个人刷出去。等啊，两个人出去了后，干那这个查甫回来，查某也无回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今年50岁，娶女朋友啊，啊来到高雄建国三路一间汽车宾馆啊，女婿，啊来叫一间女婿的所在啊，啊两个人在遐住，结果两个人出门去。就会出门了， 那么两个人出门去了后，结果这个女朋友啊出门，这个小陈的啊，留在汽车宾馆内底，来伫留伫旅社内底啊，拢无半人相找啦，拢无，阿嘛无个出门啊。等下这个内江，改讲时间到啊，叫伊啊爱退房。靠发现讲这个人已经死啊，随时报警啊。那么警方来到地啊，根据了解讲伊吼手骨有真侪幼幼的尖坑，尖坑啊，应该是注毒的款啊。但是警察讲吼，侦查无公开，阮未使啊，甲恁说明者啦，吼、哦。另外来个讲到一个查某的名影，影星，明星啊。这个过去住伫个台北的一个影星，伊讲伊要放弃台湾籍，叫后来无放弃啦，吼、哦。要放弃台湾籍，伊讲伊要去用中国籍啊，啊，伊要放弃台湾籍，结果到尾也无啦，到尾伊无放弃台湾籍，伊嘛无去加入中国拢无。那么这个查某的叫做陈德音，这个陈德音台大毕业的，宣布要参选到新北市第十一选区区汐止金山万里的市议员。大家人讲，啊，不是要抛弃台湾的身份证吗？啊，不是要搬去大中国啊吗？啊，要入中国户口吗？还搁伫台湾的选议员呢？结果这个陈德音讲哦，歹势。恁会当去选委会查证啊？吼、哦，迄、那个陈德音伊讲，我无迄个中国的身份证啊，我无入籍中国啦，我的户口也搁伫台湾呢。这是迄个台北市啊，啊新北市啊，一个过去查某演员，即卖要来参选议员啊，身份互人家质疑啊。25255，大家要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广告。
1: 你的主持人吃啥？你拢买啥？你的主持人拢买啥？
2: 啊，有果仔丸，啊有食骨的，有
1: 好丸正丸，全部好正丸，嘿。
2: 嘿啦嘿啦。
1: 啊，搁有嘞。
2: 啊，有食白芝油啊。
1: 哦，好好，全部整理平不完。啊，你这三个拢吃了呐？好过呐？
2: 不错啦，不错啦，你做那做接棒的。
1: 啊，你白芝油吃了呐？
2: 还不错啦。
1: 好安尼吼。
2: 我刚才一向讲安尼尔，其他
1: 我就是一向讲。
2: 啊，但是咱讲啦吼，啥物症状吼，要安怎讲？啊，因为吼，我目睭时常拢会去下火啊。
1: 哦，好好好。
2: 哎，晚上吼，二四五六七拢会加减下几点钟火啊。
1: 哦，你有咧在做猪脚啊？猪脚下火啦？哦，
2: 唔是猪脚啦。哦，在煎蛋糕啦！
1: 啊啊啊！是是是，哈、
2: 啊！嘿啦，你人，我啦后你等下到台南，甲你甲来，互我来敲电话叫你来，我切蛋糕啦。
1: 好啦好啦，
2: 嘿啦，我到底有用这样尔啦。
1: 你在煎蛋糕的过程当中，我加减嘛，我说你要
2: 保养
1: 酒啦，哦。
2: 啊，所以你吼，目睭真算啦。
1: 啊好好。
2: 嘿啦，啊，过一年吼，我到正瑞吼，到南怡过迄久啊吼。目睭常常。阿瑞捡物件起来吼，吼，迄唔是花粉症了，一大片的迄蜘蛛网安尼拢交病了啦。
1: 不是哦，我也认定
2: 啊。啊，佮迄另暗吼，哎，真古怪。啊，都算讲我那工课做完顿啊。
1: 哎。
2: 啊，一当上车一底啊，两横安那的，我还把只有咧闪的。
1: 哎。
2: 安尼啦，啊嘛无咧单位讲那定啦，定咧闪电，我讲好咧，车我甲停了，我注意看，哦，原来是的眼睛在闪电，
1: 哦，是是是，
2: 哦，闪得好厉害呢，
1: 哎，
2: 啊，我全部都是拢，我拄啊嘛甲阮桂林的叔叔讲，我讲哦，你呐唔好干那定定一直走啥？
1: 嗯，
2: 一直走眼科。
1: 哦，眼科就给你看起码啦，这么有注意啊？
2: 哎，我跟你讲，那个二十几年前，我在这个红甲上班嘛。
1: 嗯。
2: 啊，这人就讲蔡五虎外高，都外高。
1: 嗯。
2: 啊， 啊，遐伊去，我伊就甲我讲，我正蕊个目睭倒南移，下手术一。啊，正蕊个目睭中那一点，吼、哦。他说的意思就是癌症啊。
1: 哦。
2: 准备搞我迄蕊目睭凹出来倒计。
1: 哎呦。
2: 我讲我无癌。
1: 啊啊。
2: 该来的我要给来。
1: 啊啊啊
2: 啊。哦，该我若讲为着这蕊目睭安怎样，我就好安怎样。
1: 是是是是是。啊！你即马到尾啊，怎啊好去？无啊，不要紧啦。
2: 唔，迄点我在阵地呢。
1: 但是无安怎就对啦，到尾
2: 啊，
1: 目睭。
2: 对啊，啊，问题。
1: 哦，哎，我讲做你当时讲坚持无啊，啊，无可以恶出来，我问你都变毒干娘。
2: 毒干娘倒无所谓，因为正对做人味拢会时常会歹呀。
1: 嗯嗯嗯嗯。
2: 啊，阵我的目睭上好就是倒对呀。
1: 哦，好好。
2: 所以我也无咧加兴趣遐呀。
1: 哦，好好。啊，做啊，歹势啊，你嘛要你嘛做做无，我袂当去甲你讲。
2: 好，安尼你去哦，阿林啊。
0: 吃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足好。目睭蒙雾生涩，啊，看袂清楚，是咧检体。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脚手诶麻血也袂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咧头壳疼，耳康晃晃叫叽叽叫，暗下袂困着，食天宝过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吸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看家嫂拍家手出来的闪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天宝养龙丸。啊，若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连锁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苦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阮算你3500。啊，那是咱呢？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扎扎，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个天宝养心丸。来，唔想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歹势》，头拄啊敲电话，你来朋友甲你试咧一下吼，我咧广告，无咧接电话哈。我咧广告，无咧接电话。你若是要我甲你寄产品呢，你即卖会使敲入来吼。头拄啊敲电话入来，即个空号的朋友，我、哦、你若无，我就等下私底下甲你接。来喜酒甜茶好日子啊！这阿英姐啊，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养龙丸、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喜酒甜茶好日子》，感谢，谢谢。

0: 新郎新娘若唔烧酒，这杯甜茶我唔敢啉。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中国广东中山区2008年发生着一桩绑票、搁兼拆票的事件。这个中国广东啊，这桩俩人卡油绑票了，搁再杀害着迄个肉票。四月被害人叫我们绑起了后，当下给抬死啊！尸体搁啊倒一块一块，搁啊落来煮，啊搁啊落来夹肉机啊夹好脆。当时啊，协助处理尸体这个姓干的，最近去南投地方，伊叫损害尸体罪名，将伊判有期徒刑2年。因为这个姓干的早前已经在中国关3年啊。南投地方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规定，宣告免刑，全部的刑期啊，哦，拢免阁关啊。爱原因是因为咱台湾甲中国有规定啊，比如讲今仔日中国的人来咱台湾犯罪，啊，叫咱台湾判刑，那么伫咱台湾关了后，比如讲关5年，啊，伊。在中国的所在向判8年，安尼5年关了，等于了一个另外关3年就会使啊。啊，若是咱台湾去予咱判5年，结果在中国有那判5年，安尼拄掉就免关啊。哦，哎，伊这个吼，伊在绑票的过程中，伊无参与啦。绑票的过程伊拢无参与，啊，伊是伫中国的所在，啊，人一群人。啊，就已经把一个人就抬死啊！啊，即卖来伫啊所在咧剥尸体咧剥骨啦，要来要煮啦，要加肉，即个人有参与着，所以去用判2年的徒刑啊。那么这个圣诞呢，伫中国广东从圣位啊，甲抬死了后啊，圣个随后啊，挥死灭迹，要求着伊的朋友圣干的协助处理尸体。那么这个圣干人随后在中国最初起来的所在里底，甲这个圣人共同将圣位的尸体改切了一块一块，啊了后来甲煮煮的，啊个用加肉机啊甲加，啊因为这个圣干人本身伊无杀人啦，伊甲咱刚斗杀刚处理尸体尔，所以最后去用判2年的徒刑了。啊，其他人遐当然伫迄个中国的所在都已经。拢已经判刑了嘛？哦，迄、那个跟台湾都拢无关系啊！哦，2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0500。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山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也好贵，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脚手。
1: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带来一个报告咱的门啊仔气象。这个门啊仔拜日的气象啊，在这个大台北山区啊。家人拜欢有南山地站的准好啊，其他的所在坐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后，东部、东南部地区甲中南部山区局部地站的准好。暗时啊出门啊，爱加扎这个薄薄的外套，较袂许寒的哦。我已经讲，拜三开始，全台湾拢有二十几度的低温呢。你来注意啊，二十通道啊，吼、哦。那么明仔在各地拢总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啊。啊，除了迄个家人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南山的这个准好以外，其他拢还好。啊，中南部山区有哪个啊？温度的方面。你当时啊，西半部高温伫30至32度左右啊，东半部差不多28至30度。那么暗时啊，迄、那个暗时啊到透早低温拢头23至25度呢。离岛的天气啊，偏乌，好天坐云26到29度。金门好天坐云25至29度，马祖坐云25至29度啊。明仔在东北季啊，拜三的东北季风要报道啊！吼、哦，好，这个好朋友来报做一个报告，感谢，谢谢，听歌。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醉茫茫》。西港的吴太太，吴太太伫咱西港的市场边，中央叫各位填报清一遍完。刚刚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醉茫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怪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 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流行卡。

0: 这个听众朋友，你稍微注意一下哈。为后礼拜开始，后礼拜一开始，迄、那个乌鸟的送会未当指定时间，未当指定时间哦。过来就是未当指定倒一天，阿嘛未当按照原来的时间去，你还阁加量日子啊。所以好朋友，那无要甲人底下咧赶会的朋友吼，你著趁这两天啊，吼趁这两天啊，啊要紧，甲这个你要爱的会叫叫的。哦，当然你那是钱银三不变的，无话讲。啊，若是讲到方便的话，看遐都存无介济啊，啊，无要个可能看人伫遐咧排队，你也要紧先叫起来。为后礼拜开始到中秋节为止啊，小连续十几工，迄会拢未稳定哦，吼、哦，未稳定的时间到，只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安尼，吼、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个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个空军的上兵呢，啊，去予人也捌大家公司。啊，一开始大家人拢唔知影讲，这个阿兵哥是去予也捌大公司的，是迄个人死了后，阿保安去看。开灾，一开始是讲伊人身体无爽快，啊，伤势伤当死，一开始也唔知影讲伊是去人讲的。结果一个去到病院的所在啊，看到脚掌背规片的乌青结块啊，他知影讲原来是去人讲死的。你先来甲听电话一下哈。喂，你好。
1: 哦，我要一罐好肾丸。
0: 多罐的哈。
1: 哎、
0: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王建明。
0: 好、哦、好，那你就给你讲哈。好、啊哦，好，多谢你，谢谢你。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的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好。啊，这人拿手机啊，比如还是同款，有那考前爱先加空六。来讲这个姓侯的啊，的阿兵哥，这个职业军人啊，一般会做个上兵的，拢爱做职业军人，开当做个上兵啊。你好，
2: 你好哈，
0: 哎，
2: 这问题哦，我讲，我带那，带那我家己带个，我有叫一罐天宝，呀。也讲我搞搞料嘿吼，啊，我要叫你姐姐过当时要我烧啊，
0: 问阿仔啊，
2: 嘛，
0: 问阿仔啊，
2: 阿仔要我烧哦，
0: 有你拜他叫的嘛，阿今阿叫问阿仔烧啊，
2: 好嘞哦，
0: 有问阿仔烧呢，
2: 我就讲拜伊烧的，
0: 无啦，因为你拜他叫嘛，拜他叫的嘛，阿你拜也无上回啊，
2: 我
0: 拜，
2: 我拜伊来烧啊。
0: 好啦，啊拜收伊，拜伊阮公司寄出去，明仔载收到啊。
2: 啊，这问题哦，
0: 系
2: 你讲食八粒无？
0: 迄一个食八粒，照三顿扛八只。
2: 啊，照三顿啊，扛八只
0: 吼。嘿，扛八只
2: 对。三顿我扛八就对了
0: 吼。嘿，对。
2: 啊，好，谢谢你啊，
0: 谢谢，
2: 好好好。
0: 咱来讲到这个阿兵哥啦吼。这个阿兵哥职业军人，啊，伊的驻地吼是嘉义的空军基地。诶，我讲实在啦吼，讲做参考啦吼。那你无什么任何一技之长，啊，你嘛无讲什么，有什么特殊的功夫啊啥货啦吼。你会使先去做职业军人做一阵嘛，因为即卖职业军人的薪水未歹啊。啊！你做一阵嘛吼，累一寡钱啊，啊去军中过一寡遐正常的生活，啊赚寡钱吼，出来了，身躯边有寡钱，啊年纪吼嘛较济了啊，较稳定啊，啊要出来做什么头路，买当。啊，你若讲到 感觉讲啊，就出来外口，咱伊也无什么一举决定啊，无创啥啊，无安那样，啊，不然佫继续做兵，嘛会当啊。你会当一直做，做到退休为止，因为收入稳定嘛。讲讲一句较无输赢啦吼。做兵的话，那是职业军人，嘛含公务人员差不多同款意思，嘛是铁饭碗。你若是军中无白变，啊有照起工咧过生活，啊收入嘛是真稳定啊。哦，啊嘛毋是讲。虽然无赚足济，但是你免烦恼讲，啊，着半中华去用石头咯。做兵万年九万的，你若无白变无白做，实实在在咧做，那嘛袂甲你石头咯啊！哦，这真正正港的铁饭碗咧。老实讲啊，啊，最主要的啥啦？做兵有一个缺点，无法度人下班就倒来恁家啦，无法度人上下班坐，爱伫军中。过迄个团体的生活，看眼是安尼啦，哦，啊，军中咧做兵，有当时啊有一寡只个，哦，落基地啦、输对抗啦，啊是雄雄，迄、那个紧急集合啊，哦，只个看眼，啊那无职业军人嘛未歹，哼。那么这个职业军人最好的啊，外口面欠人一堆钱啊，啊，即卖哦。因兜的家属看到这个囡仔从公家的公司，伊怀疑甲债务关系啊，啊，就请警方来调查。警方去找到两个兄弟啊，这两个嘛算好啊，啊，这两个兄弟啊，甲这个阿兵哥，伊拢平平算好，到底是有亲戚关系无？唔知啊。不过这两个兄弟啊，伊也不大。甲这个阿兵哥讲是，伊也毋是债主呢，伊也迄、那个阿兵哥嘛无欠伊两个钱呢，阿奈去互因两个兄弟甲讲是，这是咱完全拢想无就对了，哦，这两个兄弟甲他关心着这个阿兵哥债务的问题呢，竟然讲也不答，同我甲这个囡仔娃娃讲是，精神了后。这个检察官将到这两个兄弟啊，伊叫伤害致死罪啊，啊，给起诉吼。这实在啊，我嘛想无，因到底是咧想啥？伊欠人钱，家你若无抵贷啊，你啥要甲公司？另外有一个网络的直播主叫做冰冰哥了，这个冰冰哥叫做江建华。这个江建华，伊伫新北市板桥金门街啊，的办公室，去互贼仔甲入去因办公室内底偷摕物件。这个冰冰哥暗时倒转去办公室的时阵，发现着内底面去互贼仔入去偷摕物件。冰冰哥甲清点了后，发现着伊170万的金啊无影，就安尼报警。那么板桥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时啊派人来到这个冰冰哥的办公室查。在咧查案的过程中，发现到有一个行动真可疑的人，底下咧鬼鬼祟祟啊。即卖，当调啊监视器甲比对起来，哎、欸，啊，就这个人无唔对了。即卖警方从这个人甲杀起来了后啊，甲问讲你的金啊藏伫底啊？伊讲我伫藏伫个路边交通水下，叫警方同我啊，即个贼仔甲掠去交通水个边啊，将只金啊甲找倒转来。那么即个贼仔，警方甲掠到个时阵，伊甲警方讲啊，讲啊，伊伫外口边欠人一大堆钱啊，所以才来打青火啦。警方将着即个贼仔依照七道罪来甲依上法办呢，哦，即、這个31岁姓范呢。25255，大家咪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啊，这个淡水啊，淡水这个药师诶，讲偷药啊，甲这个左囡仔偷药啊，好加在性侵还无过手诶。这个药师去红收啊了，警方烦恼讲有其他诶被害者， 随时跟检察官会同，来到这个药局内面，将电脑内底员工资料全部给找出来，一一来个敲电话。曾经捌伫这个所在食过头路的工读生有十几个，拢笑也笑的敲电话去问，内底面有四个大学生，曾经捌和这个头家解侮辱，而且因这四个大学生啊要退过了。正在上严重的一个被害者，这个主人啊叫做阿胖啊，这个阿胖啊来到这间药局内底吃头路啊，啊去这个头家甲强逼，强逼甲痛苦，痛苦了后啊，讲要甲伊发生性关系，讲无爱，这个主人啊强力的抵抗，强力的拒绝。但是这个主人啊吼，伊伫这种店内也惊，伊惊头家唔知拿什么刀还是。啊那甲伊攻击袂，也惊，惊危险。最后，去予这个头家用手指头啊，甲侵入伊的下身啊，性侵害过手。这个、主人啊，到尾嘛无报案，唔敢报，无打唔敢报，因为吼惊讲去予这个头家甲报复，最后当无做。这件代志当吞伫腹肚内底，忍耐落来了，对。那么其他的三个人，其中有一个讲哦，这个头家啊，伊会利用着柜台正下头跳过挖进伊的身躯，用伸手解摸伊的尻川背，还是解揽腰，甚至解头摸领。那么一开始，这组人拢认为讲应该是空间上小开安尼，但是啊，不断的安尼就对了。啊，伊嘛要甲头家抗议啊，啊，这头家讲无啦，我不是故意的啦，无说你的啦，这个人伊拢愿意啊。来出面做证，来提出告诉，叫阮后续要将这个主人啊，哦，将因这个主人啊做完笔录了后，要将着这个姓陈的头家依照性妨害性自主违反性交了防治法，将这四件做回来给医生。这个头家阮死的，阮死的，我是还讲伊阮死的呢，因为手指头啊侵入。就是性侵害哦！你若无侵入伊个内面，家己个身躯性器官接触摸安尼，迄是性交了哦。哎，或者是讲哦，威胁、威胁也好，性交了也好，拢无亲像伊个性侵害遐严重哦。即起个用手指头啊入去这左囡仔个下身，伊就死啊！十条生命都死不够，一个不够死，半个潘尊才出手无情，生命滚，这凊彩拢五六档啊！啊个过来哦，这个不是一个呢。好朋友，只要你若拄到性交了性侵害，一定唔通吞论。

这个蒙人的一生就挂起，这是咱的张律师啊。啊，叫咱公司加填报好证文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若要我们过来寄产品的吼，啊，你得要紧甲卡，因为后礼拜起吼，迄、那个乌鸟咧送货就袂当较准时的时间寄去，后可能会拖两三天哦。吼、哦，来，感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去买毋到去。广告。
1: 你暗时拢未困一下，
2: 系啊，
1: 阿辉也目管哦，
2: 系啊，
1: 哦阿头壳拢疼，
2: 系啊系啊，
1: 哦阿食咱天宝过那晚，阿食几罐啊？
2: 哦，食十几罐，食超十个六罐有啊啦。
1: 安尼哦，阿食了好无？
2: 未歹啦，
1: 食了未歹吼。哎呦，
2: 阿你别，阿你妈咧，你妈迄个毕节吼，
1: 吼，
2: 你管迄个做虾米？
1: 哦，天宝五年该到完。
2: 系啊，管迄管阿弟迄个公园管啦。
1: 哦，阿弟公园管。
2: 哎，今仔日刚才管啦。
1: 阿你别食皮啊，食，我咧过那晚食较好，你有甲我介绍无？
2: 有啦，有咯，
1: 安尼吼，
2: 哎，啊，迄落啊，叫做，嗯，家族话食比较的吼，
1: 嘿，
2: 会使南迄落

0: 伊讲迄个也食饭饱啦，啊，个人我也食饭饱啦。
1: 吼、哦，
0: 啊，两个咁咪使
1: 做。你家你家休一时啊，家休一时啊，休食半点钟啊，较食安尼。
0: 哦，休食半点钟，顾家个食。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啊，你那药啊未歹啦。
1: 咱那药啊未歹吼。
0: 哎，我食几罐的个人
1: 我。哦，啊，你八十岁啊，食我那药啊，安尼吼，安尼你食十几罐，你感觉我那药啊，你有实在无啦？
0: 哦啊，有啊，未歹啦。
1: 未歹吼。
0: 嗯啊，就。我食别人个吼，食无效，尾啊食恁个，食了有效，即马拢嘛继续咧食。啊，
1: 你好。
0: 本来食八粒，变成三两只啦，吼。
1: 好好好。
0: 啊，即马食六粒啊，食早暗咧啊。
1: 好啊，你好。
0: 过两晚啦。
1: 对啊，食补养诶。
0: 对啊，即马食六粒，食早暗。
1: 好，阿生谢谢哈。
0: 好啊，继续轻松啊，继续好。
1: 啊，你好。好好好，谢谢。
0: 我咧甲恁考验啦。
1: 啊，你好。
2: 食阮的天宝固脑丸，啊加天宝黄连解毒丸，食两味拢食个效果足好。天宝固脑丸，咱得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针，啊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再来买天宝固脑丸回来食。天宝固脑丸，伊本身有西藏红花啊，啊个天麻的成分，伊会当帮助咱的迄个血压来正常啦，哦，有活血的作用啦。啊，你那咧健康啊咧晃晃叫，叽叽叫，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着啦，啊，歹困歹落眠呢。天宝固脑丸，花果、花露、花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啊，要让咱的血路循环会当通透，买天宝固脑丸回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食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料、粗料头、馅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馅料，料来一个劲的馅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推下去，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香，放料安尼热热泡泡配配，放料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色个老老，目睭单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烂山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红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啊，那是咱的。

0: AM 1071。
1: 以红白芒啊，清白来讲，天宝清易明不完。啊，那天宝五年该读完啦，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该读完。嘴大，啊那灌得了袂止嘴大，天宝五年该读完。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散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给他零黑八里少，老人顾顾少。天宝定少散。来，唔想我叫了咱的这波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做《望天草》。这个《望天草》首歌曲，咱的张生啊，张生来到着咱的永康龙会西平民协安摇脚。各位天宝好正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盐行中正862号百荣药，叫各位天宝青衣明目丸，李生也做来听这首《望天草》。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要玩假产品的你就量炸，因为后礼拜开始，哦，到中秋节过十几天的时间，假货拢未足稳定哦，吼，未当准时到，未当准时到啦。所以我只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那个讲到这个中华大型的吊车、冰车，伫这落雨天过了后吼，涂骹无在北个，伊个涂骹因为雨水安尼洗个坑去，涂脚叫流湿。一般这个路啊，会涂脚叫流湿的。拢是水沟啊，水沟啊，还有破坑，啊，即个土石按水沟啊流去。吼、哦，啊，即吼、哦，有时啊，即个无啊多哩。水沟啊，用久嘛是旧村，爱旧村的按旧村的所在吼，安尼聊聊啊，聊聊破，聊聊破，啊，一挂刷石啊，就聊聊湿，聊聊湿啊，爱滴水的村坑啊。啊，到尾啊，就会一挂沙石啊，就会按遐流出去，地基就一直流出去。啊，到尾啊，就这个土卡就空去。啊，这彰化市的三民路发生着大型吊车叫变轨，这天公伯有保庇呢。变轨时拢无人无车按遐经过，啊，若无这个跌落去，一定死，百分之一万死啊，遐大只。啊！这彰化市的市长林世贤、甲闽南里的里长高林秀竹，拢有到现场啊！伊讲哦，好佳哉啊！长伫顶上多普渡普了，所以哦，这个好兄弟啊，普渡工啊，啊，拢有到三工啊！啊，这讲实在，每一个人的宗教无相像啊，有个人若信基督教，就较无信这啦吼。好啊，不管安怎。每一个宗教，咱拢爱共尊重吼。啊，这涂骹地基叫乌坑去啊，啊，这柜台吊车叫倒落，这要用较好势，可能爱有木一捆啊，哦，木一捆啊。啊，涂骹叫崩落的所在，迄嘛得爱去做处理。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少年啊，这个少年啊姓巴，啊，这个姓巴的这个少年啊，这巴瑞。这个巴瑞在那个手机啊顶面熟悉到一个十六岁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或者阿基啊，基基叫迄个基，不是手机的基哦，是基基叫迄个基阿基啊，阿基啊甲巴瑞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啊，啊，这个巴瑞吼，明记知讲对方未满十八岁。不断用钱甲引诱，叫这个左囡啊闹幸福看啦，啊翕伊下身就看啦，啊那无得翕伊家己自由看，爱、啊、要给伊钱啊。虽然这个巴瑞有给伊钱，无唔对啦，照片照镜有给伊钱啊。伊讲你传一个自由的影片给我，我一千块你啊。啊你翕一张闹幸福出来，我给你五百。哦，啊翕一张看要偌济，你家己讲啊，安尼啊。引诱这个左囡啊，啊，这个查囡啊，未堪有金钱的引诱啊，得个同意啊，啊，同意了后，翕翕的，当下传给这个巴瑞，这个巴瑞吼、哦，伊是家己看啦，无传出去啊，啊，但是吼、哦，因为引诱着未成年的左囡啊，啊来传一种色情的影片给伊，所以这阵的案件，迄、那个嘉义地检署将着这个巴瑞来家己提起公诉。儿童少年性不下风这条嘞，十八岁少年啊、哦，当时唔知天地几斤重，这那风烈，你咪乖啊，卡来咧后悔拢上班啦，性冲崩啊，六十二岁一个姓伊的，用伊的伊啊，这个姓伊的，这把姓伊的骑这个微型电动两轮车来到台中台业，或者月上路啊。闯红灯呢， 骑迄个微型的电动两轮车，搁冲红灯违规正法啦。我入去月上路的276巷，结果家己去弄着电火条啊，嘴、身躯、面拢着伤啊。那么送到着台中的定青病院啊，医生个检查无啥物生命危险啊，着伤的部分呢，爱家己弄的，爱家己膏药啊。那么即摆警方已经通知着即个姓伊的作案说明了。啊，桥倒歹啊，红灯正滑，去弄到迄个路边的电火条。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机，控六星卡。广告。
1: 啊，我这两日拢唱戏人啊，无听的啦，啊去造一个耳机4-5000-5500块，啊拢无听的啦。
2: 耳孔当听哩。
1: 啊，我都拢无听的哩，拢唱戏人啦。
2: 哦，当听就对啦。哦。
1: 啊，今天你讲你够有听的吼。
2: 哟，我咧讲足清楚，啊你我讲你敢听？
1: 啊！我幺幺乱食，点咩了？我都过来挂，我往长板头咧食呢。
2: 安尼好。
1: 啊！我炒哦，听啊拢未惊咯。啊！只幺幺乱食咧，佫有炒。
2: 好吃完了
1: 哦。啊！放牛嘛，佮都听咧。
2: 我放牛是幺幺乱啊。我你食两下，好吃完，
1: 我要大食咧幺幺，我都唔免细心啦。
2: 好好好。
1: 我细心都艰苦，即土豆你都一啖我拢爱细心点整咧。
2: 哎，对啦，爱细细心点整冇唔对，嘿。
1: 啊，我若食咧，就只食咧养老丸，我就免洗走神啦啦。
2: 安尼好，好啦，好啦。
1: 是啊，那你养老丸真好用的啦。
2: 哦，好啦。
1: 点知啊？
2: 啊，好吃完啦，最好用啦，吼。
1: 我食咧足济种的啦，啊，我拢无咧甲你卡，我拢无听的，啊，我要去斗一个耳机哦，40000块啦，嘛都无啥听的啦。
2: 安尼好。
1: 足艰苦的啦，啊，真个卡哦，唔知要哪医哦，迄个卡盘起来，迄个卡盘咧翘起来哦。都未食咯，我会生冷听啦，
2: 啊，
1: 唔
2: 食中药啦。啊，你全部好做完哪只？哪只的聊聊好哈？
1: 啊，
2: 好做完哪只的聊聊好？好做完。
1: 哦，好做完咯。
2: 聊。
1: 啊，去遐按啦哦，上好医生看都无法度啦，
2: 叫
1: 骨科看都无法度啦。
2: 是，食全部好做完啦哈。
1: 哦，我阿爸有够重，啊，即摆我咪挂幺零五来食啦。
2: 幺零五好做完都爱食啊。
1: 啊，我嘛要来挂迄个，要来挂迄个啥迄个？因
2: 为
1: 啊，
2: 妈
1: 要
2: 来
1: 改
2: 挂目睭，
1: 目睭无点数哦。
2: 哦，无点
1: 数，
2: 对。
1: 啊，我要挂目睭，我甲你挂，你来甲我挂来哈。
2: 我无法当甲你挂去呢，爱用夹哈，
1: 用夹哦。
2: 对，啊，这我今要做什么？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养龙丸专门针对着放尿袂顺输来甲你做治疗了。听众朋友，你若足够搞尿啦吼，一暝起来放尿，暗时哦，若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超过一届以上，安尼就是算搞尿，迄就是咱的腰子的功能已经无介好啊，膀胱较无力啊。像即款的现象，咱来买天宝养龙丸当来食。天宝养龙丸呢，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哦，啊，咱自然吼，迄个放尿就会顺，啊，放尿就会大降，啊，暗时啊咧困，就要接着爬起来放尿啦。啊，若要放无，暗放紧紧，紧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落，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尿卡碱油。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足好用。啊，若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啊！迄、那个血油血带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了重，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哦，你若是有迄个血路循环歹的现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频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啊，那是迄、那个暗时未困一个朋友，天宝固脑丸你甲吃，耳康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 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意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个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啊！迄目睭吼是咱人诶灵魂之窗啊，天中日月，人中两眼啊，溜溜秋秋食即种你目睭，目睭若失明，你着寸步难行。要目睭清金明，着爱个眼底。啊，若要个眼底，食天宝清意明目丸。这天宝清意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方方，石骨明山鸡肉丁。珍贵的汉药，哎，这个配合十外味珍贵的汉药，啊，来做这款天宝清意明目丸，专门针对目睭镜头的落药，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吃天宝清意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清顺顺，嘴唇好落落，心惊胆也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迄、那个搞迷茫的天宝。用心玩。哎，感谢好朋友来跟你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那有要和文杰给咱寄产品的，哦，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这个后礼拜开始啊，因为中秋节的关系啊，所以所有的会拢会慢到，所有的会拢未当准时到。阿妈袂当指定时间，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吼无啥物有闲的时间，通好伫厝里等的这啊，哦上好，你是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要进行叫，我、哦、要进行叫，咱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带来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啊。手机啊嘛是同款，要卡头前爱持控了。2525500，喂，你好。
3: 哎，
0: 你好，文杰。
3: 文杰，哎，是。我刚刚有跟你叫嘛
0: 哈。叫好正丸，干嘛叫药啊？
3: 嘛叫药啊，好干好关好正丸哈。
0: 嗯。
3: 啊，这样无你打给他，我喺你过油机的哦，你刷打加一罐好啦。
0: 哦，好啊，过油机的哈、哦，好啊，好啊。
3: 你一罐嘛2000。
0: 哎，一罐我2000块无唔对，哦，
3: 好。哦，啊，做一件啦，
0: 好，给你件哈，啊，谢谢哦，谢谢。
3: 明仔再见，就到后日就到。
0: 后日就到啊，嘿，后日到，嘿，是是是是，
3: 好，
0: 好，感谢你，
3: 谢
0: 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4: 喂，
0: 你好，我文杰。
4: 哦，文杰啊。
0: 嗯，是。
4: 我咧叫一罐目睭药。
0: 目睭药啊，吼。
4: 啊，一罐那个，过卡黑啥？
0: 好正丸，要大罐啊，小罐。
4: 啊、我都冇买大罐嘞，
0: 大罐嘞哈，最好做什么大名？
4: 飘文啊，
0: 好，飘文姐啊哈，
4: 嗯，我刚刚我那只足久啊嘞，哇，足大变啊，阿奶感觉你卡拢未顺哦。
0: 我你讲啊这，误会啊拢安尼，每当大行拢保持啊足好诶、哦。
4: 我
0: 一定加加减减拢会安尼，迄个正常人嘛拢会加减加酸痛，何况讲咱对吧？
4: 阿哥讲迄个什么迄个用心丸。
0: 迄
4: 是
0: 食串啊，是安喏？迄个来搞串的啦，皮包菜的啦，吼、哦、啊，记得买，记得减提，来吃拢会使哈。
4: 个先出来，迄一罐，迄
0: 用心丸，
4: 你加起来几元？
0: 安呢7500，7500。目睭的，目睭的2000，目啊心脏的2000，好正丸3500，7500。
4: 哦，好。
0: 啊、
4: 哦，好。
0: 好啊。
4: 啊，差不多哎，我忙上早来上早，我也不滴。
0: 我、哦、我来叫下晡搞，好不好？
4: 免十一点我。哦11点我就会
0: 使哦。好好啊，教育原来时间上了哈。
4: 好好好，
0: 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喂，够听到？喂喂喂，系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5: 你好。
0: 是。
5: 你问健哦。
0: 嘿，对，我问健，你好。
5: 好，要加加一罐目睭药啊。
0: 好、哦，目睭药一罐哈。
5: 嘿。
0: 啊，你什么大名啊？ 你什么大名？
5: 叫小秀敏。
0: 秀敏啊，哈。
5: 哎，等。
0: 好，有夹过啊，哈。
5: 有有。
0: 好好，安尼好，再甲你夹哈。
5: 哎，啊，那什么？这无诶，什么啊？叫什么芬兰白？
0: 哦，芬兰白哦，是。
5: 迄敢是会当喷嘴诶？
0: 对。
5: 一罐的，迄一罐偌济？
0: 三五。
5: 三五。嘿，
0: 三百五十。
5: 好好。
0: 嗯。
5: 安尼，你甲做一夹。
0: 好，好。
5: 好。
0: OK， 好，谢谢。好好，多谢。好。好来，感谢，谢谢，听一下音乐，再过来报新闻哈。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啊，这个过去这个努力表吼，啊，在咱台湾算是一个奢华品啦，哦。啊，这个努力表，这个奢华品贵三三。啊，较早吼，中国因有专门咧讲模仿啊，模仿迄个世界的名表。中国的广州吼，当年以来是迄个全世界模仿名表重要生产的集散地啦。啊，一开始吼，因打开始咧做的工做错啦，外壳一看就知影讲咧仿的啦。啊，后来吼，因为着要模仿互伊真，去开模啊，做堪因的原来的物件。一模一样啦，一模一样。啊，所以吼、哦，好只个迄个名表的头家啊，安尼搞甲个，所以啊，佫抓袂到了，迄造成伊的困扰啊。即卖哦，即个中国的即个模仿名表的产业啊，会使讲好非常的发展啦。你家订什么表啊，伊就做什么表啊，互你，会当定做啦。而且吼、哦。迄、那个技术啊，足高明啊，所以即个和一寡即个全世界的名牌吼、哦、名表足头壳疼，模仿越来越严重啊，啊你也拢抓袂完啊，啊中国因无足重视即块模仿即块啊，好正道理，啊所以吼、哦，这啊真正是足头壳疼的代志啊。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嗨。
1: 我有叫过啊，吼、啊，但是足久啊，安尼唔知个，感觉个会叫一。
0: 啊，你叫我改查啦，无我又去打电话给你问住址啊。
1: 好安尼哦。
0: 啊，这里有做什么名啊？
1: 我叫金花盆。
0: 姓金哦。
1: 叫姓金嘛，金。
0: 金花盆啊。
1: 足久有甲你叫三罐迄种诶，迄个
0: 国花啊。好啊，这里今日要叫啥？
1: 我今日要叫迄个食头壳个啦。
0: 哦，过哪碗大罐还是小罐？
1: 我叫一罐小罐啊啦吼、
0: 哦，
1: 啊，叫一罐迄种诶，迄个啥，迄食狗肉诶。
0: 龙龙丸。
1: 唔是，迄种迄个啥，迄个食骨头酸痛。
0: 哦，骨头酸痛是啥小罐啊？
1: 有。
0: 哦好。
1: 哦，你甲我查看卖吼。
0: 好啊，啊若查无，我明仔载小姐甲打电话甲你问啊。
1: 啊，
0: 是你，还是你即摆，还是你即摆要甲我顶讲一届？来，你等我一下啊。
1: 好。
0: 等我一下，我来抄地址。
1: 好。

0: 是为不如意，日子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爸母啊，哈，长辈时代，大家拢在收，尽开恁家来以后哈，你收听这两个含万囡仔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今仔日啦。来跟咱这的长辈时代讲一个，这个咱大家惊啦吼，
1: 啊，
0: 结果是愈来愈多人愈会得的。
1: 嗯，
0: 啥物你知无？就是癌啦、
1: 啊。哦，
0: 这个癌。
1: 嗯，
0: 后来咱来，我来跟咱这爸母讲吼，这是连报纸新闻啦、啊，啊，你这个健康医疗常识啊，要跟咱讲的哈、啊，来，你注意听哈、啊。这个重大致癌的因子啊，哦，就是讲你的丢癌，是安那你的丢癌，大颗人啊，较大颗的人啊，拄啊丢癌就丢啦吼，算大颗人，伊拄啊输里只粉，食粉的迄个烟害尔啦吼、哦。这个台湾前十大的癌症哦，吼、哦、十大的癌症哦，六种。拢甲大科有关系啦吼，这个大科啊，唔定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有可能成为着咱这个癌症的推手啦吼，就是甲你杀落掉癌症的就对啦吼。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癌症防治组的委员啊，成大病院。外科部的主治医师啊，会咧讲啦吼，大科是拄啊好，算讲你啊，迄个拄啊处理对啊，甲大科过来就是迄个烟食薰吼，诶、哦、重要癌症的危险因子，因为伊意思讲，这个大科啊，咱人的丢癌食薰是第一项啦吼，第二就是这个大科啦吼。哦啊，台湾前十大癌症内底吼有六种，是去国际研究认为讲甲大科有关系的这个癌嘛吼。体重的管理、癌症的防治，足非常的重要啦吼。啊，体重的管理实在是，有人讲啊，我都无食艰苦啦，其实体含。当然啦，咱人嘴大好，嘴大好，我来讲，其实嘴大好嘛是大颗的一个因素。但是我来讲吼，其实大颗的人，你注意看，拢一个现象较济啊。除了嘴大好以外，拢最爱食甜的啦。
1: 哦，有影无影？
0: 哦，我感觉拢真正较爱食甜啦。吼、哦，这个咱的国家癌症的防治政策啊。提高癌症的体检率，就是讲尽量，咱即卖新，咱的政府啊，就是讲尽量，互恁年，咱年岁降较，互甲咱的年岁降较低咧吼，啊，尽量用国家这个健保的这个方法啊，互你去检查这个体检着人着你有着癌，吼，譬如讲你为人。真济癌哩初期你，你算安怎？家己无感觉，哦，家己无感觉。癌唔是讲你钓钓啊，你就感觉个。迄位拢，迄位发觉拢，你像腰椎癌发觉个时候，你已经拢买期啊，对唔对？哦，真济物件会当预防，但是咱拢无咧甲预防。哦，真济物件拢需要欠某迄、那个某种个元素，啊，会致使着你得着。致癌的这些东西咱都不要你去注意了、啊、都对对了，将来你烦恼
1: 了，将来你过灾、
0: 哦、对来，所以啊，这个也做什么呢？以这个也做这是一个新台病院外科部主治医师伊咧讲啦吼、哦、国际研究已经发现足济种的癌症甲大火有关系，其中消化道的癌症占相当大的比率啦吼，包括食道癌、胃喷门啦吼，胃喷门的癌、肝癌、胆癌、腰椎癌、甲大肠直肠癌， 以台湾前十大癌症来看，包括大肠癌、鳞癌、肝癌、甲状腺癌、胃癌、甲子宫体癌啦吼，等六种，吼、哦，这六种啊，拢去用认为讲是因为甲大块有关系，咱人较肥有关系吼，
1: 对，应该
0: 这有可能啦。
1: 迄、那个伊嘛三比八，
0: 但是伊这毋是这吼、個，伊含这无关的意思。
1: 伊、啊、
0: 是子宫颈癌，
1: 啊，是吼、哦。啊，你看咧隔壁迄个食道诶，伊咧隔壁伊嘛是散啊。
0: 伊嘛未大颗。
1: 哎呀，嘛三比八。
0: 啊，当然啦、啊，这当然嘛袂看，但是
1: 你大眼迄个
0: 大部分
1: 啊，迄嘛是三比八。
0: 伊大部分啊，伊、你讲诶，即个就是讲即个癌，大部分拢甲大颗较有关系
1: 啦，吼。
0: 甲占较大部分啦，吼。以右手癌为例啦，研究发现慢性诶发炎，可能吼已经出现了基因突变诶细胞啊，进一步走向癌化啦。就是讲本来。已经你改变啦，有无哈？
1: 嗯。
0: 结果啊，你家己你食，啊家己拢无咧注意，输掉你这个细胞啊，怎啊惊对癌化？哦，因此预防腰椎癌目前应该回到当个健康的饮食内面。当然啦、啊，你咧食掉甲唔掉，真正差真济啦。我、哦、你甲看即卖。迄位，你看你，看你食物件，你看到你真正会惊嘞。我
1: 是感觉即摆哦，除了三顿以外，佮除了保养身体以外，剩的垃圾食物是较慢食的。
0: 啊，无大啊，垃圾食物比总是比正顿较好食啊，对不对？
1: 这是即个较优惠人啊，
0: 对。平平你食，
1: 你看刚刚越吃越疲劳嘿。
0: 对。
1: 你平你无食，
0: 看你啊，你个老去。较大间。
1: 对啊，
0: 啊，迄除了迄个，你看咱路边啊，你钱的物
1: 件偌济？
0: 你看，
1: 迄三地一百，啊，即马本来变一地五十啊，迄种的。
0: 你看咱台湾迄个锁腰杯啊，
1: 对啊，
0: 你甲看卖，即马不管去到地呢，只若开一间，后壁就连续开几落间连锁的呢，啊，连锁的唔是干那一间好呢，逐间生意都好加呢，哇，啊，你只甲只个囡仔讲，迄唔好食，唔好食。咱的少年啊，吼，
1: 无
0: 你该
1: 信啦，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注意，你注意听，咱年岁有啊，家己你食这个物件爱赞啦，
1: 小控制
0: 一下
1: 啦，
0: 嘿啦，你看我咧啉茶啦，吼、哦，我咱讲实在，我吼，除了白开水，
1: 嗯，
0: 啊，甲我的泡茶以外，
1: 嗯，
0: 哦，过一项，吼、哦，我即卖吼出门，我若要运动啊。还是要创啥？像我即马咧上节目，我拢会泡啥，你知无？
1: 刺片。
0: 哦，我因为你我，
1: 拢用一个啊。
0: 做侪人拢想啊，我你毋是拢袂招人诶，无我阁有做一种泡诶。
1: 泡茶。
0: 哦，迄是家己咧食。
1: 嗯。
0: 哦，迄较轻，我诶较诶，即款诶算。
1: 咱出门。像咱咧做茶包安尼啦。
0: 但是安那我无爱卖你，才因咧靠。刺片就是
1: 苦味啦，嘛未解苦啦，算苦味啊，为人都未解
0: 吃。他未爱吃，吼、哦！你像我那里运动哦，
1: 咱拢一定会泡一
0: 锅啊水。哎，
1: 咱拢泡迄个，迄应该是
0: 5000cc 的，吼、哦！我拢啉到的，
1: 系啊，
0: 我拢啉到。啊，我绝对未去吃啥，我绝对未去吃迄个水果杯啦。
1: 啊，你看咱这会泡茶这吼、哦，你看人恁家啥伊，
0: 哦，恁
1: 请人恁提去吃。
0: 因为是我哩家己。伊
1: 讲，哎。会阿公会稳定
0: 咧，哎呀，系
1: 啊，
0: 系
1: 啊，讲稳定会。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阿公甲你讲，其实等下我这一项一项解说哦，恁听啦，吼，啊，我希望恁听好详细。哦，啊，我甲你讲，国内到目前为止啊，像陈博士你讲的，也无人有走去抽这个物件，啊嘛未晓要抽，啊嘛未晓要用，哦，还是因为博士你。陈博士啊，伊家己本身除了有咱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生技厂以外，伊阿未做这进程，伊就已经伫南部有开一间石油的迄个工程地咧啦吼。来，阿、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等下阿芳一项再来甲咱这爸母啊讲，甲咱昨推出了无足济人来反映，我来讲实在。这真正是救人有够多啦！博士，你讲全国都干那这项物件，吼一间咱台湾医学院哦， 台湾内底一间医学院啦吼，迄个医学大学专门用这支来做论文的报告。来，咱来听一下这个甘美竹所唱的吼，真伊甲这个上明啊所唱的《心在江花》来。

0: 来，心在江花上面啊，甲这个赣美族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拄啊安尼甲看吼，咱人大哥，吼，我拄啊咧讲吼，这是报纸刊的哦。大哥甲癌真正有关系啦，吼，真正有关系。来，恁即卖注意听啊，会大哥是一种慢性病，唔定是会造成体能衰退。甲大哥相关的疾病包括二型的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心血管的疾病、退化性的关节炎、癌症、困眠、呼吸中止症、忧郁症、由于酒精性的肝炎。拢总胃食道逆流，拢甲大哥有关系啦。吼、哦，来，啊，咱即卖在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好、哦，来，即、這个咱人啊，就是咱人会较肥，就是因为拢大部分拢是

0: 助你甲接，好、哦、来，即、這个咱咧讲的讲刺鼻，吼、哦、刺鼻，
1: 嘿对啊。
0: 其实即、這个刺鼻啊，阿翁这两年啊，就开始推出咱的唔捌断，吼唔捌断以外，过来尾啊，博士讲阿翁，我咧讲我做一寡用泡的，
1: 吼、
0: 哦、用泡的。啊泡的，因为我是阮啊，几年头迄个开始做嘞，伊就是拢伊寄一做起来寄足济啦，我啊我摕哦朋友遮寄一寡哦台北台南，我一寡朋友哩遮吼，啊我家己本身嘛拢哩遮，像我今日主持节目，我嘛拢泡一杯吼、哦、起来哩啉，吼、哦、啊因为我先啊无爱推广，我坦白甲朴叔讲啦吼，即种物件因为你做泡的。这个东西就是泡下苦经人吃，为人甘愿好艰苦，我都不爱吃苦。好、哦，安尼你听好无？但是我买啊，想想我嘛是拢家己咧吃啦吼、哦。来，你注意听好嘿。这个你安尼甲吃吼，你甲吃一阵嘛过吼，你去检查，你就会感觉咱人啊，这个糖分控制好些以外，这个刺激。伊内底有一种叫做黄泥素，吼、哦、是特定的植物中才会当发现的。你这个专家讲，这个物件你若食得到，吼、哦，伊含啥呢？伊足侪人甲这个刺鼻内底一个成分啊，吼、哦，甲当作啥呢？刺鼻甲当作含啥？含咱糖尿病，你有糖分的人，你食的一种药啊，吼、哦，你做比较啦，吼、哦，你每一天。你若食有够迄个量，伊对三高胆固醇、血糖、血压控制足好势。过来人足后，你我食物件，你看有人你我食了，就开始老啊，我都开始老啊，哦，肠仔挡袂牢嘛。过来，伊阁会当抑制着咱的幽门螺旋杆菌。你长期甲食下，伊会当减轻着咱人的体重，哦，减轻着咱人的体重，吼、哦，抗癌这毋免讲啊啦，我阿你讲啦。阿方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吼、哦！伊这啊，咱台湾有某一间医药，这嘛未使算医药台，伊这算啊，做我看卖咧吼。伊、哦、这间的名叫做啥？啊，我未使讲间台的名吼、哦，因为我家会当甲恁讲个，安尼啊。后、哦、来间叫做啥物呢？我看卖咧吼。伊要做啥物啊？
1: 讲未
0: 使
1: 共讲台。
0: 无啦，咱卖共讲台名，但是伊这间是伊。这也做，伊也做啥物？伊是属于医药大学还是医疗？伊俩做，好。
1: 等
0: 伊来。嘿啦，啊，伊这是医药大学啦，医药大学，伊个学院就对啦，医药学院啦，吼，你栽培医生的学院。伊用着这个啥呢？用着这个刺鼻啊，做研究啊，啊，来写啥？来做伊的这个做啥？做伊的博，迄个毕业论文啦、啊，吼、哦。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好、哦、嘿。其实台湾有这项物件无？有。离迄对，离咱的玉山吼、哦，搁较落来，只要离迄清华公桥边，遐到位啊。遐到位啊，有一撮嘛有，啊足少的少，但是离遐的物件拢未崩一啦，是啊未崩一，因为拢国家甲保护掉咧，吼、哦。伊这个物件规章啊，拢总会使用的物件，吼、哦，会使用的物件，吼、哦、啊，这退转去啊，我阿你讲吼，如果你有糖分的人啦、啊，有这有诶无毛病的人吼、哦，你绝对爱甲食，吼、哦，绝对爱甲食，你长期甲食，我阿讲，你会感觉你人。体重会减落来以外，你会感觉讲吼，你家己不无迄、那个不知不觉的中间，你会感觉你的糖分加做好控制，吼、哦，加做好控制。过来除了这以外吼、哦，咱最主要咱这项内底是以着刺鼻为重啦吼。过、哦、来一项物件叫做豆腐椒，这个豆腐椒啊，豆腐椒吼、哦，应该足济人日本的豆腐椒足济人唔捌啦。哦，豆腐椒要创啊！我捌甲恁遮个爸母啊讲过吼，咱个台湾佛教病院有咧研究，你个血温度若会悬， 你较袂着衫，你才毋知温度若有够悬，你较袂末梢神经的问题，较袂脚尾、手尾冷，机，较袂造成一寡慢。

0: 是的，过来你温度若悬，你较袂漏泄，吼、哦、较袂漏泄，吼、哦、这是足重要的物件。但是因为要抽这个豆腐胶啊，真济人啊，拢认为讲啊，都抽迄个生粉豆啊，其实错误啦，全部拢爱用啥，你知唔知？拢爱用迄个超临界的萃取啦，一定爱改伊啊，用干哪呢？用加这个做作油的油，你才有法度吸收啦。所以这拢经过着咱这个做超临界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出来物件吼。这个豆腐胶啊，吼、哦、豆腐胶，伊改善咱皮肤表面的温度以外吼，会当促进着咱的血液循环。较过来那只咧，会当减轻着咱有人徛几步啦，行几步啦。你的脚底啦，吼、哦，较会水肿的女性朋友，较会脚手冰冷的吼，过、哦、来伊会当抗糖尿病，啊，佮顾咱的胃，佮咱的鼻哈，这个是足好的物件吼，日本的豆腐胶，吼、哦，来，佮内底佮南一项，吼、哦，佮南一项就是啥呢？就是咱你讲的这个啊，做，迄啊做啥？迄啊做，迄个嘛做啥？豆腐胶各有一项啦，有啦，咱这三合一，敢那三合一啊，伊这是经过好了研究出来，内底敢那含这几样物件，哦，就是这个啊做啥呢？红枣啦，哦，红枣，哦，红枣的萃取物三项呀，三合一。来，咱这爸母啊，这个物件到底好到啥物程度？哦，恁注意听啊，这个我昨来买，哈、哦，昨来买。一般来买，因为我即卖来，我先甲咱遮个爸母啊讲哦，以后无通啊亲像安尼，即话让五六个月啊，让五六个月才退出来。后来，恁注意听下，即、這个住伫个即个咱即个台北啊，即、這个李阿元大哥啦吼，伊六十岁啊，伊啥物毛病呢？伊原本啊去检查。哦、去检查伊个腰椎内底一粒肿瘤啦，只要0.4公分。医生讲，你爱安排过来三个月啊，去检查一遍啦。无那证实是恶性诶，就是爱、一定爱开啦，一定爱开。所以啊，伊从啊开始吼，伊昨来叫伊就你讲啊，我伊讲我开始食，安尼食三个外月，吼、哦，食三个外月，吼、哦，医生本来即届去买过看检查落啊，吼、哦，检查落已经缩甲剩0.2啦，吼、哦，0.2，医生甲讲你即爱持续追查哦，吼、哦，即爱持续追查，你三个一定爱来检查一遍，好、哦、来，过来咱即、這个，来，你听咧哦嘿。咱这个做对呢，咱这个红霞村吼、哦，这个阿姐吼、哦，这个阿姐，因为伊糖尿病非常的严重，吼、哦，伊糖尿病非常的严重，伊讲伊啥物生态嘛，你食啥物物件嘛，食除了医生开药伊的药啊以外，吼、哦，药啊以外，伊啥物生态糖啊糖都你食，吼、哦，那糖都你食，啊，同款。逐天哦，百八，安尼啦。哦，伊讲他有可能拢控制袂好势啦。这有当时啊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有当时啊，是因为咱人身体，吼、哦，你的身体机制的问题，咱家本身体质的问题。哦，所以这个红霞村大姐啊，伊开始顶四五个月前，甲咱买着。买到这个物件，等于了，伊听我的话啊，伊讲阿芳，我就是安尼啊。药啊，你食的时候，我一边像你咧讲，我一天就是透早，我那甲食三粒就甲食落。哦，伊安尼食到即卖啊，食到即卖，伊讲因为伊会惊啦，惊啦，惊讲万不离脚，那万不离目睭去哦黄斑部出问题，所以伊开始啊，即卖开始。食食后，甲即卖四五个月，伊讲伊即卖开始甲扎，开始甲扎，无形中啊，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伊个糖化色素数，逐天一直降，一直降。即卖伊讲我，伊讲伊即卖坦白讲，即卖扎啊， 拢只要100-130%，即嘛安尼算真悬哦。伊讲对，但是唔过差足济啊，过来一点，就是伊个糖啊、色素数本来8.4，即嘛剩差不多伫个七左右啦。哦，只要伫个七左右啦。好、哦、来，过来，哦，你注意听好嘿，即拢甲咱买过的人来你讲的吼、哦，来一个林。阿金阿君姐啊，阿君姐啊啦吼，有那63岁啊吼，你63岁啊，伊讲啊，伊是一个素，伊拢食素食，啊食素食啦，因为伊讲吼，伊去检查已经开刀啊，头已经开啊，啊嘛你食医生的药，你本来医生的药你绝对袂使你摕掉，吼伊讲恶性的物件已经开落啊。好、哦、开落，啊去，伊你甲我问啦吼，啊我是不是药爱当卖，种无可能。好、哦，恁拢爱会记得哦嘿，咱人，不管你食保养品，好、哦、你顾身体保养品，你拢爱记。你有这个毛病，你西药一定爱食，动物性的油卖食，尽量卖食。以外，你一定爱顾好势。好、哦、来，伊见面开始的中间呐、啊。见面开始的中间，医生一直甲3个月检查一遍，伊这一定固定3个月检查一遍啦。医生讲奇怪呢，照你讲你食标靶药啊，食遮久啊，哦，而且你这拢注射标靶药啊，是算做好药啊呢？你哪有可能甲即卖这个癌指数啊，也佫伫个23到26这个中间拢降袂落来？哦，迄阵你讲了后，伊开始食咱这支产品开始之后，伊昨打电话来讲，阿公你搞我同款要爱大组的，伊一天食6粒，伊早暗3粒安尼食。到即阵的医生才甲讲，哦，你降落来甲剩超17、18啊，超你的标准啊啦，吼、哦，超你的标准啊，你爱知哦。咱人所有的身体问题拢出现伫个即个人咯吼。过、哦、来，咱这个台北。咱一个阿姐，伊讲吼，伊就是安尼，伊唔敢去用请。伊过去讲，伊唔敢去用请。我讲你啥唔敢用请？我若去食着较油的啦，较海产的啦，就开始老啊，目着就老啦。等下老到时代，迄、那个肠啊，安怎食啥？人你讲食益生益生菌啊，食加素啦，食啥物类，要改善着伊的肠啊的问题，拢总无在改善。开始食这支产品嘞，我嘛坦白甲讲，因为这支产品，这个成分过去是未使用在哩食品内底，吼、哦，拢未使用伫食品内底。这较早是药啊类的，规类是药啊专门的固定啊，吼、哦，专门的固定，你啊做个老的人，医生一定开这互你食，吼、哦，所以伊就开始一直食，伊讲伊一天食四粒。伊讲啊，伊食到即卖啊，食到即卖已经要80岁啊啦。甲最近正有下面先生处理你，互朋友请啦。我讲啊，你敢去乌白食？伊讲即卖敢，大人都敢甲食。我讲啊，你食袂老？伊讲袂啊，伊讲袂啊。哦，伊讲加七点，伊就过大啦啦。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今仔日这个推出，从今仔日一天，吼、哦，你若买。电话紧啊！甲我会当甲你讲，是台这项物件来作者，有法度做两工，真正是你捡到。哦，啊，我会当甲你讲，外口绝对无这个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无人会用抽，啊嘛未用要用这个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势，等于如果你有订婚的人，你较肥的人。吼、哦，你等于吼，你一天上介少下早是爱食3粒，亲像拄啊一个阿姐讲阿芳啊，吼、哦，我若聊聊啊吼，天气咧变，我着咧扎片啦，咧流鼻水啦，就只好要感冒啊。我甲人伊拄啊来嘛，拢叫大组伊讲阿芳，我甲你讲，真正像你讲安尼，下早是甲食3粒，吼、哦，下早是拢甲食3粒，真正有好用，吼、哦，真正有好用。好来，好咱这爸母啊，你若买会记了嘿。这项物件真正过腰子阁解毒，尤其是像你腰子歹的人，啥物款腰子歹，你敢知影？恁听好哦， 你食西药，你咧食化疗药啊，你咧食抗生素，你食消炎剂，这食落拢会解解你的腰子的，拢会解你的腰子的哈，拢会去伤着你腰子的。我来讲，爱紧食，爱紧食，修护你的腰子，修护你的食道，修护着你的肝脏机能的这项产品。这项草啊，这项草啊，伊叫做气瓶啊。来，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啊，咱来听一首啊歌吼。了后，咱来甲你讲，我讲吼，剩无几组啊，剩无几组。啊，你也认为讲，我无差啦，我都像话讲，我来西药帮吃，安尼我都无法度啊。
1: 吼、
0: 哦，啊，这真正，哦，这真正，
1: 哎，
0: 对，伊人过了。有的人就是安那，啊，我就讲一句啊，歹听嘞，我就健保卡退来断嘞，我西药就食到规个拢好也对。哎
1: 呀，
0: 你食药啊，中间我阿你讲啦，拄啊一个大哥啦，吼，住伫台中啦，伊讲伊就是因为感冒治袂好势，流感啦治袂好势，食抗生素连续，伊讲我透人食啊久个，伊讲无法度啊，伊七天食一礼拜都袂好啊，
1: 食
0: 十五天了。去检查身体，有那足注重身体的人去检查，腰瘦啊，腰子本来腰子的顺势球高利率哦，拢也七八十哦，食一个这个西药也有无？食抗生素，食十外天尔，腰子剩偌济你敢知？腰子剩五十外啦，剩五十外，我讲你这去学抗生素，甲你伤着啊！你紧食这就无唔对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啊，这个。我看无啥时间啦，无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我希望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我相信你这个啥呢？你啊做网络甲拍开，你甲看刺激是你食安怎的得？来啊，你绝对无当体啦，哦，你绝对无当体。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了后，咱再来广告啦吼，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听好势哦嘿，咱今仔日吼，剩十六组，吼、哦，剩十六组，吼、哦，我呐，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着真正，你拢咧长期咧食西药，糖分的人，心脏病的人，吼、哦，你有咧食长期食处方签的人，你了了着咧感冒的人，阿芳甲你讲啦，即句话甲你讲，真正敢甲你挂保证的。你都若感觉讲，我透早爬起来吼，哎，感觉鼻啊杂杂，你一边三粒至四粒的面，怎啊甲食落？你甲食了十分钟后，绝对要互你有感觉。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最后，今仔就要结束啊吼，就是一个做玻璃康吼，就是内底咱的气瓶。好来，气瓶啊，甲油脂。到底有啥物关系啦？吼，你注意听下，恁注意听后，你有你食这药的人，阿芳劝你一句话，真正爱食降低化疗引起的药剂的损伤。化疗药啊，有一种叫做克毛，食安德林；第二种叫做食安德林；第三种叫做阿霉素、阿霉素。你老咧食这三项的药啊，食到你的药剂绝对黏咪害。哦，你等于。气片绝对爱吃。你有糖分的人，你的控制袂好势。你医生甲你讲，你的肾素球过滤你已经足低啊。吼，这唔，这含你咧食一般过油脂佫无同哦。因为你长期咧食西药，你也做糖尿病药啊，绝对会引起油脂病变。你有听？来阿王甲你讲这句话，做实在，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啥物人糖尿病食到尾油脂无害的，绝对爱害。啊，无食佫袂使，无食佫袂使。哦，来，所以你若有你食糖分的药的人，你绝对爱保护你的油脂。去受伤的油脂，爱甲安怎？爱甲修护好势，甲食玻璃康。来，你有你食抗生素，这抗生素我咧讲哦，恁注意听，一支啊，足济人啊。因为食抗生素，甲你药剂伤到的，咱台湾人有够济济啊！咱台湾人有够济济，你更加爱食。伊讲药酸啊，药酸大家知啦，药酸叫做听风啦，吼、哦、听风。迄有咧食迄落有药酸的人，你嘛绝对爱食。吼、哦，你会结石的人，你嘛一定爱食。咱的药剂，有人讲啥物叫做纤维化，就是药剂癌嘛啦。你嘛爱食啦，哦，你嘛爱食哈。过来，你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哈，你的皮肤歹的人，你拢你脚安怎食？都现前你减嘛，迄嘛唔敢食，这嘛唔敢食，啊嘛同款，搁你大摊坏，就是表示你的代谢的功能作歹。迄位人真正作饭团的，我就逐天我迄也唔敢食，啊，都这也唔敢食。
1: 啊，食愈少，
0: 愈大包，啊，搁愈大，大愈大颗，
1: 愈大瘫痪。
0: 无法度咧，这是因为你家己本身新陈代谢机制歹，吼、哦，你就像阿芳安尼，逐工甲食，卖甲停，你甲食一阵嘛过，你就家己会感觉讲，哎呦，我的代谢、新陈代谢这方面改善了有够济济哦。是安怎讲？因为我内底有含这个，迄个做啥？豆腐椒内底。食落了，咱人身躯啊，表皮，包括咱的腹内温度拢会悬，伊会帮助你创啥？燃烧咱的体内脂肪啦。咱的内皮就，咱的内脏脂肪对咱人是影响有够大哈、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阿芳甲你讲啦，你若要食这类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含想你都唔能想啦。哦，我甲你讲，诶，咱朴叔，你后日听朴叔嘛咧讲啊，较早即个物件是袂使做在保养食品顶头，因为较早是伫咧药规律伫咧中药材内底，哦，甲旧诶顶两年啊，
1: 顶
0: 诶旧年二月，咱即支产品就旧年二月才开始推出嘛，二月了才做。开放的，
1: 才
0: 开放做保养食品。哦，你当食到这是你足大的福音。
1: 本来这是规律药啊类的吧？
0: 哎呀，规律药啊类啊。你甲看含这啊， 人这有专业的医学团队啊，专门的最奇怪，啊，看到一粒仔囝儿，这个齿牙也无大长，啊，这这水果也唔正高，咧有够厉害，这不是讲咱台湾的研究啊，全世界含这个，尤其是这个美国、德国，因这药店内底拢记载一样物件，叫做啥？叫做欺骗啊！哦，欺骗，足侪人拢问阿王，啥物叫做欺骗？我来知啥物叫做欺骗。我含看都冇看，我都刚有看到图影。对了，我都刚知咱台湾除了玉山以外，剩的拢爱进口啦。咱台湾本身无造证啦，哦，无造证。来，啊，咱今仔去最后一天，剩这十六组哈，剩这十六组，咱一罐内底。内底都是六十粒，吼、哦，咱的优惠价一罐是2000块，啊，一边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每一个人都爱食，你若食会到这個，是真正足大的福气啦。后、哦、来三罐拄好6000哦，3罐6000，阿峰今仔有那同款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安尼就该优惠偌济啊？安尼就省超2500以安尼，省超2500以外，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恁，安尼拄好四罐优惠你3500块哈。啊，今仔日要来甲送啥？
1: 送啥？袜
0: 啊。你我来讲啦吼，今仔日送的拢送你石墨烯的物件啦。看你是要爱内裤，还是要爱咱的石墨烯袜子？吼、哦，你甲小姐讲哈，来，吼、哦，细组的就是送一双袜啊，啊无你就拣，你若要拣内裤，就送一领内裤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即马你食糖分的药的人，你一天甲食两、食三粒吧咯。好、哦、来，你即马你食即个标靶或啊你做化疗的人，哦，我跟你讲，你更加爱食，因为咱你化疗中间你食化疗药啊，除了你体内的细胞以外，大家拢知啊，是安那化疗等下用要死。因为伊个大好歹细胞状态，人会作虚，人会作忝，你就甲食这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甲你个外受伤的所在，迅速佮甲你修理转来，甲你修理好好转来。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尤其你若肝歹的人，足爱啉烧酒的人，有你食薰的人，你肝足歹的人，你一更加爱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因为我只有十六组呀，你注意听下大组的4罐3500，8罐是咪7000？
1: 对。
0: 阮公司啊，佫加送一罐互你哈，送一罐互你，拄啊九罐，因为我讲啦，有的人像拄啊只即讲，啊恁以前就送两罐，这足贵啊。这是阮只我都安尼做啊！你等于你甲食，咱台北这阿姐讲，伊规世人捌咧红请，开始食了玻璃康以后，正敢下面按处理红请啦。是安那呢？因为食着较冷的，食着海产，伊讲等于吼，拢爱去挂急诊。只要去红请去食着较冷的、较油的，伊就爱挂急诊，因为消化道真正歹，新陈代谢真正歹，老甲实在无法度。人开始吃，自去年听咱节目，甲即马开始吃，就是安尼个吃，拢免乱了。伊讲伊一半边啊，那咧老吼，伊拢做一边四粒，做一嘴甲吞落，只要半点钟后就动起来啊，哦，就动起来，这是足厉害的物件。来，大组的就是高管，有伊咧7000块哈，有伊咧7000。哦，来，同款，你要爱买啊，爱内裤，哦，你甲小姐讲，大组的就是送。内裤两领，啊，无就买啊两箱，互你家己两行拣一行，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着胃肠的问题啦，恶性的物件啦，药剂去食，药啊去伤到的啦，你就是爱食这個，因为我甲你讲，全世界大家拢讲什么欺骗，内底滴偌少米啊米啊。叫做生物碱， 只有干那刺皮内底含量特别多。好、哦，来说恁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哈，后边还有13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咱今仔去全部结束，因为我无搞遐济物件。
1: 你保重的人，一工啊，食2粒个
0: 我感觉是3粒上拄好。
1: 3粒嘛，
0: 我家己像我逐工固定的啦，一定爱食3粒啦。哦，伊对着咱身躯任何每五脏六腑真正足有帮助，尤其是对你若只要食类物件，对
1: 你，
0: 迄个大贪婪的人，你更加爱逐工食，燃烧内脏脂肪啊！来，以上广告哈、啊，以上广告，来啊，若袂爱紧啊，若袂爱紧吼，因为来我甲倒接电话一下吼。哦

来哦，拄啊，咱即、咱即个台北吼，台北啊，伊啊米姐啊吼，较来叫大组啊，伊讲伊官拜啊。我讲你这个，伊讲阿红你毋知影嘛？你对样讲恁爸较早拢对死的做倒转来。我伊嘛南部人，含结婚了后，翁阿某娶去住台北，吼、哦、啊就开始拍拼。伊讲较早他有人像安尼出外拍拼，要拼一间厝，虽然较早的厝几只百万啊，都但买四五十万，都啦买一间公寓。但是你爱知呢，迄四五十万含即卖钱几千万的是走平济，我有影。较早一个月才赚人偌济钱，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尔。伊讲因较早因按固定食头路，伊啊，伊做一透早，吼透早。先去共斗人个做早顿个，共斗做早顿个做，做做半晡啊去做自助餐，吼、哦！迄阵啥物生理都做好个啦。伊讲啊，伊肝歹，食老来吼，规个肝拢真正害了了。啥物款个物件伊都有食，啥物款个物件都会食，伊就是食着即支刺激，了后才开始感觉有改善。哦，才开始感觉有改善。伊讲啊，无真正，逐工都舔面歪啦。我讲啊，肝歹本来就搞，人会感觉足疲劳。伊讲对啊，哦啊，面黄皮皮啊。人伊即摆差偌济呢？伊讲我即摆吼，啊，都若想要等下下降车坐咧，就甲，就等下等于伊住伫高雄，伊用面啦吼，伊个后头厝住伫高雄。伊讲我火车安怎坐，我都唔敢，都免烦恼，较早唔敢。伊讲吼。伊讲吼，足惊安怎呢？伊就起来，体力就困啊，足忝的。哦啊，而且吼，未晓讲啦，反正人伊即卖差有够济啦。啊，你问讲迄跑的，往迄跑的无你卖啦，因为迄是阮家己。做，迄苦啦。哦，我家己，你像我就拢逐工咧食啦。好来，所以咱食的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0800-3100-09我来讲，你著逐工爱拼经济的人啊！你逐工爱拼经济的人，你过去已经拼过头呀，带甲规身躯不知所伤，即有诶无诶毛病开始啦，出来人，你绝对爱食。你胃有问题的人绝对爱食。你药啊，你注意听哦，食药啊去伤着腰子诶人，你绝对爱食。吼、哦，你绝对爱食。即阿方袂乌白甲你讲啦，即等于啊，即我家己咧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唔捌你停的啦，我唔捌你停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的啦，食这卡呀，你食西药啦。吼、哦，因为伊内底成分啊，含西药一种你食促进咱糖分代谢药啊，要差不多啦。啊，你等于你著一工，你若讲啊，我阿峰我著做无用，我要安怎食？来，阿峰甲你讲，像我呢。一天吃三粒，下早时看是要吃康白还是吃饭后，我来讲，你若唔相信我，你长期拢三粒安尼个吃，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未感冒，你足未感冒，过来你会感觉讲无代无志，我来会感觉人较迄、那个度较消去，你听下无？吼、哦，这真正足好用的物件，所以我来讲，这边我会当来讲实在，朴树那边做好。调好，啊，就会甲我讲，啊，我就讲你拢好来，吼、哦，啊，因为只要食过这组，大家都学了，啊，你家己爱感觉，譬如讲，啊，我有糖分，我都安怎食都控制袂好势，你甲食这都无唔对啊，甲食这都无唔对啊，过来，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若去食着化疗药啊，食着这个感冒的迄个做抗生素食足重的人，你食消炎的食足济的人。你唔相信我的话，你若唔相信啊，你甲试看卖，你去验，你去验你的顺势巧过滤哩，你甲食看，你甲去验看卖，绝对白，绝对降落来就对啦。啊，降落来要安怎来刺激？刺激，甲食较重的，一天上济甲四粒，哦，甲四粒，安尼落甲食，你甲食一组细组粒，过去检查看卖啊咧。伊咧修复这个物件足厉害啦，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举起来，紧个卡号去，0800-3100-09，0800-3100-09，
空空九来啊，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甲卡后手也存九组，也存九组，卡手外面来，咱来先，咱来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啊。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一个人手中无情也孤单，心中无爱路难行。一个我今生无你命像山，为你甘甜一粒汗。

0: 爱蔡宜的所唱的一粒瓜，哦，一粒瓜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哈，啊，拄啊阿华你讲这通电话啦哈，啊，我先做甲恁讲，你注意听啦哈。照你讲，即卖医生是，咱处理你甲听啦哈，你家己去判断迄个医生好甲歹啦哈，我咱不便批评啦哈。来，我即卖讲伊听，啊，你唔好讲，好啊，那这名医。名医啊，拢同款啦，哦，你注意听，糖分啊，卖乌白食药啊啦，哦，卖乌白食药啊，你会记哩吼、哦？依照咱这个，敢那标准糖化血色素那是伫六，超过，哦，伊就甲你讲，你这是糖尿病啊，叫你爱食药啊，爱食药啊，哦。咱一般诶，像咱啦吼，你若无较无你目子迄个迄款诶人啊，你就食。医生开予你，你就食。你甲食落看卖啊咧，本来你无糖尿病，你会变成糖尿病。我甲你讲，阿峰常常伫外口你含人咧食饭，吼含一寡即个青草啊，青草啊，专门咧研究青草啊诶啦，吼诶中西医拢总有做伙咧食饭。明仔载甲牛呢，插落八十，透早八个八十，我话你讲，要降落，其实足简单。咱家己咧食，留啊注意咧，过后日甲插都落落来。吼、哦，三个月外前去检查，6.5，医生甲我讲安怎呢？6:00甲我讲呢，讲靠上你这有糖分啊吼，你糖尿病啊，往吼，吼、哦。我连你甲插我也无爱甲插，过三个月后去检查，落落来剩二个5.5以下啦。啊是安那安尼？迄是咱咧食同款的累积，你茫讲糖化血色素起哩就起哩啊，迄无可能啦。唔是遐悬就一定糖尿病。医生即卖聊聊啊，就甲你开汤，叫你爱食西药。我两个朋友啊，较早拢是阿峰伫遮哩，你甲阿峰卖物件。哦，你伊咧提起你菜市里面，因太太啊，拢去检查6.5啦，6.5啦，都甲开啥？讲你糖尿病，叫你爱食药啊！啊，两个拢癌癌啊！迄阵咱嘛唔捌啦，迄阵我嘛也唔捌，两个拢都开始食药啊，食落了，调咧啊，调咧啊，唔是药啊调咧哦，是因为恁啊无食。你本来无糖尿病的人，你若你西药食落了，一阵啊过了，你若无食，你的糖分就欠悬咯。
1: 会
0: 搁欠较悬，会搁欠比你原来还搁较悬咯。啊是安怎？所以这个原理吼，要讲互恁听
1: 真。但是发觉讲，叫啊，你即马啦，最近加上，
0: 哎呦，
1: 讲
0: 哦，这。搞做伊糖尿病。
1: 糖尿病
0: 啊。啊，我啊是安怎？你是有糖化血色素偌悬？6.5，医生讲我糖尿病，叫我爱食。
1: 神经的。
0: 啊，到即摆我才改，到即摆来，我是安怎会了解？叫恁卖乌白食。其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摆医生做了受苦啦。你若60-70岁人啊，一半改啊3个月前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里的七，你也唔免惊咧啦。
1: 真正我来讲，也讲唔免惊咧。三个月后，再去检查嘛。
0: 你食食对控制，包括保健的，即个专门的，甲你倒。到迄个新陈代谢，即个食3个月后，你甲去看卖啊咧。
1: 对，你
0: 也讲啊。过来一项，
1: 你也讲落袂落，你家来食西药也。
0: 过来一项，恁注意听哦。这是阿峰救足济人哦。你那是两个老翁仔某做一大，还是已经剩一头尔？这个人足危险的，得糖尿病。
1: 你冇请问
0: 老伯啊？你敢知是安那？你会得糖尿病？
1: 足
0: 济人，我甲讲唔相信，我还讲大坑啊！我咧讲大坑刘大姐啊，即听阿峰那听家己个囝咧，伊三个后生啊，去伫大坑起一栋大别墅200-300平啊，六大，每一礼拜拜五，后生查囝绝对拢不管嫁出去个啦，拢总倒来陪伊食饭。伊就是安怎，家己咧煮，爱拢伊拢甲阿峰买物件，伊就家己煮啊。家己煮哦，啊，即摆下早时煮咧，啊，就甲放个电煮锅，吼、哦，我这日本的啥物，迄款一卡2-3万啊，放个电煮锅遐，下晡嘛食即餐饭，夜嘛食即餐饭，食甲 食甲用要糖尿病啦。我一摆甲送物件去，迄是几来年前啊，我送去，伊讲阿公，哦，我的糖化血色素7.2呢。啊你讲，因为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讲啊，你是拢家己食，你是不是拢下早时啊？饭煮咧食较暗，伊讲嘿，啊无一个人呀，对不？啊，太有遐骨来煮，我甲讲来，你药啊慢请食。伊讲啊，医生就开啦，我讲你卖食，来我来你教，你对明仔载开始较骨力咧，你赶快一鼎饭甲煮咧，食较用。啊，要安怎食？来，你透早一鼎饭，伊其实下早是拢食无济啦。你听无？啊，你著食完了，电煮锅插头背起来，啊，我甲家讲吼，你即摆抽起来，电煮锅挂拍开对无、嗯？去叠一个电锅挂对顶头甲盖
1: 咧。唔是电锅挂啦，
0: 围啊挂拢会使甲盖。
1: 卖盖甲伤肉，
0: 卖盖伤肉，吼、哦！
1: 啊下刷空气，安尼较袂吸掉。
0: 啊下晡要食煮只凉饭，啊菜你去腾腾的就好嘛。
1: 系啊，
0: 安尼凉饭落去食。
1: 小菜凉饭啦。
0: 嘿，凉饭落去食。伊讲安尼胃也歹，我甲讲人日本人食寿司啊，
1: 拢迄种食冷的，
0: 还食
1: 冰的，搁食，你甲看，
0: 日本你的胃的，咱台湾人的胃的比日本人较用吗？袂呢，颠倒咱台湾人的胃病足济呢，人日本人搁无这个问题呢，对不？尾啊，伊听我讲，安尼食，搁三个月去检查，你知影糖化血素剩偌济？六啦，医生甲讲好，我开予你食药啊，有效。伊嘛歹势讲你听，伊第二届，因为伊我作接甲送回去个，落来落个时阵啦，我过伊讲阿芳，你甲我教安尼真正，啊我阁兼食你个啥，迄、那个糖分素吼，啊甲即摆用咱咧讲个即支刺激，安尼你食，剩落啦，你甲想，伊迄边啊药啊食落，伊那药啊食落，伊就是糖尿病啊，有人讲假奇怪。是安那药啊，食了糖尿病来，我讲这个原理哦，你听。咱的药草是你制造胰岛素的，哦，所以糖尿病叫做啥？新陈代谢症，叫做啥物阻抗？
1: 胰岛阻抗。对。
0: 你听无？来，你即摆药啊，食落哦，你西药开始你食落了，胰岛素，咱的药草本来要起来做工课啊，要做啥？要出来释放掉这个
1: 胰岛素，
0: 你敢知胰岛素要怎？就是咱身躯各部门，你的细胞的收拾啦。咱人食着甜转换做葡萄糖了，爱入去咱的细胞。啊，因为你食糖尿病，因为你的细胞的门锁掉的，糖来到你家袂当入去，袋当入去细胞，伊就倒转来就行入去你的血啊，到你的血来对你行。啊，唔只叫做糖尿病。
1: 你用迄落
0: 迄，安尼你听
1: 无？切血了，再切看卖个。
0: 啊，所以你切拢用，你切糖尿病拢用血，拢用针查血做咧检查。糖尿病就是讲你的血管内底拢是糖啊，
1: 淀粉啊，
0: 拢是淀粉啊。啊，你佫无查甲排泄出去。来，我即摆讲这个原理哦，你听，这足简单的原理。医生绝对袂甲你讲，医生甲赶紧要开药你食诶。
1: 嗯，
0: 啊，
1: 你够有钱啊？
0: 哦，来，我讲你听，迄阿华，伊这啥？恁这算
1: 遗传
0: 诶？迄医生无爱要受棍诶，迄是阮目姐，阮知影，我无瘾休人，迄无你甲休这医生啦。我来讲，迄真正是有够无道德。
1: 医生讲是咱参考啦，
0: 咱参考
1: 家己爱有一个主张啦。
0: 咱即卖胰岛素，你甲切医生开药啊，互你食，你就甲食，你就开始食西药啊。来，你今仔去食，明仔再食，啊，现在食到尾也变真正糖尿病。因为你即卖注意听啊，你即卖你的药草起来要做工课，要创啊，要制造胰岛素，要去甲你细胞的迄个门拍开啊，这个锁匙夹咧要拍开啊，结果咧，伊即卖爬起来。嗯，啊，遐都胰岛素离啊，啊，我都唔免做啊，安尼你听我意思无？就是敢那讲，我都唔免做啊。
1: 我唔免做工课啊。
0: 像较早咱哩破残水来讲，嗯啊，我下早五点啊爬起来破，嗯啊，他上高饮水饮便便啊，一工两工三工四工五工，甚至规礼拜，你都逐工拢五点准时来要来破残水哦，入去残啊，是安那我的水拢破便便，尾仔是讲，嗯啊，甲家己会入来，我明仔载睏较晏咧。一礼拜后，你就开始困难，对不对？ 啊，你若万不离这个水拄啊，无人甲你用呢，水门去用关起来嘞，你无去泼水，你爱丢啊，是毋是爱打爱迄款嘞？爱出问题，同款意思。
1: 所以变讲，你的腰
0: 椎会变，你的腰椎会变成板断的。我都逐工爬起来，若要做，要来做胰岛素护理的时阵，你遐有胰岛素都变变你啊，啊唔免做，今仔无做，今仔无做胰岛素，明仔载无做，有诶啊，你久诶，今日腰椎全死啊，无效呀，
1: 无效呀，无作用啊，
0: 无作用啊，
1: 阻抗了，
0: 你的腰椎无效呀，未做胰岛素啊，你就变糖尿病啊啦。安尼你听下无？
1: 所以你也看有个人，
0: 所以我讲这医生
1: 有个人是安奈，迄都无搞一个，你有个人拢爱过外位啊，用针去注意多少，补充伊多少，
0: 一
1: 个情安尼啦。
0: 就是安尼来。
1: 就是讲，你要求做伊多少
0: 补。啊，你若你若卖甲食药啊，对你的你咧食三顿落甲改变，你的伊多少，你的要求也可以做伊多少互你。你听下无？啊，你改变你的食食。让他做出来胰岛素有够，你自然新陈代谢会够，你又靠一些保健食品给你倒排泄的，我来说你又三个月后去检查，绝对没有你饿了跟得志。所以我们这些爸母啊，阿芳姐跟家姐很多人叫很多人对一样吃饭，饭可以吃吗？可以啦，你像我如果没吃饭，我就感觉没吃东西，我没骗你，你讲我去食一碗面，足大碗，当下食只咧吼，我会感觉我敢那无食面，无食饭。
1: 今日
0: 讲阿未食饭，我就感觉人巴肚会枵，迄人个习惯性。
1: 对啊。
0: 吼，啊饭是安那，我会甲，即个爸母啊讲，饭唔好保温，甚至讲你今仔煮咧，好，即有人甲我讲，啊我若煮咧吼，食不完，我拢电锅甲背，迄电煮锅电甲背起来，迄个饭甲退起来吼。啊，好较冷诶，提冷冰起来，啊，再搁要下晡要再搁甲吹互烧来，你甲吹看卖啊咧，你碗你吹过饭是哪烫咧呢？
1: 嘿，伊个低温了，加会愈悬。
0: 对哇，你甲看你吹过饭，你伫遐保温诶饭，下早甲下晡你食诶饭无同，下晡食无完，你搁带甲保温甲用，你甲食看卖，迄碗饭啊，拢总是甜啦，啊，你毋着糖尿病，啥物人要着？
1: 啊，有诶，有诶，妈妈讲。那有迄老甜，其实迄毋是你即食，
0: 迄都毋是你即有感觉。
1: 伊是伊做迄调糖分的甜嘞，
0: 迄个。我跟你讲，阮丈人就是安尼啦，无糖尿病，食甲糖尿病就是安尼来。啊，等啊，你甲讲哦，我家一个人尔，我哪有遐骨力带，规工带咧煮饭。
1: 伊个毋是规工煮饭啊，我甲你讲哦。
0: 实在。
1: 我老爸伊就是安那，你今日早起个洗米落，食一工啊。食到下昏啊，食无了，搁保温到明仔载，
0: 明仔载
1: 搁咧食。啊，若食了啊，紧来搁洗米落，搁来去搞，反正迄卡电锅就是无浪胖的空空啦，就是拢规工，就是拢有放保温伫遐啦。
0: 对。
1: 啊，你啊看，无着糖分啊，才怪咧。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啊，安尼你听好无？
1: 系啊。
0: 其实，咱人家己若会用知影这個原理，那你若超过七以上。就真正糖尿病啊啦，迄阵你安怎代谢都未有啊啦，
1: 吼、
0: 你才来食啦，啊无真正唔好医生甲你讲安怎，啊你就食安怎啦。
1: 人为吼，人为啊七点五还佫唔敢食，拢。
0: 靠呀、啊！我若要照医生安尼讲，我早我就糖尿病啊，我无骗你。人我一半边啊，若食较甜咧，
1: 加
0: 六点四咧，要开药我食呢。
1: 你到6:30
0: 上
1: 下
0: 呢？你人是还过
1: 六
0: 点，
1: 我人是
0: 六点。我标准，我阿峰跟你讲，我若卖处理乌白，卖处理含人搞食饭也是安那吼，卖食迄款的。我跟你讲，我拢是六以下较济啦。
1: 对啊。
0: 一半工啊，6:40、6:05，那是有啥物人惊？那
1: 不是一半工啊，那是讲你啊多你讲讲，6:05啊，你后壁后摆你食少少注意者，好啊。
0: 对。
1: 尤其咱的。甜类的，就是讲小西点啦、啊，迄、那个西点面包啦，
0: 啊，小蛋
1: 糕啦，
0: 吼，
1: 饮、
0: 喔、
1: 料啦，
0: 吼、欸，哎呦，迄足甜啊，迄足甜啊，
1: 饼干啦，唔好像一个妈妈讲吼，阿姨糖分落袂拢，为啥？我讲啊，你嘴较呛的，我讲你又是迄个糖仔饼啦，迄、那个小蛋糕啥遐较歹食，吼、喔，就是拢呛遐啦，
0: 来，
1: 啊，无呛袂使啦，
0: 咱这爸母啊吼。咱今仔所推出这剩最后六组啦吼，要有六个人客。啊，你若袂爱紧， 好、哦，不要紧。等于你若袂晓食，你敲电话起来问，我咧讲，外口你真正无人摕三项物件来到咱遮，你萃取拢经过超临界萃取的作用的，哦，作用的。啊，你要食到高行这样制品，也佫较困难啦。好、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若袂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蔡小虎所唱的，你敢佫会想起我？

0: 来，你敢阁会想起我啦？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这支叫做玻璃康，咱内底只有三项成分尔。第一项叫做刺皮，第二项叫做红枣粉，第三项叫做豆腐胶。哦，豆腐胶就是要提升咱人这个啥腹内温度，消毒你体内内脏脂肪、内脏脂油、内脏油，过来让你的血液较少咧，吼、哦、较少咧，你较袂脚尾、手尾黏唧唧，吼、哦。刺皮啊，有六大

0: 主要的功效，我跟你讲哦，这拢经过试验的哦，真正临床的物件哦嘿，我都跟你讲吼，我做一个朋友，这边我做一寡，我来讲，我只撇除了我咧食，透早食三粒以外，我逐工都拢泡，我家己够
1: 背
0: 做
1: 包
0: 地
1: 诶，
0: 包的吼、哦，我逐工泡，我唔是干那呢哦，我朋友咧做有糖分呢，有咧做化疗的。包括高血压，你控制袂好势，我拢送因食。其中有三四个迄个高血压的吼，拢甲我讲安怎呢？赞。较早我阿咧讲，食西药有当时啊，食落啊，也无法度家控制规工讲，迄个血压足平顺呢。开始阁挂即个气泡泡茶咧啉，伊讲安尼差有够济，差有够济啦。哦，咱台南，我一个细陈的朋友啊。糖尿病啊，有够严重！安怎食啥物都有咧食啦。我咧卖保养品，几乎逐个都食，但是伊喙袂呛。哦，啊，新陈代谢慢，伊嘛食这個，哦，除了食咱的玻璃康以外，嘛泡咧食。伊甲我讲安怎呢？伊毋捌像即摆即阵啊人遮轻松的啦。出去每一工插落百二，115。百二、115，拢伫迄个所在咧跳。伊讲较早拢178啦。伊安尼食，安尼啉，甲即马才开始有感觉啦。哦，咱台南我阁一个另外一个朋友，我嘛送伊食，伊最爱啥？最爱啉，最爱啉啦。伊都干那一波，就是干那爱啉命。伊即马开始啉食这吼、哦，伊讲医生甲讲哦，你的肝指数异常啦，足严重诶。人伊开始食，开始食，即摆来甲我讲啦，你若伊拢会含我做伙朋友啦吼，伊拢讲，你若有爱随甲我讲啊，我一定爱食，因为伊讲伊无在戒酒啊，我讲啉减啉寡烧酒毋是好物件啦，人较早老伙仔人咧啉是拢下早迄个暗时啊吼，工过讲啊做甲
1: 做了
0: 啊人忝忝啊，讲啉一个保，咱咧养生你毋是。靠！要你那哩病，你病的咧，人伊即摆肝，安尼开始食，肝去检查，浓中降甲哩标准内底。你有脂肪肝、血压、血油控制袂好势，你要减，要人要减较轻的，要较要血糖要平稳来，预防恶性的肿瘤来。你有哩食西药？食抗生素、食标靶，有咧做化疗，迄款诶拢足伤腰子诶，拢足伤腰子，甲伤肝，佮伤你诶胆，你会记哈？刺激咱诶补力康，你绝对爱食。后、哦、来，这真正，我来讲哦，这有临床诶实验诶哦。过来，糖分诶人上介惊啥？大家嘛知？糖分上介惊骹尾、手尾冷叽叽，上介惊你诶，你即个做啥？你的动脉诶，迄个组装硬化，我甲你讲吼，食玻璃康内底刺激，无输你食血糖的药啊，叫做啥？恶食双胡啦！你去医生问，看你食糖分的药内底是毋是降糖分？刺激你食无输迄啦，哦，无输迄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除了伊有法度安尼，伊有法度去燃烧，甲你迄个咱内脏的脂肪以外，佮兼甲你。倒排出来吼，甲你倒排出来。你若有肝包油的人，你绝对爱食哈。来，今仔日按剩六组尔嘛吼，哦，剩最后
1: 剩五组
0: 来。玻璃康一罐内底60粒哈，60粒优惠价一罐2000。这边是三罐做一个组合，三罐都要6000块，阿峰优惠你3500块。我甲你讲，因为我送足济。伊，阮还未做进前，包括我即卖做地包安尼咧跑，送足侪人食，大家学罗甲得志。尤其啊，你注意甲看，我昨推出啦，迄偌侪人来甲我讲安尼，医生讲叫我爱个追踪无，爱早晚爱开，一定爱开。人迄话0.4，即卖食甲剩0.3、0.2的人有够侪，吼、哦、来。所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啊。三罐罐加啊6000，阿峰优惠你3500块以外，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加送一罐互你，哦，60粒的啊，送一罐吼。啊，今仔日的奖品就是石墨烯三合一的杯啊， 还是石墨烯适合伊的内裤，吼、哦，你要看要二选一啊，二选一，好、哦、来，好、哦、小组的3500，按两项赠品在你拣，过来大组的4罐3500，8罐是不是多7000？
1: 好、
0: 哦、来，我来讲这成本作款的，因为这全部拢超临界最主的，好、哦、来，所以阮公司佫加送一罐给你，佫加送一罐给你，九罐优惠你70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赶快买啊！内裤，你家己甲小姐讲，
1: 哦，
0: 选一项，哦，一日送两双买啊，啊，无两领内裤。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啊，你全部归组来，你若袂卡手爱咩啊？真正爱咩吼？即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阿峰会当甲你讲，你若有当找这来吃，卖讲阿峰卖你安尼，佮加一杯介绍，你都爱买当来吃。
1: 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食一盖，一盖
0: 也
1: 食三粒
0: 个啊。你若做，你像咱拄啊，迄台北迄李大姐，你讲哦，伊做个感冒，开始食这了，真正差有够济，含鼻啊过敏都全爱解决掉伊，吼、哦。当然爱向食啦，啊物件，
1: 身体你家己的，
0: 家己的啦。啊，我来讲你无人，我会当甲你讲你无人提这啦吼，你绝对无人提这啦。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啊、这你若未晓要食无啊多啊，因为我来讲，我剩即几组啊做掉，就是爱等后盖佫推出吼。啊，这机会啊，吼、哦，机会啊，来，咱来欣赏这个，这遐做啥？杨宗宪遐，杨宗宪唱啊，做水中烟呐，吼，来，啊，咱这爸母啊，电话更加卡好嘿，啊，等于你会记，你都拿糖分多，你控制袂好势啦，你都拿你啊做啥？高血压控制袂好势啦，吼、哦，你都这个脂肪肝，你的肝真歹，你的腰子足歹，你拢在吃。规年套当拢咧食处方签，你拢三个爱去摕一盖药仔食，你腰子更加爱顾，你的肝更加爱顾，等于一套早两粒，暗时两粒。我讲若无解迄款的，人莫食超上济啦，莫食超过四粒啦，哦，莫食超过四粒。0800-3180-09来追中烟啊！
1: 喂，你好。

0: 杨宗宪和杨宗宪所唱的《水中烟》，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90800-318-09哈，电话警察卡号嘿，来，咱过来。咱来，因为电话作者，我来倒听一下电话咧啦，吼，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吼，来，咱来听这个什么人呢？这算唱的哈，应该是黄伯伯才对咧，是安那找无黄伯伯唱的？来，咱来听倚天唱的啦，吼。叫做小丑了哈，小丑，
1: 最小
0: 来。
1: 好。

0: 来，小丑，好、哦，小丑，
1: 我到位
0: 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甲卡吼，因为咱后壁剩无几组啦吼，剩只组数啊，做完就结束。啊，我甲你讲，等于你照我咧讲的方法来甲食。你若讲啊，我敢那身体较长啊，遐个器官内底咱人较侪毛病以外，你就是一盖三粒就好。下早时看你要饭前饭后，你若你食慢性的处方签的人啊，哦，你拢爱练，你拢爱一点，浪一点钟哦，浪一点钟，啊，你转去，你就一天三粒，三粒，三粒，长期安尼个食，我甲你讲啦，一个细组的食完啦，你绝对有感觉啦，我绝对秒你有感觉，真正做好的物件啦，哦，这阿峰会当甲你挂保证的啦，啊，这个物件真正你外国，你外口真正无当买啦。好、哦，你外口真正无当买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广告来，咱的玻璃康，哦，玻璃康一罐内底，一罐内底就是六十粒，优惠价两千，三罐爱六千，我优惠你3500块，就该省2500。不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较久嘞，顾较。身体顾较好咧，所以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安尼几罐？四罐，吼、哦，四罐优惠你3500块，吼、哦。啊，今仔日的赠品就是讲，你要爱石墨烯的袜啊，爱石墨烯的内裤，你甲小姐讲，吼、哦，小组就是送袜一双，爱是内裤一领，好来、哦。啊，你也讲啊，我都捌买过啊，食了都袂歹，你要爱大组的。四罐3500，八罐7000，阮公司阁加送一罐，互你收到九罐。哦，九罐优惠你7000块，送个拢六十粒的哈，拢六十粒的吼。
2: 哦，
0: 啊、来，你若收到九罐的人，你就是买啊，看是要爱买啊两箱，还是内裤两领？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阿峰送你的内裤的袜啊，吼，拢能量的。我跟你讲哦，这拢咱台湾制作，拢是石头做的，吼、哦，这拢做外销日本的。哦，你等下你甲穿，你就知。尤其阮这袜啊，你穿骨袂缩下重。
2: 对。
0: 宽裤啊，穿得零零，啊，袂穿你啊，零零穿袂掉，你放心啦，哦，你放心。来，所以你若买，剩最后。两组，
2: 三个
0: 、嗯，哦，三个啊，剩三个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哦，你各种的指数会当稳定啦。你，我跟你讲，真正尤其是我的感觉啦，高血压的人真正做有感觉啦。
2: 因为太稳定，
0: 对，糖分的人嘛做有感觉啦。
2: 对，
0: 过来就是安那，你即摆你做化疗，你咧食化疗药的人，你绝对爱食，你绝对爱食。其实唔免惊，癌无可怕，可怕是咱家己。我、哦、唔知道要食啥，茫茫渺渺。
2: 对啦。
0: 哦，啊唔知道要食啥。啊，这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做生理啊，做
2: 生理
0: 营养无够。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袂电话举起，紧甲敲起，电话举起，紧甲敲。细组的收到就是四罐，吼、哦、四罐。你若要食，你也讲阿峰，我人都无安怎，我想讲60-70岁，啊，了了就感冒啦，了了就刷毛病，诊所病院出入足接的，你就下早时食三粒。哦，啊！你若你食，你会记了嘿？你若你食西药的人啊，你若你食西药的人，拢爱注意啊，一定爱让一点钟，哦，一定爱让一点钟哦嘿。来，买电话机个金个卡哈，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啊，袂紧啊，咱来听一下唐伟唱的《相逢大西江》。

0: 来，唐辉所唱的《相逢在西港》啦，吼啊，咱这长辈时代吼，你若袂爱金卡吼，因为我剩一两组尔吼，啊，等于我甲你讲，你若讲我人都无啥安怎吼，啊，就想要来甲保养，啊，你就一边三粒就好啦，
1: 一天吃
0: 一
1: 次，
0: 天吃一盖就
1: 对。
0: 好，哦，我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伊这项物件好到啥物程度呢？互你像我。有当时啊，吼、哦，你看你做节目，安尼吼，啊，咱逐工安尼撞，有当时也足忝的，人较会疲劳，疲劳的人较会感冒。我若有当时啊，透早起感觉安尼鼻啊有无，安尼红红声红声，我就咧甲阿华讲惨啊，可能感冒啊。我拢一边三粒，但是我三粒以外，我阁会配一样物件，叫西芹啦。吼、哦，西芹，吼、哦，安尼做伙甲食落，我来讲超十分钟。真正免超过十分钟，互你随有感觉。哦，这个物件是真正足好用的啦。过来，你的肝有问题的人，哦，有问题的人，你绝对爱食。哦，这一个朋友做爱啉肝，我就讲台南，我一个朋友做爱啉，迄肝指数真正咧看到你会惊死，真正你会惊死啦。伊我提互食，我讲你唔好停咧，你唔好停，迄个我足好的朋友。哦，我讲你唔好停啊！买啊，朴叔用这个泡的吼、哦，我甲讲你挂泡的这個，你除了下早时食三粒以外，你这若要出去做生意有无吼？还要创啥吼？啊，泡一包，
1: 哦，
0: 你若一千 CC， 你甲用两包，头啊你啉下，我讲那苦哒哒，我甲讲你啉就知啦，你啉就知，哦，啉差不多安尼，人伊逐工安尼食安尼食这安尼啉吼，三个月去检查。伊个肝指数规个拢降落来，好、哦、来，过来一项，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后，你尿酸、糖尿病，你有咧食，伊你有咧食化疗药啊？有咧食，这叫做啥？这俩做化疗的人，你食抗生素，止疼这个人上该伤啥？伤腰子，伤腰子，你会记哩？你有哪一天甲食三粒无？有那一天吃三粒咯，吼、哦、啊上济卖超过四粒啦，吼上过卖超过四粒，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朴叔长嘛甲恁讲足详细，台湾无人会样抽这個，吼、哦，咱台湾超临界萃取机啊，台湾未超过三台啦，吼朴叔遐就一台啊，吼、哦，所以咱这拢足油的物件，你一天安尼甲食，你甲食看卖啊嘞。绝对要哦！你足济种，你想袂到。医生讲哇，你这拢控制袂好势，你药啊爱加重，你控制袂好势，你到尾爱安怎？你唔免甲惊啦，吼、哦！你唔免甲惊，你就甲食这就无问题啊！哦，一盖三粒就好，哦，一盖三粒，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你敢知影这是外好的物件？哦，这下面内底药师大家看到这讲、個，安、啊、尔这类物件有这当好食，看下你食遐有诶无？这大家这
1: 作对。你看咱
0: 全部
1: 拢嘛用
0: 出，像
1: 泡茶、
0: 泡茶。啊，我来你讲，阿峰摕着这资料啊，我来当来讲实在，我若这资料啊，要念较煞吼，念三工都念袂完啦。吼、哦，我手底内底有人体实验的资料，吼、哦，啊有啥？有咱台湾一间医药，迄、那个医学院，吼、哦，大学的医学院内底的专，迄、那个专题，吼、哦，这我看着。几十张的报告伫个遮，哦，所以这有做临床，甲做作者报告出来物件，你做咧按时嘛甲使用，而且伊这属于食品啊，保养食品的，你免惊，你唔通哦，我这也有用，食叫敢会去伤着肝，解着腰子咧，你做良心啦。
1: 我要甲你讲的，哪有可能去伤着的？
0: 哎啦，你做良心啦，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
1: 最后两个
0: 来，你若要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啦，你有你食这类物件，你血压、肿瘤、糖尿、尿酸，包括你新陈代谢、你腰子歹，我甲你讲哦，嘿，你若食药去伤着腰子的， 你一定要紧吃这类，把你腰子顾好些。
1: 把你，把你顾。
0: 见面你咧吃，你搁检查身体，你会感觉你有食物件绝对降落，叫做肌酸酐。吼、哦，一声就降落啊！啊，肌酸酐若降落，你就爱好紧笑啊！是安怎讲？因为肌酸酐若降落来，就代表讲啥？你的顺势球过滤率就要爬起来啊！哦，啊，肌酸酐若检查落，也搁咧发炎，啊，你的顺势球过滤率你免惊爬起来哈、啊！哦，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问题。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哦，剩最后一组啊，吼、哦，空八空空三一八。0800
1: 0800 3180009、
0: 啊、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袂较紧的哦嘿。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峰、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啊，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又着望你康盛和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拜拜。

0: 老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拢总逐工准时收听，每一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当然卡会通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大家隆重会当卡电话，阿妈欢迎您卡电话吼，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要来点播歌曲，通通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会记的，每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来点一摆，吼、哦！啊，咱点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不用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啊！啊，呢哦，哎呦，好哦，谢谢哦，感谢你哦。
1: 你变做了就坐眠床加等你。
0: 好停了啦吼。
1: 了。
0: 哎呐。
1: 啊，昨有小可个落雨，昨三点外。
0: 哟哟，啊无法照了啦。
1: 无法照啊。
0: 哎呐。
1: 啊无拜无甲天拢无落呢
0: 啊。啊无要落甲用这要生菇了吗呢？
1: 啊落甲生菇就对了。
0: 大家嘛咧讲，哎呦，那一届落啊照着安尼。
1: 啊。就咧一两礼拜拢无停呢。
0: 都安尼，唔是啥？
1: 啊！要改点歌哦。
0: 好哦，来哦。
1: 一条手巾啊。
0: 一条手巾啊，好呢。
1: 啊。
0: 哦，谢谢。
1: 谢谢。
0: 哦。
1: 生意兴
0: 哦。哦，谢谢。
1: 哦。
0: 哦，来，爱听歌就是做恁个卡起来吼、哦，做恁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爱听什么歌曲，你就做你交代，做你吩咐，迄拢总嘛无问题吼。反正电话加起来，恁就会当播，恁就会当看了吼。啊，都国语歌、台语歌、啊日语歌曲，拢总可以吼。啊，有咧收听的，就是吼，电话甲卡号通，啊电话若卡通了吼，啊当然，那我三家己咧接，无多同时吼，家己接，啊这个两通，所以讲吼。登山了，阁继续拨；登山了，阁继续卡吼，足简单嘞吼。现场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节目一开始，咱这个屏东探顶，谢谢咱这个曾太太讲，1:45起床起来，就咧等我三了吼，按要点歌 ，OK， 即马随家咧做安排吼，咱。每天的小确幸啊，听收音机，嗯，啊，台湾咧这礼拜也无点来陈我三点一首歌听的歌曲，安尼吼，啊，随点啊，咱一下随家咧扯掉，安尼做安排吼，嘿吼，真的就是很舒服吼，谢谢，感谢嘿。

谢谢，感谢，多谢。都拢总，反正唔管恁住倒位，阿妈唔知恁住倒位，啊，总是恁有卡电话起来吼，拢总谢谢，感谢啦。啊，互恁安尼俄罗安尼古老个卡电话，哎呦，都这个吼名字顶冠应该呢真大哩，真水吼。啊，拢总要看看到正清楚吼。啊，上重要吼。啊，看到五三的庐山真面目吼，啊，咱都顶礼拜嘛在咧讲的，互恁看一下五三星座圆啊扁吼，伊讲圆的啦，唔是扁的啦，哎呦，本来是扁的吼，谢谢啦吼，伊讲啊，够成人有啦，无成人都害了吼，感谢吼，啊，这拢总甲大家吼，啊，想甲真周至吼，啊，卖吼真侪时代中袂讲，啊，五三嘛，你电话部分拢听袂清楚，播啊紧，播啊响，但是嘛。都拿呢吼，电话边甲藏这张啊吼，电话号码大大哩吼，要卡找五三都拢总有吼。啊，咱会当用手机啊卡，你会当甲搭伫手机后壁面，吼啊，想到五三就甲看一下甲卡，拢总嘛真方便真利便吼。啊，恁都有主文产品才甲咱交代讲，五三嘛，你迄、那个啊，这个吼、哦、名字吼、哦，可以的电话吼、哦，再一张号文。上重要，佮顶关会当看，因五三生做圆也是扁吼，还有不管圆也扁嘛紧啦吼，人都安尼啦，声音较重要啦吼，啊空中隔离的声音吼，啊看一下庐山真面目，五三生做圆也扁吼，拢总没关系啦，不管圆也扁都看顺眼对吼，谢谢吼，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来点歌唱咱独家，屏东坎顶曾太太安尼吼。卡手真美吼、哦，速度真强吼，随、哦、卡啊随点播你看，五三嘛随播上吼、哦。啊，恁要听什么歌，拢总 OK。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哦、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相思吼，这是咱独家吼，咱的这简大哥给咱所点播的吼，阿公吼，啊这真正吼，这个昨昏吼爱听，这个吼赖清德总统啊伫吼新闻报看到伊在唱这相思哦，这赖清德总统啊真牛着，安尼有才调吼，唱歌呢唱甲真好听，较早嘛唔捌听过吼，有影，较早哪有人捌听过？拢嘛唔捌听过吼，谢谢啊！大家做伙欣赏嘿，相思雨。

0: 嘿嘿，你好，嘿。
1: 二二十点后几点下点数要去甲你换？你讲迄个食盐？
0: 啊，食盐啦，食盐啦。
1: 啊，加迄个加。
0: 洗衫粉，嘿。
1: 嘿，洗衫粉，啊，阮囝倒来，伊讲，我讲我只食倒好，伊讲要加起。茄潭子食，伊就住伫台中遐哦。我要加茄啊食，啊哥啊，我呀啊，家阵啊拢无动无静，我是讲问，请你问，请問
0: 我查看嘛，啊，看你你有写你的名无？
1: 有啊，写我的名，啊，甲我的电话番啊。
0: 哦，我
1: 啊，伊加茄台中遐食。
0: 哦，好，我叫查看嘛。
1: 嘿啊，啊，我想讲哥啊，我呀啊，他拢无动无静咧。
0: 好，啊，你要换？
1: 啊，我讲请你。甲你问看卖咧。
0: 好啊，啊，寄寄碗有甲你碗未？
1: 啊？
0: 洗衫粉甲竹盐有甲你寄无？
1: 无，拢总无寄，拢总无。
0: 好，
1: 无情。
0: 好，我查吼。好。
1: 啊，啊，我就是讲，遐久啊，啊，我个人啊咧艰苦。
0: 好，
1: 讲袂记得哩，甲昨才想到。
0: 好，我再叫查看卖吼。
1: 哦，好啦，好啦。
0: 好。注意身体嘿。
1: 啊，
0: 身体顾好啦嘿。
1: 啊，即马都袂行啦。
0: 哎呦，较细腻个啦，是安怎啊？
1: 两冬我骑机车跋倒，啊，从过来过卡拉乌过开刀。
0: 这上惊就是安尼啦吼，上惊跋倒啦，哎呦。
1: 啊，袂行，啊，请看护在甲照顾，啊，囡仔拢随人出伫外口。
0: 哦，有影啦，啊那。
1: 啊。
0: 好啦，啊看护呐，甲你顾啊，舒适较重要啦嘿。
1: 哦，好啦，好，
0: 谢谢，好。
1: 好，谢谢。
0: 哦，这真重要吼，我上届惊就跌倒啦吼，咱拢总会记。少年拼到要拼死，拼到老啦吼。啊，当然少年你甲看身体也好啦，体力也好啦吼，拢总吼，啊都吼，啊每家己伫咧做也唔知好忝。啊，即卖有影吼，靠回来吼，咱我咧讲过，老咱卖认老，但是咱。确实嘛是得爱认婚啦吼，嘛是得爱认婚啦吼，这吼也袂天气也袂好笑的吼，咱总是吼，就是爱认婚吼，拢总会记的哈。所以我拢讲过，反应即马嘛变啊加正歹吼，行动嘛加正迟缓，加正混沌吼。你甲看，上届中啊，你看咱的记忆吼，拢总同款嘛变歹吼，这个真的吼，有当时啊也袂好笑的吼。啊，其实恁若讲吼。知影咱就吼来甲弥补来甲顾，其实有差啦，真正有差真多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你看人诶一挂吼，啊像这个香港第一好嘅人李嘉诚着，伊按一百岁了呢，一年啊过七八个月、八九个月吼，拢总伫咧做空中飞人。啊，但嘛呢吼，安尼全世界飞来飞去吼，啊事业体做真大，会当讲吼跨国嘅事业吼。啊，人伊安怎，人伊就是有咧顾吼。啊，其实真的袂好笑的吼。啊，咱较早都安尼吼，田园个做石头安尼五十斤、一百斤苦了背起來，啊，咱打咧拢拢走。即马你干那平平路，你都真正袂法度了吼。即吼，身体机能会退步退化，即也毋是干那你，大家拢总会拄着吼。啊，其实咱只要甲咱家己的即个吼，啊，身体会当甲维持掉的吼，卖讲啊不亲像个。二十几岁啊，迄当时安尼是无可能吼，但是至少我拢讲过，反应啊，拢总变慢吼，啊，反应变歹去，你甲看卖，啊，有当时啊，骑好多摆，卖讲啥啦，用行路都流，动不动就咧跌倒了，佮讲到骑好多摆，骑铁马吼，啊，甚至开车，这拢总也是得爱细腻佮谨慎吼。伫遮五三拢总叮咛提醒人嘿，谢谢。来，姐你好。
2: 你好。我说的。我中华人。
0: 讲，
2: 我
0: 家访问讲，啊，伊个我卡电甲问讲，年轻人你使食？啊，那袂使，后下袂使，道理，袂要紧啦，阮无差。好，好，好来，谢谢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的记吼，啊，咱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嘿，零八零零 889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哈。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顶礼拜我拢总着小看闹者，哎呢吼，大家踊跃买牛奶粉，啊，打牛奶粉的优待结束了吼，啊，恁会记哈，咱的牛奶粉优待拢总截止了吼，啊，即马 NMN 的无咱优待吼，会记哈，一盒就是3600块，两盒7200，买两盒即马送一盒，加送一盒吼，三盒7200，两百个去掉吼，啊，即安尼。讲起来真省，咱甲顾调，因为即要甲咱的细胞活化、神经系统做修补，你家己拢上清楚，行动混沌、反应变歹、变差吼，啊，咱都来甲顾咧吼，来甲听咧。对好嘅人，咱做袂成，但是至少咱甲对好嘅人食同成分咧、同单位嘅吼。老青春 N M N 顶级复合胶囊，这一盒60粒，3600块，听着比如。干那两天的优待吼，要结束了。我顶礼拜拢有讲，啊，只是较无电台，较无咧放送，拢伫咧讲牛奶粉吼。啊，即马听到恁有听到专讲的3盒，1盒3600，3盒10800。今仔日恁主文拢总吼，甲你收两盒钱7200，两百要阁去掉吼，买3盒就是7000块。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老青春 NMN。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拢总会记哈。啊，过来，胖家真侪人咧使用，胖家真侪人拢有用，但是咱爱用哦，就得爱巴西的立方胶，爱巴西的胖家胶这效果。啊，胖家当讲上天然的这消炎药吼。啊，咱包括空嘴吼，拢总吼，真空真久拢总，安尼空嘴袂好袂收缩吼。啊，你会记得讲吼，胖家吼，啊，咱空嘴清洁空气做好了吼，用咱这胖家来甲抹抹吼，这真紧，足紧的吼，空嘴随收缩，气化症、气化浮吼，真侪拢总吼，啊，这个吼，嘴破、臭嘴角，你会记得吼，咱的正巴西的立方胶。正巴西的胖家吼，你会去吼，拢总吼，甲买等使用吼，挠头啦、肿吼，啊，包括着咱这个吼，啊，这个吞水呐都会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立方胶吼，一罐1500块吼，啊，又待较等嘞，咱较等嘞再甲大家报告吼，无恁欢喜的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吼，啊，紧吩咐，紧交代去。不清楚，拢总做恁问，现场电话做恁个记哦清楚哦，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这无点数成品的吼。牛奶粉感谢好朋友大家的注文啦吼。即马咱的牛奶粉吼，恁若要甲咱买，唔捌买过吼，你会记的嘿。一罐就是1200哦嘿，一瓶1200块，按两罐2400吼，两瓶就是2400，按两罐咱就甲恁寄嘿，两罐咱就甲恁寄吼。谢谢感谢，有要甲咱注文的，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无清楚，会记得拢装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拢装欢迎大家卡电话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江都夜舞。

0: 这些恩人面你都会记得对鸭吼，伫咧食吼，你都一盒六十粒，对鸭个才一个月先喏，一盖才两粒吼。啊，你若食落去了，你会感觉讲，哦，我规身躯会发痒哦，嘿，啊，痒痒上上，你唔免惊吼。这最主要药气吼，接受反应吼，啊，你对乌鲁盖得治吼，啊，规工啊过着痒上的这种状态，当完全拢总不会再发生吼。啊，慢慢你会感觉讲，哎呦，即马反应佫恢复了吼。啊，记忆衰退吼，啊，老大人上届惊你个看卖吼，慢慢退化，其实拢点点滴滴你唔知影呢吼。啊，感觉你发觉个时候，哎呦，感觉差真多了吼。这个，干那足简单呢，为个干那要记我三昧这电话记真久记袂起来。嘿吼，干咱主文产品足侪咱的爸爸妈妈，嘿雄雄讲啊要报一下电话吼，哇，煞袂记厝的电话，啊，住址几号拢袂记的吼。嘿出去真多是安怎你知无？真正出去拢爱挂者吼，啊，这个吼手环，即马这个吼，拢总有定位手环，啊无吼，惊出去拍无去吼，囡仔拢可能准备的吼，啊，真的很多，确实是真正是安尼。但是你脑力够吼，同款的反应真敏捷吼，啊，佫一项细胞活化再生的蛋，互咱啥，身体机能佫恢复少年。当然，咱唔敢讲吼，啊，这个吼，啊，这个吼。长生不老，但是至少咱当互咱延迟咱的老化吼，延缓到咱老化，这就差足多吼。老青春 N M 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买等于个买铁器嘿。老青春 N M N 顶级复合胶囊吼，要甲咱主文呢，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多位，拢总会记。做恁吩咐，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啊，那汤加也要用的东西，哦，真好用。厝内面拢嘛，甲准备起来吼。这个都吼，平常时咱都那啉滚水吼，啉白开水，一定要补充水分。你都吼，啊，那安尼吼，要啉滚水吼，甲滴六七滴啊了吼，啊，甲拉拉吼开吼，啊，做茶来甲啉吼，迄抵抗力吼。计划好嘞吼，较袂交接待吼，咱拢总会记吼。巴西的立方胶，啊，你要食胖加爱食啊，正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区吼，这特殊的这胖种，甲着咱特殊的这树丛结合吼，伊都吼，伫咱这个吼啊，你咱这胖吼啊，出去外口吼，特殊的胖种吼啊，加等下了制作的这吼啊，胖的这吼唾液啊，这就是人咧讲的胖加吼，这吼真正。拢天然的这吼消炎药吼，拢总免惊讲有任何西药成分不会吼，啊，这就是对咱身体上界大的帮助。迄真侪安尼臭嘴角，迄嘴破拢总破袂好吼，火气真大吼，气化症、气化浮足侪，胖加安尼吼，加安尼吼，啊，地规底下咱厝内面用舌头吼，啊，把那迄伤口所在舔一舔，气化所在拢总甲落落的吼，你看卖，迄气化症马上随消症退红。真的很好用吼，巴西的立方胶来一罐1500块，挑金足挑上细吼，买两罐特别优待25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四罐5000块，咱就是搁加一罐，所以五罐5000块，正巴西的立方胶，安尼一罐等于存偌济，一罐等于存1000块呢吼，巴西的立方胶吼，拢总会记，恁要吩咐的就是卡电话，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时间是2:32，啊，若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恁就会记卡电话起来吼。啊，点歌就是2:00到3:30。现在时间是2:32吼。会当点播到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拢总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好朋友吼，你都爱听歌曲，要听什么歌，你做你交代。啊，产品食过食了好，要甲咱做见证，拢总唔免客气吼。啊，咱都爱听的歌曲，赶快卡电话交代，安尼就可以诶。谢谢，喂，你好啦，姐。
1: 喂，我生你好，啊，我到东兴耍，我点条高丽蕊。
0: 想唱诶？
1: 红英雄。
0: 你手机啊，甲禁掉，唔则袂响声。
1: 哦。
0: 啊，无安尼叽叽叫，你敢无感觉？
1: 哦，我是静较细声尔，阿咧也有关系。
0: 迄毋是大细声，是电波的关系啦。
1: 哦，了解了解，拍者拍者，
0: 无啦，拍摄唔得，紧甲收音机禁掉，无你咧讲，我嘛是听无啊，对无？拢总会记吼，这真正有当时啊，就是吼，唔是大细声的关系，是因为有电波的干扰吼。这要有咱的好朋友知影啦，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的记吼，咱的跩好朋友吼，您要卡电的起来拢真欢迎，但是爱记得真正吼，爱甲咱这个吼收音机吼啊，禁掉则袂有回音吼，这一定爱予咱好朋友知影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予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点歌就是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拢总真简单吼。啊，上个重要吼，像拄则咱这吼。啊，宜兰的蔡大志讲啊，带宜兰省蔡吼，这个样子 OK， 但是吼、哦，差者恁若搁甲收音机禁掉吼，啊无回音安尼搁较好吼、哦。谢谢嘿，啊恁不爱咱的这个吼，用五三星座营养品吼，无问题吼、哦，这吼隆重老主文产品吼、哦，啊我就隆重吼，啊会先刷甲恁啊教咱的这口音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听歌吼、哦，啊要开讲，啊要来洽谈吼，拢总唔免客气吼、哦，只要恁个电话记好清楚，这样就可以吼。无、哦、清楚产品的食法用法，就是爱卡电话吼、哦。啊，咱包括五三咧讲的这吼、個，家己的竞争是唔是有符合，啊要过啊进一步，拢总 OK 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个洪英雄先生所唱的《孤儿泪》。

0: 好，来，谢谢郭丽蕊哈。安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哈，咱都安尼听收音机哈。点听到家己点的歌曲真欢喜哈。啊，咱拢总 OK 哈，现场拢总不用客气，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哈，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当然卡会通哈。欢迎大家卡电话哈，啊要点什么歌曲，要听什么歌，拢总唔免客气哈，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庞家一旦讲差不多，即马我呢家庭不便吼，啊上届惊是较惊啥，开完拢钱买唔到吼，正巴西的立丰胶吼，正巴西的庞家吼，这拢总一罐34C呢，无大罐，所以啊罐啊呢无唔到吼，都加咱的这个戴妈妈伫咱。啊，高雄带妈妈吼，大寮的带妈妈讲，啊，你这个上安心，我那在讲，啊，你甲鹿港的这吼、個，啊，嘛甲这清水的大哥讲的同款吼，伊讲真好用，我讲会啦，老朋友就知影拢知吼，即个碰扑啊过好，大家嘛真重要，真重视吼。那呢，这个吼上安心要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过健康吼，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暗时那咧困甲干三粒。规暗免阁烦恼，讲安尼胸坎白白杂杂，暗时免讲安尼，定定咧心轴听甲亲像尖底正尖底位吼，拢总会记诶。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吼，上安心这一罐90粒装一罐是3000块吼，拢总买一罐啊当体验者吼，倒伫身躯随身扎咧，随身携带，随身扎伫身躯边吼，你会记哈。都那拄着咧串咧菜，菜袂过你紧咧，紧甲干三粒，一下速食叮当吼，拢总谢谢去。啊，这个速通吼，颔棍棍的脚骨、手骨麻吼，迄大腿麻甲脚底去足侪。咱的速通吼，你爱记买当食，稀稀巴巴、油油粗粗足侪，食咖呢吼，拢总吼，啊唔知讲会高会落会高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速通一定爱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啊，好朋友会记吼，若要点歌吼，恁会记讲吼，2点到3点半，像咱独家呢吼，拢总卡电话起来吼，交代吩咐吼，恁点播歌曲。阿五三来找歌，随拢总会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不用客气。啊，要找五三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要点歌，就爱两扎来点吼。啊，找到拢总真紧甲恁做安排，不用客气嘿，谢谢。来坐你好。
1: 哎，你好，我想点歌，可以吗？那我想点一首《一路上有你》。
0: 你咧讲话一句一句讲，免讲啊，紧我听无。
1: 哦，我要唱一首《一路上有你》。
0: 无啦，啊，什么人唱的？
1: 张学友的歌。
0: 无啊，啊，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哦，我住对山，南大对山，我姓林。
0: 嘿啦，啊，一万达达讲，你讲啊，紧做三二五，你做一该讲，我也听有。
1: 不
0: 会啦，不会啦。你讲你住到德山哦、喔，
1: 嘿、hey.
0: 喔，哦南投德山哦，
1: 嘿、
0: 喔，
1: hey.
0: 你讲歌名是啥？
1: 一路上有你。
0: 哦吼，嘿啦嘿，啊，这是国语歌。
1: 嘿，张学友的歌，就
0: 是。哦，啊，这真少人咧点张学友歌咧，啊，你妈，你唔才十外岁啊，你啊？
1: 我不知啊，歌头咧啊，咧可以一半呀。
0: 哈，啊，听你的声就敢那囡仔咧。
1: 呵
0: 呵，阿奴，哎，声音这么年轻呢？
1: 谢谢妈，感恩啊，谢谢啦。
0: 哦哦哦，阿那阿这个时间那无咧困？
1: 我不知道要被开什么间。
0: 巴肚还枵哦？嗯嗯，哦好啦，爱啦爱啦，爱嚼饱啦。好啊，阿等下随甲你报嘿。
1: 好，谢谢你。
0: 一路上有你就丢啦嘿。
1: 一路上有你。
0: 张学友唱的哟。
1: 嘿。
0: 好 ，OK， 马上。电话挂掉，较等下车到就给你做安排嘿。
1: 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哦嘿。好来，谢谢哈、哦。嘿，那上山起来讲吼、哦，可不可以点歌？可以啦，大家嘛可以点。你爱听什么歌，拢嘛会当点吼、 这有当时啊声音嘛无法度，像我三这粗声粗鲁声一听嘛讲啊，这中国以上咯吼，老了吼，啊但是吼啊不要紧啦吼，聚会酒会不要紧吼，啊都听久缘得普吼，啊会记吼，恁若要爱。咱这call in电话，我就较免遐接报，你看我今毛较少报了吼。啊，你买咱的call in电话吼，啊，你才会记甲我讲吼，后尾产品甲我讲。啊，当然吼，咱会即届做即张吼，顶关有我三个相片，啊call in的电话应该真大哩吼，袂过唔免过安尼吼，安尼吼要卡电话我三名片哪咧名片的，啊，但是都安尼吼一字啊细字就今毛印啊大大哩吼，拢总真大哩吼。啊，佮现在看五三星座营养变吼，嘿，顶礼拜讲无啦，营养啦无变的啦吼，拢总 OK， 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来这里好。
2: 喂。
0: 欸，电话卡通爱出声啦，牙卡我吹的。
2: 我说我说。喂。
0: 喂。
2: 我说我说。
0: 嘿，搞啥？你电话唔得牙卡我吹，还讲个有气无力。
2: 我
0: 听，对，你安尼我听无，无法度。啊，你要讲话，唔得爱讲甲靠气力嘞。
2: 哦，安尼哦，好，好啦，靠气力好啦。我想要听，叶启田的《咱两人的爱》。
0: 无啦，啊，你嘛爱甲我讲你住倒位姓啥？哇，你的声我拢听无啦，要讲话就爱讲人听有，唔得对。
2: 好、
0: 哦，
2: 啊，我是宜兰啦，台中来宜兰佚佗啦。
0: 无啦，不无要紧啦，你都讲你多一只人，你要。
2: 啊，算啦，讲话算，太细啦，我都较袂晓。
0: 袂晓人咧讲就爱学，人拢是按学习来，吼、
2: 哦。好。
0: 喂，你好，来坐。
3: 喂，
0: 来坐哦。
3: 来坐，坐多少？
0: 像安尼，你甲看讲话，唔则较有精神对无？
3: 我来讲歌啦。
0: 来讲。
3: 你知我唱哦？
0: 我知你。
3: 对啦，对啦。
0: 嗯。
3: 我会点安徽青花。
0: 哦好。
3: 好啊。
0: 好，谢谢。
3: 谢谢啦。
0: 好。嗯。好来，一路上有你，德山的这个小姐点播吼。

谢谢，感谢，多谢哈、哦。这个蜂胶哈、哦，巴西的立蜂胶哈、哦，无问题嘿。拢总会记哈、哦，巴西立蜂胶，这一罐就是拢总1500块。听说朋友恁今麦买两罐，咱拢总更清楚，最少油袋总是有差哈、哦。拢总会记哈、啊，有要注文呢，做恁交代哈、哦。巴西的立蜂胶，这一罐拢总就是1500块，买两罐今麦2500。你若买两组四罐5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罐吼，5罐5000块，正巴西立胖家吼。这个伫咱清水咱的这个蔡妈妈讲要爱五罐咯吼，迄平常时都拢有咧用，囡仔时阵拢嘛甲准备起来吼。谢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后点前句同款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有啦，哦，啊，你讲了有生迄个，迄个叫啥？保气生迄个阿凯。阿凯吗？没啦没啦，哦，我先走。有啦有啦，哦，真好看。
1: 和你学到刚刚无水先跳起来。
0: 哈哈哈！阿妹阿妹，有影啊？没啦没，你看，阿阿强。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啊，逐工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也手机啊，拢总敲会通，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您邀请；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点歌会记吼，三点加你好朋友，就是甲三点半以前吼。您东港点啊，五三隆重紧甲您做安排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爱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不管是要听国语歌、台语歌、日本歌曲，拢总 OK。只要恁交代，只要恁欢呼，通通没问题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所有咱的好朋友要找我啥物，你会记得就是爱卡电话吼。咱两人的爱，白牡丹、红花、青绣吼，拢总较等的找到，拢总紧甲你做安排吼。所有有在咧收听，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好清楚吼。咱产品繁复，产品注文吼。恁就是交代吼，优待拢总会记的吼，就是吼把握这机会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咱时代长辈吼，咱有回来你看吼，反应拢无啊多像较早呢吼，反应真敏捷，即马你甲看卖，反应加正混沌足多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 NMN 买当食嘿，来。咱两人的爱，做伙欣赏收听。

0: 好啦，谢谢哈，谢谢，隆重感谢电话哇，开始启程了哈。你要注文的产品，各行你拢总会当欢呼，各行拢总会当注文吼。迄正最好比我暗时吼，啊，电风吹冷气吹吼，啊，就安尼吼，料甲白甲上甲吼，新二代用官员上好用嘿。现场电话做恁拨做恁卡哦，来坐你好。
1: 你好，我可以
0: 再点一首。啊，不行啦，你点过一个礼拜只能一首，不能够这么贪心啦。
1: 了解了。
0: 哦，点歌。
1: 谢谢你。
0: 哎，因为都只有听到了吼。
1: 谢谢。
0: 对，因为点歌啦，像安尼，你都一直要加点到五点下班，我就昏倒了。
1: 了解。
0: 好，啊，你德山多少？
1: 啊，即摆阁搬去延平。
0: 哦，安内遐敖搬啊！
1: 啊，就一间厝，一间厝，起个厝，一日买，一日买，一日拼拍拼。
0: 哦，安内遐敖啊！你本来，你讲你本来就德山人哦。
1: 我本来是德人。
0: 新德人哦。
1: 水德。
0: 哦，水
1: 德。
0: 哦，水德啊，水德，阁起哩有一个哦，这汤头你知无？
1: 汤内啊，嘿对。
0: 汤头你知无？
1: 对啊，
0: 随
1: 着
0: 过去是来聊来聊，过去是烫头对无？
1: 嘿，对。
0: 安尼我有内行无？
1: 有哦。
0: 哎呀、啊，
1: 你在遐个？
0: 唔是，我是烫头的竞赛。
1: 真的啊、哦？
0: 嘿，是。
1: 啊，你看我，我阿爸的，客阿爸的，赶快竞赛嘛是，嘛是到烫头。
0: 你阿爸的竞赛？
1: 耶，我爸爸阿公。
0: 啊！
1: 我阿公，我爸爸，我爸爸，爸爸，我叫阿公。
0: 哦，恁阿公，恁阿公。
1: 汤头。
0: 汤头在倒。
1: 汤头在伫遐咧挖。
0: 妈祖庙遐。
1: 要去到南迄个方向。
0: 哦，我想讲，
1: 就是，
0: 我想讲妈祖庙，你知无？
1: 妈祖庙，汤头妈祖庙。
0: 有哦，啊，恁阿公。
1: 哦、天星宫迄个啊。
0: 系啊。
1: 哦，了解。诶、
0: 啊，恁阿公哦，这什么名？
1: 我阿公叫林春木，个林木火又改会。
0: 哦，安尼哦，吼。无啊，阮丈人啊姓王啦。
1: 嗯，王哦。
0: 啊、你唔知啦，你无了解啦，你爱问恁阿公才知啦。
1: 好。
0: 好啦，谢谢啦，嘿。
1: 王大哥，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无我姓陈，阮丈人啊姓王啦。
1: 姓陈
0: 哦。嘿嘿嘿，谢谢哈。
1: 好。恁丈人啊。
0: 喂，你好来者。喂，你好来者。
2: 点歌哦，点歌，台中区社区，台中社区，
0: 嘿，
2: 可爱的江都文化桥，
0: 无啦，台中倒位，
2: 台中社区北屯，可爱的江都，
0: 哦好，谢谢哈、哦。电话卡通一定要把收音机禁掉，才袂有回音，才袂有响声，嘛才袂讲安尼吼，啊，甲你接起来你唔知吼。谢谢拄只中了阿姊啊，讲哎呦我三嘛唔正高，佫生做遐人大无啦，唔正高，我甲伊讲的啦吼。嘿，那咱凊彩讲讲唔正高的讲咩呢吼？啊，我甲伊讲家己无要紧吼，拢总会记哈。我是我三，时间是3:10吼。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电话卡通一定要把收音机禁哦，无声嘿。喂，你好来者。啊！你也唔讲话，啊！干那电话一直卡，啊！唔出声，安尼就无法度吼。电话若卡通，你爱收音机禁掉，唔则知影我三甲你接电话起来吼。安尼唔则知影讲你要创啥吼，拢总 OK 嘿。真紧咯吼，11月28要选举，迄真侪一挂时代讲啊，什么人做甲我也无关系有哦。你干那这船长、旅长就好了吼。嘿，那真正服务好吼，认真过来的船长、旅长吼。迄袂输干那在地这土地讲的吼，咱伫咧讲吼，有拄到啥物事事行行来甲参详拜托吼，人拢嘛真要紧咧，甲咱斗相共，这拢总无提讲无提起吼。谢谢，现场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大家上山来安排红花青叶

0: 谢谢，点歌也够15分哦，当然也够两首。都加咱台中的柯先生可爱讲多，搁有咱这个吼罗州的这个黄兰金妈妈白牡丹这两首也要播吼。恁会记得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喂，你好，啊，你卡电话拢唔出声，安尼甲你接起来，我嘛唔知道要甲你讲啥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拢总会记的，拢总 OK 吼。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少年病拢总是有经历过吼，不管是好的经历、歹的经历，这是人生当中拢总吼，也是咱真好一个回忆吼。人一世人当中应该爱学习的一个课题就是啥，卖去参悟着所有人的因果。卖去干涉别人的这命运吼，诶，囡仔时岁吼，关心爱，唔免伤操心吼。啊，咱诶时代长大，当然吼，咱嘛免去担忧吼。咱当然吼，啊，个人食饭，个人饱吼。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吼，拢总有带着伊的这吼啊天命，属于家己伊的人生的这剧本吼。囡仔一定得爱好伊啥，啊，慢慢安尼吼，咱未晓，咱踮边啊。从旁甲协助吼，安着会使吼，该食的亏，该拄着难题，互伊家去面对吼。那么拢总会记吼，啊，咱的时代长辈吼，当然有回来，咱就是吼关心关怀以外吼，啊，拢总互伊会当家己吼自立，这是上介好吼，这才是上介重要吼。那么囡仔当中伫咧学习吼。咱只是一个引路人尔，咱唔做吼，要做一个导演吼，免事事行行拢要甲规划甲事事叮当，啊煞变做温室的花蕊吼，啊无法度经又着风吹雨打，这也不好吼。喂，你好，啊你唔得爱讲话。
1: 喂，
0: 啊你家己接操五通，你拢唔讲话，安尼是要安怎？
1: 哦，卡足久的呢，卡几啊遍呢。
0: 啊，家己接起你都唔出声，干那要对无？我家己接四五通了啦。啊，当然嘛，卡足久的。啊，你都拢无出声，我要安怎？我来知你要创啥对无？嗯啊啊，你个。
1: 在点歌。
0: 啊，你电话卡通的收音机唔禁掉，无怪我家己接你拢总唔讲话。你看，
1: 喂，
0: 你收音机无禁掉，你拢要听收音机的声音，才要甲回答，拢差八秒，无怪我甲你接，你拢总唔讲话，啊，佫无声音，啊，佫会回音吼。听众朋友，卡电的我拢已经讲过，唔是大声细声，而且你佫遐大声叽叽叫，啊，你要佫听收音机回答的声，啊，你才要甲应，安尼当然就佫差八秒去吼。这拢总爱让咱好朋友知影话讲，啊，足生气。啊！我三你拢不爱甲接，唔是不爱甲你接，甲你接起来，你嘛拢总无声音对无？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嘿，你好。
1: 我要点歌啊。飘浪之路啊。喂。
0: 喂，你好。
1: 飘浪之路啊。啊，是无人爱。
0: 无啦，一首尔尔啦，无咧。
1: 无咧妖味个哦。
0: 啊，就一首歌，看你要填什么歌，唔是什么妖味，都要填什么歌，我就找你听。啊，你总是点歌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住二林西庄啊，姓陈啊。
0: 你无讲，无人知呢。好来，拢总会记吼，只要这。基本的互相的一个尊重啦吼，啊嘛是一个礼貌啦吼，咱拢总会记吼。啊我卡你拢卡足久的呢，啊都甲你接起来，你都拢总无出声。啊我哪有法度，这听众朋友你嘛听足最通，我就知影吼。咱这个西装啊，陈大志啊吼，啊拜电话卡通，你爱甲收音机禁掉。我讲的话你唔才听有，吼啊你讲的话我唔才听会清楚，啊你唔才袂耽误时间，袂影响大家听的品质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在咱这个吼 新北市芦洲区黄妈妈给咱所点播的白牡丹，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谢谢哈，紧就是紧点的，咱拢总吼紧来个安排吼，这才是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也佫有可爱江都飘浪之路吼，这李林吼啊，讲住伫这哈西庄啊哟，这拢总无问题吼。但大姐啊，拜卡电话才会记得讲吼，收音机甲禁掉听。听电话铛，唔则知影甲你接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会记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啊恁会记讲吼，啊要。主文吩咐恁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甲记录清楚吼。来，这个台中咱这個柯先生点播可爱讲道。

好来，谢谢吼，阿达点歌结束了吼，拄只咱台南关庙贵太太吼，谢谢多谢吼，多谢听堂，多谢支持吼。嘿，你讲啊，星座是圆啊扁吼，无嘛寄一张来看卖，我讲吼，你有注文的吼，咱拢从 OK 啦吼，有注文的先算，拢会甲恁教咱这口音的电话，阿拜免讲安尼记加呢吼，记袂掉吼。来先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今仔国历九月初八，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七月二十七号了吼，写着借书出行吼，啊禁忌就是当土开市，冲着上土的啊，这个八十八岁吼煞当兵，今仔日吉时伫丑时未时。喜神的西北平，灾神的东南平吼，日子平平安安尔吼。明仔是国历九月初九，啊拜三，旧历是七月二十八号吼。啊，写到芥川拿菜采衣借书开工设酒挡土安床，禁忌就是做灶安葬，冲着上梁的吼，八十七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是子时午时。新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边，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听众朋友，巴西的立峰礁，巴西的立庞加，搁优待了嘿，但是干那优待三工了呢。我先甲您讲一下吼，巴西的立峰礁干那优待三工了呢吼。一罐1500块，这老朋友拢总知影。这一罐1500块，老朋友拢总知吼。啊，恁会记哈？即马注文反复买2罐2500，2组4罐5000块，要搁加送你一罐。所以总共是5罐吼，5罐5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1000块呢。拄只咱这个吼啊，伫咱溪州咱的这张妈妈吼，要5罐5000块，这个、叫金河冬药房，永靖金河冬药房来甲你送到位去吼。正巴西的立峰礁吼，啊无恁拢总甲买2罐2500啦，互较侪人买啦吼，啊我嘛靠利润吼，啊若买。4罐5000，佮加一罐，哇！这种总是都吼交情咯，交情咯吼啊！所以恁要注文呢，就是爱记卡电话去。巴西的立峰礁，吹破、臭嘴角、脑头肿、吞嘴软会疼吼，包括气花肿、气花浮吼，你会记巴西的立峰礁，你嘴会佮滴几滴啊吼，啊，咱舌头拢总佮吼啊，所有的部位佮整整的，啊是讲吼泡。啊，这个茶吼，冲茶吼，啊，咱都差不多2嘴多安尼吼，甲啉落嘴，落落个甲吞落去，安就会使。空嘴真空袂好，你吼清洁空气做好，啊，伤口甲啊消毒毒个了吼，咱巴西的房价甲抹抹的吼，这空嘴咧收煞偌紧的吼，迄位的有糖尿病的，你看卖吼，迄空嘴拢总收煞足慢的吼，你爱会记的吼，无咱空嘴的收缩吼，这个房价真好用吼，会当外用，会当食，这真实吼，啊，这上天然的这啊消炎药吼，上天然的抗生素了吼，这唔是西药嘿，拢总天然的吼，拢总会记巴西的立峰礁吼。一罐就是30cc， 1500块。你买2罐，2500块；买2罐，2500块吼。要注文呢，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啊，一罐1500，买2罐，2500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飘浪之路》，做伙欣赏收听吼。

0: 就阿着，阿你讲着。啊对啊，吼，咩吼。
1: 谢谢林大哥。

谢谢，感谢这个延平北路的林大哥吼，上安心接到，你都亲像大伯母针头大，这都讲较紧的，人咧讲吼这救命药，都人咧喘袂过，你紧甲干三粒。迄有当时啊，朋友弟兄少少出门，游览也好吼，佚佗也好，挂香也好，啊那咧吼爬山行路，看咧喘喘甲平平喘吼，喘甲真开倒袂着后开，你甲干三粒，一下舒适叮当。暗时咧困倒伫眠床吼，迄心脏安尼吼，定定安尼痛甲亲像尖伫床尖伫咧位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上安心吼，即吼台湾国宝牛掌加上着 QH， 你做你吼拢总甲买转去吼，啊会当互你乌流甲得志吼，互咱安尼吼啊喘着吼真平和，袂阁喘吼，啊呼吸拢总真正常吼，啊有当时啊甲咱坐咧起来着喘平平吼，即个。胖脯啊，你要甲顾好，身体拢健康。那即个胖脯啊，未健康，我那会害呢。因为即个胖脯啊，那定在再见使要哪哪了吼。上安心这一罐3000块，拢总会记甲买登去食看卖，无恁学罗甲得志吼。啊，这个胖家正巴西的立方胶，蜂胶外面很多，你爱立立胖家吼，才有这个效果。啊，这大自然的物件就是这神奇吼。啊，巴西的立方胶吼，气化症、嘴破、臭嘴角。包括着咱啊，这个脑头正吞水暖会疼吼，脑头喵，你会记？咱的巴西立方胶，这吼三天的优待呢，你啊嘿，一罐1500，两罐2500，听到的当中进行登记、进注文吼，照恁的时间吼，啊，给恁送到位，一组就是两罐2500块，特别精致的优待，你买两组四罐，5000块，搁加一罐，等于5罐5000块，一罐1000块的，谢谢。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台南关庙吼，啊，桂太太吼，甲咱所点播吼。普渡夜船，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0: 哟、哦，谢谢哟、哦、嘿。
1: 哦，
0: 喂，你好嘞，姐。
2: 哎，我啥嘛？
0: 哎，老早。
2: 老早。哎，有包。
0: 一条筋的生菜有包。
2: 嗯，四包一箱嘛。
0: 哎，两千块九包。
2: 嗯，我买六包就好啊，千五块。
0: 啊，六包千五块，后边搁五百块三包呢。你两千块九包，你开好啦。在你的我无差哦嘿，你后边五百块有三包呢？
2: 来紧啦，穿个好了吧？
0: 好，我、啊、你住倒位？
2: 我来讲哦，你到上机咧，十号哦，你十号才上哦。
0: 好，九月十号过来。
2: 板桥地
0: 板桥区，
2: 板桥区这个三民路一段。
0: 三民路一段。一段过来，几楼？
3: 楼卡，我底下做波转啦，因为你刚才那个早上我上个印刷咯。
0: 啊，好好好。
3: 我在西安上班啦。
0: 哦，啊，你今麦是这几点？什么时间给你上？
3: 我讲哦，你然后上
0: 午啊？中午一点。
3: 三点。
0: 啊好。
3: 啊
0: 好。
3: 我请
0: 你什么大名？啊，你遐你的电话咧？
3: 电话是
0: 零
3: 九三九。
0: 等下我下一个嘿。哦。卢建豪哈。零九三九。
3: 252。
0: 二五二。
3: 965。
0: 好，谢谢好。哎。
2: 你那古龄是？
3: 古龄是什么古龄？
0: 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啊。
3: 这是啥
0: 喏？营养补给。对对，一罐清理，对，迄900公克啦，大罐的。
2: 哦，你大罐的哦。
0: 嘿，对对对。
2: 我想讲啊，最近我想讲，等恁师傅来送，
0: 好，
2: 我再给他等恁师傅。
0: 好好好，谢谢，好。
2: 好。
0: 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电话长线搁卡。我咧讲电话，你着电话卡来等，无甲电话着随挂断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做恁电话卡好通吼，谢谢。来坐你好，喂。
4: 我刘文姐啦，
0: 刘文姐啊，你搞啥？
4: 搞啥？嗯，我咧甲你讲哦，迄我食过心脏去，真好用咧。
0: 过哦，上安心真好用吼、
4: 哦。我即摆都较袂喘。
0: 哦，恭喜哦，恭喜哦。
4: 啊，
0: 迄大家嘛学咯。
4: 系啊。
0: 啊是恁有食过，恁来做见证啊？有嘢拢嘛唔相信铁剂。
4: 我自己也解买去，我都全安无喘，我都无好食。
0: 恭喜啦，啊嘛是爱顾咧啦。
4: 啊。
0: 嘛是爱顾啦。哎呀，足好用的吼！
4: 足好用的。
0: 哎呀，谢谢啦。
4: 嗯，
0: 哎。啊，等下大家听下你去吼。
4: 明仔时也真好用。
0: 真好用吼。
4: 嗯。
0: 好啦，谢谢啦。
4: 嗯。
0: 好好。好啦，这上安心真好用吼。来，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哦，清楚的我是五三，喂你好来者，老早，
5: 我爱蜂胶的，
0: 哦巴西的立蜂胶嘿，
5: 嘿，两百的哦，
0: 无啦，
5: 椰子啊，
0: 水的啦，
5: 哦水的哦，
0: 迄台水的唔才对，
5: 哦嘿好啦，
0: 系啊，
5: 我想讲你讲什么甘两粒，
0: 无迄是上安心无讲。胖家还胖家，胖家一罐清，一罐清。
5: 我买五，你讲五罐啦。
0: 对，特别的五罐五千，干那三缸了呢。
5: 好啊，我就跟你订。
0: 好啊，你住倒位？
5: 中立区哦。
0: 中立区。
5: 仁德三街。
0: 等下，仁德三街过来。
6: 九号。
0: 什么大名？
6: 庄太太。
0: 哦，庄太太哈。
5: 我就定来叫你，你唔惊
0: 咧？啊，这真好用啦，这足好用诶！
5: 我知影啦、哦，我家己有一些嘛，较少年，有定来去。 我小弟啊，弟啊，大弟，我拢挂一两盒顿
0: 哦，对对，啊，这巴
5: 西。嘛无啊。
0: 啊，正巴西。嘛
5: 无去，无带着去啊。
0: 一定要正巴西才好啦。
5: 好啦，巴西真好用，我知。
0: 对对对，好好，啊，再给你送过去。
5: 哦，当时。
0: 今仔无去了，明仔载去。
5: 好好好，
0: 谢谢好。我你好来者，我你好。
1: 喂，好，你我三吗？
0: 有。
1: 啊，你等你，我要迄个，差不多也准备去要查甫手，你敢报查甫个？
0: 无法度，无有诶，就甲你报咯，嘿。同款。
1: 查甫都贵。
0: 啊，同款好听着啦。
1: 哟，好安尼哦。
0: 嘿呐。
1: 我讲诶，那淡薄。
0: 好，阿伯阿伯吼。
1: 好好，谢谢。
0: 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你看看，内行的也讲正巴西才是好用吼，正巴西的汤加吼，听到当然咯，一罐1500，即马5罐5000的差多吼，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的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的电话恁甲记起来吼，拢总会记吼。巴西的立丰胶胖加吼，这较早你甲看，嘿吼，小弟啊去伫巴西啊，拢巴西去了，甲买回来吼，当然知影这个好用吼。啊，所以我咧讲的都袂使我白讲的，咱得爱写巴西的立胖加，这才是上界要道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记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即马时间是3:51吼，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这一盒拢总60粒，平常时保养一天干那吃一粒就使，早上吃就可以了吼，一天一粒吼。啊，你若也毋捌买过粗粗咧食吼，第一盒咧食你会记得叫你一天吃2粒，食落去规天爱反应起来尿尿。啊，上这里唔免惊吼，迄尿甲安尼吼，两三天啊食过了吼，体质适应了，你就知影讲，啊，拢总袂过尿，而且吼，慢慢你会感觉讲，哎呦，记忆干那个恢复咯，反应阁加正紧咯，嘿，拢总会记哈，谢谢。喂，你好，来者。喂。
4: 我
0: 林姐，
4: 我问你吼，嘿，你
0: 讲
4: 要买一段数？
0: 我食目睭的，咱的好眼力在中药。哈、哦
4: 哎，
0: 一罐佮配合一罐，就是有叶黄素，佮有其他玉米黄素，干那叶黄素无效。
4: 哎，我只可以带我。
0: 对，一罐就是一罐中药，一罐青草，安尼一组3500。
4: 哦，遐对，我只了解就一罐。
0: 哎，对。
4: 对，遐就一红的。
0: 对，啊，佮中药对无唔对嘿？
4: 哎，
0: 乌乌
4: 的中药。
0: 对，安尼一组3500。
4: 我无你甲加
0: 两罐
4: 来，
0: 两罐
4: 了。那加加一组，
0: 一组吼，好。
4: 3500。
0: 哎，对，我再甲你送过去。
4: 啊，你看黄山，当时也甲送。
0: 啊，伊佮甲你遐熟，伊甲你联络啦，嘿。
4: 啊，唔会，伊阮红即个入院哦，我都拢都。
0: 好，我叫紧甲你送过吼。
4: 啊，好。
0: 好，谢谢。
4: 啊，今仔有打，我今仔到滴嘞。
0: 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的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树林北头这拢总规抓的给你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咱的。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多谢恁今日收听有助文的，拢会照时间啊。恁要爱吼助文产品，你要爱。咱的口音的电话吼， 啊，顶关阁有五三的相片，拢总吼，听五三的，听节目讲话讲遮久，毋捌看过五三到底生做是圆啊扁吼，即届互恁看甲真清楚嘿。谢谢恁，若要爱咱的口音电话，啊，甲咱的相片你做伙交代嘿。谢谢来，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落去哦，感谢恁。

谢谢英和水源街吼，咱这李大姐吼，我来要潘家五馆吼，啊，伫咱这个吼宏湾的这个吼陈大哥嘛，要来潘家五馆吼，宏湾家拢总叫金河同友帮的送吼，无问题吼，一罐都是千五，两罐两千五吼，这吼。干那三工邮袋呢，然后啊，今仔第一工吼，恁会记得要互咱邮袋，就是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上安心嘛，正侪咧讲啊，干买邮袋紧邮袋者吼，这拢总咱来甲公司争取啦吼。啊，速通干买紧邮袋，咱拢总紧争取吼，拢总 OK 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吼。拄只拢总吼，啊，电话真多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即马大家拢总困醒了吼，起床吼也会记哈。起床就是第一件重要代志，就是啥？上厕所吼。甲咱前一天所食落去无路用的吼，经由消化系统也无路用，再第一甲放会出来，放出来。啊，等下可以清气吼，等下可以吼康康干净，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吼。那呢，这个吼顺顺动，你都买当食。真侪好朋友就是啥放未出来，便秘、闭结、垫甲大粒、肝细粒、肝吼，你会记吼。那呢，这个顺顺啊动吼，你都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拢总互你舒适叮当吼。那呢，这个顺顺动吼。啊，用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啊，用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抽精浓缩，做成果冻吼，要让您真利便、真方便吼。有要注文，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这个巴西的立风胶，那老朋友知影拢会听到邮袋进买。啊，这吼、哦，买两盒本来3000，即卖2500块，俗500嘛是咧俗啦吼。最少咱就是隆重优惠，咱听众朋友。但是恁若买5罐5000块，迄就差真多了吼。恁要爱就是紧卡电话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巴西的立风胶。中部地区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包括新竹县、新竹市、花莲地区，这拢总甲您用寄寄到位，回购再收钱。金门、平湖、马祖拢同款吼。恁会记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卡电话，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目睭酸涩，目睭点，这季节啊，伫咧交换，像即马秋天了吼，啊，开始目睭皮着痒吼，啊，尿甲白甲痒甲，啊，都安尼吼，啊，目睭呐小块白者，啊，你甲看目睭皮白者，目油拖咧四线流，目睭呐铁金安尼吼，目油安尼流袂停，啊，目睭腮骨先黏黏黏吼，啊，看到物件开始翻模糊，特别是你有糖分的吼，啊，你拢总家己得爱顾嘿，咱的目睭甲顾好，因为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拢总真多是按油脂目睭吼，即上明显吼，你家己爱甲顾好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啊，这个潘家蜂胶吼。这大多位拢同款，恁就是听到就是进欢呼进注文吼，每一罐就是吼，拢总1500块吼，啊，这用过的拢总知影吼，厝内面拢总需要甲准备者吼，正巴西的立蜂胶吼，吹破臭嘴角，火气大你甲看吼，挠头痒，挠头肿，吞嘴软会疼吼，气患增加呢吼，拢总无着。啊，加吼，你会记得讲吼，咱甲咱气患吼，可以消肿退红，天然的消炎药，唔是西药的吼，这拢总是吼天然的吼，包括空嘴、正空未收缩，这咱的巴西的立方胶，包括你平常时你都啊，啉滚水对无，甲滴几滴啊了吼，和咱吼啊，抵抗力的较好，抗体也搁较好吼，巴西的立方胶吼。要注文的恁就是会记哈，干那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吼，正巴西的潘家吼，两罐2500块，两组4罐5000块，佮加一罐5罐5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我那同款吼，咱就得三工了尔吼。同款因为前顶礼拜有讲无唔对，但是拢总伫咧优待牛奶粉拢无详细甲大家推荐吼。老青春 NMN 吼，咱是大长辈吼，食老无人老，但是爱人粉吼，行动加正混沌，反应加正歹吼。啊，咱包括着吼记忆力衰退吼。真侪时代长辈讲较紧的，唔好老人痴呆去吼，也阁唔知影吼。咱的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会甲咱的神经系统做修复吼，和咱细胞会当活化再生。咱的这个吼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这吼相关成分的吼，甲咱啊香港首富李嘉诚，甲咱啊股神巴菲特食同款相关单位的吼，和咱吼。细胞会当活化再生吼，和咱气脑翻动吼，咱唔敢讲重生不老，但是吼，咱就是当和咱细胞会当阁活化再生吼，才袂安尼吼，真正吼出去吼，知好出去，唔知好转来，这你就知影吼。即马真侪一挂老大人有挂这个智慧手环，你就知影吼，啊上惊惊碰进去吼，咱无讲买呢吼，拢总周边拢总听到拢总知影吼，包括老人患痴呆去吼，记忆力衰退无头神，拢总会记哈。咱的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这一盒就是60粒3600块，正做不讲哎呦无伤呢，啊咱都成分用到单位上盖管。当然嘛无俗，但是即马啦，讲买两盒送一盒，一盒3600，买两盒7200，佮加送一盒200，佮去掉，所以吼、哦，你买两盒就是加一盒3盒7000块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来。安排这个早期的这个啊老歌星李亚芳所唱《秋情秋情》。

0: 好来，谢谢您食物无清楚，要食法用法拢总可以。这个胖家会当食，会当外用，会当抹吼，就是拢总吼来讲外用拢会使吼。空嘴吼，真侪有糖尿病的，是毋是？这空嘴真空，拢总未收缩吼，这真害。迄无无要无紧的，到尾啊变做啊，这个坏死安都唔好吼。啊，包括咱诶脑疼、脑那症吼，吞水暖会疼，包括着气患啦。正吼，啊，气化就浮吼，嘴会破，臭嘴角，这真好用吼。啊，平常时你咪当啊，啉果汁也好，然后泡牛奶甲滴几滴啊落去吼，这拢总真好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您欢迎，拢总甲您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无咱优惠的，恁就是会记敲电话吼。要吩咐、要交关、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卡好通的。谢谢，感谢。来，这你好。
1: 哎，刚好咧，面油。
0: 有啊，一罐两千。
1: 一罐两千啊。
0: 哎，对。
1: 我
0: 讲
1: 暗通通啊，即摆来等于拢暗的。
0: 袂啦。
1: 哎啦，我袂。
0: 哦，你住倒位？你住倒位？你什么大名啊？哦，好好啦，再给你寄，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我、哦、来面油水当当的一罐，就是2000块吼，无问题，拢总会给你寄吼，大手啦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做人的时代，咱讲过吼，有当时啊爱学时势，会甲咱尊存，甲咱尊重。啊，咱会记得做人的时势，面对着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吼，你爱记吼，因过去吼。诶，这个思维习惯、甲因的观念啊，包括因少年甲来开始的这个习惯性吼，你要用到少年人要用现代的想法、现代的道理，要去甲因讲吼，改变因较早过去的这个习惯吼，这吼无法度，啊，这嘛毋是有效。只有当时啊吼，你都顺是大人的意思对，你要去改变这个吼啊。活一世人当中的这个命运甲习惯吼，这往往就变作吼，互相之间就是吼，啊会纠纷的产生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上界好的这个友好，就是会当讲吼陪伴，啊陪伴伫爸爸妈妈的身躯边，唔免食好，都吼，和爸爸妈妈啊拢总看得到你。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啊，唔好讲吼，啊，都希望要爸爸安怎，妈妈安怎吼，咱要甲改变，这不对吼，不用去改变，不用去改变吼，咱都吼，啊，顺爸爸意思，不顺妈妈意思，安尼就拢总可以吼，谢谢，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拢总会记的，开讲俏谈破道，电话做恁卡好通吼，巴西的立风胶，巴西的立风胶。一罐1500，两罐即卖2500块，你买两组四罐，5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罐吼。恁电话交代，电话吩咐，这样就可以吼。园林这同款拢总叫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拢总叫金河堂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恁做恁拢总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产品 咱拢总尽量甲大家吼啊推荐介绍，啊嘛得爱恁听下入去吼、哦，谢谢，感谢嘿。

谢谢，现在时间是4:27吼，隆重起床了吼。人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像今仔安尼吼，拄只咱这吼，徐妈妈讲有啦、水啦、会使啦吼，人班袂歹吼，嘿，听到吼，规个精神搁做者好起来吼。人拢总是安尼吼，都肯定的，咱就是吼，啊，放伫心肝底高兴一下下。啊，若甲咱否定的吼。啊，有甲咱建议的，咱拢总嘛是同款爱捡起来吼。啊，好甲歹拢嘛爱听吼。啊，咱知影讲虾米，咱爱捡起来。啊，虾米吼，只听听伊出去吼，自己知道该去咧做啥，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欢迎所有好朋友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人甲人之间吼，会当吞论，会当牛人，咱就拢总吼，伫咱家己。

能力范围之内做到，咱就来甲做吼。退牛吞论绝对唔是戆的，唔是念头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吼。人伫咧讲吼，得饶人处且饶人吼。咱伫咱生活当中有真多无奈嘛，有真多吼不如意吼。啊，咱特别是吼，那共同要吼经营一个家庭，讲起来真辛苦吼。啊，共同生活做伙，爱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包容。路在行的孤孤单单吼，啊，需要互相照顾，相信比互相伫咧吼指责甲伫咧吼阿妈安尼搁较好啦吼。啊，俗语人伫咧讲吼，心胸爱开阔，爱有吼啊，胸怀天下这八等，安尼吼做伙才会孤孤单单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开讲吼。人伫咧讲。看咱袂起吼，咱嘛唔免去干嘛，甲人咧共婆婆塌塌吼。啊，若看会起咱的吼，咱绝对拢总以诚恳来啊相对待，尊重咱呢，咱共款吼啊相对的尊重倒转去吼。啊，若无咧甲咱要紧的吼，无咧甲咱在意的吼，你唔免去吼骂条嘛无效吼。人安怎对待咱，咱就安怎对待人吼。你敬我一笑，我行你一顿吼。啊，得寸进尺的人吼，唔免甲生吼，啊，唔知回报的人吼，这种也卖交陪吼，这种吼，皆乎你无助甲赤呀，娘娘吼，人甲人之间就是互相的吼，人吼将心比心吼，你认真，我更加搁较专心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收听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上线吼。现场拢总大家卡电话吼，做人就敢那一面镜吼，时时刻刻自我关照吼。啊，咱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会记，做人嘛爱敢那这个时间嘞吼。啊，分分秒秒拢爱珍惜，唔好拍算，唔好浪费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笑开台、趣味台。点点滴滴，唔免客气，做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开讲，大家来洽谈吼。啊，早顿一定爱食，早餐很重要。唔好讲啊，我都唔免啦，到中昼再来食吼，养生吼。啊，咱生活起居好习惯吼，啊，食食就爱吼，啊，唔爱安尼吼。有一顿无两顿吼，暗暝吼一顿久久按两顿吼小肚吼，即安尼吼，我那有当时啊吼，对身体无好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在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是在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是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主文产品，您要爱咱的这个吼，啊，可以的电话吼，啊，大字的吼，用名片做甲水水水，啊，印甲真大字，唔免阁淡仔真讲拢看无，啊，万免阁烦恼讲，啊，要卡电话五三，啊，听五三咧报电话，啊，你阁记袂起来吼，啊，其实你也记袂起来。记忆力衰退，记忆力退步，你家己就要知咯。就敢若我拄则伫咧讲个 ，NMN 顶级个复合胶囊，你甲买当食，神经系统做修复，包括咱个吼细胞活化骨再生吼，要甲咱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啊，所以讲恁都有听到，啊，咱日常拄到一挂。问题要来线顶吼，咱线顶专家真多，只要你愿意要讲吼，啊，当然咱啊拄着唔知的问题，线顶来讲，咱真多一挂吼，啊，咱的跩好朋友，我那拢会真愿意会甲咱吼，啊，伫咱线顶甲咱讲吼，不知道就是爱问吼，啊，咱都知影，咱都吼，
啊，拄着咱就问我清楚，啊，咱才袂看，放淡心肝底，淡仔伫咧郁卒，淡仔伫咧艰苦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也是我们梦寐以求。无奈何，你和我之间今生无缘，再也难相守。

0: 转来啊，
1: 安尼算两天啦，拜六去，礼拜转来算两天啦。
0: 哎呀，啊，差咋出无啊？
1: 哎呀，都住一暗了呢，阿妹。
0: 哎，啊，差落去难管。
1: 吼吼，啊，迄度迄个甲庙去拢嘛有咩嘿啊？
0: 哎呦啊！
1: 哦，啊，你唔多休困一工。
0: 哎呀，
1: 哦，啊，两工来宜兰街啊，再来老。迄、那个老口味，食咱的牛肉
0: 炒面，
1: 牛肉炒面吼，
0: 猪肉、羊肉、猪肉都有啊，海鲜面
1: 啊，一碗偌济？
0: 110呢，妈吧，
1: 安尼无贵啦，安尼无
0: 贵，食啊，
1: 安尼无贵啦，
0: 也伊个来食看的，
1: 好啦，啊，拢菜吼，
0: 无啦，嘛有猪汤的啊，啊嘛有烫青菜跟小菜啊，
1: 啊有牛肉汤好食无？
0: 有哦，红烧牛肉面哦。
1: 啊，你哦，俺来去老口味，来恁遐讲牛肉面嘿。
0: 好啊，谢谢啊。
1: 哇，谢谢您。
0: 真的啦。
1: 好啦好。
0: 崇正街啦。
1: 崇正街哦。
0: 崇正街。
1: 多谢崇盛。
0: 甚至哦，胜利的胜哦。
1: 哎，胜利的胜。
0: 哎，崇啊，胜就是伊。是山路哦，我是崇路哦，镇路哦。
1: 哦，崇我知了，崇盛街了哈。
0: 哎，16号。
1: 哦，好好我再来恁遐吃嘿。
0: 16号。
1: 哦，好好好好好。
0: 哦，我点一条爱别爱呀。
1: 无啦，点歌的时间过了啦嘿。
0: 好啊好啊。
1: 谢谢好。
0: 太谢。
1: 哦，宜兰吼，宜兰街啊吼好咯，来老口味吃吃吼，牛肉炒面、牛肉面吼，拢总 OK 嘿，谢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我是53吼。开放的电话拢总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现场来开讲来洽谈吼，好食的我拢嘛真爱食。临江再来宜兰来去桃城红兴药房食，就咱系列头家人讲行吼，来宜兰市来去崇盛街食食。啊，这个老口味的牛肉面吼，谢谢。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讲到这，咱就弄破遐吼，真久无等于阮啊，这个保养这个吼，啊，咱的迄种啊，冠金茂这个庙吼，咱这吼啊，保养家吼，冠金茂的庙吼，咱来去吼，食食素食吼，咱这吼啊，阿混子啊，甲咱这财源兄吼啊，即久啊开始换起来咧无用了吼，这个。七月半过过来就中秋节了吼，亲像伫水尾菜市啊，对咱这吼，宝珠节啊吼，哦，这吼、哦，看你要食什么款粿吼，做家拢嘛真好食，菜头粿、包啊粿吼，包括红菇粿吼，阿姨油饭则是油豆吼，真的很好吃吼。伫咱水尾菜市啊来吼，谢谢，隆重欢迎，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去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

后来困起床了吼，拢总袂要紧吼。这个目睭顾好，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目睭酸涩流目油吼，目睭腮骨黏黏黏吼。啊，目睭那铁金满目油一点咧流袂停吼。我三个好眼力吼，目睭酸涩点吼，拢总会记的。目睭望雾，我三好眼力嘿，谢谢。一组3500块吼，交流的都安尼吼，规暗你甲看一暗。安尼听咧节目2点甲一句啊，将近要3点真久安尼，便所走3逝，倒伫眠床尿就紧，脚甘会呼会盘来到眠床脚，尿都禁袂掉就渗出来，啊吼放尿佫泼泼落落臭尿香，迄日是头拍者脚像咕咕扫，啊就渗尿尿都禁袂掉，咱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你拢总甲袂当食袂当过去，交流的。好你吼，拢总膀胱用所有条件的条吼，放尿过会清过会大补，食咱的五三神气丸吼，大家是大中辈听众朋友，拢总唔捌买过买只体验看卖，只要就是2200块，60粒装只要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这个潘家巴西的立风胶，巴西的立潘家。潘家大家讲有啦，拢有买过咯。你爱买有效的吼，爱正巴西的潘家吼，亚马逊热带雨林区吼，这特有的潘种，甲着特殊的这树种的结合，才有法度吼，啊有咱这正效果上佳好，天然的这消炎的吼，抗生的吼，抗生素吼，正天然的吼，拢总会记吼，巴西的立风胶，巴西的潘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哇，谢谢贺龙，咱这个吼、哦、中山路这个陈大姐吼、哦，啊，两罐2500，国姓吼、哦，伫甘马拿家吼，啊，咱中正路二段这吼、哦，咱的这个林大哥吼、哦，5罐5000，国姓家拢总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来给恁送，这无唔对吼、哦，啊，溪州的蔡妈妈吼、哦，啊，我那要来潘家2罐吼、哦，溪州。蔡妈妈吼，两罐就是2500，你若甲咱买4罐5000块，佮加送你1罐5罐5000块吼，听到就是紧敲电话吼，拢总无问题吼。后人造桥，包括德南头份，即拢总叫啊，咱的这个吼，光复邮局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卡蛋呢？咱伫这个吼、哦，啊5点节目刷五三的，搁直接接电话吼、哦。恁要找五三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要找我什么拢总较等的继续拨继续卡吼、哦。啊，这个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嘛是得爱问吼、哦。啊，不过咱犹太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哦。巴西的立方胶正巴西的立方胶吼、哦。一罐拢总就是吼、哦、1500买2罐吼、哦。啊，本来3000，即马就是2500吼、哦。0800-88-9953。老青春 NMN 顶级的复合胶囊。一盒60粒3600块，你甲咱买2盒送一盒，3盒7000块，200阁甲你去掉。要注文，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吼。要找我三个拢总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接下最后伫只我三祝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时间到了，啊要找我三个继续拨，我会接到6点吼。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张人讲郑成功，伊取到一丛的新木乌三茶。郑成功伊命人将这丛的新木运送到福州的钟鸣山去供电。郑成功伊伫阿里山得到新木了后，伊统领兵将登去万年关，万年关也就是即阵高雄的古城。郑成功伊看到打鼓山的兵书，开垦土地成绩是真好，有田嘛有园，稻啊是一片的绿油油，青翠欲滴，青菜是安尼一个一个已经有收成啊。郑成功伊非常的欢喜，有一天有兵书来得报。讲清朝派大军要来攻取平湖，郑成功一听到这个消息了后，即时调动人马逼近。郑成功伊大声警告海防，伊伫海边的山顶安大炮，尤其平湖不但是安大炮，佮正派真侪兵船去伫防守。郑成功伊统领大队的兵船要去平湖。伫要去平湖的进程，伊大声巡视打鼓山的海边。伊一路来到基澳，伫要入基澳港港嘴的时阵，有一个引港官向郑成功讲，基澳港的所在有一尾灵在修行，已经有过来千年的道行啊。这尾灵伊惊人差，那是船要对基澳港出入，千万唔通放炮，嘛唔通拍锣拍鼓。那是去解插到这尾灵，这尾灵就会兴风作浪，有真侪船只拢会来并船。希望郑元帅大队的兵船要入基澳港的时阵，上盖好是掩其失故，千万唔通去插到这尾灵。郑成功一听到安尼讲，咱的兵书是要去平湖甲清朝的兵马修战的，为着要做事去，一定是要拍鼓拍锣，一路掩其失故，这成什么大军？我郑成功志在恢复明朝的江山，我才会去惊这尾灵。郑成功伊无爱听基澳引港官的苦劝，大队的兵船如果是安尼宣天入基澳港，基澳的百姓搁再放炮来迎接郑成功，但害啊，迄尾灵真正受气啊！本来是无风无浪的大好天，忽然间煞狂风大作，乌天暗地，乌云密布，风浪是安尼长外悬。郑成功伊所统领的兵船，因为风浪是遐尼大。目标煞抓袂准啊，船对船拢会相撞，卡细只的船拢来并船啊。郑成功伊看到安尼是真受气， 伊想到伊个玉带，这条玉带是伫大高山个仙洞内仙翁送伊个。当时迄个仙翁讲，那是伫海上遇到大风浪个时阵，赶紧找一条细细条个红丝线来绑玉带，然后将玉带慢慢啊，甲沉落海中，安尼较大风浪都有来变成风平浪静。郑成功伊赶紧提出伊个玉带。郑成功伊心中在想，红丝线是遐尼细条，绑玉带沉落海中一定是会断去。郑成功伊就伫船顶找一条大条的绳啊，亲身用绳啊绑玉带，然后将玉带甲沉落海中，真应验，真是风平浪静。郑成功伊看到风雨拢停啊，风浪有那无啊，日头也出来啊。郑成功伊就将绳啊慢慢啊扭起来。一个看，那条玉带无去啊，已经消失伫之后的海中啊。海浪是平定啊，迄尾龙有难敢阁作怪啊。可是那条玉带也永远消失伫之后港的海中。郑成功伊真后悔，伊不应该大珠大意，伊无听神翁的指示。人神翁讲玉带都要用细条的红丝线来绑，伊惊红丝线遐尼细条会断去。所以伊才用大条的绳索落去甲绑。谁知影宝贝拢有特殊的宝器，有特殊的禁区。若是去违反着禁区，拢会自动脱无去。郑成功伊后悔也已经来不及啊！迄条玉带永远沉伫基澳港的大海中，到目前为止，还阁无予人得去。啥物人有法度得到迄条玉带？这都要看伊的福分，看天意。不过郑成功伊平定。迄尾灵了后，清朝皇帝有哪知影？清朝皇帝知影郑成功有哪毋是普通的角色，有哪毋敢进军平湖甲台湾？郑成功伊为着要反清复明，伊一直鼓励兵士甲百姓来开垦土地，伊伫沿海方面布置炮台，训练海军，伫台南甲高雄拢布置真周全啊。郑成功伊想讲台湾的北部有哪爱来开垦，爱来建设。爱来强固国防，郑成功伊统领大军向北部进军，伊要将台湾变成反清复明的基地。这次的行军连连行一暝一日，搁落大雨，涂骹拢是落瓜埋。兵士所穿的草鞋，一双鞋本来是一斤重的，即马拢变成三斤重啊！兵士已经是真忝啊！郑成功伊就下令休困。将兵士听到休困是非常的欢喜，有的干那倒落尔，就安尼困到天光桥啊。有的也阁会晓找溪仔水来洗身躯。隔天光郑成功，伊阁下令继续行军。伫要行军的进程，因为兵士所穿的草鞋拢是落瓜麦，所有的兵士都将草鞋所粘的落瓜麦改拱掉，干那拱掉的草鞋土，都堆加一堆尖尖尖，干那山同款。这堆草鞋土所贴起来的山，也就是这阵的尖山。郑成功伊统领大军，搁在北上，所过的所在，百姓拢夹道欢迎，有诶放炮迎接。经过三礼拜了后，郑成功伊的大军已经来到桃园的鹰钩洲啊。鹰钩洲这支山，好参像一只活鹰钩共款，因为这只活鹰钩有得到日月的精华，地里的灵气。鹰钩洲变成一地活地理穴，这地地理穴惊人去查，便若互人查到，伊就会伫鹰钩嘴的所在一直喷乌烟。这个乌烟是毒物，人若是闻到，就会中毒来昏迷不醒。郑成功的大军因为人多，去查到这地活地理穴啦，鹰钩洲一直喷毒物。好好的天气煞变成乌天暗地，有真侪兵士。拢中着毒雾，已经是头重脚轻，要要昏去啊！郑成功伊赶紧下令对东南方撤退。鹰钩洲迄支地灵所化的鹰钩精，看到兵士已经撤退啊，毒雾有若无继续，搁再喷出来。虽然是安尼，郑成功因的兵士已经是死伤真济啊！正在郑成功的兵士脱离鹰钩洲毒雾区的时阵。将兵士才想讲要休困一下，谁知影伫这个时阵，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郑成功甲所有的兵士仰头一个看，因看到天空出现一只 来后者，迄只来后者，干那身啊脱开，倒骨啊断，是过一日下，就安尼背刷走石，会倒大树。郑成功伊搁再下命令撤退，规定兵士走好迄只来后者，要太走会赢来后啦，先走嘛走无咯。郑成功伊到这个时阵，伊有那受气啊。郑成功伊有一门特别大门的大炮，叫做向天炮。这门的向天炮，伊无乌白开炮。这阵营啊，只是吓你大只，兵士退过退无路啊，死伤是无数。郑成功伊亲身开迄门的向天炮，轰一个一大声，向天炮的炮弹对对拍到迄只营啊的心脏，迄只来后者对空中掉落来啊，一个掉落了后，煞变成一支的来后山，也就是这阵的来后山。郑成功伊看到迄只鹰仔精跋落了后，伊心中在想：鹰高山的鹰高照有哪会吐毒雾，将来会害死真侪人，不如有哪开向天炮，将鹰高照该消灭弹上。郑成功伊阁向鹰高照开迄门个向天炮啊，正准对对拍到鹰高照下海，鹰高照落下海啊，鹰高照下海落落大海中。自迄个时阵开始，鹰高照伊就袂阁再吐毒雾啊！你甲看，即阵的鹰高照无下海，就是去予郑成功的向天炮所拍掉去的。郑成功伊收复来后正，甲鹰高照的地理划分了后，伊大军继续向北部进军。有一天，大军已经来到大龙水河的所在。大龙水河也就是即阵的燕山淡水河的所在。郑成功伊下令，坐船要渡淡水河，在这个时阵，忽然间对溪中央起一个大风浪，煞汹汹，阴风凛凛，白沙走石，无张无弛，淡水河煞起大风浪，河水一定在碰撞，空中是安尼乌云密布，阴风惨惨。有一只千年的大鲤鱼对淡水河的河中跳上空中，并啊跳一个风浪就愈大。郑成功一看到淡水河有千年的大鲤鱼正在作怪，在兴风作浪，郑成功伊即时拔出伊的宝剑。郑成功伊讲大胆妖孽，也敢伫本水面头前兴风作浪看剑。郑成功伊将宝剑甲弹落淡水河的河中。郑成功伊弹剑了后，大风浪退啊，河水有那平啊，迄尾鲤鱼正自安尼唔敢阁兴风作浪。可是郑成功伊损失一口宝剑，郑成功伊弹剑的所在叫做剑潭。郑成功的迄口宝剑，便也是八月十五暗的月光明，拢会浮出来水面，拢有一道的剑光冲上空中，金光是安尼闪闪，火光是灿烂。过去有真侪尊者伫剑潭的月光明，行对剑潭过，结果尊者拢有迄支宝剑破做两柄，因此。边啊，十五暗剑头的尊者唔敢阁出入啊！嘛有真侪人想要得这口的宝剑，有的是用网啊来网，有的是用钓的，结果拢得袂到。宝剑是真来，干那剑光照着，网啊就破去啊，锁啊就断去啊。过去有一个人，伊想尽办法要得迄口宝剑，伊找尽古代书籍，伊研究钓剑的方法。原来郑成功的迄口宝剑叫做丽水剑。那是要得到迄口的丽水剑，爱用粗坑拍梭来钓，安尼才钓会到。粗坑是要安怎样拍梭啊？迄个人伊想真久，想无方法。到尾啊，有一个人听到这款的消息，迄个人是真聪明。粗坑拍梭啊，这真简单。迄个人伊就用一条的草梭啊，来甲运袂野果，然后搁再来运粗坑，正是粗坑拍梭。迄个人利用十五暗月光明。伊用粗坑索来剑潭，要钓迄支丽水剑。忽然间，一阵的火光冲上云霄，剑是浮伫水面啊！迄支剑见到粗坑索，就一直敢若想我来同款。无论啥物宝贝，拢有伊的禁忌，拢有伊的破法甲用法。迄个人看到宝剑，想来伫粗坑索的边啊，好亲像吸条的同款。迄个人伊慢慢啊将索啊看看，一直扭起来啊。剑是吊起来啊！伊的手有那用要拿到迄支剑啊！在这个时阵，空中有人发声讲：“迄不是粗坑拍索， 是草梳啊，连麦芽果，搁再运粗糠的梳啊，迄支剑，伫尾互迄个人夹着的时阵，捅一个一声，又搁拔落去剑头啊，消失不见。自从迄个时阵开始，迄支剑唔捌搁浮起来啊。有时罕罕啊，伫八月十五暗，伫剑潭的所在会冲出一道的火光。不过剑潭这个地名，也因为郑成功迄支剑，才改号名叫做剑潭。郑成功一统领大军渡过剑潭了后，大军爬过三条岭，一直来到挂马兰。挂马兰也就是即阵的宜兰县。郑成功一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伊望洋兴叹。郑成功啊，郑成功，你何时何日才会当恢复名声来报答先帝大恩呢？在这个时阵，海中慢慢啊浮一只乌骨真大只的怪物，规只是安尼乌心心，规只是安尼乌金乌金，甲看一个真是一只大乌骨精。这只大乌骨精嘴会一直浮迄落毒雾，一直想对郑成功大军所徛的所在。忽然间煞倾盆的大雨，乌天暗地，狂风大作，大乌龟所喷的毒雾一直逼近，将兵士拢束手无及。在这个时阵的郑成功第三次开伊的向天炮，正准对对拍到乌龟精的脚趾片，脚趾片煞爆炸开花。后来这只大乌龟精变成一个岛，也就是这阵宜兰大溪孤山岛，岛上有一个湖。也就是较早郑成功伊所拍向天炮，该拍开花的所在。郑成功伊来台湾，有那南征北战，平定一寡土藩，伊有那教百姓来开垦。伫永历十六年，也就是清朝康熙的元年，郑成功伊来徛伫赤坎楼的城楼顶，忽然间有人来禀报，讲伊的囝郑经伫厦门甲伊的年母疏通，已经生一个囝。郑成功一听到这款的消息，气一个煞一直吐血。再来身体都无介用的郑成功，即阵伊气伊的囝不孝，人讲上不正则下歪。伊的囝郑经这款的行为，太有法度通兵，伊要反清复明太有法度，无下要太服从伊。郑成功的病一直沉重落去，为着要养病，郑成功伫赤坎楼搬去安平城养病。安平城的城楼拢是砖啊，一叠一叠一直贴起来。郑成功伊看到安尼，伊想到，伊伫泉州的时阵，先公改托梦讲，伊会死伫砖城。伊起头就是泉州城。即阵郑成功伊看到安平城是红砖啊，一叠一叠贴起来，这正正都是砖城。郑成功伊知影伊会死啊，伊交代部属爱继续反清复明。爱鼓励闽南的同胞向台湾移民。伫五月七八迄一天，郑成功伊真早就登上楼台，伊看一望无际的大海，然后伊转去书房，伊衣冠整齐，举行太祖训示的典礼。典礼完毕，伊阁祭拜天地，然后伊啉三杯的敬酒，一代民族英雄就安尼离开人世。咱即阵所拜的国姓爷，也就是令人钦仰、尽忠报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俗语讲男主外啊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有那是真大，伊所做的工作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参像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咱卖去甲讲，这大声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互翁婿安心，会当精神爽快，互伊拍拼来事业成功，这有那是一个大问题、大学问。你甲看有真侪妇女朋友，伊的负担过头重，所以身体拢比较较虚弱，有的滴个脑神经衰弱，时常失眠得困袂去。当然，那是为着家庭来拼来操，这有一个代价。有的翁婿有那真体贴，两翁仔某是安尼互相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都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的妇女有一点真大的特点，真好的美德。就是嫁鸡讲对鸡飞，嫁狗对狗走，嫁乞食讲甘愿派家子到。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的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爱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有事来伤心脾，怒气来伤肝。有诶，伊拢无爱讲，伊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种的病症。啥物叫做七种的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所产生的病症，我乃会使讲是内分泌无调和的病症。伊时常会头壳晕、头壳疼，时常会失眠、困袂去，伊会感觉闲啊杂杂，人会感觉真忝、真身、真疲劳、真酸、遐疼，有时会感觉心忧郁、力不足，这拢是七种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贴，参像龟皮汤、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这些药方拢是针对负责人七种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那是有得了七种病的妇女朋友，我拄只所讲的药方，你会使摕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频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

这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外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基经、劈年、暗经，这毋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伫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伫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和女人虽个亲像仙女共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痣、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归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糟糟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腮、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是负担消化，啊，肠也是负责吸收。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壮，关节拢伫胃肠。即阵是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有真侪人精神过头紧张，思想失眠，也是操力过头、劳动过挂，即个原因拢会来引起胃肠病。人讲腰过肌啊，霸强臂，即有来引起胃肠病。胃肠病有哪有分急性的、甲慢性的？那是急性的，爱赶紧来治标，予伊未疼了后，再过来治本。慢性的胃肠病，爱大声查出病因，看是胃寒，还是胃热，还是肠啊无力。有的人讲是急性的发炎，有的人讲是慢性的发炎，啊是安怎样？太发炎是食物件来引起发炎，还是精神紧张来引起发炎？原因一定要大声查核出。知影原因，才会当根本治疗；唔知影原因，就无法度预防甲防止啊。治病就参像海底网针共款，莫怪干那一个胃肠病，有个人就拖几来年，还阁医未好。若要认真讲起来，胃肠病是关系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使讲关系全身躯的气化作用，有那关系一生的幸福甲家庭母子的幸福。所以俗语讲，有健康的身体，才有万贯的家财，就是安尼。身体上的好歹，胃肠占上界重要的部分。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轻视。胃肠若是有小看毛病，都要赶紧治疗，千万唔通小病无爱医，啊拖到变成大病。人讲该开都要开，啊该欠的都要欠。

空中的好朋友。在你要睡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反省今天的所作所为，有存过什么心，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代志，是不是有存错心，讲不对话，有做错什么代志？若是有，这就要改；若是无，就家己鼓励家己，嘛会当逐日反省，修养会愈来愈好。尤其记忆力有来特别进步，咱的人生就会走入光明的大路。因为这个世界办啥会就成啥会，做啥会就成啥会。尊佛心，讲佛话，做佛事，就是佛。尊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就是好人。参像你读书，人就讲你是读书人；你经商做生意，人就讲你是生意人；你做工，人就讲你是工人。较早的圣人禅子，一日三省，颜回四物。禅子伊一日爱反省三次，伊恐惊讲唔对话，去做错代志。颜回伊约束家己，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因一直在加强因本身的修养，恐惊有一丝仔过失。到尾啊，因拢变成历史上的圣贤，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怀念。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即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线，
1: 对你这段情是愈久愈坚定。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伫过去拢时常在讲抗生抗好的故事、地理故事、甲命理故事，听一个久，有哪会感觉无新鲜？无稀奇，就参像咱时常食甜的人，忽然间甲食一撮仔咸的物件，就会感觉非常的好食。今仔日咱换一个啊口味，换来讲药啊的故事。今仔日咱来讲天竺红、竹茹、竹沥、淡竹叶这四味药啊被发现的故事。发现这四味药的人，唔是花朵，嘛唔是扁鹊。是一个专门在做德气的工人。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汉朝的时阵，江南这个所在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施重山。施重山伊细汉的时阵，因为家境无介好，伊无法度去学堂读书。伊的厝是专门在厝德啊，在做德气的，做一挂畚箕、德人啊。在维持生活，施重山伊对细汉开始，都跟随老爸老母学了一手做德人啊的好功夫。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施重山伊也已经20岁啊。较早的人拢较早结婚，因为较早的人有流行一句话，讲不孝忧三，无后为大，为着要赶紧传香烟。传宗接代，施重山的老爸老母都那叫外人做亲戚。较早的人在找新妇，甲即阵的人在找新妇是无同款。即马是在找苗条的，面貌又白，古锥可爱，气质阁好的。那较早的人拢找迄落粗犷的，讲安尼才有平本。果然去人找到啊，是李家的细汉查某囝。施重山的老爸老母看了后是真喜欢，这款新妇若是娶入门，才会斗拼斗做。自安尼，施重山伊就娶李氏为妻，确实娶家后唔免出水的，内在美，水就好啊。李氏伊入门了后真贤惠，相待公婆是真友好，对待翁婿是真体贴，不但是安尼哦。做着工课是安尼有条有段，结婚一年了后，佫甲生一个白白肥肥的后生。 大家大官甲伊红赛西中山是小伊小官阿命咧，可惜好景是不长，人生本来就无迄啰一帆风顺咧，一定是要受到生老病死的折磨，所以讲人生是苦海。西中山的老爸来破病啊，忽然间煞昏迷不醒，煞未讲话，就是即阵的中风症。较早交通阁无方便，医生有那真少。若是有出一个医师，拢爱排列，无参像即阵交通方便，医学阁真发达，三骹步都有一间诊所，也是病院。无医生，当是要安怎？西中山因厝有佛师观世音菩萨，因只好求神托佛，祈求观世音菩萨到保庇。那佛师观世音菩萨的人，大部分拢知影观世音菩萨是伫南海普陀山指定拿。西中山伊想到指定拿，佮想到伊伫破竹啊，用火焊竹啊时阵，竹啊会漏汁出来，鼻到是真清芳。西中山伊平常时就真有效，即次伊看到老爸忽然间煞昏迷不醒，伊真着急。伊个人有哪有戆惑？西中山伊在想，观世音菩萨是住伫指定哪？那安尼来去取竹啊只，甲放伫神道顶，求观世音菩萨接竹啊只，甲化作甘露，化作万灵丹，看老爸的病会当好去无？伊一直含竹啊只，伊取一大碗，伊求神了后，就用竹只给伊老爸啉。经过三天了后，伊老爸真是精神啊！干那啉竹啊汁，病煞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自迄个时阵开始，伊将竹汁看干那补咧。囡仔那是着惊妈妈哭，有那啉竹汁，迄个刀啊挂着，有那锅竹啊粉去逼着热，人感觉真鲜，小便真黄，也是会放血。有那啉竹啊汁，果然效果拢真好。伊甲人讲，因找观世音菩萨是真香，伊所求的圣水真好用。事实上，伊的圣水就是用竹啊落去烘的竹汁。较早人人情味拢真好，真有话讲，拢会互相招呼。有困难的时阵会互相合作斗三工。共故乡的人，便若有人破病，伊有那拢真热心摕圣水互人食。江南这个所在是温热地，所发生的病拢是火性的较济，所以医好真济人。西中山伊的名煞愈来愈出名，到尾啊，连远路人有哪来找伊医病？圣水是要用香的，煞用无够，规气连竹叶啊、竹米啊，拢甲摕落用香的来做圣水，结果效果有哪袂歹。西中山伊愈来愈出名。到尾啊，伊煞变成江南的名医。这四味药啊，一直流传到现代。竹啊，用火烘熬出来汁，药啊名叫做竹沥。竹啊，青皮改烤掉，竹啊丝叫做竹茹。淡竹的叶啊，药啊名叫做淡竹叶。大颗竹啊改破开，内中有黄粉，有诶结一片一片，药啊名叫做天竹红。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稍等一下，再来讲竹沥、竹茹、天竺红、淡竹叶，因的药性甲药效

即嘛，大乘来讲，德力伊个有性甲有效，德力伊个有性，甘寒如骨，那是胃肠虚寒、思想伫漏塞人未使使用。德力伊有消风、降火、润燥、行痰、利窍、明目、滋阴的功效。那是高血压、中风症，忽然间煞未讲话，痰来塞伫咽喉。在这个时阵，赶紧用德力，甲放一撮仔姜汁来治疗，有时会当救急，病来医好去。那是咽喉会打、大热、心烦、气消、裂肛，拢会使运用德力这味药啊。今麦过来讲德如，你那是去汉药店贴药啊，若有看到用德甲丝，光一粒圆圆，迄味药啊，都是德如。德如伊个药性，甘而微寒，会当开脾土之物，清气金之素，凉血毒热。德如这味药啊，专门伫治疗上焦烦热、易过症、口乌啊、流鼻血、气味惊感，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咱用一届有真济验方，参像温胆汤。玉皮德如汤、德如气痰汤，拢是运用德如这味药啊。咱治病用药，盖在对症，无分高贵药还是粗俗药。若是会晓善用这几味药啊，药效是无输牛黄。即马过来讲天德黄，伊的药性甲药效。天德黄伊的药性，甘而微寒。天德黄伊有退心火。气风热、利窍、气痰、定肝明目的药效，天德黄的药性甲德力同款，只是药性比较比较弯，无参像德力遐尼灵来。若是要拼急症的时阵，就爱选用德力；若是进入慢性啊，就用天德黄。咱治疗中风不已、高血压、囡仔惊感、大人癫痫症，这味药啊。是药药，会晓善用。治病是泻而破敌。即马过来讲淡德效，淡德效伊个药性辛淡甘寒。淡德效有退心火、消痰止咳、除上焦烦热的药效。那是会咳嗽、会烧声、惊感，拢会使选用即味药啊。咱用一摆《伤寒论》这两本书。内中有德效黄芪汤、德效石膏汤，这两个药方专门伫打点消咳症甲咳嗽。咱开药用药，上界重要的就是病因病源爱会知影，君臣佐使爱会晓运用。俗语讲药有君臣千变化，就是这款的道理。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肝病、心脏病、高血压、尿毒症、癌症，这些病症是死亡原因上介济的病症。尤其即阵肝病正流行，那讲到肝病，会使讲是胆肝色变、胆癌、送胆。咱中药甲青草药有正济治疗肝病好药材，参像黄连、黄芩、黄柏、杞子、茵陈、龙胆草、茶乌、青黛、青果、板蓝根、郁金、瑞金、牡丹皮、香附、木香、大茯皮，这些中药拢是肝病常用的药药。上界贵的中药是牛黄、麝香、紫金锭。伫青草药方面，有哪真济？参像黄水桥、含风草、定地野姜、金线莲、碧螺草、八卦红、肝炎草、倒吊金针、山马茶。那是青草药，是黏下了，有哪用未尽？民间肝病验方是真济，但是敢拢有效果？敢真正拢依然会好？过去我有一个老朋友，伊讲伊是伫医肝病高手，伊讲伊个验方是组团的。我为着要印证伊个医术，甲伊个治效率有几成，我时常去找伊开讲。大约我甲观察有半年，确实有那真有一套。我暗中有看到伊个药啊，敢那两种尔，一种是药丸，啊一种是药粉。我暗中就甲食看咧。我心中已经有数啊，只是也未确定而已。有一天，有一个肝病患者来找伊，我点点看伊问病因、问症状。这个患者伊的面色是青黄，搁带乌色。伊讲伊的肝病已经有六七年啊，是慢性的肝病。伊找过真侪医生，有那真过真侪青草药，但是拢无效果。肝病是时好时歹。伊目睭有小块黄，腹肚会胀，人有那真疲劳，但是伊个嘴袂苦，小便阁真清袂黄，伊阁时常在流屎。我迄个老朋友，伊靠着伊个验方，伊就讲大声话，讲无问题，大约一个月就当医好去啊。伊个药费是真贵，伫二十年前，一日分的药费都1200块。当然，伊个药啊是真好。内中有麝香甲牛黄，迄、那个患者一个走了后，我讲老头呀，你即处一定会失手，一定依然袂好。伊听到安尼问我讲，啊是安怎讲？我讲你的药丸是当归凉血丸，你用的药粉真苦，是凉胆下瓜汤。伊听到安尼真着惊，讲啊你才会知影。我讲瞒者瞒不实，实者不能瞒，何必就安尼咕咕哔哔？什么避风，什么严风，未使公开。敢真正若公开，人就会抢你的饭碗。何况避风甲严风，并不是万能的。那是十个患者，会当医好五个，还是六个，都算是有够好用的啊。拄只迄个患者，伊的肝病是属阴性的肝病。你所用的药啊，是凉药啊，是伊阳性的肝病有功效。但是若要提来医阴性的肝病，就无效啊。当然，肝病是阳性的比较较侪，阴性的是较少。大部分那是初期时的时阵，拢是属阳性的。嘴会苦，目睭会黄，皮肤会黄，小便会黄，大便会闭结，这是属阳性的肝病。拄只迄个患者，伊的嘴未苦，小便未黄，佮时常漏屎，这是属阴性的。这都要用温中的方法配合。热阴寒阳，寒阴热阳，安尼才会当医好去。参像茵陈四逆汤、神探汤、茵陈建中汤，安尼来运用就会当医好去。何况肝病病症有真多，上界重要的爱注意肝细胞的新生，肝火未使去郁掉咧。肝火爱会通顺，有若爱防止木来吸土。爱注意腹水，爱注意肝硬化甲肝癌。我迄个老朋友，听到我讲一套肝病理论了后，伊以后煞唔敢讲要收我做学生。伫二十年前，伊已经是71岁啊，我才二三十岁尔。
伊讲我头脑真好，伊要收我做学生。伫当时我已经有拜过老师啊。较早那是要正式拜老师是真麻烦，有正式的仪式爱过就抓。不过我迄个老朋友，我即阵还阁真怀念伊。伊确实有那有一套，伊有那放几啊项功夫予我。伫我的心目中，伊有那是我的老师之一。有真侪听众朋友拢讲詹医师啊，啊你到底是有几个老师？你的医理、病理、甲药理，太遐尼贴，捌遐尼济。事实上，比我较牛的人也阁真济。咱医学是一门真深的学问，若要论甲真，要论甲贴，三医命卜相，这五术拢爱会遐。我即阵也阁伫学习、伫研究的时阵。咱做医生爱不断求新、求真、甲求实，安尼则袂去误着人的镜头。

有真侪听众朋友，伊来服务处找我讲，詹秘书啊，我唔知安怎样会感觉一直热起来，身躯是一直烧起来。嘛有人讲我拢烧伫骨内，有的是烧伫脚的所在，啊有的是面一直发红烧。我相信有真侪人有这款的镜头，只是也未来找我而已。今仔日我就将听众朋友伊所问的问题，讲予大家做参考。大家互相研究甲印证一下，身躯会感觉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咱中医的病名叫做调热，大部分那是附近人比较拢较会引起，因为附近人的荷尔蒙分泌失调、透支过头，就会产生调热的症头。有的是积郁气逼起来，这有来引起调热症；啊，有的是卵巢甲子宫抽搐掉。这上界容易产生这种问题，治疗的方法就是要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也是补充女性荷尔蒙。今麦过来讲，啊是安怎样骨内会一直烧起来？骨内会一直烧起来，医学名词叫做骨青。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肾水不足的人才会来引起。有一种人是人乌大散。如果滴到骨泥少，这就会引起骨青烧伫骨内。那是要治疗骨青的症头，要以滋肾水为主，清血凉血为辅。另外有一种人是面一直发红烧，脚一直发红烧，这大部分是血压无平衡，有的是血压伤高，啊有的是伤低，啊有的是欠血。治疗方法是以清血凉血为主。理气为辅，补血为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一日行恶，祸水未至，福自远也。即句话意思就是劝人唔通做歹代志。咱人一生拢有好有福，祖先的德行、前世人的因果、本身的行善积德，行恶做歹，这拢有报应。有人讲某某人伊做恶多端，确实拢无受到报应。即句话讲了伤过早，上起码做恶做歹的人，伫还未受到恶报来讲，伊的福分有若减掉一分啊，做一件歹代志，就减掉一件福分，听候伊应当享受的福分，拢总无去啊，报应就到位啊。前世人的德行、祖先的遗荫，若是未晓要爱惜，若是要挥挥乱做，到尾啊，拢会真艰苦。后世人也过会较艰苦。你今年该也切种，后日啊所修行的一定是切啊。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种恶因就得恶果，这是一定的道理。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搁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麝香甲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味，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赶紧哦！今日咱这部除了阿元甲 Coco 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介意咱这个李总来介绍。来，李总你好，
2: 阿元好 ，Coco 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这真正是、真正、看有你，我就感觉吼，规个人心情吼，拢一直开心起来啦！这又加上哦，
2: 你今麦是讲我今麦成小丑装的对吧？真开心，
0: 看你这欢喜啊！
1: 乐观，
0: 乐观
1: ，让人家开心。
0: 对，这Coco讲的这句话真重要哈。咱人吼，迄、那个乐观的态度，
2: 对，
0: 不管像看到咱干嘛讲啊，这人哦，该做诶真快乐啊。
2: 应该安尼讲哦，迄叫啥呢？相由心生，对，你心内快乐吼，啊个放较大。我跟你讲，我没有天下无难事啊。啊，大家拢嘻嘻哈哈，哎，啊，我咱都真啊，较早人嘛讲啊，你。拍鬼嘛是一天，
0: 对啦，
2: 对啦，你好鬼嘛是一天啊，
0: 是啊是啊，所以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2: 嗯
0: 我甲快乐的人做诶，一定逐工拢足快乐呀。
2: 对
0: 。啊，我逐工啦，甲伊咧吼，逐工咧郁卒的人，一定是我咧讲，逐工咧讲郁卒的代志啦。啊，逐工伫遐抱怨啦。
2: 有啊，咱即卖毋是讲咧一寡负能量的人。
0: 啊对。
2: 哦，你一讲到咧抱怨负能量的人咯，就是人拢讲啊，尽量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0: 是啊，
2: 毋是讲吼边有距离，就是讲吼他多多少少会影响咱家己的磁。职场
0: 应用
2: 影响咱的心态啦，
0: 对，咱的心态老实讲，有当时啦，家己无快乐吼，我敢讲，你的身体检查绝对毛病，绝对比别人较济。
2: 哦，还满江红啊！
0: 这是真的哦。你想看卖，你人啊真无快乐，人讲我准吼，大家要检查啊，我今日等你检查，我看吼啊，等你安心，唔知要去挂济啊啦。
2: 你摆的拢先甲想歪头的，我是刚刚安尼是，咱都讲过啊，头都有讲过，你好嘛是一天，歹嘛是一天，啊你那不爱为好。开始想咧，
0: 是啊，这个李总吼，我感觉大概啊，跟你见面的时阵吼，拢特别你辛苦看到做新奇物件嘛吼。你像之前你辛苦拢会看到你一点挂护具嘛，
2: 对，
0: 哦，什么护腰、护膝啦，护肘啦，哦，
2: 这个
0: 拢
1: 该有啊，
0: 起码够有啊，哦，但起码够加几样物件，你这手背加那个加一个机器，这什么机器？这
2: 哦，迄个是迄个啥？血糖的探测机啊，
0: 血糖探测测机。
2: 探测机，
0: 挂这个挂这个痛啊？
2: 无，因为
0: 我看这么做怎样挂这呢？
2: 对，因为我前啊哦，被迄落啥慢性病是啦，有到较济啦吼，啊，大家嘛拢听过，
0: 对，
2: 迄落心梗啊，啥能解救起来吼，所以我跟你讲，我今嘛吼愈来愈惊死。
0: 吼啊，总是欢乐啦。
2: 对，第一点是吼愈来愈惊死，第二点嘛，咱讲老实，因为我年纪吼，你咪看我呢，我五十几岁啊呢，
0: 对哦，
2: 已经五十几啊呢，迄头拢要秃起啊。
0: 啊，佮加上因无啦，伊真正就要破病过嘛，所以对家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这方面，
1: 重视啦，
0: 重视。
2: 对啦，啊，医生嘛甲咱讲讲吼，迄个血糖指标你都排掉诶，
0: 排掉诶。
2: 啊，这是啥物原因呢？其实呢，因为咱人老，你都知影，咱拢食五谷杂粮，
1: 对哦，三餐
2: 那家。啥物物件拢是胃垂入去，吼啊！当然啦，咱补充咱的体来食食物，当然爱补充咱的体来，唔只系活的对
0: 吧？啊对啊。
2: 但是有一寡有诶无诶哦，你嘛是食惨咧。
0: 未，意思讲较无好物件，尽量那经过这个机器材料啊，比如讲吃了，咱讲啊，这血糖的标杆，
2: 我今晚要讲的就是安尼。你这个血糖排掉了后，你有吃到什么物件？我跟你讲哦，血糖较高呢，伊就跟你比比叫啊。
0: 哎呦，这厉害哦！
2: 伊所以跟你出来讲，例如讲咱这嘛人嘛，一般普通你老公血糖无高，你差不多会90几、80几，
0: 对，
2: 啊，超100通啊，安尼尔，
0: 算还好。
2: 嘿，啊，你那上啥嘞？同严重嘞，我讲一个就好啊，吼，迄个头疼。
0: 花生仁汤，
1: 那一定
2: 都一摆，咱就卖讲啊吼，咱就讲迄花生仁汤，迄个一罐，迄个剃罐啊，迄个吼，迄个加落，我跟你讲哦，
0: 哔哔哔哔哔哔，
2: 一摆开始吼，加落，崩到我这里啦，你阿伯，
0: 你阿伯，别管啦，
2: 半罐哦，不是一罐，加一罐多嘞，你多懂了吗？我跟你讲，未晒哦，一盖加落，阿你阿伯哦，你阿伯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讲，你若崩到你阿伯哦，你爱行路，迄个建筑哦，你爱行六七公里，你才行得来。
0: 啊！消耗掉就对了啦。
2: 你要消耗掉六七公里，啊！但你下辈怪命，六七公里我是不要那行。
0: 你想看你五十几个，那每食一个物件来血糖飙高，那行者，啊！咱这爸母脚骨阁无力的人，
2: 啊，看病啦。
0: 你叫人那么行远，我那食一项物件，行六七公里。
2: 啊！你个即摆有当出去，我讲老实话，有诶讲再去运动，啥物运动？阿咪猫有诶是真危险呢。
0: 对啊，
2: 你要哪有时间？个外口拢高楼大厦，你要去外头，你要去带行？
0: 嗯，
2: 对啦，迄不切实际。
0: 啊，所以你讲这个机器除了帮你测血糖以外，你讲。这物件医生嘛讲讲哦，你若讲要食任何，比如讲咱要食三顿进前，你咪当食一寡较特殊的，比如讲食了了，伊袂影响到你血糖的物件，你先食。
2: 是。
0: 食完了再来去食饭啦、食面啦、食咱的，比如讲
1: 食
0: 你介些物件。
2: 嗯。
0: 叫你讲你，既然你带这个机器的了吼，啊，照医生的按一个方式来去食了，
2: 嗯，
0: 哦，即摆身体的检查哦，数据拢足水的啦。
2: 对。
0: 哇、哦，这所以有这个机器嘛是有差啦吼、嗯
2: 哦。对对对，阿王讲。其实吼，这足重要的。你吼，其实应该你讲，医生的伊个立场是讲，你三昧拢会使食，三昧拢未使食过头。
0: 哦，拢未使食过头，
2: 未使食过头。啊，你但是呐，像我这吼，一寡较要求，你像慢性病的啥，
1: 对不对？
2: 你淀粉啦、啊，淀粉类，吼、哦、啊，脂肪类的东西，你未使食伤济。
0: 哎，食在后边啦。
2: 对，你起菜，
0: 你头前爱先垫胃。
2: 对，你起菜先甲食，食饱，饱了吼，你讲你要无食饭，你足解个吼，无食就一个糖。如果吃一个甜，你就解决无要紧。你先把青菜吃饱了后，你再吃迄个饭啦吼，吃面啦吼，还是吃几粒水饺啦，我无偌济你就饱。
0: 意思讲顺序很重要啦。
2: 嗯、對對
0: 你偏偏吃同款的物件，譬如讲咱吃饭、吃菜、吃肉。
2: 对，
0: 但是你的顺序那对的时候，你血糖不但未标关系啊，过当好咱的肉生出来，
2: 嗯，
0: 啊油生未出来，
2: 应该安尼讲，吃菜。食肉，
0: 食肉，
2: 再食饭。
0: 哦，
2: 好，你安尼啦，食饭、食肉、食菜，啊，你惨
1: 啊！
2: 哦，你啦，三项物件，你编排顺序啊，就加重要哦。
0: 所以，吼，唔该讲吼，今日请你来就是讲吼，因为你是这方面的有经验的专家嘛。
2: 对对对，我关心古病。
0: 半年前的关系，半年前你就安尼跋倒嘛，吼。
2: 对。
0: 啊，跋倒了，
2: 跋姐食啦，
0: 跋姐食啦啦，
2: 结果，
1: 我看你现在都还看不出来耶。
2: 啊，结果一定是有秘密的嘛。
0: 所以唔该讲，
1: 老实说，
0: 你像你大病的时候，你个医生讲，医生，我这医生讲你这吼，讲什么哦？你讲你个讲，你改一步噶的呀？
2: 因为安那吼。以前甲讲个时阵其实我拢无相信的。阿、啊、王，你知道？因为咱是我是北部人呐，
0: 阿
2: 我国家我吼，家人随风这边。
0: 哈，
2: 阿我甲你讲哦，阮住细汉呐，阮鱼啊吼，就食够够，
0: 食足济，
2: 哈，食有够济啦。你特顿哦，有个人讲爱肉吼，唔是，阮倒是特顿拢有鱼啊。啊，大家拢知嘛，咱家爸母啊拢知讲啊，鱼啊是补啥？补钙质嘛，这是钙质最多的嘛，对不？啊，我嘛是有诶食哦，食刚咧，有些人食较大，我想讲，啊，我钙质一定是
0: 已经足够诶啊。
2: 我头好壮壮诶，你啊，我钙质拢满满满诶，结果
0: 医生讲，结果是，
2: 即好你讲诶，
0: 唔是讲，甲你讲，原来干那补钙是无够诶，
2: 对啊，
0: 补就对。所在，伊讲骨头只是帮咱支撑咱辛苦的重量俩。
2: 对，我问你啦，阿文哦，阿咱家爸母你少听下者，骨头，咱讲骨头，啊骨头外靠是啥？
0: 骨头啊，那个筋甲肉，
2: 哎呀，
0: 一定是肉
2: 真重要啊，
0: 肉啦，你别
2: 筋啊真重要，
1: 对啦，
2: 啊主要是啥呢？你有骨头，啊你无肉。你无吧？你连筋要有效哦，拢无效。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同重要是迄个肉。
0: 嗯，所以肉这是真真正正，好咱我都做运动诶，
2: 是
0: 帮咱做工课，
2: 对，
0: 帮咱做燃烧诶。
2: 应该你讲啦，你骨头要动，骨头会使动，你要有肉去练诶。
0: 有，
2: 对不？你肉，咱讲一个啦，你讲你干那骨头呢？你手夹，啊，你手会酸无？会啊，但是你用肉，你家你。 带动你的啥，你的筋带动你的骨头。我跟你讲，你就拢袂啊。
0: 所以即马足侪，你看健身的啦，你看去运动的啊，伊咧训练唔是训练骨头哦，爸爸妈妈。
2: 人拢训练肌吧。
0: 那是训练是训练肌肉，重训是在肌肉。嗯。包括咱在把握咱大小便会失禁，会漏尿流的，要紧的条是因为你的肉无够力，无得去收，无得给收掉的。
2: 无错。
0: 哦，所以咱在把握这吼，方向爱丢啦。
2: 对。
0: 好啦，所以
2: 吼。乱报啦，
0: 对啦，
2: 你乱报，我咱讲一个总共一句话啦，我叫你遐食遐食遐食，咱食到一个夭寿啊！你大家拢要罐子，不是？你要食，无要紧，爱食丢，
0: 食丢的物件啦，
1: 对的东西
2: 啦，
0: 啊，食到我肚啦，咱吸收的啦，啊，真正好，咱人真的食入去，当帮助咱代谢，我都帮助运动，
2: 啊，无我跟你讲哦，你食够较济哦，你辛苦来的，我跟你讲，拢是负担，
0: 对，没有错，
1: 吃对东西，
2: 就是暴露虚，
0: 就是负担，你那个食吃错东西嘛，
2: 对啊，
0: 好啦，所以来咱这吼，今日咱李总的纪念来哦，
2: 是，
0: 也当然我来讲啊，当你也当讲。短短的时间内底，安尼跋倒落去了，骨头变两寸，六个月时间剩两个月，
2: 哇！啊，
0: 看六个月时间的恢复期啦，
2: 缩减两个月，缩减两个月，会使穿哦，
0: 会当穿安尼，跟大家见面吼，哇！这真的是吼，补着掉的物件，
1: 真重要，
0: 真重要啦！到底补什么物件？等下咱再甲咱这爸母讲，
1: 对，
0: 尤其个时候，哎呀，大家吃的，你的胃口过来好，
1: 好吃，
0: 好吃。
1: 阿未使负担，
0: 阿食一堆，阿佫未负担，
1: 阿未使低呐，
0: 阿未使低，这是重点啦吼。好，安尼等下再甲 B B 讲，咱再把握了解啦，好不好？
2: 好。

0: 妈妈，你紧欢喜，人中介摕两万块要来给你。
1: 中是，你都大事化事，三台连播嘛同款啦。
0: 不是啦，妈妈，是中介要给你两万块，要带我回去做某。
1: 两万块都要带一个某，叫伊唔通自妄自妄，结苦苦。
0: 人伊是听你的话，你唔就唔通甲人花。搁再讲，我钱嘛已经甲你赚真多。
1: 哈，一暗三千，半年总共是偌多？敢若恁爸摕予少年家嘛，唔若一半较加，剩的敢会当做家去？
0: 哎呦，金土啊，你即嘛是做阮老厂的呢，你哪样讲恁爸？
2: 我要收，雄雄讲了伤愤慨，才端出来，搁再定来。
1: 啊，查某人一路烟花，十下九下是为生活。你若有想要嫁，就爱拣迄个大刀啊，有钱阁有势。恁母啊有甲你选一个，人伊嘛有要买迄个自用的飞机予咱坐，讲是迄个喷射的，毋是旧式的，用迄个普罗皮拉拍一个，拍一个。
0: 阿母啊，你免阁讲遐尼多，非中之我毋嫁，你是要爱人偌济？
1: 哼，你敢若恁母啊当初真真无法度。伊若有想要娶你，叫伊提美金10万块。
0: 啊！

0: 好来，咱这些爸爸妈妈吼，来，要进广告之前，我希望咱这些爸母吼，咱甲咱的现场服务电话记也好啦吼。因为咱这些爸母，咱即马从主要，恁即马从介重要，从爱重视的啥，就是干呐，身体的健康甲运作爱正常。安尼，这是咱从要追求的健康啦。哦，啊，所以来，爸爸妈妈健康有困难无？其实无困难，你只要补充着对的物件。幸福绝对吼健康啦！来，伊来讲个，我希望咱这爸母恁注意听吼，啊恁详细听，啊等于甲恁小记者哦，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李总哈，来今日甲咱这爸母出来一个讲，一旦会生肉未生油的，佮喝你们这款叫
1: 长肌乐，
0: 长肌乐，
1: 这是啥嘞？植物性优质的双蛋白粉，
0: 双蛋白就对了哈，
1: 像蛋白粉啊，是啥嘞？它里面是啥那里豌豆，
0: 豌豆、
1: 大豆，但是注意哦，伊这是叫啥嘞？分离蛋白、哦，
0: 为什么叫做分离蛋白？
1: 分离蛋白是啥嘞？因为咱外看哦，足侪东西啥动物性的。
0: 哦
1: 啊，很多植物性也有，可是呢，不管是动物性还是咱植物性，内底的其实啦，拢有杂质。
0: 一个垃圾杂质
1: 对，咱的杂质啦，咱的碳水啦，吼，这种物件我跟你讲。
0: 等于你把这大豆不爱物件，咱弄个分离开啊。
1: 对对对，就是讲你的杂质、你的碳水、你的脂肪，伊拢把你分离掉，留最好的蛋白的。

0: 小分子诶、欸，
1: 其实哦，把握这真重要，因为小分子来吼、哦，是啥？咱人体会较好吸收。
0: 对，
1: 好、哦，因为我对，你外口的物件有的吼、哦，你食够较侪嘛无好，因为它分子太大，食你的身躯，你怎晒个放落，流个浆落，拢无去。但是咱这小分子过咱的肠啊了，慢慢啊，慢慢啊吸收吼、哦。为咱的血液上到咱全身躯的肌肉就对啦、哦嗯、
2: 所以你这吼、個，咱只要、嗯、只要简简单单，一天只要啉一杯啦吼，
3: 一杯就够嘛吼。
1: 我跟你讲哦，一杯吼等于啥呢？咱一天吃哦两粒卵
2: 哦，
1: 阿公哦一袋大牛排，吼阿哥啥呢？佮等于啥呢？300克的全脂还是低脂奶粉哦，还一大杯哦，
2: 哇
1: 你一点嘛都有够、哦。
2: 所以咱这一杯，咱这是分离的蛋白，咱算长肌了。你只要逐天早时啊，佮泡一杯来啉，啊是讲要食饭之前泡一杯来啉。
1: 你规天的营养都拢伫一杯来，
2: 尤其一杯你佮泡了先啉了，你再来食饭，你拢免烦恼你的血糖的飙悬，血压飙高，血脂飙悬。
1: 啥呐嘞？用糖都讲了，它除了分离蛋白以外呢，它里面呢相当等于。想咱的膳食纤维，啊，你都知影，因为膳食纤维就跟咱基本的纤维感官交流吼，会让你有什么饱足感啦、啊嗯。
2: 所以来，恁这保护恁即马，其实恁即马重欠就是欠肉尔。
1: 恁
2: 的钙、恁的骨头已经顾甲足好呀。
1: 是，
2: 但是恁为虾米走路佫会无力？
1: 对，
2: 看物件佫会无力。
1: 啊，因为你无肉嘛。
2: 对，啊，佫有虾米你跋倒？
1: 嗯，
2: 为虾米行两步就劈劈喘？
1: 无，佫有一个是安那，你跋倒会伤着骨头，骨头会劈起，因为你外口无肉甲保护。
2: 对，
1: 你是摔落到。当作最断着骨啦，
2: 重点就是
1: 对啊，这是重点啊！你肉呐生出来是不是肉？还你做一个弹性，给咱保护咱的骨头，让咱骨头都袂碎脆去。
2: 对啊，所以咱这把你毛讲个肌少症，刚是讲哇，你滚总滚。准啊，罐头有力，准毛巾准来打你啊！你需要一个人保护着咱的骨头哦。
1: 这是重点啦。
2: 所以爸爸妈妈，咱即卖要行路啦，要搬物件，要救物件，
3: 要运动，
2: 要运动，一定要靠这肌肉嘛。
1: 对。
2: 但是恁外口过去咧补充，拢胃肠照过尔嘛。
1: 对。
2: 今日咱李总所介绍，这是完全无加糖的，
1: 是
2: 无防腐剂，
1: 无防腐剂，
2: 无人工烹料的。
1: 对。而且我阁有啥呢？我阁有加 BCAA 哦，
3: 阁
1: 有咱氨基酸哦，
2: 是
1: 哦，白。氨基酸啦吼，蛋白一蛋白质上面拢有啦吼，
2: 帮你营养满分啦吼，啊全完全拢无加糖，所以有糖分量来啉全盖赞，
1: 迄无问题，迄拢完全无问题。
2: 来，咱这李总吼，这款真正好啉的这款吼，我一定要逐工来啉吼。
1: 我知啊，我讲了，我要来走。你哦，我跟你讲哦，
2: 来来，来个家门优待者，
3: 你别走啦。
1: 我来优待啊，
2: 这款恁怎话吼？
1: 我安尼哦，我
2: 医生来推荐，侬这款我知啊，医生你推荐嘞。
3: 而且你里面还有。维生素矿物质
2: 哎，这款1280呢？
1: 有啊，
2: 啊你今日来个在优安那优待你讲，
3: 哪优待啦？
1: 阿伯呢？我讲老实话，我讲一罐呢，
3: 两
2: 罐，两罐，
1: 一罐1280，两罐1980。
2: 哦，两罐2560你存1980啦哦。
1: 哎，本来2560我存1900啊，白毫厘。
2: 哟，啊你干哪优待你啊？
1: 什么干哪优待？我安尼足济啊呢，
3: 不够啦。
1: 我你讲，我即吼，你要个工厂，我要来走啊。来，即个过来，啊，即个过来唱歌，过来炸物件来吼，啊，过来和恁聊。
3: 来啦，来优待啦，来优待啦，
2: 嘿啦，
3: 嘿啦，
2: 哎啦，
3: 优待一盖就好啦。
2: 阿伯上钱那会使，
3: 爱上啦，爱上啦。
1: 阿伯两罐上一罐，
2: 无
1: 啊，
2: 上一罐哦，
3: 两罐上他三罐好啦，三罐啦，三罐嘛，够无够啦。三罐怎么够呢？
1: 我你讲
3: 讲就，你早拢会使啉呢。
2: 对啦，
3: 囡仔、
1: 好
3: 老人、少年、中班、老班拢会当啉的呢。
1: 啊，哥哥姐、阿王、阿我跟你拼。
3: 好，
1: 你甲我讲我爱偌济，好不？你给我一个介绍。你刚刚安娜，你刚
3: 你即摆讲三罐1980嘛？
1: 对。
3: 啊，我熬一罐啊。
1: 好，四罐。
2: 啊，我嘛熬一罐好啊啦。
1: 你是丢假哦？
3: 无啦，
2: 啊你讲啊，
1: 我问 Coco 呢，我敢有问你？我头拄啊讲 Coco 哦，我有问你哦。
2: 不是你刚才问 Coco 不问我哪会使？
3: 系啊
1: 系
3: 啊。
1: 哎，
3: 我是左右手呢。
2: 哎，啊你我怀疑你对阮 Coco 有啥物企图？
3: 没有啦，你想
1: 就这。无啦，阮昨两个也无去啉咖啡啊，我去踅街哩。
2: 啊，所以吼，我讲做人爱公平啦。
1: 好，
2: 你既然你买两罐送一罐嘛，
1: 当然好。
2: 啊 ，Coco 送一罐，啊我爱甲熬一罐
1: 啦。习惯啊，对吧？
2: 习惯，
1: 习惯。
2: 五罐，
3: 五罐呐，
2: 五罐，
3: 你做杭州就好啊啦。
1: 安尼哦，
3: 我你杭州啦。
1: 啊不，安尼好，买二送二再加一，你总共五罐了。安尼好，杭州50组，
2: 50组，
1: 50组
2: 哟，
1: 50组
2: 你讲的哦。好嘞，虽然人家爸爸妈妈吼，你若买哎，即马就电话赶紧哦。今日
1: 等，
2: 买两罐，
1: 三，无啦，三十吧。
2: 无啦，你讲出来个三十，
1: 变三哦。
2: 那

0: 啦，所以人家爸爸来，我先讲哦，欸，这款做啲咩哦？
1: 做啲咩？冇啲。
0: 医生来讲，你欠债人，欠奇怪的人，奇怪，你当你是大好的人，你的三生肝气一直管的，你快一直管的啊！我跟你讲，
2: 你搞胃疼管的，
0: 你
2: 搞
0: 包喝啊包上咱今仔优质的这蛋白，咱的长肌肉，你只能泡一杯来啉。
1: 对对对，
0: 哦，要十分钟泡一杯来啉哦。
1: 一天差不多三汤三四汤匙啊，就会使啊。
2: 我讲你要再去啉哦，其实再去中道啉拢无要紧。啊，你若讲哦，啉落了后你无爱食饭，我跟你讲哦，你嘛袂晓。
0: 来啦，哦、所以爸爸来我先讲哦。只有五十组哦，
1: 对，只有五十
2: 啦，无啦，三十组啦，
1: 你讲，
0: 你
2: 讲，我讲一个唔对，我上那只，我头拄仔想讲哦，是两罐，啊，即卖诶想想唔对哦，四罐，诶唔对呢，五罐，安尼袂使五十组啊，我三十组就好啦，拜托啦，拜托啦，
1: 五罐1980哦，未来关键哦，1980
2: 30组，
0: 来，来，这边来，即卖今日哦，等于买两罐上三罐啦，然
2: 后，对，
0: 五罐只要1980块，但是只有三十组呢，
1: 只有三十组。
0: 爸爸
1: 真好啉，
0: 你若要来赶紧，我讲你逐工甲我啉这個，我保证你三哥绝对会足水的。
2: 是，
0: 你甲我啉这個，你免烦恼大块问题。
1: 对啦，
0: 你甲我啉这個，我保证你咧走路方面，你咧运动方面，你咧挂物件方面，爬楼梯方面，你绝对比别人较厉害。
1: 应该来长肌肉啦，
2: 它是长肌肉，它不是长脂肪，也不是长血糖，最后是足重要吼，爸母、
0: 啊。所以来，爸爸来赶紧哦。组数只有30组尔哦，买两罐，今日送两罐，佫甲你加后一罐啊，五罐只要1980块，你若买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因哦，我讲这样，你哦，大概要食饭之前，你拢先哦泡一杯来啉哦。
1: 对
0: 你泡了了，
1: 你再讲好啉嘛。
0: 阿王跟你讲这样，你怎样？你
1: 双优质蛋白质哦，你本蛋白质，植物性蛋白质哦。
2: 通常是啥？伊无臭气味。
3: 啊对。
2: 哦，你外口的吼，其实哦，不管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你拢有臭气味哦。啊，有的讲哦，甜果干啊，我跟你讲哦，迄个死甜。啊，讲哦，你食落哦，规身躯哦，其实迄是拢无好物件。但是我这我都跟你讲过，我是植物性纯天然的，我是。双优的蛋白呢？
0: 对，所以人家把握吼，这个你过去外口里面完全
2: 无讲啦。
0: 你主要个喝啉，
2: 啉
0: 嘞，不管你要啉烧、啉冰、啉温嘞，拢没有问题。
2: 是，但是注意哦，伊是拢无加糖哦，
1: 对，不加糖，
2: 无防腐剂哦，无其他的配方配料哦，你放心哦。
0: 来，你好。好来稍等哦，所以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以数量有限哦，哎，五罐只要偌济，
2: 1980有够俗的啊。
0: 来，你好。Hello，
4: 喂，你好，
0: 嘿，许阿姨，你好，嘿，你好，要几组哈？
4: 哎，我要买一组。
0: 好，我给你来下开啊。
4: 但是我没有，我
5: 你好，
4: 常德人，
0: 哎，你好，你好，来，你好，许
6: 大
0: 姐，
6: 喂，
0: 嘿，你好，嘿，是，
6: 哎，你好，哎，来，你都要介绍的。
0: 好了，掌机的，你等我一下哈，来，
5: 百优质蛋白。

0: 你也要你
1: 了解吗？
0: 哦，你要爱，那边爱大做，要大做就对啊。你等我，我来跟，我
1: 来带你自己泡，
0: 我来清楚一下吧。
1: 好吧，
2: 喂你好，
0: 我来清楚一下哈。
1: 喂，
0: 你要真甲我讲地址。好嘞，咱这把握哈，来，现场的服务电话哈，来小甲咱记者哈，啊，多少问到一个问题嘛，真好哈。
3: 是，
0: 来你好。
4: 另外有口腔健吗？
0: 口腔健，我帮你问看卖一下吧哈。
4: 好。
0: 好 ，OK， 啊，你这边大做，我先下哈 ，OK， 好。
4: 好，
0: 啊，我帮你凹
4: 一
0: 下。
4: 我有一起送哈。
0: OK， 好，
4: 再见。
0: 好嘞。来啦，哦，这大家拢要大做吼，好来，咱这爸母吼，现场有电话，赶小记者来0800-200-88-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来咱李总吼，
3: 哎是，
0: 来咱多爸爸妈妈讲，咱这款牛奶粉偌重啦。
3: 哦，420克，
0: 但是咱这包，咱这款是牛奶粉 哦，
3: 不是牛奶粉啊，我咧讲咱是植物性蛋白。
0: 对，咱这叫植物蛋白，
3: 植物性蛋白是哪？
0: 咱这个
3: 植物性蛋白是豌豆跟大豆，咱是用这个双豆，不是牛，吼，不是牛，
0: 对，
3: 不是啥，还不是动物的啦。
0: 植物性的蛋白，啊，给分离出来，给遐杂质、遐脂肪拢给抽掉，
3: 对，
0: 好，你真正，好，咱吃的生肉。也未生油诶，主要咱这个包母，伊这款真正非常好，你毛伊无加糖，但是气味够足好诶哦。
3: 对，因为阮是用啥甜菜根，甲咱的啥呢？甲咱的苹果来用诶吼，完全无加糖，纯天然呢。
0: 所以咱这个包母，你来讲吼，真正脚骨较无力的啦，腰骨无力的啦，定定讲人讲要跋倒来，你好。
3: 你就是爱补啦，
0: 你就是我
3: 讲
0: 肌肉无够啦，
3: 啊，
0: 奇怪，惊两步就开始喘的人啦，来你好。好来小蛋吼，虽然恁这爸母吼，我来讲吼，今日我来看，你爸看到你有高血压的人，
3: 对，
0: 高血糖的人，高血脂的人，奇怪，愈来愈大颗的人，
3: 对，
0: 拢足适合来恁今咱所介绍恁这吼。
3: 我讲过一件啥呐嘞？因为那是植物性的、植物性的蛋白，你吃了袂像动物性的饭蛋，哈你负担呐。
0: 对啦，
3: 而且我讲有分离的技术，该杂质啊，该有诶无拢甲去掉就对啊。
0: 来，恁李总吼，
3: 是你
0: 讲，太好哩嘛！我讲啦，因为够足济人。大家拢爸爸妈妈，即卖尤其有三高的人，有大颗的人来啉这重钙药，
3: 肌肉
0: 无够的人来啉这个骨头骨质疏松来啉这最好的嘛
3: 哦。
0: 即卖大家拢要大组的啦，
3: 要啥物大组啊？我都唔是五罐1980，
0: 五罐一九八零算一组啊。啊人讲啊买两组的，
3: 两组都十罐呀，
0: 十罐啊嘿。
3: 啊不十罐，我一九啊不3800，
0: 3800
3: 对。
1: 啊你个减百几块？
0: 啊3800。啊，无个
1: 数啊！1980、1980、3960、3800，咩减
0: 800块，800块呢？
3: 不是，啊，你别这样来讲啊！我本来是卖一罐两罐，你卖你今个熬个五罐呢？
1: 啊，你来都嘛爱给你熬，
0: 来啦，来啦！我你讲啦，来啦！我讲，我讲这样，你看哦，
1: 都啊，这个真的好好喝哦！
3: 你讲这样干的，我嘛跟你讲这样干的，
0: 来啦，
3: 好啦，
0: 来啦！
1: 而且你没有加糖
0: 诶，给三杯啊！好，咱这把物我讲这样，过去足侪人啉这吼。人讲要什么什么哦，这个要要优质蛋白哦，你们来弄，你们来无尴尬，
3: 我跟你讲，
0: 啊，不能派啉，啊，你这较好啉的，
1: 而且这个
3: 我个无负担，我跟你讲，我个纯天然的吼，我个无加糖的，你不管有血脂的啊，血糖的人，我跟你讲，拢爱啉咱这罐，
1: 对啦，哦，
3: 对，
0: 来啦，
1: 好，
0: 大做的啦，十罐3800啦，
3: 我本来10罐3800对不？好，阿伯安呢？我家己李总啊，先头一刀，11罐3800，
1: 水哦，
0: 11罐3800
3: 哦，对对
0: 对，啊，你这一箱内底12罐，你搁提一罐起来，
1: 我提一罐起来，
0: 卖啦卖提啊，
3: 我讲，我来讲哦，
0: 我用一盖得啊，
3: 好，一盖得，我要来等嘿，
1: 卖孬啦，
3: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时间有
3: 啊，好啦好啦好啦，安尼好，你啊本来是讲一罐了啦。12罐啊，
0: 12罐
3: 啊，多一箱安尼啥？
1: 哦，
0: 12罐，
1: 超便宜呢，
0: 3800。
1: 啊，你恁看，看，看没，不会舍不得啦。
3: 好，爸爸先卖讲，我来讲，
0: 爸爸妈妈来买啊。
3: 12罐3800，我跟你讲，十组呢啊。
1: 十组呢啊！
3: 你别跟我阿讲了，我跟你讲，你今晚都要接几组去啊？
1: 哎，12罐3800，只有十组哦，只有十组。
0: 好啦，再来，恁这爸爸来，我来讲啊，你是欠鸡巴的人啦。我来讲啊，你今晚有
1: 肌少症的啦，
0: 你有胆固醇高的人
1: 啦。
3: 南高的啦，
0: 你大块的人啦，
1: 罐头存袂开啦，毛巾存袂呆啦。
0: 奇怪，你
3: 行路都想要坐
1: 啦，
3: 坐路都想要困啦，困都爬袂起来的人啦，无力的鸡巴拢无力的，你的肌肉拢无力，肌少症的。
1: 那个就是肌少症了。
3: 早上你就给他喝一杯啦。
0: 我讲减重减袂落的人
1: 是，
0: 我讲你只要补充。
1: 大块的人买当啉
3: 哦，
1: 因为他会增加饱足感。
3: 啊，我真好，阿王甲可可姐拢在，是啊，我六个月拢无来。
0: 来啦，只有十组哦，
1: 只有十组。
0: 好来，来你好，好来，虽然说爸爸来买来关键咯，来细组的咱就是吼五罐1980块，大组的呢12罐3800块，08002886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爸爸，哎，赶紧哦，数量有限哦，来你好。
1: 喂，我
0: 被抓住诶。好，抓住我，给你下起来啊，哈。好 ，OK， 我知你啊，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好。哎、欸，来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哎、
0: 欸。哦，来，你嘛要来，你嘛要一个哈。
1: 喂。
0: 嘿，我有听是。
1: 哎、
0: 欸。嘿、欸，我有听，阿姨，我有听、哦、嘿。你嘛要哎哈。
1: 我大主的、哦。
0: 大主的哈 ，OK、欸。
1: 阿姨，什么时阵来上？
0: 来，你这样五双，你甲接者哈。
1: 喂。
0: 哎、欸，来你好。
2: 喂，你好，不好意思，我要大组的哦。
0: 大组的哈，你等我一下哈，你好 ，OK， 谢谢你，
2: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好，来，你好，
3: 嘿，
0: 嘿，翁大哥，你好，嘿，你要大组小组，
3: 可以，
0: 嘿，你要大组小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一双小组下去哈 ，OK，
4: 喂，你好，
0: 好嘞，李俊，来，你好，
2: 大组的，大组的，
0: 大组的哈 ，OK， 好，我赶快帮你写下来哦，哈。好 ，OK， 好，谢谢，拜拜。奶你好，你好，嘿，古大哥来细爽好理解哈，细爽先好理哈。奶你好，古大哥 ，Hello。嘿，来谢小姐你好。
5: 哎，我
0: 是爱朵朵，朵朵给下开哈。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好，我在，好，奶你好。
5: 喂，我爱
0: 打桌。好，你旁边打桌哈。好，我下开哈。好 ，OK。
5: 我爱
0: 打桌，
5: 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输了哈。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好。来，我讲哈，来，恁这爸母哈，恁这我讲，你医生讲你哦，肌少症的人啦哈。来，你好。
6: 哦，谢谢
0: 啊，
6: 每天
0: 喝
6: 你可以喝
0: 到
6: 两杯
0: 没有 ？Hello。
6: 好，谢谢，谢谢。
0: 卢小姐，来，卢小姐，一爽你个小姐哈。来，
7: 喂喂喂，
0: 来来，你壮的哈。
8: 嗨是。
0: 我来讲啊，你只要脑疼昏的人，其实你的吸收都比别人较歹啦。
8: 嗯。
0: 啊，所以你脑疼昏的人，你咱这罐长肌肉，
8: 对，
0: 绝对都没有问题。尤其咱这罐是牛奶粉哦，
8: 对，
0: 咱这个叫做大豆蛋白，
8: 应该来讲，
0: 豌豆蛋白，
8: 你不管是外口的牛奶上，黑东西动物性的，但是咱这是植物性的，是植物的吼，袂好你身体人体造成负担哦。
0: 尤其咱这保护你注意听一下吼，咱这款哦，咱这是吼、哦、完全无加糖，无加防腐剂，无加反式脂肪，无加人工代糖，无加色素，无加甜味剂的、啊。
8: 应该你讲啦，三味拢是天然的，但是吼、哦、无天然的物件一几项拢无吼。
0: 所以主要咱这保护吼，我来讲吼，你奇怪腹肚痛啊，那拢足大坑的人啦、啊，奇怪你走路拢无法度出，走无两步就爱休困皮皮喘的人。爬一个楼梯哦，哦，爬一层哎，
7: 哎，拍照是大组剩两组啊，你
0: 啊，大组剩两组
8: 啊，我就怀疑，
7: 大组剩两组啊，爱赶紧哦，
0: 哎，所以来咱这爸母哦，我来讲啊，你若有三个的人，你从事要里面就是这款呀，
8: 是，
0: 因为你所有的要代谢，要来帮助你燃烧的，来你好，
7: 喂你好，
0: 来这样哦，你就是爱靠这款的，你无把包啊啦，
8: 对，
0: 就是没有，你就是爱靠这样啦哈。
8: 因为啥呢？我讲外口的啥，因为伊拢有加糖分啊，有糖的人，我跟你讲啊，你糖分控制歹的人，你就袂使你嘛。但是爸母啊，我今仔日这个我是顺天的，一加糖一点啊糖，我拢无跟你加哦。
0: 尤其主要啥呢？伊一年四季拢会使啉，
8: 是，
0: 因为不管你泡冰的。啊，是要泡烧
8: 的，泡烧的拢会使。
0: 伊像爸爸妈妈给报告哦，
7: 真的
0: 冰的做好啉的，我会使安尼跟你讲。
8: 是
0: 冰的，你啊水卖掺啊济，啉起就像奶昔。
8: 阿王，你知道哦？因为吼，
7: 可是它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粉哦，
8: 而且我们
7: 全都没有、哦。
8: 对，但把外面的杂质、但是碳水都分开去掉以后，还这么好喝哦。
7: 而且利用率提高，
8: 对，没错。
0: 过来，这个、重点就是讲，伊完全无臭味。
7: 对，真的，
8: 这是重点呢。
0: 咱这把握，你拿。外口买是用这种，
8: 你啉袂落啦。
0: 我讲你
7: 啉袂，
0: 买长期你想要哈，底下错干辣椒，甚至要甲提粪扫桶弹掉。
8: 是啊，
0: 但是咱这款，
7: 他这个做到这个，
0: 我会当甲你保证，你贴长期了。哎呦！那也加喝的，
7: 你泡个红红的吼，红红那是甜根菜，甜菜根，
8: 甜菜根呐、啊，阿爸咱够康定个，
7: 哦
8: 是，
0: 所以味道非常非常赞
7: 哦，所以泡个有点微微红红的，正常的哦，
8: 但是比真香，
0: 但是哦，拍摄了哈，来大桌最后剩一桌，
7: 剩一桌，
8: 正欢喜哦，我打开来哦，哎、欸，我拢。 无卖工厂嘞，我甲卖咱讲老实话啦，甲健康甲好诶吼，好搭配吼，我都种可以。但是哦，诶、阿华你马上留一下饭我食咧。
0: 来啦来来，咱再把握来，咱今日
7: 细，咱
0: 今日细做就是五罐1980
7: 啦，五罐1980。
0: 啊，大做12罐，咱特别哦，要在你3800块，但是大做最后一组，我保证咱再把握。
7: 你有好里面，
0: 你有想要减重诶人，
8: 嗯，
0: 你有想要
7: 知道自己缺肌肉的人，
0: 对，来。你每天要吃饭之前给我泡出来，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只要要吃饭之前给我泡一杯来喝，阿元给你保证，你三个月了，你去抽的检查真的不同款。
8: 应该来讲啊，你血糖哦绝对降了，真的，血糖血脂拢无啊。
0: 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4: 喂，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明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麦去买物件。
2: 假设你，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次空八空空